0: 想要的生活，挺好的一个状态。
1: 我当时我最想的这个沈日芳，他的大的回来的，他一直都不肯回来，
0: 就没有想过说要回农村发展，回农村来耕田。反正他叫我回来，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付得起我的工资吗？”
2: 本想着让老大起带头作用，不料却吃了闭门羹。于是老沈便打起了其他孩子的主意。
0: 我爸爸呢，他是那种你让他开机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说让他去做资料啊，去做好一些财务记账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去了解那些政策啊资讯，看那些东西他是一概不通。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他头大了，他不知道怎么弄，所以话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年轻人来去给他打配合。
3: 那时候刚出来工作没多久，刚开始劝的时候，就我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因为这个工作他常年都是在外面太阳晒着一身汗，虽然生活挺辛苦。当时我们五兄弟姐妹啊，全部都在外面，都是我爸我妈在家，然后那时候他们叫我回来帮忙弄一下那些资料申报的，因为他们老一辈的都不懂，所以我就回来帮他们弄一下。
0: 他肯回来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挺欣慰的，这个说明他有一种担当。
2: 沈家老三的回乡给合作社注入了一些年轻的血液，但随着合作社不断发展，又有很多新的问题凸显出来，缺乏综合管理能力，无法紧密结合政策把握发展方向，新老农机的信息管理等等，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更多年轻人来分担。到底要不要回来？
4: 我回来帮忙也是因为我受我爸的影响，也没有人叫我回来。那时候我自己有这个想法，有一次我接到我姐的电话，她说我爸撞车了，人没事，万幸人没事。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我爸出什么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来帮他分担一点，哪怕是一点我也愿意。
0: 老四跟老五呢是龙凤胎，刚毕业没多久他们就回来了。他们两个呢就真的是继承了我爸的衣钵，他的根基术。
5: 在外面帮别人打工还不如帮家里，那时候刚好就我妈病倒了，那时候也忙，我爸没有时间去陪他去看医生啊什么的，觉得哎好心酸啊。
6: 有药一挨子压力一样，我也觉得无人一样当日一样。还有一些是我老爸无忧的，又多非无人亦无累啊。
2: 经过老沈的一番游说，四个孩子都陆续回到了他的身边，就剩下老大沈艳芬了。
0: 怎么讲呢，有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然后很多时候他周转不过来，所以说他那会我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他经常不会接到他电话，有时候还是一大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转几千块钱过去。
1: 我看到这个小几年他可能发展更大，我就先把几个孩子叫回来，把这个合作社这个公司做大做强的。
0: 他遇到了一个项目很有难度，虽然我几个弟弟妹妹都回去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做过任何项目，然后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没办法去承接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我爸爸就特别特别希望能把这个项目接下来做。
2: 看来沈艳芬还是很体谅父亲的，这些年老沈的坚持，他付出的心力和财力，沈艳芬都看在眼里。那究竟要不要回来？
0: 当时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吵过，但是呢那几晚我感觉他睡不着，他还在家里面的客厅那里唉声叹气的。哎，我真的挺心酸的吧。后面的话我还是忍不住回来。
2: 在老沈的召唤下，沈家五姐弟都回了乡。农机队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需要五人积极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订单任务，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2021年晚稻收割季尤为繁忙，沈艳芬把永兴村的一笔订单忘得干干净净。
7: 刚刚永兴村那边那个森哥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居然把他那个订单给忘了，就是因为他之前已经跟我说，哎，他那边的河什么大概什么时候要割，但是呢，具体的时间呢还没定，所以话，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把机器啊什么的，机具什么的调配出去了，然后现在有点头痛了，他那边明天就要收割。
2: 就因为自己小小的疏忽，有序的订单统筹工作就出了问题，农机调不开，农机手不够用，收割时间紧张等等，沈艳芬有些懊恼。可出了问题总得解决，最后姐弟几个还是商讨出了解决办法。
3: 食堂这个应该可以调一台出来。
0: 食堂哪一个？
3: 石湖这边。
0: 那还有呢？
3: 可能朱村那边可能会有一台。
7: 那个地形是那种梯田，高低不平的那种梯田，然后呢，每一次我们出去运。
2: 永兴村这单任务有些棘手，一方面是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是这块坝田地势凹凸不平，收割难度大大增加。沈艳芬心里没了底儿，她想这一次必须要请技术顾问老沈帮忙了，哪怕只是指点一二，也能让他心里踏实些。于是沈艳芬特意在收割前请老沈一起勘察田地情况。
7: 然后收割的话，你是要晚一点收割吧？
8: 10点钟好吗？9点钟不行吗？
7: 可以啊，我就担心到时候你早收的话，它的污水会比较重
9: 一点。
8: 能不能一天过完了10点钟？
7: 可以，
8: 可以，可以。
7: 就晚一点，我们加班加点把它割完了一天嘛。
8: 好，
7: 那到时候你那边派几辆那个接缆车吗？
8: 我是派2辆车够就可以了。
2: 永兴村的这块田地总共95亩，按说面积不算大，正常来讲一台收割机一天的时间完成收割任务绰绰有余，可这块田偏偏是高低不平的田，收割过程耽误时间长不说，收割机在土地凹凸不平处极易发生陷机的情况，田主还特意嘱咐希望收割的时候慢一些，避免漏谷，要想保质保量完成收割任务可真是难上加难。面对难啃的骨头，老大沈艳芬满面愁容，他盘算明日一早提前去准备，牢牢盯住各环节，保证紧密衔接，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千算万算，沈艳芬怎么也没想到，平常最靠谱的父亲居然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
0: 老豆，你今日点解咁迟啊？
1: 那先，
0: 人哋全世界喺度等你啊！
1: 一去到等住火，就收佢机，咁啊，我蒸个十四个钟，咁啊，蒸个加鲜到佢过到佢，啱先到。
0: 但起碼你如果你遲到，你有因為咩事遲到啊？你要同我講聲啊嘛！你因為你爛機咁樣遲到咁樣，你呢邊耽誤少少時間，你要同我講啊嘛！打電話有機難咧，係嘛？咁你起碼要等我知道。
1: 每一聲機佢嗱嗱聲，佢就開車嗰啲，佢係打到電話，一時之間打到電話咁快㗎，係嘛？
0: 你打電話有機難咧？
1: 我來到先，你睇先。
0: 因為你
2: 壓力加上緊繃的情緒，讓沈艷芬一時間有些崩潰。
0: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有打过电话给他，但是他没有接，然后当时最开始之后我是有点担心的，然后后面的话他到了我才知道是因为机器故障的原因导致了他迟到，但是呢他没有跟我讲一声，所以当时我就有点恼火，你知道吗？真的，他经常是这样子，缺少一个团队精神吧。
2: 都说家族企业管理难，不仅仅是要顾及与父辈的思想鸿沟，同时还要考虑家庭成员们的情绪，如何能够跟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何去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这些对沈家老大沈艳芬来说都是难题。接手合作社的管理工作也有2年时间了，作为90后跨界入行的新农人，还是有很多事情在摸索学习，这几年来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根本不够用。
0: 对，管外面的比管在家里面的人更容易吧，因为大家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大家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角色，平等的一个地位，所以话下面的弟弟妹妹就觉得啊， 我是为什么听你的呀？是吧？因为有这种很多时候他们就会不听你的安排，所以话就有会有一点难管。
9: 开一条路等啲机落去，咁样隧道咁样排过去。
1: 乜隧道机第一？
9: 神州粉第一，神州好第二，范师傅第三，台机。
1: 哦，
9: 好不好 ？OK。
0: 我们目前呢，就像一个公司在运作，它不是一两个环节的问题，它是需要一个团队来运作它的，不可能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一个合作社了，是吧？
2: 上下牙还有打架的时候，这么一大家子管理起来，想想都难呐。
3: 我小时候跟老大关系最不好，那时候经常和他抢玩具啊、电视。
5: 我大姐女强人。三个字比较强势吧，从小他就给我们分配任务，你要干嘛，你去洗碗，你去刷碗，你去干嘛，都是他分配任务的。一开始不服，后面就屈服了。
6: 我认为我爱也又有点力比较严厉而已。
4: 我觉得他真的很能干，他和我爸都是我的偶像，他多给我任务，我学的越多，我能提升的越快。
2: 这褒奖不一的，不知道当事人听着作何感想。
0: 我再厉害我也只是一个人，这个不行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关键一个核心，然后每一个人呢他都要知道这个农机具好，农机手好，他们的一些性格特性，这样的话我们才利于开展工作嘛，对不对？
2: 上阵父子兵，老沈小沈齐上阵。
7: 收割的时候呢，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
2: 收割麻烦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 当时心情，天哪，竟然是七天。
2: 三农群英会下节继续。吵归吵，闹归闹，但五个人的心还是在一起的，都希望齐心协力把农机队的工作做好。老沈的迟到确实是耽搁了一些时间，为了保证今天任务的顺利完成，今天除了沈家老四老五以外，还有一名外调的农机手。沈燕芬挨个叮嘱了一遍，希望不要再出错了。
7: 去调配分配。那还有同时呢，这个机手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在收割的时候呢，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
10: 就我的意思，在那个要求之内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嗯，因为它是全位机器，不跟那个半位是不一样的。
7: 对。冯照，你这边有什么问题？
11: 没有的，没问题。
7: 没有问题是吧？之前有操作过是吧？然后因为今天比较特殊，然后都是一些梯田，然后
10: 梯田最怕就是过田机而已。
7: 对，就怕这一点。最怕我们可以今天可以慢一点，因为我们今天有三辆车一起来收割，那今天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话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10: 保证
12: 完成任务，
10: 加油！
0: 以前找不到机手的时候，就而且的话，我们各个项目在打架，就是因为没有机具调配不开来，然后呢，这边也急，那边也急，然后我们就头痛了。然后这个客户打电话，救命啊，你赶紧给我调机过来啊！那一边又说，哎呀，我这边真的是倒伏了，你还不过来收，就各种的难。哎呀，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挺难、挺头痛的一件事情。我当时我就意识到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所有的农机合作社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状态，各自为战嘛，每一个人的规模都非常有限。
2: 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也算在农机服务这个行业领域深耕了十多年，但仅靠一己之力要应对农忙时的订单任务，还真有点供不应求。增城现有12万亩的水稻田，可现状是市场化运作程度比较低。未来土地集约化、机械化、规模化是发展趋势，但目前农机服务的经营主体普遍为60后、70后，基本各自为战，规模受限，无法匹配市场的大需求。在这样一个行业背景下，沈燕芬开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0: 就是找到了我们目前联合社的5家比较好的一个而且在当地也比较有实力的农机合作社，我们就商量着一起来成立了一家农机联合社，目前的话也是我们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
10: 自从成立了这个专业联合社的话，范围比较广，
12: 接的生意比较多，假如说这里边需要的话，我在那边忙完了。

0: 没事做，我可过来这边支援帮忙。你闲着也是闲着，最起码你可以有一些收入。
1: 这次任务一共安排了三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工作，其中一台机器比较旧，沈艳芬决定把旧机器安排给老四沈孝芬。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知道老四是什么心情。
2: 当时心情，天哪，竟然是梯田，就过梯田的时候就会快倒的感觉，然后地面不平嘛，然后还有就是时间速度啊，要控制好。他们认可我的技术的话，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那台老机器嘛，然后没有驾驶室，所以的话他们都不太愿意用，因为两层口罩都挡不住那些灰尘，不愿意也得愿意，因为毕竟别人是过来支援我们的，对，也不好意思让别人用老的机器。

0: 我爸是老机手啊，就是刚好是赶上农忙，然后我爸很忙，他就忙不过来，然后我就硬拉着我说，哎，你要不你上去试一下，然后我就上去试了，开了几圈，挺有趣的，然后就开始去让我爸教我。
1: 老四打小就聪颖好学，老沈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所以愿意倾囊相授。在老沈的悉心栽培下，老四很快就学会了农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加上他自身的努力，老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各种疑难杂症地形的农机操作技巧。
2: 那台机器呢，就是比较老款了，所以我就安排了它来。因为这块田的话，怎么讲呢，它是有点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尽量的降低这个接收减损率。那沈孝芬呢，对这一块是比较在行的，所以话我就想着说，他应该是可以有能力驾驭到这个机器的。
1: 老四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与他平常的勤奋刻苦脱不了关系。2021年7月，老四代表沈家农机队参加了广东省水稻接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获得第二名的佳绩。从此，凡是遇到技术上的难事，沈家老四都首当其冲。
0: 有一次，我姐帮我报了一个名，她通知我说，下周你要去参加那个接收减损的大比武比赛，然后我就说，天哪，这么时间这么赶吗？那时候的话，我有说在比赛之前去苦练，去有练习，因为这个比赛天天去练，当时意料之外，同时也非常开心，
2: 我也感觉挺自豪的。所以我对外的话，我跟别人说，哎，这是我们的非常资深的一个女农机手。
0: 天哪，没想到第二名给一个女生拿了。宣布第二名的时候，全部哦，天哪，第二名竟然是她，一个小女生，我觉得突然就比较酷，像开着奔驰的感觉。没有管别人怎么说吧，就还是坚持做我自己的事情。
1: 随着收割机一辆辆下拖车，2021年的收割任务终于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0: 像我们家里啊，五兄弟姐妹，虽然小时候经常打闹，小时候过得很难，但是现在呢，我们团结一心，都回来家里帮忙，帮我爸把合作社做好。这份团结是独子没有的。然后我们一家人的话，虽然苦，但是欢乐的时光很多，就很欢乐啊，有商有量的。
1: 坐呢度攰系嘛？系啊。
2: 一天的农活结束，母亲在家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五姐弟围着父亲有说有笑。此刻他们不是沈家农机小分队，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3: 我回来了两年多一点，我觉得回来之前呢，做农业就是全部都是手工的，比较传统。然后没想到回来之后就学到就是全程机械化了，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农机这块的话还是大有可为的。
4: 然后农耕还比人耕更好，农耕越来越多，又永远都不缺工作一样。
0: 我觉得现在返乡创业是一个趋势了，很多人在城里面打工的话，真的找不到归属感，可能自身的价值没有最大化，但是返乡创业自己做老板就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实现最大化，比较自由嘛。
5: 新农人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身份，然后农机二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意味着一份责任吧。我们父辈呢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几十年时间，是吧？我相信他们对于这个领域是有一份执着跟信念在里面的。我特别特别希望说，我们年轻人回来可以真正的把它传承下去，可以把它做大做强，这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一位忙着种地的乡村带头人，在四川广元两河口镇，千亩高山青椒喜获丰收，迎来采摘。这片特色产业的领路人就是村民们最熟悉不过的老蔡蔡万平。9年光阴，老蔡从独自种菜到牵头成立合作社，让乡亲们年均增收3万多。最初合作社发展之路并不顺利，家人曾极力反对，不少农户也因怕成本高担风险不愿尝试。不服输的老蔡和农技专家比拼试种，用产量和品质说话，让乡亲们心服口服。这位乡村带头人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随着立秋时节的到来，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老蔡这个人是挺帅的，胖嘟嘟的。
2: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3: 啊，这几个辣椒带住把儿磨，带住辣椒，看，这块也好挣钱，看。你这个菜来，这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茬这个给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一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菜来嘛，慢慢这波跟着他们去断。
0: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3: 今天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采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株，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快采10个果子，你看一株，你看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0: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3: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路的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哈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0: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路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3: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5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0: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接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接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3: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0: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3: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了，还有这么大的果形，又直又粗，又是薄皮儿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啊？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2号。今年所以说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2号。

0: 把那个炉子烫了，好的吧？好的。给你炸起，天气热的很，可以要。来，我来要。
1: 啊，我来。
0: 啊，你要。
2: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3: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
2: 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0: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没人种了，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得是断了我这一个财路了。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别的啥，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一下看看。
3: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啊，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他呢。
2: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0: 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

0: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甘蓝和的辣椒。我想挣钱了，啥啊？哦，好。来来来，你是喝一碗卤的汤。哎。来，我给你回完，都得一两出嘛，你们都得一两出来，都在这儿。哎，好，快来，来来来，
1: 啊！就在老蔡给大伙儿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儿分发藿香正气水。
0: 我们这里一般的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拿一点卤豆汤或者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好好吧，
2: 好好好，
0: 啊，你们咋不高兴呢？
3: 高兴，
0: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
1: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0: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用我的辣椒长好呗。我看看啊。哎呀。哎，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长，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看，你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一个弯里就拐的。
1: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6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亭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母亭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0: 你看你这个这边比光开花不挂果，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啊？谈比了，谈鼻子了，你看你这个，啊，你看你这个挂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嗯，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让你看。哦，你不相信？你看啊，你这个哦，你看你这个栽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菊，你看你这个杭菊才好多，杭菊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栽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菊是50，你看莴苣是45，啊，你看你这个炭笔子的，这个光照照起下来，它是只是。照这个上边不通风，所以说它为啥产生不咋个挂果呢？都是这种原因。你看你这个，好，叫你把那个膜，这个白膜换了，我们那种银灰膜。你看这个白膜，有的你看长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降解膜。它都一头都不长草，也得一头一天得一头干。你看我们那个一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5: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0: 筹码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三到四百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一块二一斤。

0: 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00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000，还有1200嘛？还比你高卖1200嘛？是不是啊？谈的要高一点。
1: 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慕亭身上下功夫，可彭慕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0: 我种的米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呀、啊。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活着时候比呀、啊，赔不起。
1: 老蔡能否让彭慕亭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结。
0: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土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土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益。
1: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0: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2: 你就比，
0: 哇，
2: 试一下看。
0: 那好。哎，小老板，来，给你加了2袋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3: 我看看啊。
0: 哪一个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3: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种还便宜。
0: 啊。
3: 这个只能给2个价哟。
0: 给2个价，你看看。
3: 这个
0: 给是什么价？
3: 给1.23，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0: 你这看是不是？
2: 你那个成本高啊！
0: 成本高，那个产量肯定高些。产量高也好卖，一斤多卖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某产量可以增个1到2000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江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不要你那个的吗？
3: 哎，好嘛，
0: 是不是啊？
3: 好嘛，
0: 我
2: 明年那个知道
0: 啊。好好，没问题。
3: 明年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出长了高产，也多卖钱。
1: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亭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亭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

0: 明年种点蔬菜吧。
1: 种蔬菜没投钱。
0: 种蔬菜没投钱。单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1: 还没得技术啊。
0: 还没得技术啊。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儿。
1: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明年没这个行情呢。种的又没得技术，没投钱，不是都别种了？
0: 你看这个是，你这边北的活动，我们种蔬菜又是连补。你看下雨天，都是边北的亲戚的栽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1: 你不中，
0: 明年不种。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下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那好好。
2: 因为现在这个是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亏7000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0: 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这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劝你明年再考虑下，对吧？
2: 考虑下，反正可能。考虑嘛。
0: 好的好的，我都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就走了啊。好，
3: 哪怕地里的活儿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4: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也就是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就让大家掌握新技术，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高效。
3: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4: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这个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0: 那个时间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这个茄子打弄哪儿哪儿。那到时候我们今天是都没打他，打的更影响我的产量。
3: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4: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我们搞了
0: 对的，当时我说可以。我说那都行，我说你哪边了，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我不是心大那个。
4: 所以他那时候，
3: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0: 那一回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看他的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可是他说那这都是一个品种，然后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的果子要大些。
3: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0: 这个院子，这个是120亩，就是是个试验基地，整个香辣椒啊、橄榄啊，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试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都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我先用我专货车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5: 喂喂， 下面广播通知一下。

0: 李鸿钜、马迭珍、傅秀群、胡先植、郎吉拉初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1: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2: 种植的本钱我现在就筹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筹。
3: 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好像有点挺不起来的。
1: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4: 愿意，
5: 愿意，
4: 愿意，
5: 愿意。
1: 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交交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4: 好。
6: 第一啊，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7: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推出特别节目《走赴一场江南园林之约》，带您走进江南，赴一场江南园林之约。园林是很多朋友去江南旅行必须要打卡的地方，用网络流行语形容，真的是非常出片，能拍摄出很多漂亮的照片。而园林背后的文化故事也值得细细品味。江南园林自古以来便是文化和自然的完美融合，从帝王宫苑到私人宅邸，从府衙寺观到公共园林，无不彰显着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江南园林不仅是自然的缩影，更是文人精神的寄托。园中的一石一水一草一木，无不蕴含着园主人的情感和哲思。江南园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文人雅士心中的理想国，也成了后世人们追寻文化根源的精神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江南园林，探寻那些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诗意和典故，感受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4: 自古以来，从帝王宫苑到私人宅地，从府衙寺观到公共园林，江南的造园活动不断升温。江南园林富含的人文意趣令人回味，伴随着魏晋南北朝以来江南深刻的美学善变，很多出自诗人画家之手的江南园林也经历了一个由写实而至写意的文人化演变，如拙政之巧拙自许，退思之进退坦然，往诗之江湖余隐，狮子之禅理佛韵，徜徉咫尺山水之间，既有耳目之余，更可细腻捕捉文人情怀、世子情调，感愧园林主人的起伏人生，感怀名园转手易主，在动荡的历史风云中烟消云散的跌宕命运。来到江南园林，你便宛如置身一个精美厚重的文化大观园。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著名古典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的这句评价深得世人共鸣。苏州是江南园林的发轫之地，不仅数量最多，也至为精美。苏州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园林，当属春秋几代吴王精心起造的离宫别院，时至今日已有2600年。据《吴地记》记载，下驾湖当属吴国最早的宫苑，为吴王寿梦盛夏纳凉之用。这种奢靡享受之风代代加剧， 由以吴王夫差扩建而成的姑苏台为顶峰。十载，夫差在苏州灵岩山上建馆麻宫，为西施等越国美女建造了中空的响机廊，以求得美妙的共鸣声效。美人起舞，空谷足音，铮铮哒哒，夫差为之痴迷颠倒，荒废了朝政。公元前473年，越军以破竹之势攻陷吴国都城。兵险战火中，富丽堂皇的姑苏台、馆娃宫悉数被焚。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王公苑囿，苏州也出现了私人性质的地宅园林。泰伯的16代孙吴武真曾驻守吴地，当时就住在今天苏州钮家巷一带的古凤池园。园内花木葱茏，生机盎然，为苏州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私家园林。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展出的一组人面门瓦当，揭开了东吴都城建业在建筑构建上的卓越艺术创造力。这些瓦当上的人面浮雕，或悲或嗔或怒或喜，融写实与夸张于一体，极富艺术表现力。人面纹瓦当只见于东吴境内，地域特色鲜明，富含文化意蕴，在中国古代瓦当中极为罕见和珍贵。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孙吴宫苑建筑遭到破坏。之后，随着永嘉南渡，人面纹瓦当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北方的兽面纹瓦当。进士南迁对于江南的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转折。仅从瓦当纹饰的变化，我们便可探知园林建筑史上的北风南渐，触摸到1700年前的一段兴亡史。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子越名教而任自然。随着江南

0: 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将审美的触角向自然延伸，山水田园诗以及山水画等都由此萌生。南朝一代名士音乐家戴融据石饮水，植林开涧，有若自然，其园林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文人园林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私家园林的文人化肇始于王维建造于陕西蓝田的辋川别业。王维的诗书画皆有大成，他精心铸造的园林完美地融入了诗情画意、乐韵、禅理，使其风格更趋向一种浓郁的文人气质，堪称唐代文人园林的一座高峰。王维是北方人，却被誉为南宗山水画之祖，是因为他的文人画对南宗画派影响至为深远。随着这种影响力的波及，其辋川别业对于江南园林的文人画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助推之力。陆龟蒙，苏州人士，唐代隐逸诗人代表，他曾隐居于松江府里，人称府里先生。陆龟蒙虽隐而不仕，却心怀儒家之志，诗文对晚唐弊政多有抨击。他又在浙江湖州的雇主山下致远隐居，后来的拙政园正是在陆龟蒙的一所宅邸旧址上所建。懒云仙，蓬莱深处自高眠，林泉爱我，我爱林泉。江南园林的构造更符合古代文人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情怀。他们向往高妙自适的山林之隐，索性将大自然搬进了宅院，在方寸之间叠山离水，乐此不疲，营造着清谈读书、伤咏余情的清雅之所。虽重门八席，高城万置，莫不蓄壤开泉，仿佛林泽。
1: 我觉得它形成园林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个呢，首先是精神上，它有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讲的魏晋玄学这样的一个产生的背景。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社会基础，就是有这么一批士大夫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是有文化的，有追求的，那么也有这个经济基础的。
0: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北的扬州四商杂处墨客涌动，很快跃升为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地。由唐而宋，繁荣的经济活动、高涨的文化情趣，催生了江南园林的全面发展与绽放。苏杭一带一时锦天秀地，园林静翠。大文豪白居易苏轼仕杭期间，关切民生福祉，先后主持了西湖的疏浚与开发，使之成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一座公共园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湖光山色温暖着百姓的日子，温润着文人的诗句。诗意文人或仕途坎坷的官宦，他们倾慕山水，画地辟园，转身收拾一己身心。公元1045年， 北宋朝廷高官苏顺钦遭到政敌弹劾，被削职为民后举家南迁。刘裕无中期间，他看到一块孙氏废弃之地，便以40000钱买下，建造了沧浪亭。苏顺钦常在园中徜徉悠游，兴之所至，或把酒赋诗，或仰天长啸。宋史评价他：十八分闷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1076年，王安石被罢相回到江宁，在中山南路凿池构炉，起造半山园。此处原为东晋名相谢安故居，不远处有一土丘，名曰晋谢公墩。谢安当年功高遭际，王安石联想自己变法以来的曲折人事，伤感不已。这首《谢公墩》记载着在这位改革家身上罕见的脆弱与感性。昔人不可见，故物尚或存。问桥桥不知，问木木不言。王安石居半山园期间，仅宋四家就来过两位，米芾和苏东坡，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诗酒佳话。文人士子将对生命之物与进退之思，都委婉流露于楼榭高台的空间布局中。一径抱幽山，居然成世间。大多数江南园林都体现了一种隐逸之思。北宋末年，宋徽宗为建造寿山艮岳，在苏杭两地专设造作局，又在苏州增设应凤局。由精通园艺的苏州人朱冕主持操办花石纲。构石为山，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必备要素。太湖石经过长期水蚀，以瘦、漏、透、皱的特点取胜，徽宗尤为嗜好。江苏的太湖石和安徽的灵璧石首当其冲，成为开采征集的对象。宋史评价朱冕：家本见微，但较快有智术。他抓住这次机会，大肆逢迎投机，极力搜罗江南各地奇石。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采石者因此伤亡惨重。为了运送开采来的太湖石，朱冕强行征用漕船和商船，严重影响了南北漕运。大小官吏乘机敲诈豪夺，江南百姓被遭涂炭。朱冕父子在苏州营造的同乐园，其式样竟然拟同宫禁。他招募数千卫士奔走拼命，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宋史评价花石纲：留读州郡者20年。朱冕祸国殃民，被斥为北宋六贼之一。方腊起义就打着朱冕的旗号。宋钦宗即位后，将朱冕斩首。金兵南下时，宋徽宗建造艮岳的太湖石大都被军民砸碎，用来充当抗击金兵的炮石。但美丽的太湖石，即便粉身碎骨，也无法抵挡北宋王朝的败颓之势。 一部分正在运往开封的太湖石滞留途中，成为今天散布江南各大园林中的珍奇景观。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留园的冠云峰，苏州织造署旧址内的瑞云峰，以及苏州狮子林、南京瞻园等处的太湖石，皆为花石纲之遗物。流连期间，城之兴废，国之存亡，一切却在不言中。宋氏南渡定都临安，浙江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得以迅速发展。据周密的《鬼心杂识》，当时仅吴兴一地就有大小36座园林。由于画家文人热衷造园赏园，使唐宋时期的江南园林逐渐从注重依山傍水的写实，而至注重叠山离水的写意。内与外，近与远，园主的退与进，闲与置，达成一种微妙的沟通呼应。南宋诗人叶绍翁长期隐居于西湖之滨，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因为主人不在，诗人无法游园，他却随遇而安，驻足欣赏探出墙外的红杏枝头。一首《游园不值》为后人留下一首绝妙好诗，也印证了这一时期江南民间造园之盛。明清之际，江南经济文化繁荣，江南园林登峰造极。清人笔记《扬州画舫录》记载了明清时期的江南三盛：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肆盛，扬州以园亭盛，三者鼎峙，不分轩轾。扬州园林因徽商而盛，扬州城内的私家园林最盛时曾达200多处，但其园林风貌与拙政退私为代表的文人园林已大有异曲。瘦西湖两岸园林密布，盐商聘名家斥重金，盐湖大兴土木。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环绕着瘦西湖，众多私家园林鳞次栉比，十里绵延，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扬州城北一处园林，翠竹扶疏，竹影摇动，几片竹叶构成各字，正是各园的由来。各园前身为小玲珑山馆，扬州八怪曾雅聚于此，彰显着不同流俗的狂放艺术个性。我有胸中10万竿，一时非作淋漓墨。竹子的风骨在郑板桥笔下已然化作了流传千古的山水墨韵。
2: 园子接着园子，园子接着园子，这种规模尺度 那就不是苏州园林所能比的了。苏州园林，我们说一个市井里面，可能它很分散的有一个园，有一个园，有一个园，是吧？那么扬州瘦西湖，它既是一个公共园林，但是它其实又是一个私家园林的集地。那么这个规模之大，是应该说是江南的一次最鼎盛的一次古典园林的创举。
0: 随着徽商衣锦还乡的脚步，在皖南各处徽派园林随处可见，他们靠山采行，傍水取势，施法自然，步步化境。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明代版画《环翠堂园景图》以14.86米的长度，堪称中国版画之最。画中美景，正是徽州休宁商人汪廷讷修造的座隐园。汪廷讷以盐业发家，而后在家乡建造了规模庞大的园林。既得苏州园林之精妙，又合徽州水土之风韵。公元1608年，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受汪廷讷之邀来此徜徉，留下了这样的千古绝唱：一生痴绝处，无梦到

园林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传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每一座园林都承载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每一个角落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当我们漫步在园林之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诗意盎然的年代。这样的园林是否也会让您看了还想再看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栏目，我是慧思。欣赏了江南的园林美景，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川渝感受一把麻辣鲜香。热浪席卷，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沉重，而在这最需要清凉的时刻，餐桌上却升腾起一片火红。川渝人反其道而行之，用滚烫的红油锅，热辣的好味道，上演着一场以热制热的味觉狂欢。在四川火锅的世界里，成都火锅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分支之一。你知道成都人吃牛杂火锅蘸料里藏着怎样的讲究吗？薄到能透光的灯影牛肉到底是怎么做到酥脆香鲜的？还有那神秘的吴林鱼藏着什么样的美味秘密？快让热辣与鲜美唤醒你的味蕾。
4: 当热浪席卷天府之国，成都人却用一锅锅沸腾的麻辣美味，演绎着以热制热的饮食哲学。在这里，最极致的消暑良方，恰恰藏在最滚烫的红油里。这家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牛杂火锅店，每天早上9点准时开门，距离用餐高峰还有不到3个小时。负责人刘勇早已忙碌起来，2个小时切150多斤的牛杂，是他每天的必

0: 牛杂火锅不涮鲜肉，只选用当日现宰的新鲜牛杂，经由特制麻辣锅底熬煮，再裹上汤汁饱满的蘸料，那种直冲鼻腔的辣劲儿让人欲罢不能。以辣攻热，汗出数字香的牛杂火锅味道的灵魂取决于三个部分：锅底、牛杂和蘸料。其中锅底是关键，它不仅决定了火锅的整体口感，也直接影响到涮煮食材的风味。一款好的牛杂火锅锅底必须做到麻而不苦，辣而不燥，既能掩盖牛杂的腥膻，又不抢夺它的本味。有着30多年底料炒制经验的袁明志，对于火锅的热爱犹如那红油在锅中翻滚，炽热且持久，每一次挥铲舞动间都饱含着对这份传统手艺的坚守与传承。
1: 牛杂火锅底料选用这个葱、洋葱、这姜、蒜、冰糖、花椒，这是炒火锅底料的灵魂。四川豆瓣酱要3到5年的最好，陈皮、香茅草、草果、桂皮、沙仁、香草、白蔻、八角、香叶、小茴香、丁香、迷迭香，辣椒也关键。炒传统火锅跟油炸火锅不一样，油炸火锅要香一点，就选用了石竹红，就是香，它提辣。关键炒牛杂的这儿来了哈，是选用的三种油。为啥三种油呢？传统火锅用只有一种牛油，我们这里一款鸡油，黄菜籽油。的原因是牛杂的腥味很膻，必须要这点三种油和起来，把那个膻味去掉，然后厚重感是鸡油，是关键的鸡油，它打圆了吃起来，它厚重感很强的，很好吃的。
0: 炒制牛杂火锅底料，用料和配比最考验师傅手艺。先把各种调味料倒入粉碎机打成调味粉备用，点火加水，水开后倒入辣椒煮制，再次煮开后倒入石柱红辣椒继续熬煮。干瘪的辣椒经过水煮后逐渐变得饱满，释放出辣椒素，辣椒味道变得更加浓烈。煮好的辣椒放进机器中打成糍粑辣椒，依次在锅中倒入菜籽油、鸡油和牛油，待油温升高，三种油完全融为一体后，把混合油舀出来呛之前打好的糍粑辣椒。
1: 这个先倒葱去提香，

0: 并且激发出深层次的醇厚口感。当油温超过100摄氏度的时候，将之前呛好的辣椒油一勺一勺再倒回锅中，不停地搅拌，均匀炒至半个小时后，加入冰糖、花椒、调料粉，继续翻炒。底料中的各种香料、辣椒和豆瓣酱，经过精心的熬制，互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麻辣鲜香。这是成都牛杂火锅的一大特色，色泽红亮，麻辣浓烈，却又不失醇和。鲜美的锅底不仅能够激发出牛杂本身的新鲜滋味，更能在涮煮的过程中赋予牛杂无与伦比的美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牛杂才能配得上这一锅好汤底呢？我们继续溯源。
1: 牛杂它不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系列，它包含了咱们的牛心、牛肠、牛食管，这个我们当地然后叫红肠，牛的皱胃，这个我们当地呢叫散肚，牛的那个毛肚，牛的那个大肚，还有我们的牛舌。
0: 洗净后的牛杂还不能直接切好涮锅，因为它们本身带有较重的腥味和一定的韧度，直接烫涮可能会影响口感和风味，所以需要提前将牛杂卤制一下。水开后，牛杂先下锅进行焯水处理，适时地撇去浮沫，待血水进去，肉质紧实时迅速捞出。锅中加入清水，焯水后的牛杂冷水下锅，加入葱段、姜片以及料酒，之后添加其他调味料，卤制的软烂入味。在吃成都牛杂火锅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做，那就是调配牛杂火锅的蘸料。蘸料是吃火锅的点睛之笔，热辣的食材必须搭配灵魂料汁，最终达到味道的升华。牛杂火锅的蘸料如何调制？它跟普通火锅的蘸料有没有区别呢？
2: 听说咱们家牛杂火锅吃蘸料也非常讲究，这个蘸料一般都怎么调？都吃哪些呀？
1: 咱们牛杂火锅的蘸料和咱们那个传统火锅的蘸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咱们那个成都，然后大部分的那个火锅店的然后调料，然后都是放的那个蒜、葱花、香菜和咱们那个芝麻油。但是我们家的牛杂火锅，然后还加入了咱们那个大头菜、芹菜和小米椒。加入这个大头菜，然后是增加咱们那个油碟这个在口中那个脆的那个口感。
2: 那加入芹菜是为了什么呀？
1: 加入芹菜的话，然后是芹菜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香味，
2: 小清新，加上这重口味的牛杂，
1: 对，
2: 就互补一下。
1: 对，还加了一个小米辣，喜欢吃辣的客人的话，然后就多加小米椒。
2: 那碗是什么油？
1: 芝麻油，
2: 把所有味道给它融合
1: 在一起啊。加芝麻油的目的的话，还有一个降低咱们那个食物的一个温度，然后吃的时候不是那么燥热。
0: 一勺蒜，一勺大头菜，一勺葱花，一勺芹菜，一勺香菜，一勺小米辣，再来一勺芝麻油。成都牛杂火锅的经典蘸料调制完成。蘸料作为火锅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已经准备完毕。

0: 牛杂火锅是一曲麻辣交响，将富裕的底料、鲜嫩的牛杂与个性蘸料完美融合，演绎出天府之国的味觉狂想。而当我们从成都出发前往达州，另一种牛肉正以令人屏息的姿态惊艳世人，灯影牛肉，薄的能透光，轻的可随风起舞。这绝技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百年秘密呢？来到了达州市宣汉县，这是一个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小城，山环水绕，空气清新，质朴而温柔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走在县城的街上，四处都是各色各样的牛肉摊子和牛肉餐馆，可见当地人对牛肉真的是情有独钟。据当地人介绍说，灯影牛肉是达州地区的特色传统小吃，已有上千年历史。因为牛肉薄如蝉翼，透过它可以看到微微晃动的灯影，故名灯影。同时，灯影牛肉口感也很酥脆，且滋味浓香十足，但是牛肉的肉质厚实且富有韧劲儿。灯影牛肉是怎么做到又薄又脆的呢？溯源小分队前往当地的加工厂一探究竟。溯源小分队在李厂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灯影牛肉的加工车间，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牛肉进行修剪和淋油，暗红色的牛肉片遇上金色的油以后，顿时变得闪闪发亮，鲜艳诱人。
1: 哦，原来这个灯影牛肉在淋油之前就是由这样像纸一样的这个东西剪出来的哈。
2: 嗯，
1: 这个看透着光看还是能够看出这个牛肉很粗的这个
2: 纤维嘛，
1: 纤维的哈。
2: 嗯，
1: 闻起来好香啊，可以吃一点吗？嗯，
2: 很脆是吗？
1: 哎，很脆，有一种牛肉这个清香的味道。
2: 嗯，
1: 这个肉的味道有点，其实有点就像那个风干的那个牛肉干一样哈。
2: 嗯嗯，那时间它就是这个牛肉干。
1: 牛肉干我其实吃了挺多的，但是这种很薄又这么脆的牛肉干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哎，那这种它是油炸出来的吧？感觉
2: 不是，
1: 它不是油炸的。
2: 对，
0: 厂长说，罐头里大量的油是特地用来提升牛肉美味和保鲜度的香油，与油炸没有关系。但是让溯源小分队不解的是，通常的牛肉干都比较硬结实而富有嚼劲儿，而灯影牛肉却吃起来如此酥脆。要做成这样，首先这切都得切得很薄才行吧。
2: 这个肉是不是很硬？
1: 对，这个肉感觉都是瘦肉。
2: 嗯
1: 嗯，我也能够切这么大一片牛肉。他说：“你看我这个牛肉能够达到咱们要求吗？”
2: 这个肯定不行，太厚了。就我们这个切出来的话，厚度在1到2个毫米之间。
1: 哦，
2: 啊，你这个你看，大的地方有5-6个毫米了吧？
1: 啊，
2: 啊，这样我请我们传统的那个制作灯影的师傅工人来过来给你展示一下。
1: 哎，师傅，那您看看，您来。啊，要从下面切是吧？
3: 哎，对对。
0: 原来切牛肉讲究肉片大而薄，纹路清晰，必须顺着纤维切。平常做菜时，为了让牛肉在烹饪后口感松散，方便咀嚼，习惯了冲着牛肉纹理的横截面来切，这自然就行不通了。师傅在切的时候是看不见刀底下牛肉的状态的，这样全凭感觉切，真的能够切出薄如蝉翼的效果吗？
1: 好，嗯，哇，弄出来了，太薄了吧，太明显了，我这个差不多是有它的这个两倍耶。
0: 师傅切出来的牛肉竟然只有不到2毫米厚，这功夫真是自愧不如。凭着这样的刀工，是不是也可以制作灯影猪肉和灯影鸡肉呢？随即找来一块猪肉和鸡肉让师傅切成片，没想到结果却出乎意料。
1: 明显的感觉这个牛肉是最薄的。

0: 然后其次是这个鸡肉，然后这个猪肉感觉是最厚的。
1: 同样的刀工，为什么只有牛肉可以被切得这么薄呢？
0: 像这么薄的这个牛肉片，咱们这个厂一天要切多少片啊？
2: 像这样子的片的话，要几万片嘛，一天。
0: 几万片？
2: 嗯。
0: 但我看这个师傅刚才切这个，至少就用了半分钟吧。一天能切那么多？
2: 由于这个现在生产量增加过后，我们都不用那种手工了，我们都用机器。
0: 哦，用机器。
2: 自己用机器劈成片。
1: 原来，现在加工厂的牛肉片都是由这个切割器切出来的。将冻了5到6个小时的牛肉放上去，只要一摁开关，它就能自动以每分钟200片的速度切出又大又薄而且均匀的牛肉片。然而，无论是技艺精湛的师傅，还是削肉如泥的切肉机，切出的牛肉最薄也就是1毫米。那么，最终0.5毫米不到的灯拧牛肉是如何做成的呢？这时，几位工人正在将一片片腌制好的牛肉片贴在烛台上。油亮的肉片散发出浓浓的卤香，素媛小分队即使隔着口罩也直流口水。贴好之后，李厂长将其中的一台牛肉放入了一扇黑黢黢的铁门里。这是要做什么呢？看到从烘箱里运出的一块块牛肉薄片，素媛小分队总算是明白，灯拧牛肉最终极致的薄脆，原来是烘烤出来的。厂长说，烘烤后的牛肉完全脱离了水分，会变得更薄，口感也会变得酥脆无比。时光流转，灯拧牛肉的制作工艺也在悄然革新。现代机械化切割以精准的刀工，将每一片牛肉都控制在毫米级的纤薄。智能温控烘烤则让肉质在恒定的环境中锁住鲜香。现代化加工的灯拧牛肉以另一种姿态诠释着川味的消暑智慧。纤薄如纸的肉片在唇齿间化开，麻辣中透着甘香。川菜的魅力不只在于牛杂火锅的豪迈，灯拧牛肉的精巧，更在于对食材本味的极致追求。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清溪中，生长着一种独特的无鲤鱼，它不靠麻辣调味，而是以纯净的鲜甜诠释着川菜的另一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北部，这里地势较高，全县平均海拔达到2000米左右。不过，这里气温较低，水源充足，也给培育繁殖无鲤鱼提供了条件。我们跟着养了20多年鱼的养殖户邓思红一路向上。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养殖场，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养了有花斑罗鲤。
4: 那您这个养殖区大概有多少条鱼呢？
3: 像这么一个池塘，就是300个平方里边养商品鱼的，大概应该里边在20000尾左右。
1: 数字虽然不少，可是几排偌大的养殖池里，水面被风吹得微动，乍一看还真是看不到什么鱼。
4: 但是我看到这个池子好像就是一汪水，我也没有看到这个鱼蹦出来啊，或者有鱼的这个。
3: 你看吧，这里边就是凡是黑黢黢的那一团，这都是鱼群。
1: 经过邓大哥的提醒，我们发现每个塘里都有一片乌黑，它们团结地抱在一起，没有一条掉队。邓大哥告诉我们，鱼抱得越紧，说明鱼的游速越高，整体质量也就越好。如果有鱼掉队，就说明这条鱼出了问题，整个鱼塘都容易受到影响。
4: 这鱼这么多，但是我们呢又离鱼很远，我们能不能下去抓一条上来看看？
3: 可以，
4: 近距离观察一下。
3: 没问题，咱换装备。
1: 水库一上身，就有点捕鱼的味道了。然而，我们什么工具都不拿，这鱼能乖乖听话被我们抓到吗？
4: 妈呀！这鱼在哪儿呢？
3: 鱼全部在下面。

0: 网兜也不敢保证能网住，可以试一下吧。
1: 试一下。
0: 你往那边拦一下，拦一下它就。

0: 也不敢保证能网住，可以试一下吧。
1: 试一下。
0: 你往那边拦一下，拦一下他就。
1: 哎呦，我的天哪！太活了，这鱼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0: 三斤多四斤。
1: 这个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罗鲤。
0: 花斑罗鲤，对。
2: 花斑罗鲤，它体表无鳞，身上布满了像豹纹一样的花斑，因此得名。花斑罗鲤主产于黄河上游，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到达标准。而喜德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与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罗鲤的生长，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证。花斑罗鲤可以说是喜德县脱贫致富的望乡宝。从前，喜德县因山多路远，没有特色种植养殖抓手。近年来，通过不断寻找振兴发力点，培养特色产业，引进花斑罗鲤、青海湖罗鲤、裂腹鱼等特色农产品，不仅推出了代表喜德的特色好物，同时带动乡亲们共同养殖，实现增收致富。这些被大网兜住的鱼将发往西昌、成都等地，鱼的品质高，当地以花斑罗鲤为特色的美食更是少不了。作为东道主的邓大哥一早就安排后厨，一桌极富川味特色的全鱼宴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将鱼破开鱼肚后，完整的平铺在鱼盘中，放入蒸箱静静地等待15分钟，用简单的烹饪方式做出极致的美味。出锅后撒上葱丝，浇上一勺热油，为清蒸花斑罗鲤注入灵魂。而想要做出符合四川人口味的鱼，辣椒必不可少。将2荆条切丁，加入豆豉，猛火爆香，均匀地撒在鱼背上。双椒花斑罗鲤带着浓香的川味，如约登上餐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

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其实美食从来不只是味道的叠加，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动写照。这些滚烫、鲜辣、清甜的川味，是否也让你对吃有了新的感悟呢？希望这场味觉之旅能够为你的食欲添上一抹难忘的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1: 用创新与实干让花香更浓，粉味更足，网路更宽。
0: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今天我们来到了山东聊城阳谷的徐山斗新村。这个村啊，可以说是用一朵花撬动了一个产业，一根粉串联乡愁，一条网线连通市场，走出了一条花芬芳、粉飘香、网通四海的共富之路。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钟生硕钟书记的带领下，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共富密码到底是什么。钟书记您好。
2: 你好，凤婷老师。
0: 书记您看，您的这种意识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意识呢？就是说，哎呀，不论是哪项作物，不论是发展什么产业，我一定要找到专家，而且要把专家请到咱们的田间地头。您的这种意识是怎么慢慢培养的？
2: 这种意识啊，也是首先你看到我们这个农作物啊，这个种植的情况下，有很多壁垒，它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上的壁垒，就是这个苗不壮，这个苗发黄了，一些在这个看到一些苗长得不好的时候啊，咱就想着怎么样能让这些老百姓能把这个咱们的粮食咱们的植物去种好。所以呢，这个我也是啊，经常走出去啊，你包括这个农文学习是非常关键的。在农文学习的情况下，也接触了好多这种农业部门的这个技术人才。最主要的就是看到我们农民在种植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他们解决不了，这就是我也想着就是怎么让他们把这个东西种好。
0: 对，所以现在看来的话，很多人把这个农广校比作是娘家，我的娘家。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样？
2: 我一到咱农业部门啊，我就也不止咱农广校，我一到咱们农业部门我就感觉像回家一样，非常的亲切。但是我走到那个农业部门之后呢，这都非常熟，领导们也都非常热情，这些问长问短的，就像你这种植的怎么样啊，你现在种植的什么啊，是吧，这个玉米怎么样，金银花怎么样，你现在辣椒怎么样，就是会一
0: 轮一轮切，
2: 对，一轮番的问。
0: 对，
2: 所以说就像回到娘家一样。
0: 对，
2: 比较亲切。
0: 这一路走一路聊啊，大概了解了咱们这个村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吧。刚才说靠着一朵花一根粉啊，它其实还不止于此哈。我们也在不停地去拓展一些新的经济作物啊，种植模式啊，是不是？所以跟钟书记聊了之后呢，我相信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说一个村子想要走一条新路子，是需要领头雁的，是需要领头人的，而且这个人呢必须得有胆识，得有智慧。那毫无疑问，咱们这个村的领头羊就是钟书记了哈。
2: 也不敢当。所以说也只是做一点我自己分内的事。就是这个其实外出学习是走出去，人能走出去开阔思想，这是非常的能帮助这个村民在一些种植过程当中啊，在一些这个实践当中啊，解决一些问题的。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根粉，是吧？其实这个一根粉还没给你介绍。这个一根粉啊，就是我们这个纯红薯粉条产业。但这个产业啊，也是当然像这个生产，因为生产的条件你别在我们本村，在我们隔壁一些公园区。因为我们这个，但是那也是我们需要产业。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一根粉就是在电商道路上走通的一个路子。通过这个一根粉，通过这个红薯粉条，在电商向往全国各地。
0: 当时是怎么想到发展这个一根粉的？我发现就是跟钟书记一直聊的过程当中，只要是有村民经过，一定会停下来跟你打招呼。
2: 因为平时啊，我那个村民就像一家人一样。刚才说我回到农业局，农业部门就是我娘家，但是我回到我们家就是我们一家人。所以说所有的问题都我们现场解决。
0: 您这个

0: 那手机等于24小时不关机啊？
1: 对对对，归我们村民24小时不关机，也没法关机。你就真有当你急事的时候啊，他找不到书记，他找不到我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非常的慌忙。
0: 对，
1: 他就是没有头绪，这个是怎么解决问题？他正在浇地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没电了，这个电他们也不会弄，怎么办？只有去我这样一个解决。不管再晚，不管什么时候，一定到一线，对，手把手的给您把这个事给解决了。对，
0: 就是这种啊，随时有电话来找您，带给您什么感受啊？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这个好累啊，怎么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
1: 没有
0: 啊，
1: 我是把这种事啊，就当了自己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有帮助，就证明我有价值，是吧？这个我有价值，能体现出价值，所以说我就非常愿意的去帮助村民去解决问题。
0: 已经内生为一种责任感，一种就是责无旁贷的一种责任，你就是大家长，有事儿就得找您，是吧？
1: 对对对。
0: 刚才咱们聊那根粉啊，那个粉还没聊完，就是说当时是怎么想到发展一根粉的？因为这个粉我了解到也是咱们当地就是可能老百姓喜欢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小产业。
1: 对对对，
0: 嗯，
1: 是一个小众产品，
0: 嗯，
1: 但是呢是大众消费的一个产品。这个北方，你看一般做个包子，
0: 嗯，
1: 做个白菜猪肉粉条，
0: 嗯，
1: 是吧？在这个南方酸辣粉，
0: 嗯，
1: 这一系列的南方北方都有需求。所以说这个红薯粉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产品，
0: 嗯，
1: 也是一直没有走出去，所以说也确实是在农广学习的时候，因为农业学习的时候他学的不仅是你种植知识，也不仅是你学的营销知识，是吧？还有你学的这个电商这一块，
0: 嗯，
1: 这就用上了。对，我就想着在电商时代我们的产品一直出不去，所以说我就想着用我们电商，我就成立了我们的自己的团队。
0: 嗯，
1: 对，我们自己团队先尝试着把这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销售出去，
0: 嗯，
1: 再想其他的个产品，再嫁接。所以说，在那种一年的时间，我们的粉条在线上，卖得非常好，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发展这个粉条产业，
0: 嗯，
1: 用粉条产业去带动我们现在的这个金花也线上，
0: 嗯，
1: 辣椒也线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小麦成熟之后啊，
0: 嗯，
1: 这个面粉也是在线上，
0: 这个球越滚越大了。
1: 对对对，通过这个电商。
0: 对，你看，我觉得钟书记特别明智的一点是什么？他刚才说，我们这个金银花呢，刚开始种的时候是小小的规模，然后呢，我想要发展电商，我也不求大，我先从我们传统的这个粉开始尝试啊。它的起步就是迈小步子，但是在关键环节呢又跨大步，这就是他的智慧和经验。那么在管理一个村庄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我们听到的这些，肯定还有很多的经验和方法，我想也是大家想知道的。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和钟书记继续的来探讨一下他的这个致富的密码、致富经还有哪些。待会儿见。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 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4: 这里是阳谷县高庙王镇徐山斗村，钟生硕，村里第一个返乡创业大学生，现任徐山斗新村党总支书记。
15: 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去的北京发展。当时作为清华大学书法家协会会长金德年教授的经纪人。几年后，再一次回乡探亲的时候，看到家乡经济非常落后，我便萌生了带领村民致富的想法。当时县里正在组织高素质农民培训活动，我便报了名。在学习过程当中专家讲到了金花的特色种植，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村的发展。回到家乡多方面考察，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便成立了金花特色种植家庭农场。
14: 徐山斗村西边的金银花田迎来了夏日的炙热。金银花正名忍冬，因一地两花，两条花蕊探在外，成双成对，如雌雄相伴，故有鸳鸯藤之称，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
15: 咱们这个金银花品种是树形的四季花，主要产自于河北巨鹿和山东临沂，在咱们这儿长势也非常好。它主要应用于凉茶饮品和清热解毒的药品。
14: 2018年，钟生硕决定返回家乡创业，通过多方考察致富项目，最终将目标锁定在金银花种植上。然而第一次种植金银花没有经验，技术不成熟，村民的不信任都是摆在钟生硕面前的难题。
15: 一开始老百姓一听说种植金银花都不是很了解，也没见过，也没见别人种过，也没有销路，也不会管理，所以都没心思去种。
14: 在很多人反对的声音中，钟生硕毅然开始了金银花种植。村民的不支持，逐渐增加的资金压力，钟生硕动摇过，但他心里明白，为了村里的发展，为了乡村振兴这条路，他不能半途而废。
15: 刚开始种植金银花的时候三天两头的有人劝我，你别再瞎折腾了，再折腾就把你自己折腾进去。当时我们村民的收入每户也就在1-2万块钱，你不折腾上哪挣钱去？

0: 一朵朵花朵摇身一变，成为一杯口感极佳的金银花茶。近年来，经过经验积累，钟生硕带领的金银花种植建成规模，规模化的种植加工也吸引了许多村民的加入。当初持观望态度的村民也意识到，金银花的种植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而是实实在在的致富途径，纷纷加入到种植金银花的大军中来。
1: 种植金银花这么多年来，经过与村民讨论、酝酿、齐心协力，发展成为400余亩的金银花生产基地。目前亩产量达到150斤左右的干花，年产值达到300余万元。新银苑家庭农场2020年被评为省级示范厂。
0: 钟生硕不忘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积极学习金银花种植营销知识。
1: 经过咱县农业局多年的对新农人培训活动，使我受益匪浅。结合到咱们金银花种植工作当中，给我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现在金银花种植非常好，也离不开咱们农业局对我们新农人的支持。以前我们徐山头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村民的收入非常的单一。自从咱们种植金银花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了咱们家庭农场，他们的收入也是大幅度的提高，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草木有灵，人间有情，这里的人们正日复一日地播种希望。花开时节，芬芳四溢，不仅装点了乡村的美丽，更鼓足了村民的腰包。徐山斗村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正在乡村振兴战略大发展中阔步前行。
2: 欢迎回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位嘉宾哈，他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高庙王镇徐山斗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钟生硕。钟书记，
3: 大家好。
2: 钟书记，我们很好奇啊，就是您也属于是返乡创业，
3: 对
2: 啊，然后当初是怎么选择回到村里的呢？刚回到村里的时候，那时候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2018年之前，我回村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回村有其他事情，因为平时啊我也不怎么在村里待着。当时啊，我们村可以说从这个人居环境啊、生态宜居啊，这个人与人邻里之间啊，到底矛盾很多，有好多的事情啊在村里非常显著。对，这是回村之前一个状态，应该说是叫什么涣散村。
2: 就是在您眼里全是问题是吧？
3: 对，当时全是问题
2: 啊。
3: 这个所以在后来啊，我就想着这种情况下，因为当时也是我的这个院里的啊，就才当这个书记。我说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解决啊，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事情都解决完之后，咱村庄发展都有利于乡村发展是吧，和这个村庄叫这些老人孩子们，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老人孩子，在村上也有好的环境是吧，有好的居住环境嘛。这个当时也可能书记年龄大点，对，没有去操作这个事儿。那时候正也在北京回来，回来之后就想着，
2: 大概是哪一年？那时候
3: 2017年的时候。
2: 对，
3: 回来我就想着这个事情我看能不能突破一下。对，当时也是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经验是吧，接触的面比较广，对于村民这一块是真没有经验。也想着回来之后看能不能给我们村庄能带来一些好处。
2: 那刚回来就是说有这个想改变村庄的想法的时候，您心里有谱吗？就是有路子吗？知道是怎么干吗？
3: 没有路子，就是一腔热血。当时就是一腔热血，就是我感觉这个村庄管理应该不会太难，只是当时感觉，是吧，这个村庄这边老人孩子多，像这种人这么淳朴啊，这个在管理方面应该说是，再加上我在外边有一些 关系多，
2: 嗯，
3: 是吧？能让我们村上这些这个老人让他看病啦，孩子们教育啦，是吧？也能提供一些帮助，
2: 嗯。
3: 所以我感觉挺简单，对，在当时的时候，
2: 嗯，
3: 对。
2: 事实证明，
3: 事实事实证明，太难了，嗯，真太难了。
2: 嗯、
3: 这个确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支部书记也干了一届了，啊，五年也六年了吧，将近。对，但是现在我们村就好多了，对，
2: 嗯、
3: 这个和之前大不一样。
2: 嗯，
3: 别管从我们这个居住环境，还有我们这个集体收入，还有我们这个村民的生活水平，对，
2: 嗯、
3: 都有显著提高。
2: 嗯，
3: 对。
2: 所以走在咱们村子这个大街小巷，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您心里是不是还是觉得当时的选择没有错？啊、然后
3: 对，目前看来也不能说没有错吧。
2: 嗯，
3: 我感觉这个。

0: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对，和其他好的村庄差距也比较大，对，现在就是没有那种很自豪感，就是还是保留那种冲劲儿，对，这个怎样去达到，怎样去把村庄做得更完美。
1: 您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号叫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哈，
0: 对，职业经理人，对，乡村职业经理人。
1: 然后这个头衔和村书记这个头衔在您看来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真有本质性的区别。这个首先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他也是通过我在咱农广校学习，这个才有这个称呼。这个村书记啊，村主任来讲，他只是会说我管理好村庄啊，这个解决我们村庄的一些矛盾，解决我们村庄的一些基本问题啊，就可以了。这一个还有对接好咱们上面的政策，这就作为一个村书记村主任，这个就已经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啊，他就大不一样，他在村书记村主任这些之外，他还要懂得经营，懂得管理，懂得营销，是吧？懂得怎样致富，啊，从这个不管从服务上还是从技术上，都得比较全面，啊，你就是种植这一块你也得懂技术，在这个营销这一块你也得懂销售，啊，还有一些你销售了之后中间遇到很多问题，这叫什么产品的经纪人，你要会去这个解决，对，就这个真的是大不一样。
1: 所以这些本事怎么去学，怎么去打磨呢？
0: 这种啊，还是首先从自己咱内心啊有这种情怀，对咱村上有这种情怀。就是乡村职业经理人啊，通过这些年农广校的一系列学习，真的，首先你有这个学习的态度，有这个初心，你这样才能是磨练自己，在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路子上会越走越远，对，越走越宽。
1: 刚才我们前面那段也提到了，就是说咱们村里走直播电商这条路啊，走的也是挺成功的，现在也是电商的一个示范村。
0: 对，
1: 而且您还有建了一个，就是召集自己很专业的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一个直播间啊。您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运营情况。
0: 行，但这个咱们刚才啊，其实讲这个电商讲的比较少，这个我就大致的讲一下咱们现在这个电商的运营。首先，这个电商这一块，本来说我也是不懂，我只是说在村庄做一些管理，就这个也是通过咱们农广校一系列的学习，有这个电商班，对咱们这个电商运营、这个销售这一块，线上销售有非常系统的学习。在那之后，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因为当时学习的时候啊，我还是不懂的。学完之后呢，我就想着我们自己的这么多好产品，农产品，可不可以也通过这个互联网啊销售到全国各地？开始只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呢，靠我自己能力是完全不行的。通过我几个朋友，他们也一直做电商，我们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把我学习的一些经验也分享给他们，他们就说这样咱们可以共同的啊把咱们特色农产品咱们试一试怎么去销售。就从那之后啊，我们这个电商团队成立，成立完之后，各司其职，有负责产品把控、运营、售后，这个都安排的非常妥当。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要选择好的产品，因为通过好的一个产品，能带动我们其他更多产品。第一次选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失败，那可能这个人设就崩塌，在这个互联网上就走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拧成一股绳，对，把这个产品把控好，对，找一个非常这个适合我们大众消费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就选择了这个一根粉，就是我们的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纯红薯粉条。通过这个销路，通过这个粉条销路，
1: 当时怎么就拿得准这个一根粉一定能行？
0: 这个它是我们当地一个特色农产品，也是我们非遗手工制作，这个就是亮点。再加上我们是纯红薯粉条，其实咱们在市面上买的粉条或多或少的是有这个或多或少是有人

0: 木薯粉、
1: 木薯粉、
0: 嗯、
1: 玉米淀粉、
0: 嗯、
1: 等等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呢，咱们这个红薯纯红薯粉条，就是做到了人工、
0: 嗯，
1: 这个并且是传统的制作，再加上我们这个真是达到纯红薯，都是值得去检验的。在这个产品质量这么好的情况下，
0: 嗯、
1: 在我们线下本来就是非常的适合这个大众去消费，在这个线上呢，也是看线上同类品这一块怎么样，也发现这个在同类品当中，这个粉条销量它不只限于当地，南方北方都有需求。
0: 嗯，
1: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综合考虑，当时当然也选品了有好多种，这个因为要选一款爆品，就是最后选的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纯红薯粉条。
0: 嗯，
1: 对，想让它去打开这个互联网销售的路子，通过它再带动我们其他的农产品。
0: 嗯。在您的意料之中，就是它能够一下爆火，也在您的
1: 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绝对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0: 嗯、
1: 可能说三个月两个月、
0: 嗯、
1: 基本上就是人气也不足、
0: 嗯、
1: 销量更差，嗯，但是那个时候呢、
0: 嗯、
1: 我们就是还是团队，这个我们的团队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就是互相鼓励，这种情况下就啥呢，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农网销讲的最多一句话，在农网像互联网这一块最多一句话就是互联网不养懒人，你如果说不坚持，天天就是哎呀一看直播两小时不行了，没人没人气卖不出去，没那股劲儿了，可能就放弃了，直播两天三天不行了就放弃了，我们当时直播了一个多月两个月也要放弃，要换品，这个品不行再换品，其实当时说咱们选品的时候选了这么多品，咱们精中求精，精益求精的情况下，这么一个好品卖不出去，
0: 嗯，
1: 再选其他品可能更难，所以说我就也是沿用了农管校这一句话，互联网不要懒，咱们继续坚持，如果坚持了一年半载它真不行了，那咱们就放弃，因为我们的团队是非常精致的，
0: 嗯，
1: 这个技术这一块都非常好，也在我们这个聊城市啊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团队，那你们这么好一个团队，咱们打造一个产品都有这么难吗，是吧，就是互相鼓励吧，真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不要懒人这句话去把这个事情促成。
0: 这个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出现在有一次，也正好是我在直播那天，那个视频突然爆弹，那个视频突然爆了，
0: 嗯，
1: 可能说几十万的流量，一看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那我们也在直播嘛，在直播的时候那没有转化，开始没有转化，一会儿进来一个人，一会儿进来一个人，当时哎呀抓紧来看咱们这个粉条有人来买了，这么多人涌入到直播间，其实是我们的视频爆了，最后呢我们大家都因为我在直播，他们就在背后我们共同的去
0: 亲自上阵啊，
1: 对，就亲自上阵、
0: 啊、
1: 把这个粉条这个就有精神了嘛、
0: 啊、
1: 就是一看有人买了，就把这个粉条详细的给大家介绍，给咱们互联网的这个大家去介绍咱们粉条的好处啊、
0: 嗯、
1: 咱们粉条和不同啊，特色特点啊，是吧，让这方面这个是能有购买的欲望，
0: 嗯，
1: 所以说也通过那个视频之后，那就坚持了将近四个月了，突然间一次爆单，那一场直播下来在不到四个小时就卖了个将近2000多单左右，
0: 嗯
1: 嗯，所以说我们信心倍增啊，从那以后啊，就这个我们大家伙干事就是更有劲头了，
0: 嗯，
1: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

0: 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现在咱直播间里卖的都有啥？就咱们桌子上摆的这个就是直播间里的吗？
7: 对，
6: 金银花现在也有。
7: 这个就是咱们的咱自己的产品啊，金银花。这个金银花就是烘干之后的金银花啊，这就是大家可以泡茶，在尤其夏天的时候，这个清热解毒，多喝金银花非常感冒非常少。就像我弟弟刚才没介绍，我弟弟那采集的村民啊，你别看年纪大，之前经常感冒的，经常采金银花之后啊，感冒非常少发生，很少发生感冒。对他们说，采集金银花就把他们的支气管炎啦，把他们这个经常易感冒的体质啊，都给解决了。对，所以说，对，咱们现在这个金银花，也卖的挺好。还有就这一款面粉，这个面粉也是咱们种植自己种植的小麦。种植小麦之后啊，自己磨成的面粉，这个用石磨磨的面粉。就是量也比较少，对，咱没有通过那种机械化去磨。
6: 这个面粉有什么特色？
7: 咱这个面粉啊，就是麦香味很浓，麦香味很浓，就是吃起来啊，这个蒸馒头也比较暄软，对，它不像于那种加什么，咱们这个面粉是没有提取的，麦芯麦芽都没提取，咱们平时很多吃的面粉啊，都是提取麦芯麦芽，
6: 所以
7: 营养成分都没有，
6: 更香，
7: 对，更香，
6: 营养更全。
7: 说实话，就有小时候的味道。
6: 对，你看我刚才一闻，猜我闻到什么味儿？就我小的时候，我去过那种磨坊，就是那种面粉磨坊，里面就是这个味儿，香香的。
7: 对对对，所以说咱这个面粉就是做老传统，做老传统。
6: 除此之外，咱们直播间现在还有哪些产品是咱村自己打造的？
7: 自己打造的就是我们辣椒啊，咱们自己打造的。
6: 就是刚才看到那个朝天椒，
7: 对，朝天椒也是咱们在线上自己打造。因为咱们现在目前直播间产品不多，对，但是我要求的就是这个精细，对，通过咱们把咱们这个好的产品集中产品，你看开始的粉条再带动这两种，在咱们下一步啊，会把我们当地我们县甚至我们市的其他农产品也是融入进来，去帮助我们这个整体来讲，我们整个辽宁市啊，这个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6: 对，和周边的村庄农产品联动，抱
7: 团取暖。对，这个现在这个咱们农产品确实比较单一，咱们确实也比较少，要联动起来。
6: 对，
7: 联农带农。
6: 对，刚才您说这个金银花泡水特别好，我就在想，这到底里面有没有？咱们能不能尝一尝？谢谢。
7: 这壶
6: 可能倒水有点，
7: 对，这个你把这个
6: 干净，
7: 让我来，应该是这样就没事了。也不行，这金花放太多了。
6: 是这个，我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7: 是吧？
6: 对，
7: 金花这个。
6: 导演帮我们拿个纸巾，这儿洒了水，我们擦一擦一会儿。
7: 这个金花非常浓郁。
6: 它是。有点苦头，有点苦，然后是慢慢变甜，
7: 对吧？这个，所以说叫甘甜可苦，这个甘就是有点带着苦涩。这种金银花就是喝的时候啊，

0: 那就是说，不要放那么多，或者少放一点，加上点其他茶叶，这样的就有其他茶叶的香味儿，还有咱们金银花自己的独特味道。
1: 哎，我喜欢它这个回甘，就是刚开始是苦的，然后慢慢它在嘴里面慢慢就变成甜滋滋的，
0: 对，
1: 是吧？
0: 这个金银花它绝对有它的独特之道。
1: 所以我们也开发了很多产品，不同的包装也在直播间里。
0: 对，不同的包装针对于不同的人群，有我们线下的，有我们线上的，对，这样这个有几种吧。
1: 书记，您看我们刚才啊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您发展了这个金银花，然后现在是粮胶套种啊，然后包括咱们传统的种植，您也会想办法帮大家去提高产量。然后现在咱们又一根粉，然后还有就是线上的这个直播，我就特别好奇，是这是您回来做书记之后逐渐慢慢的开拓的，逐渐一条路一条路走的，还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好几条腿一起走路？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村庄，我了解到他们就是同时在发展好几个产业，因为他怕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啊。那么有的呢是觉得还是稳妥，我要一项一项的去尝试。
0: 我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循序渐进。先发展一个，就是在发展的同时，再发展另一个思路，再换另一个思路。就是说循序渐进的，就是没有说一起去发展这个，把这个产品啊，或者把这个农业这个方向，没有说一起去发展，就是一项一项的逐步的去发展。有的时候啊，中间遇到困难了之后啊，这个咱也不是说遇到困难就把它停止，都在坚持。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你包括我刚才讲的，这都是成功的东西。像失败的也好多。像我们种植丹参，种植荆芥，中国菜哈。种植何首乌，在种植中国菜的时候，我尝试了好多好多。对，最后那几项，说实话都。最后都不太成功，确实坚持不下去了。你尤其是单身，一见雨水一大，下边就是全部就腐烂了，这是根生这个一作物。那何首乌，尤其那个板下，非常娇贵的一些药材。确实开始就是想发展一些这个中药材，那个发展中药材的时候，可以说是好几个同步进行。但是这是一项嘛。但是电商那个也在逐步的去前进。对，就是在中药材这一块，最后，这个把一些劣势的淘汰。把一些优的保留下来。在发展那个包括电商的时候也是这样，把一些发展不好的产品，也是淘汰，把一些发展好的产品去精细化去操作。对，就是每一趟线，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但是每一趟线，我们都在逐步的去发展。
1: 就是有的在坚持之后见到成果了，有的一些坚持也没有成果就果断放弃。
0: 对、
1: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发展当中，书记，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经验是想和大家分享的？因为我了解到您刚回来的时候，您是90后，其实那时候也是二十多岁，三十出头，
0: 还没三十，
1: 对吧？所以
0: 2018年的时候28岁。
1: 对，那时候可能也是各方面的经验并不是很丰富啊。
0: 对，就是在咱们这个发展的时候啊，咱们的心得就是说，能坚持，这是首要的。再者就是说，在坚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多种选择。你不管他已经失败了，你还在坚持，这种路子早晚会堵死。在坚持的过程中，要适合的转换思想，对这个多种思想去判断一些这个产品行或者不行，就像你说的，能放弃的不行的就要果断放弃，不要再坚持，是吧？这个坚持的是一条路子，放弃的是在这个路的过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话。

0: 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如果他们能把思想转变过来，你才能带着他去发展。如果思想转变不出来，你就想方设法的去让他改变思想，这个过程中是相当难，就是逐步逐步的，一户一户的这个做思想工作。对，这种又费时间，费精力。
1: 嗯，
0: 对，在这个时间段，嗯，我记得都是刚当书记的时候，想让村民带动村民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困难。这个思想转变也是费了好大力气。对，但是最后啊，这基本成功。
1: 哪一招最有效？
0: 挨家挨户，是吧？挨家挨户做工作，老人做工作做不好，给孩子做工作，让孩子做老人的工作。你反正最后就是想尽一办法把工作做通啊。如果说这家做不通工作，就是让他院里的人，让他这个叔叔大爷，让他这个长辈，他们的家族的族长，再去给他做工作。但就是必须是坚持，还是坚持，就是一定不要放弃每一户啊。如果说你想发展，就是把每一户都要带上。他再不想跟你走，再不想走，那你也一定想办法让他跟着你走。他哪怕走的过程中他掉队，也不能把他落下。
1: 嗯，其实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刚才您说的金银花那块，就是带着他们干，做给他们看，是不是？
0: 嗯、对，就是扭，就是这个扭转思想嘛。
1: 嗯，
0: 这个尤其咱这个老人在这个村上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他的一些思想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固定思想。你想把这个思想扭转过去，你必须有一些新颖的做法。对，我必须他看到，就是你说他看到你现在的转变确实很大，对，确实是挣钱了。
1: 嗯，
0: 就是最后就是他也是生活想要更好，他得从这个收入上要增加，是吧？你赚钱之后，他就愿意跟着你干。对，这也是两步走吧。
1: 嗯，
0: 对。
1: 刚才咱们在一路走过来，您也专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农网校的这个培训对于您的改变，对于村民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嗯，
0: 这个。确实，这个农网校的学习，它其实学的它不只是你在这个课本上能学到的，
1: 嗯，
0: 是吧？你在这课本上学到的一些东西，你没有实践，没有应用，那些是白搭。所以说，咱们农网校它能把这个。

0: 关键的作用。对。
1: 提到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门课啊，您觉得这门课程啊，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去拓展？或者说，您觉得您还想要去学习哪些新知识？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在这个经理人一块啊，学习其实我也是应该说是学习的比较多了。其实我感觉在这个学习方面还是要增加一些新颖的这种创新的，你像刚才说的电商这一块，它也不是说只是让你去卖产品，是吧，去运营产品，但是一些卖点怎么去找卖点，是吧，在一些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也是要需要我们这个教授啊，我们的老师啊，需要给我们去指点。对，他也不只是简单的让你去做这个电商，在电商这一块这个学问也是非常大的。对，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学完之后啊，在学以致用这一块，我感觉就是农委校下一步在我们这个实践这一块，有些我们作为主播、作为运营、作为拍摄、作为这个各项就是各项的这个任务吧，就是别管是你刚才我说的那几点，让我们亲自去尝试、亲自去操作，啊，这个把这一个课外稍微延长一点，在课内稍微这个少一点。
1: 嗯，就是实践性的东西。
0: 实践性的要再加一些，
1: 再加一些。
0: 对，这样我们有可能会更好的去利用咱们这个农委校这个经理人的学习，去发展我们自己的村庄，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
1: 嗯。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或者说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素质才行？
0: 首先啊，
1: 嗯，
0: 这个村集体经纪人他是发展村集体的，是吧，那叫村集体，但是呢他要发展村庄，要把村庄建设得更好，这就要他一种情怀。
1: 嗯，
0: 他首先要对这个村庄有情怀，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是首要的，你具备的一个观念，是吧？再者呢，你还需要什么？你真是有韧劲儿，有那种不怕吃苦的精神，啊，有这种就是说，这个坚持下来能不能坚持？你能不能去做好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毅力怎么样？在各方面要综合的素质这块要具备，你才能去适合再去学习咱们这个职业经理人的一些这个课程，啊。那样的情况下，你才能有效的去利用好学习的课程，去做好你发展村庄了，做好你自己了，才能让别人去认可。
1: 嗯，
0: 对。
1: 那如果我们说畅想一下未来十年的发展，您希望您有没有十年规划？希望未来的村子在您的带领下，未来十年吧，不敢，咱们不说多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想过没有？
0: 你这样一说啊，
1: 啊
0: 我就在我脑海中啊，就已经比较向往了。对，这十年之后啊，我也想就是。我们的产业首先要发展的更好、更大、更强，就是不管金银花，还有我们的电商啊，让我们每个村民在尤其年轻的能主动回村啊，去建设我们村庄，把我们村打造成啊一种宜居生态，包括旅游、这个采摘、这个文旅一体融合进来，啊，让我们村庄老人这个老有所依。孩子生活得更快乐，
1: 嗯，
0: 啊，让我们这个生活啊更美满、更幸福。
1: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村，看到了这个村从一朵花到一根粉，再到一根网线的整个的发展过程，是因为这位年轻的书记靠着他的胆识和智慧，把村民的心气儿拧成了一股绳，让脚下的土地盘活成聚宝盆啊。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被这片土地召唤啊，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盖的溶出。

0: 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 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大家出游走进古村，早已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随着国家持续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活化利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沉下心来去探寻村寨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根脉。今年住建部在福建龙岩启动传统村落守护计划，闽西大量客家古村借着政策扶持，把藏在山地水系里的本土文化完整挖掘出来。客家人历史上从中原南迁，落脚汀江流域贫瘠山地，一面要应对汛期频发的山洪，一面要克服土壤稀薄、燃料匮乏的生存难题。汀江上游的和田镇发展出了一套独有的解法，利用温泉、古法排水、合族大屋，在水土限制里探索出了一条长久安居之路。今天我们就先到和田镇看一看客家人顺应自然、巧借地利的生存哲学。
3: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和田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从空中俯瞰，和田古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属于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古镇有较大面积的丘陵坡地，低山高丘环绕四周，中部开阔呈锅形地貌。古镇现存的20多处各姓宗祠各具特色，门楼或高或矮，门面或宽或窄，装饰或简或奢，但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门帘。
4: 和田古镇目前保存着20多座各个姓氏的宗祠，各个姓氏的宗祠的门帘无一不是讲述各个姓氏的渊源和祖宗的功德。
3: 一座座宗祠延续着一代代血脉亲情，也承载着后人对先祖的缅怀之情。当年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和田镇停下脚步？为探寻古镇的身世之谜，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行走于和田古镇，队员感受到南方小镇特有的气息。走进小巷，考察队员们看到眼前20多座宗祠被修缮得熠熠生辉，肃穆坚挺。穿过逼仄的巷子，一栋壮观的大屋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
5: 哎，老师，你看上面写了一个，
4: 这门名上写着爱抗前山。
5: 哦，爱抗前山，好。
6: 哦，老师，这个上面好像东西很多。
4: 像我们这个客家的这个厅堂，一般也都是这种布置的。
3: 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坐西南朝东北，大屋两边烽火墙延绵几十米，高低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4: 李氏下大屋的外观造型非常具有特色，它有五大栋，两个折横屋组成，有九个大小厅堂，十八个大小天井，故称九厅十八井。李氏下大屋也是和田古镇客家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府地式建筑。
3: 专家解释，客家人重视宗族观念，聚族而居，因此大族可以一直扩展下去，只要保证正厅祖堂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即可。九厅十八井是对这一类房屋的泛称。
7: 这里就看得很明显，李氏下大屋六进七落，有两个院落组成。那么应该看这里是不同时期的营造。
3: 队员发现，李氏下大屋厅井布局科学合理，各厅各有功用。
7: 李氏下大屋设计构思秉承了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传统观点，重主横次。厅厢配套，它继承了中原宗族府地式的建筑风格，沿中轴线两边展开，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布局严谨。这样的规模宏大的民居，可以容纳下一个家族上百人的居住。
3: 具有浓厚传统建筑特色的李氏下大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它见证了客家人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扎根创业、宗族绵延的历程。那么，和田这片水土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之处，能够让客家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此时古镇街市中心上，一群村民正在劳作，人们拿着一条不停喷出热水的水管，来来回回清洗着不同盆里的鸡鸭。不远处的椭圆形水泥地面上，一个泉眼冒着热气。
7: 那我们现在用设备来量一下这个温泉水的温度。你看这个速度上跳得非常的快，可见水温非常的高。

向导告诉队员，和田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温泉，周边这样的泉眼有十多处。当地人除了习惯用温泉水清洗宰杀禽畜之外，还喜欢在温泉泡澡。隔一条街，一处露天大池热气腾腾，古镇居民坐在浴池旁低声话家常，十分惬意。

0: 从小是不是就这样洗过来啊？
1: 这边和田的日从出生日洗到大，洗三次给他，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2: 成效水到这七十多岁了。成效这一天写一次，两天就写一次也有。现在天天写两次了，有工了有时间就不用管，就天天来写。
1: 写了很舒服，一出生就在那边写。
3: 就是上面就是桑峦，底下清江河吧。
4: 于星光从小在和田镇长大，提及家乡，他如数家珍。
3: 从小记事起啊，每天都有可能来洗澡。我妈妈就不仅是洗澡啊，挑温泉水。她冬天的大冷天的时候可以洗洗脸啊，可以擦擦桌子啊，甚至还可以喂喂猪啊，或者其他一些洗衣服等用啊。
4: 队员了解得知，和田镇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颇为湿冷，和田人有泡温泉取暖的习惯。向导告诉队员，除了泡汤外，和田人自祖上就传下温泉养鱼的传统。队员来到一处冒着蒸汽的温泉鱼塘，这是一个专门饲养鳗鱼的温泉鱼塘。
3: 那这个地方你们看这个水池啊，我们叫水潭嘛。那我们温泉澡堂的出来这个温泉水有一部分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池塘里面来。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养鱼，养鱼的水温一定会比不是这个温泉出水的地方啊会稍微高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和田人把它当成叫做温水仪了。
5: 这里就是烧水塘的入水口，水沟的水呢很急，虽然这温泉水呢距离这个温泉口已经有些距离了，但是这温泉水呢依然冒着热气。
4: 专家解释，烧水塘只有冒出蒸汽的进水口水温较高，塘里温度常年维持于25至30摄氏度左右。鳗鱼喜暖，这是鳗鱼适合的水温。同时，由于温泉中富含矿物质且流动，温泉鳗鱼病害少，生长快。和田古镇温泉众多，除了作为泡澡休闲之用，还早已进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宰杀禽畜，养鱼取食，冬季取暖，处处都离不开温泉。难道当初从中原一路迁徙的客家先祖是因为这里的温泉而决定留下来开机创业的吗？经过进一步考察，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地热泉脉广，温度高，流量大，非常罕见。地热通常是依靠大气降水补给，盐断裂渗入地壳深处大锅炉加热，通过热对流、热循环而向地面运移扩散，与冷水混合之后形成热异常区。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地理环境为和田镇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温泉资源呢？
6: 温泉我们也讲啊，有两种，一个就是说火山岩发的一种温泉，就类似于就是像日本啊，还有就是欧洲冰岛。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地下水的，和田上面呢是地势系，下面是花岗。

0: 断层里面呢有裂隙缝啊，热水从那个裂隙缝里面就喷涌出来。
1: 专家告诉队员，和田镇上的温泉出露于冲积层中，底部基岩为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和田镇的红壤便是这种花岗岩风化所致。
0: 温泉对和田古镇是非常重要的，和田古镇里面的村落啊，大多已分布在以温泉为中心的3到5千米的范围之内。
1: 和田古镇的位置处于东南沿海地热带，温泉出露于花岗岩中。通过进一步调研，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温泉储量很大，且含有氟、偏硅酸及多种微量元素。
2: 我们和田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煤矿的能源，那么温泉基本上是成为我们整个和田古镇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能够有这样一个热泉资源来保证它生活持续稳定。我们的老大爷们他们就是80、90岁70、80岁都有，那么每天都在洗温泉，所以这个温泉应该说效果也对健康也是非常好。
1: 专家告诉队员，地处粗粒风化花岗岩区的和田镇原本因为土壤贫瘠植被稀少，缺乏一般取暖用的木材、煤炭等资源。然而正是花岗岩裂隙中的高热温泉解决了热能的问题，成就了和田古镇千余年的历史。看来丰富的温泉资源的确为和田古镇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条件，然而土壤贫瘠、植被稀少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队员们跟随专家前往和田镇周边的坡地，调查当地的植被情况。和田镇地处丘陵地貌区，乌石东是当地一座海拔较高的坡地。
3: 虽然这里看上去有不少植被，但仔细观察，土壤贫瘠，无腐殖层，都是花岗岩风化的粗粒，这与武夷山其他地区森林茂密的土壤大相径庭。
1: 站于乌石东山顶，队员见到山下一条长河流淌在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之上，河的两边都是绿油油的田地，宛如一幅山水田园画。
4: 这里就是汀江，距离和田古镇也就几百米，朱溪河由此汇入汀江，这里也是汀江的主航道。
1: 为何地处粗粒花岗岩风化区的和田镇周边坡地都是贫瘠的土壤，却在汀江和田段出现这样一片良田？汀江在和田古镇的千年发展历史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5: 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从向导口中得知了一个信息，原来和田古镇最早并不叫和田，而是叫做柳村。那后来为什么改名呢？经过查找资料，考察队员们了解到，自宋代以来啊，每到梅雨季节，汀江呢都会洪水泛滥，尤其是汀江和田段，这个山洪爆发的时候呢，甚至出现河比田高、和田不分、河与田连成一片的景象。致使柳村无柳，河比田高，和田便因此而得名。汀江和田段为何水患频发呢？千百年来啊，当地百姓又是如何应对洪水侵袭的呢？
1: 查组来到和田的这些日子，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镇里防汛的工作人员正忙于检查汀江和田段的暗堤情况。
3: 李老师，你看我们这个站在这个汀江边上，这个风一直把衣服给吹起，是不是即将有一场大雨要来？
6: 是，刚刚根据那个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
4: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吧，就是亭子下面这么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短历史的强降雨的过程，这边。对，
3: 红色部分代表比较厚的云层是吧？
4: 对。嗯。
1: 考察队员推测，是否因为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的降雨量特别大，从而

0: 试了红镇年降水量1604.2毫米，和田镇要少一些。为何相比于其他镇来说，降水量更小的和田镇反而更加容易发生洪涝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到和田镇周边汀江流经的乡镇去看看。位于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镇，距离和田镇约23千米，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乡镇。境内有四条河流，经卓田汇入汀江。跟随专家沿江考察，队员发现，四都沿河两岸数百米处都是高山密林，而和田只有些树木并不茂密的低矮丘陵。四都镇部分区域属于福建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原生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及境内珍稀、濒危和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1: 哎，注意哈，这边的坡比较陡啊，注意要防滑一下。
0: 常年与福建闽西一带做地质科考工作的魏勇，对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并不陌生。
1: 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的四都的山体。四都镇这个地方境域里面的那个土壤呢，类型比较丰富，植被茂密，林深叶茂，具有很强的含水功能。如果出现强暴雨，正常来讲的话呢，不会马上太高于汀江的水位，而是之后两日左右才慢慢的渗透出去。而到了那个时候呢，暴雨带来的水位提高已经被汀江所消化了，这样对汀江两岸的堤坝呢就没有太多的影响。和田镇呢，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块粉色的这种岩石呢，就是花岗岩。和田地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花岗岩。这样的花岗岩呢，以粗粒为主，花岗岩风化后的土壤缺少腐殖层，植被没有覆水的能力。和田镇周边呢又没有高山，没有涵养水源的能力。同时和田呢河道纵横，水汽发育，当上游连日降雨的时候呢，时候容易迅速形成径流。和田没有纵深，就容易形成了山洪爆发。
0: 通过翻阅史书，队员发现南宋淳熙年间，长汀水害频繁发生，洪水所至之处，飘房毁田，人畜遭殃。考察组决定返回镇区，进一步查找相关线索。

0: 来到李氏下大屋，仔细观察后，果然发现墙上有淡淡的水迹。
1: 下大屋子发生过两次风灾，比较大的，淹得很高，到我胸部这边，而且后天整个后天都淹掉了。
0: 看着墙上的水线，再看看如今依然矗立于此的居宅，队员们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这座古宅是如何防水防洪的呢？
2: 李老师，您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井了哈。
3: 对。啊，这边水是从那边上来，这从这口出来吧。
2: 哦。
3: 出来就到这个天井。
4: 我们李氏下大屋这边排水系统是有两套，第一套呢就是后院那边，就是通过那个天井排到旁边有一条那个排水沟过来，这条暗沟这边出来。第二套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边呢有九个天井，这边的水是怎么汇合到我们这边之后呢，就是由这边这个口一直排到外面的那个水塘里面去，整个系统呢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的那个排出去。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菜园子，那当时就是我们下大屋出来排水的那个一个水塘。
0: 专家告诉队员，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理念，

采用厅与庭院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客家民居建筑，同时也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增加了相关的功能。千百年来，那些从中原一路迁徙，最终决定在汀江流域落脚的客家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与自然灾难的斗争中，总结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实用又简便的方法，写下了独属于客家文化的精彩华章。

0: 汀江为脉，遂有客家之心。宗祠绵延，更显忠孝千年。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和田镇的故事讲的是客家人如何依靠自然资源，古法营造，和山水达成平衡共生。而同属福建龙岩的永定红坑村，则把聚族而居的建筑空间变成了传承家风的精神载体。这片山坳里散落着36座土楼，它们不只是享誉世界的建筑遗产，更是一套完整的宗族教化体系。镇城楼门楣上“镇纲立纪，承德达才”8个字，贯穿族人几百年来的行事准则。早年先辈就兼顾实业与新式学堂，战乱年间有人舍身救国，和平年代走出院士硕博人才。这个家族始终践行着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的祖训。如今红坑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接待数百万海内外游客，研学沉浸式文旅持续激活古楼文脉，让古老家风不再封存在后墙之内。接下来我们走进红坑林氏聚居地，读懂土楼中沉淀下来的崇文报国之道。
5: 经风蚀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9: 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5: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9: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为什么
10: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 沿路历史最强的就300多年，比较年轻，它建于1912年建造的。
5: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当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10: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着，随便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土，慢慢用土围着。别土方楼，别土檐楼，不能进步。我的方改檐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檐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檐抗震。
11: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哈、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10: 厚度
11: 真有这么宽吗？
10: 有啊，有厚最厚了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11: 我还发现一点怪啊，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10: 建土目的就是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11: 很巧妙的，
10: 设计很好。
5: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11: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10: 对，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正身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做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啊，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5: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10: 看到没？就一本十本书。

0: 书像吗？像本书吗？
1: 像。
0: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了走一圈，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了。
1: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0: 对，
1: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
0: 慢慢熟悉，慢慢熟悉了。
1: 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0: 对，
1: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0: 影响祖孙后代。
2: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3: 一扇大门，合上世家，打开世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2: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玉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0: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始建时。
2: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玉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祖辈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油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4: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
2: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40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

0: 家母亲的故事。如今他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1: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叶娥，她是高头的那个陈启楼的楼王，她五岁就读了私塾，在陈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郑城楼的王子家。
2: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郑城楼就叫土楼王子。
1: 对对对对，
2: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1: 是的，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多口轰动。
0: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五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

0: 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了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他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起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八个孩子中有两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八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江月娥离世后，她的外孙为她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回到了红坑村，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
1: 所以工农工艺就是一样完成日月生吃。
0: 距离家庙不远有一条古道，曾经村里的孩子在家乡上完小学和初中，想要继续上学，都要通过这条40多公里长的山路走出大山。80多年前，林颂元的父亲林赏安就是顺着这条山路前往广东梅州的大埔中学继续求学。
2: 一天天不亮就出门，带上3个月的口粮，那是一队人一起出发，天不亮出门，一直走到天黑。
3: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想读书想考大学的话，只有这一条路。
2: 是出村的出门的都是从这条山路走出去。
3: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看层层叠叠的山是风景哈，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走出这个一重重的屏障。
2: 是，现在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原来是这么崎岖。
0: 由于路途遥远，林赏安3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次返校都要扛上大米和咸菜。不足1米宽的山道留下少年单薄又顽强的身影。他明白前路虽然崎岖，但充满希望。这条长路林赏安走了3年，他没想到安静的读书生活很快被打破，侵略者的炮火蔓延到了梅州。那时林尚安所在的学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2: 他在这种环境下就看到了国家被欺负被打。后来考上大学，那厦门也沦陷了，厦门大学就搬到长汀。整个这个中学和大学求学的过程啊，都是在战火纷飞这样的年代，就促使了他强盛祖国的决心，选择科技救国，选择化学这个专业，通过科技救国来为国家能做出大事。后来慢慢从很多资料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0: 从研制出应用于国防装备和尖端电子设备的新型材料，到推动高分子化学与工业的结合和发展，林尚安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国家最急需的科研项目中。除了日常工作外，他还与中山大学的同事建起国内首批高分子专业，又牵头建立了高分子科学研究所。1993年，贡献突出的林赏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尊称为中山大学大先生。
2: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生长大，然后从这条路

0: 走出大山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情。像我们一直祖传的家风吧，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有用的人。
1: 每次回乡，林颂元都会去镇城楼里走走亲戚。他的婶婶苏满峰见到他格外高兴，说起了长辈们的事。
2: 你爸爸整整都第一个出生的，
3: 嗯，
2: 这个是爷爷叫爷爷起他的名字哈，他是林尚安，保佑前楼平安。
3: 哦，
2: 很会起名字的他。
3: 这边是我爷爷这一辈，中间的是我爷爷。然后还有二叔公是吧？三叔公，哎，三叔公呢，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呢就写一些抗日的漫画，
4: 哦，
3: 抗日的漫画，结果给日本的军抓住活埋了。
4: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很多很多的前辈啊。都是这样来践行这句话的哦，
3: 就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就刻在心里了，在关键时刻呢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 林颂元的三叔公林道安曾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担任画刊主编，抗战期间他以笔为刀，大力宣传团结抗日，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记恨，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惨遭杀害，年仅35岁。仿佛一个时间的容器，屹立数百年不倒的土楼，留下了祖先的教诲和先辈的足迹。从振纲立纪、成德达才，到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父亲当年走过、看过、读过的这些楹联牌匾，在林颂元看来，仿佛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为代代林家人指引着方向。林颂元的侄子林庆武在整理族谱的过程中，也被林道安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特地找到了林道安当年的画作，发给他的后人。
5: 我也借这个修族谱的机会找到了非常多当时他在各个杂志上面，在这报纸上面那些刊登出来的这些画作，然后呢我把这些画作发给他们家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一个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容的东西。
1: 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林庆武开始了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有一年他春节回乡，一位堂叔正在重修族谱，看到桌面上堆积如山的资料，林庆武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
5: 我学到了这些软件跟计算机的这些技术，那么我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更加方便的、更加符合现代人使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族谱？

0: 要查找的内容。一份电子族谱不仅方便易查，也让家族的历史立体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家族的文化底气。而族谱中关于兴学讲教的内容，更是让林庆武找到了家族文脉延续的密码。
1: 这份资料它基本上记录了日新学堂建校以来，就是说村庄里面的这些贤达们，他们对学校的捐赠，对这教育事业的捐赠的这个情况。
2: 哦，最早就是1903年以前哈，
1: 是
2: 林长响，然后兴建土墙教室一间，二层上方入口处哈。
1: 对对对。
2: 哦，这里还有这个捐的林清章羽毛球一副。
1: 对，所以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捐赠不一定要数额非常的大，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只要有能力，他们就是能够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捐赠。
0: 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数字有大有小，捐款明细也各式各样，而这样一个兴学讲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2007年，村民们设立了红坑教育基金，用于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如今从土楼里已经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和近4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祖辈立下的一脉家风在今天依然涵养着这片山水，让古老的土楼焕发新的光彩。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警惕大额购金背后的洗钱陷阱。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飞来的劫难。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接到百万元的购金大单，金店店主为何会心生不安？花甲老人登门取金，行为举止颇为可疑。一场交易的背后，竟是另有所图的购金客。回想起今年2月底接洽的这名有大额购金需求的顾客，在湖北省武汉市开金店的吴刚至今感到有些后怕。吴刚说，如果当初贸然与那名顾客展开后续交易，他很可能会惹上大麻烦。大额购金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猫腻？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警惕大额购金背后的洗钱陷阱。
3: 照常理来说，金店开门营业，顾客大额下单，这本是商户求之不得的好事儿。然而面对送上门的生意，金店店主吴刚为何却担忧这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呢？
4: 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不断上涨，黄金市场持续火热，原本一直经营餐馆的吴刚也颇为心动。他就于2026年年初转行，在武汉当地开了一家小型金店，满心希望能借着市场热度赚取可观收益。
5: 那个时候黄金行情好好啊，它是不停的涨，从500多、600多、700多、800多，总在不停的涨。
4: 然而金店开业初期，店铺客源稀少，生意冷清。为此，吴刚当时又通过网络渠道对外宣传，四处招揽客户。很快，一名顾客主动添加了吴刚的微信，但对方一开始并没有急于下单，只是不断咨询黄金价格走势。
5: 每天就是问我今天的大盘价是多少啊，涨了啊还是跌了啊，大概聊聊21天还是22天，他才跟我转了钱。
4: 经过20来天的频繁沟通，网上那名顾客最终敲定下单意向，随后一笔7.8万元的购金预付款转入吴刚的金店账户。依照当日实时黄金大盘价，这笔钱可购买66克黄金。之后，一名年纪约60岁左右的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要求提货，但对方当时只拿走了50克黄金货品，价值5.9万元。
5: 还有19000就放在我这里，他说我下次再买，如果我叫你买你就买，如果有差价有波动你有亏的，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4: 顾客留存余款，承诺还会有后续消费，这对开金店的吴刚来说自然是一件利好的事。根据行业监管要求，商户开展大额黄金交易时，需核验购买人身份信息并进行实名登记。当吴刚向前来取货的女顾客提出这一要求后，对方却称忘带身份证了。
5: 我说身份证号码呢？忘了。那我说，那你明天他不是还有19000在我这里吗？ 我说那你明天过来的时候您就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好。
4: 之后几天，吴刚又多次催促那名购金的女顾客提供身份信息，完成登记备案手续，但对方却一直敷衍推脱。
5: 我说我们这金额有点大了，对不对？你要把身份证带过来。但是他都跟我聊天，把这个话题他都岔过了，他就不理。
4: 如此一来，吴刚觉得不对劲儿，他想起社区民警此前多次上门开展的普法宣传，民警曾反复叮嘱吴刚一定要合规经营，杜绝侥幸心理，谨防违规交易引发法律风险。
6: 你违法赚的钱你最后还是一场空，你不是白忙活了 一下子，结果还把自己的钱没赚的，自己人还受到法律的处分，你是不是？
4: 民警介绍，黄金、珠宝等贵金属交易隐蔽性强，资金流转量大，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因此辖区的中小金店、珠宝店一直是公安机关的重点监管对象。
6: 从他开虚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进行宣传呢，包括他应该有哪些硬件的设备啊，登记啊，防骗的宣传呢，我们都要，因为这个都要做到位。
4: 也正是得益于社区民警常态化的普法宣传，吴刚随后将有顾客大额购金却不配合实名登记的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辖区派出所。就在办案人员对这一可疑线索着手展开研判之际，此前那名购金的女性顾客再次联系吴刚，抛出了一笔更大数额的购金需求，并要求吴刚迅速备齐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还称着急买来送人。
5: 这是黄金，不管你是捡过来的首饰也好，金条也好，你只要凑足了这个100万就可以，没要求。你说这要求太低了呢，是不是？
4: 吴刚说，这笔100万元的订单是他的金店开业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订单，成交后利润必然非常可观。但当时已心生警惕的吴刚没有贸然推进后续的交易，他再次将这一情况及时向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报告。那名女性顾客接连两次大额购金的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重视。
7: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事情还是挺敏感的，因为现在就是用黄金啊或者是奢侈品啊这种比较有流动性的这种商品洗钱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比较警觉，而且这个金额确实很大。
4: 接下来办案人员对先前汇入吴刚金店账户的那笔7.8万元购金款进行了追查，调查发现这笔钱是省外一名电诈被害人转入的被骗资金，被害人察觉被骗后已在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7: 而且就结合我们之前的就是研判，然后也觉得这本来这7.8万元它就是一个涉诈资金，那么这100万大概率也是一个涉诈资金。
4: 据此警方研判认为，再次向金店店主吴刚下单购买100万元黄金的那名女性顾客应该是电诈团伙招募的下线洗钱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当时要求吴刚继续与那名可疑的女性顾客展开后续交易。
7: 我们就跟他讲，他就继续跟这个来取黄金的女士该怎么聊就怎么聊，不要引起他的警觉，也是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办案提供一个时间。
4: 经计算，按照当日实时金价，100万元资金能购买800多克黄金。在吴刚把800多克黄金货品备好并拍照发给那名下单的女性顾客后，100万元资金随即汇入吴刚的金店账户。第二天，在那名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准备提走这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时，提前布置在附近的警察立即上前将其控制。经现场审讯，这名女性顾客当时自称姓王，这次是替儿媳代购黄金的，并当场出示了一名谢姓女子的身份证照片，一口咬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儿媳。王某还称，给金店账户转入的那100万元购金款也是自己儿媳的。尽管王某言之凿凿，但办案人员并没有轻易采信他的说法。
8: 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 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他现场支支吾吾也打不出来电话，我们就怀疑他可能跟他所谓的儿媳妇是不认识的。
4: 面对警察的进一步询问，王某最终改口称，他其实是受网络上一个自称扶贫专员的人的指派，为其代购黄金。对方还许诺，在完成相关购买任务后，他便可以领取200多万元的扶贫款。
9: 考核通过了，考核通过就让我等着，将来就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给你。啊，我就想着也是个国家扶贫项目，人家是买卖嘛，我就当成是买卖，他一个买一个卖，我就帮着就帮忙取一下呗。
4: 王某同时交代，他与金店老板吴刚此前在网上沟通的所有买金事宜，全都是听从那名扶贫专员的指令。
9: 凡是商家的那个联系方式都是他提供的，商家我跟商家怎么说都是他说完了让我复制过去，我多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就是照搬去给他复制过去，完了商家怎么说的话我再给他复制过去，我就中间就是那搬砖的。
4: 那么王某

0: 王某是怎么与所谓的扶贫专员结识的呢？办案人员查明，王某最初是接到一个快递包裹，包裹里的一张卡片上有一个二维码，他好奇扫码后就进入了一个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一心想要申领巨额扶贫款的王某，此后就开始被所谓的扶贫专员牵着鼻子走。
1: 就是他通过说你完成任务次数越多，任务的量越大，就是你获得的扶贫款会更多，以这个噱头来诱使这些年龄大的人去成为检查工具人。
0: 办案人员当时明确告知王某，那个所谓的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与他保持联系的所谓扶贫专员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
2: 办案人员还告诉王某，在诈骗分子诱惑下，他已沦为电诈团伙的洗钱工具人，其本人也涉嫌违法犯罪。在警方安排部署下，涉嫌为电诈团伙出面代购黄金的王某首先落网了。王某当时供述，如果从金店顺利取走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他需要将东西马上转交出去，交接地点就在武汉。
3: 警方新一轮的抓捕行动随即启动。
4: 巡线追捕，黄金取手接连落网。
3: 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
0: 跨省联动，电诈被害人被成功劝阻。
3: 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的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0: 为确保抓捕行动顺利推进，办案人员先是以嫌疑人王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周旋，并称那笔百万元黄金货品已从金店顺利拿到手，等待下一步交接指令。闻听此言，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表现得兴奋异常。在诈骗分子看来，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似乎已唾手可得，
5: 很兴奋的，因为这是搞成功了，这个一百万。
0: 快，赶快把把黄金拿到了，拿到了地方去！哎，
5: 他们是很兴奋的，哎。很快，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下发交接指令，要求王某立即动身前往武汉某步行街，将黄金货品交给一名年轻男子。
0: 事不宜迟，
5: 办案人员带着王某赶赴交接地点，伺机展开抓捕。我们分两拨人，一拨人先提前去。
0: 上线指定的武昌某步行街附近布控，另一批人就跟着婆婆一起。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交接地点，位于武汉某步行街背后的一处偏僻小巷。赶到交接地点后，身着便衣的警察很快就注意到，有一名年轻男子在周边徘徊，并试图靠近王某。办案人员果断上前将其控制。
6: 逗留，不要逗留。是的，我们控制他之后，第一时间还是去拿到了他的手机嘛。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在跟这个确认当时的这个环境和时间，以及来前往交接的王女士。
0: 现场审讯，前来与王某交接的男子自称姓李，他受上线指挥，刚刚从云南赶到武汉。李某称，如果顺利拿到这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后，他会再次进行转交，转交地点依然是在武汉。第三轮抓捕行动又马不停蹄展开了。
6: 其实就是跟时间赛跑，然后跟犯罪分子进行一个周旋吧。他们也是非常警觉。 他们现在就是洗钱的环节也是变得更加的复杂吧，不会说是拿到了钱然后就直接给诈骗分子，他们往往会经过中间很多道环节。在当时来说，
0: 办案人员又以嫌疑人李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新一轮的周旋。
6: 我个人感觉，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点有疑心，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的聊天习惯，它还是区别还是挺大的。但是，一方面，其实诈骗分子他是有贪心的，他们是不愿意就是舍弃掉这一百万，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跟我们周旋，其实想最后还是想拿到这一百万。
0: 相较于前两轮抓捕行动的顺利进行，警方的第三轮抓捕行动则遭遇了不小阻力。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先是突然临时变更了交接地点，
1: 因为上线刚开始发了个武昌某个停车场的位置，然后我们刚到那个位置，上线随即又发另外一个位置，说让去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就马不停蹄去了另外一个位置。
0: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新交接地点，地处郊外，交通便利，人烟稀少。在办案人员急匆匆赶到现场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则又提出要在现场拍照核验那批价值100万元黄金货品后才会安排交接人员露面，但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携带那批黄金货品，局面顿时变得更为紧张起来。办案人员深知一旦露出破绽，必然会导致此次抓捕行动功亏一篑，他们必须沉着应对。
1: 我们就通过各种理由来拖延，来跟上线周旋拖延，然后直到下一个黄金车手现身。
0: 在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持续展开周旋的同时，办案人员判断线下的黄金取手当时很可能已经赶到了现场附近，随即另外多名办案人员迅速分散到四周搜捕可疑对象。很快附近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就在办案人员上前准备对该男子进行盘问时，对方转身就要逃跑，被办案人员当场控制。
1: 我们将人控制住之后，然后我们问他过来干嘛，他说他过来旅游的，然后我们通过翻看手机 发现在某个境外聊天软件上面发现他正在与上线进行沟通。
0: 通过审讯，办案人员获悉刚刚抓获的这名男子叫刘刚，受上线安排从河南赶来接收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并且其已提前购置好由武汉返回河南郑州的动车票，准备得手后立即逃离武汉。
6: 如果离开武汉的话，一方面火车上面的情况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另一方面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位置，然后这个上线肯定会就是重新给他布置一些去哪个地方啊，去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对我们来说不确定性就更大了，我们跟时间赛跑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0: 在短短5个小时内，经过3轮紧急抓捕行动，涉嫌为电诈团伙转移赃款的3名线下人员接连落网。

0: 谎称的儿媳。毫无疑问，谢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武汉的警察先是多次电话联系谢女士，但她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1: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非常的着急，很担心她继续给诈骗分子转钱，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0: 随后，武汉警方紧急联系广东当地警方，对谢女士进行上门劝阻。直到警察找上门，谢女士才意识到自己陷入电诈骗局。
2: 一开始还不相信我，一开始我还没觉得被骗。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说让我认真对待。
0: 那么谢女士是怎样落入骗局的呢？谢女士说，单身独居的她在2026年春节期间，通过某婚恋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在阿联酋做石油生意的中年男子，对方通过网络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情感攻势，两人当时还在网上互换了身份信息。
2: 你有看过我的身份证吗？互相交换身份证，可能就是这么泄露信息的。然后他说我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就是性格也很好，然后就是说确实也是很适合结婚的。然后他还说买个包给我，我说我不用，我家里很多包。当时我把我家里的包也拍给他看了，我说这些我都有，你不要买。然后他说他买了，然后就让我给他加分了。
0: 就这样，在网上那名中年男子的甜言蜜语下，谢女士与对方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也很快谈到了结婚的话题。男友当时表示，他很快就会被调回国内，回国后还要购买一套别墅作为他和谢女士的婚房。男友的这些深情告白都让谢女士大为感动。
2: 就是说我都有房子了，不用买了。他说不行了，他说那是你的房子，我们结婚了以后还是要我们自己的婚房。他说你的房子留给你女儿，哇，这一点又让我给他加分。就是他说共同挣钱，于是我才转钱。
0: 谢女士说，男友当时提出的赚钱门路就是到某投资平台炒石油期货，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投资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而为了让谢女士彻底打消疑虑，所谓的男友还假意把自己在那个投资平台上的账户交给他代为管理操作。
2: 他说以前都是他哥帮他操作的，他是不方便操作，因为他是内部员工嘛，让我帮他操作。然后他说你还不要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外面有干扰。然后呢这个又很重要，因为这个挣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0: 在亲眼看到男友的账户在这个投资平台上炒石油期货大幅盈利后，谢女士终于坐不住了。按照谢女士的说法，她原本打算跟投自己账户内的全部600万元资金，但由于银行转账限额，就先投入了100万元。她自然更不清楚这笔钱最后是汇入了武汉的一家金店。谢女士说，如果不是警方及时提醒，她下一步肯定会将账户上剩余的500万元资金全部汇给诈骗分子。
2: 这都是家里面很辛苦的这种积累来的。然后早年的时候，然后创业，然后打拼。虽然说本金是父母给的，但是后面都是靠我们，就是自己努力这样打拼下来的，也很不容易。
0: 武汉警方查明，对谢女士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潜藏在境外，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
3: 王某等人目前均被取保候审，他们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警方仍在办理之中。
0: 此前转入吴刚金店账户的100万元涉案资金，目前已被返还给谢女士。而主动上报可疑交易情况并配合警方办案的金店老板吴刚，则避免了自己因为此案而遭受更多不必要的牵连和麻烦。
4: 最主要的是他当时是我的问题。第一啊，他承担那个法律风险，我要去坐牢。第二，再说轻一点，我当这个钱，我卖给他的钱，就是说被公安机关收缴了或者当赃款了，我就怕这个。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也发现哈，近年来电诈团伙利用购买黄金的方式转移涉诈资金啊，这种案件是多发的。你看，我们今天报道的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类的洗钱犯罪活动多发的。

0: 原因是什么呢？
1: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黄金体积小，价值高，易熔铸，而且它是全球流通，方便变现。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国严厉打击电诈犯罪，加强行业治理，开展了断卡等专项行动，所以现在电诈分子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用大量的银行卡分拆转账来获得诈骗的赃款，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诱骗他人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也以此来规避资金转移的网络痕迹。
0: 嗯，
1: 尤其近几年逐渐形成了诱骗被害人下单支付、黄金提现、转运交割这样的一个犯罪产业链。
0: 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就是这个涉事金店的店主，他发现异常之后马上去报警了。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这个店主他没有主动上报啊，甚至进行了违规的这种交易的话，他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1: 我国的反洗钱法把贵金属经销商纳入特定非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赋予了这些经销商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商户违反这些规定，造成风险交易实施完成和涉案资金流失，他们将可能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是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如果他们明知是犯罪所得，仍然予以转移转换的，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嗯，案件当中就是还有一个王某，他帮助这个诈骗团伙去购买黄金，当然他的这个目的还是想领取所谓的巨额扶贫款。那如果我们面对了这种诱惑的话，应该怎样识别骗术？
1: 首先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铁的事实，国家发放扶贫款、惠民补贴等等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流程，全部由村委会或者是社区线下申报、逐级审核、银行代付，所以绝对不会出现个人找到我们在一个非官方的陌生的 APP 上申请审核，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完成一些任务才能拿到钱。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律是诈骗，不要相信，不要做任何操作，建议报警处理。当然了，这儿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也有的人他并不是为了获利，可能就是纯粹好心帮忙协助陌生人去收钱转账或者是购买一些贵重物品，即便如此也存在着非常高的违法风险，有可能沦为电诈的工具人。所以无论是出于获利还是好心帮忙，都不要做这样的操作。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涉事金店店主面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既让自己规避了法律风险，也帮一名电诈被害人及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反诈防诈，构筑全民反诈防线，既离不开公安机关精准出击，深挖彻查犯罪网络，也需要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严守经营关口，更需要每一位群众提高警惕，自觉抵制各类虚假诱惑。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女子深夜被人开车疯狂追撞，对方竟声称女子是贼。另一位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被跳上车的姑娘拽倒摔伤，构成十级伤残。两个案件的主人公都突遇横祸，惹祸人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来的劫难。
12: 九月的一天深夜，北方某地的一个小乡村里万籁俱寂，忽然呀，从黑压压的田野那边传来一阵砰砰砰的巨响，惊得村里的狗狂吠不止，睡梦中的人们被吵醒，纷纷起身向外张望。只见远处麦田里正燃着熊熊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着火啦，着火啦，村民们披上衣服，慌乱地跑向火势最猛处。靠近后，大伙发现在树林带左侧的那片麦田里，一辆小轿车正冒着浓烟，噼里啪啦地烧个不停。几米开外的田埂上，坐着个头发和衣服都乱蓬蓬的男人，他的怀里啊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女人。颠簸的乡道上，消防车、救护车终于呼啸而来。此时呀，麦田里的那辆小轿车已被烧得变了形，只剩下一些横七竖八的残料。那一男一女则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很快介入调查，经了解，男人名叫宋川，女人呢叫韩小月，两个人今年都是35岁。其实呀，他俩并非情侣，而是初中同学。那天晚上，他们和几个朋友约着去农家乐聚餐，宋川喝了点酒，韩小月因为开车就没喝酒。于是啊，吃完饭便由韩小月开车载着宋川回城里。
13: 夜晚光线昏暗，加之路途遥远，韩小月开到半途有点犯困，便果断将车驶离主道，停靠在一条土路上，和宋川在车内闲谈起来。然而对话才刚刚开始，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喇叭声从车后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12: 韩小月以为啊是自己的车挡住了后车的路，想先挪到一边让开道，可无奈这条土路太窄，根本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行，而后车呢又没有倒退的意思，韩小月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这深更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岭，韩小月哪里敢停车呀，他一脚油门冲向前，竟然开到了土路的尽头，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时呀，从后车上跳下来一个身形高高壮壮的男人，他从地上捡起石块就朝韩小月的车窗玻璃砸过来。宋川赶紧关闭车窗，反锁车门，而韩小月呢则打转方向盘，慌不择路地加速行驶，想尽快地甩掉后车，可后面那辆车呀卯足劲儿地紧随其后，硬是把韩小月的车逼入了一片麦田里。车熄火了，韩小月和宋川对视了一眼，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车剧烈地晃动着，原来呀是那辆疯狂的后车直挺挺地撞了上来。两人大脑一片空白，车内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这时宋川透过碎裂的车玻璃看见发动机正在冒烟起火，他吓坏了，催韩小月赶紧下车，却发现 韩小月一动不动地仰面坐着，他接连摇晃了好几下，韩小月始终软绵绵的没反应，像是昏了过去。宋川手忙脚乱地推开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连拖带拽，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韩小月抱下了车。在此过程中啊，后面那辆车快速地倒车离开，一溜烟已消失在夜色中。宋川虽然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但借着车灯，他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不一会儿，韩小月的车就像点燃的鞭炮一样，发出了可怕的爆炸声。宋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越烧越猛，根本无法扑灭。
13: 宋川向警方描述当晚的情况时仍心有余悸，在他看来，后面的车辆不顾一切的追赶并撞击，明显是冲着韩小月的车而来。可他实在想不通，双方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竟让陌生男子意图置他们于死地。
12: 警方根据宋川提供的车牌号，很快就找到了车主孙向阳。这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高马大，看起来呢也挺憨厚的。他靠经营果园为生，日子呀过得相当不错。最近孙向阳家园子里的水果熟了，这惹得贼惦记，时不时啊就有人跑来偷摘。他一连呀跑了好几趟果园，可还是没抓住贼，这让孙向阳呀觉得很糟心。那晚10点多，他又和表兄杨奎开车去自家果园转悠，哎，这就发现果园旁停着一辆车，二人呢便怀疑这就是来偷水果的。他正打算喊对方下车问问情况呢，谁知呀，车里的人竟然开动了这个车辆，加大油门拼命地向前开，他呢也就只能驾车在后面使劲儿追。后来呀，前面那辆车是七拐八拐开到了麦田里，倒车时呢就猛然撞上了他的车，还起了火，他也吓坏了，就赶紧和杨奎一起驾车离开了。难道这真的只是个误会？警方调取行车记录仪，并向杨奎了解情况，发现呀，孙向阳所述呢基本属实，但是在撞车这个关键情节上他没有说实话。证据显示，并非韩小月倒车时撞上了孙向阳的车，而是呀，孙向阳见韩小月不肯停车，反而加速行驶，便气急败坏地故意开车撞上去，想逼停韩小月的车，谁知酿成了火灾，孙向阳只好仓皇地离开。看来呀，孙向阳他不是抢劫，也并非寻仇，因此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韩小月终于出院了，光医疗费呢就花了4万多。最让他痛苦的是，因腰椎骨折导致他九级伤残，严重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呀，韩小月那辆被烧毁的小轿车经鉴定损失价值20万元。
13: 韩小月的身体和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此期间他多次向孙向阳提出索赔请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孙向阳甚至开始不接电话，避而不见。面对这种情况，韩小月决心一定要讨个说法。
12: 愤怒的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孙向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车辆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0余万元。法庭上，韩小月向原把关出示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鉴定意见、医疗费票据等各种证据。他激动地说：“法官，我也懒得和这种人理论，反正我就是被他害的，

是否构成紧急避险，其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紧急避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一款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什么叫紧急避险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紧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82条规定的紧急避险。构成紧急避险，通常呀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客观上，危险正在发生且具有紧迫性；主观上，行为人是为了避免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另外，该行为应当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即没有其他方法而不得已采取此行为，且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回看本案，根据双方的陈述，孙向阳在未向韩小月说明原因的情况下追随车辆，并闪车灯、鸣喇叭、投掷石块，韩小月有理由相信紧急危险正在迫近，其驾车驶离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而且啊，证据显示孙向阳家的果园没有围栏或者是禁止入内的标识，事后呢也没有发现物品被盗，孙向阳开车撞向韩小月的车辆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韩小月也存在没有系安全带、车速过快等不当驾驶行为。综上，孙向阳作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而韩小月未能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自己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向阳赔偿韩小月各项损失38万元。宣判后，孙向阳懊恼不已，他说自己啊，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一心只想抓贼，可没料到贼没抓上，反而酿成大祸。现在想。

0: 女子声称自己险些被人强奸，为了求救才出此下策。
1: 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她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
0: 老汉受伤严重，女子认为自己也是受害人，那么该由谁为老汉的受伤结果承担责任？
1: 董老汉骑着摩托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想到回家后小孙子看见他买的奶油蛋糕肯定很开心，董老汉呀忍不住哼起了小曲儿。忽然他注意到对面不远处停着辆小轿车，没开车灯，看不清车里啥情况。因为这里是乡道，自己的车速呢也很慢，所以啊董老汉呢就没太在意，只是放缓了车速。可就在他与那辆小轿车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突然从车上窜出来一个人，一边惊呼一边拽住了董老汉的上衣，并迅速往他的摩托车后座上跳。董老汉猝不及防，摩托车侧翻在地，他和身后的那人一起滚入了路边的渠沟里。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只见车上跑下来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人，他把姑娘从渠沟里拽了上去。董老汉的腿扭伤了，动弹不得，只能半躺着看两个劫匪下一步准备干点啥。但没想到那个男人把姑娘塞进小轿车的后座之后，便立即发动了车扬长而去。这一下董老汉傻眼了，心想这俩人到底啥情况呀。他仰着脖子看那辆车渐渐驶远，匆忙间记下了车牌号。愣了半晌后，董老汉才回过神来，他摸出口袋里的手机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刚才在路上遇到了抢劫的，被一男一女推进了沟里，此刻呀因为腿受伤爬不起来了。警察赶到现场后把董老汉从渠沟里抬上来，然后呢送往医院治疗。与此同时，警方根据董老汉记下的车牌号设置路障，很快将刚才的一男一女抓获。让警察感到吃惊的是，那名女劫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而且啊一直在瑟瑟发抖。一问才知道，她叫小兰，今年刚满17岁。据小兰所述啊，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名叫薛亮。当时薛亮把车停到了偏僻的乡道上，想要强奸她，她害怕极了，好几次想下车逃跑，却都被薛亮拽了回去。后来她好不容易看到迎面开过来一辆摩托车，就想趁机跳到后座上逃走，可没想到她和开摩托车的董老汉一起栽到了旁边的渠沟里。
0: 薛亮的陈述与小兰大相径庭，他坚称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当晚驾车出游时发生争执，小兰愤怒之下开门试图拦截路过的摩托车，这才不慎摔入沟里。同时薛亮还强调自己绝不是想强奸小兰，否则也不会费力将小兰从沟中救出并一同离开。那么两人的说法究竟孰真孰假呢？
1: 警方再次询问小兰，小兰说呀自己和薛亮只是刚认识不久的网友，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当晚薛亮约她在一家饭店见面，两人呢聊得也挺开心的。吃完饭后薛亮说要开车送她回家，她便答应了。谁知车并没有驶向小兰家，薛亮一会儿说要带她去兜风，一会儿呢又说要带她去看星星。小兰不肯，但薛亮还是把车越开越远，还停到了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路上。薛亮对小兰动手动脚，好几次提出要和她发生性关系，都被小兰拒绝了。两人呀甚至还发生了厮打。说到这儿，小兰告诉警察，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她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

0: 然，经查验，薛亮的胸口和胳膊上都有抓痕。警方认为，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恋爱关系，薛亮都不应在小兰多次反抗后仍试图侵犯小兰的身体，故认定薛亮存在猥亵行为，对他做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倒霉的董老汉还躺在医院呢，他年纪大了，可经不起这重重的一摔。经诊断，董老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腿部和脚部骨折，外加脑震荡，他在医院啊住了1个多月，才勉强能拄着拐下床。住院费花了好几万不说，动完手术啊又休养了很久，而且他的脚踝也没能完全康复。经鉴定，董老汉的伤情构成10级伤残。
1: 董老汉康复出院后，要求小兰赔偿，但小兰声称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认为责任应由薛亮承担，而薛亮却理直气壮地坚称此事与他无关。面对双方的推诿，董老汉陷入了两难境地。
0: 董老汉是越想越气，你们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莫非我是自己摔进沟里的吗？想让我认栽？没门儿！董老汉呀，决定起诉薛亮和小兰，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万元。法庭上，小兰对董老汉表示又同情又抱歉，但她说当时自己跳上董老汉的车也是迫于无奈，属于紧急避险，应当由罪魁祸首薛亮承担责任。薛亮则嗤之以鼻，气冲冲地指责小兰装可怜，然后又问董老汉，老爷子，你凭良心说，我从始至终没碰过你一根手指头吧，咱们无冤无仇，你非要让我赔，你这不是讹人吗？哎，就算这是紧急避险，那也超过合理限度了吧，把人直接给整成残疾了，有这样避险的吗？不怪他，怪谁呀？经过庭审，杜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小兰的避险行为是否超过合理限度。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紧急避险的相关法律知识，在本案中我们重点了解一下避险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3款规定，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那么如何认定是否属于避险过当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规定，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呀，认定避险过当的主要因素是危险的性质、紧迫程度、避险行为保护的权益以及损害后果等。本案中，公安机关已认定薛亮对小兰存在猥亵行为。当时呀，小兰多次想逃跑无果，作为一个年仅17岁的姑娘，身体遭受现实侵害时，小兰试图跳上董老汉的摩托车逃避危险，属于防止受到侵害的救济措施，她无法预见跳车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故 不应认定其避险行为超过合理限度。同时呀，正是薛亮对小兰的侵权行为造成危及小兰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从而引发小兰的避险行为，并导致董老汉受伤。所以啊，薛亮才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故应当由他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薛亮赔偿董老汉各项费用11万元。领判决时，薛亮仍愤愤不平。杜法官告诫他，如果当时真的强行与小兰发生性关系，那恐怕今天损失的就不只是钱，还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好几年。薛亮这才尴尬地低下了头。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紧急避险有关。第一个案例中的孙向阳，仅因怀疑别人偷水果，就以撞车相逼，引发韩小月的紧急避险行为。最终呀，孙向阳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38万元的高昂代价。而第二个案例中，董老汉受伤虽系小兰的直接行为所导致，但因小兰的避险行为没有超过合理限度，因此呀，承担11万元赔偿责任的应该是始作俑者薛亮。凡事须有度，维护合法权益如此，紧急避险亦是如此，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生猪产业关乎国计民生，直接决定猪肉供给安全和农民收入稳定，关乎物价平稳和乡村振兴成效。今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出现较大下滑，给生猪养殖户相关企业带去较大压力，影响了生猪、白条、零售、饲料、产能、消费、生猪种质资源安全等多链条多维度。目前生猪价格出现回升，是不是意味着拐点已经到来，养殖户、养殖企业迎来利好？在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强调，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怎么稳定生猪价格，如何减小生猪周期给行业和养殖户带来的影响，如何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生猪及其相关制成品又有哪些新风向？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这些话题。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生猪产业呢，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上半年，生猪以及这个猪肉的价格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大幅度的下跌，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个链条产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影响。目前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开始出现一定的这个回升。那么这种回升是一个震荡式的回升，是一个短暂的还是一个长期的？生猪以及猪肉的这个价格迎来了拐点，还是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表象？那么整个行业健康的发展需要做到哪些方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祖立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3: 王老师，您觉得这个上半年生猪以及这个猪肉的价格下跌的这个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4: 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供应比较多。其实背后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产能的基数比较大。26年的上半年，我们生猪

0: 市场的供应量其实它是由2025年上半年的产能所决定的。那么2025年的上半年，我们看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整个上半年的全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是接近4050万头的。那么跟这个最新版的啊全国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所设定的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相比较，去年上半年是高出了大约300万头。那么这个基数，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它是比较大的。那其实对应的就是今年上半年的出栏量，猪肉的产量相对比较高。
1: 就是王老师您说的这里边，我感觉有两个点需要着重强调一下，或者说带一个疑问来问啊。第一个就是2026年上半年的产能是要看2025年上半年的一个农繁母猪的这个存栏量，是吧？
0: 没错，是的。
1: 也就是说，那么我们是中小养殖户的话，要预判2027年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情况，可以看一下今年2026年的存栏的一个情况。
0: 没错的，其实是这样的
1: 啊，是可以做一定的这个预判，是吧？
0: 没错。
1: 也就是说，如果各位中小养殖户，你们今年上半年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同时又对这个数据有一定的这个积累的话，可以把这个数据留好，作为一个2027年的一个参考。这是王老师说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哈。第二个，王老师您说的2025年多了这个300多万头，是吧？这个300多万头，影响力会这么大吗？整个能繁母猪，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基本的量，我们参考的一个量，超过多少头就应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警示，预计会有一定的风险呢？
0: 如果大家这个关注咱们农业农村部经常对外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的话，大家都会知道，农业农村部呢会定期的修改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每一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里面呢，都会非常明确的提出来我们全国的能繁母猪的正常保有量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说，政府呢会给我们这个产业画一条线，那么这条线呢就是一个参考的基准。那么最新版的就是今年发布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它画的这条线呢就是3750万头。也就是说，那么政府经过各方面的一些研判，认为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供需关系，所需要的能繁母猪的一个正常的保有量水平就是3750万头就够了。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啊，去年上半年月度平均啊，六个月的月度平均的能繁母猪存栏量是4050万头，它比3750万头是要高出了大概是300万头左右吧。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就是如果我们研判2027年的上半年的行情的话，我们要关注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全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是多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一季度末就是3月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是3904万头。那么二季度末，也就是说上半年6月份的这个能繁母猪存栏量是3780万头。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数据都比官方发布的这个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水平都还是要高一些的。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我们现在的全国的生猪的产能依然是处在一个偏高一点的一个水平。当然比3750万头呢高，但是高的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1: 没有高300多万头，没有那么多了，
0: 没有像去年，
1: 还是高一些，
0: 对，没有像去年那么高。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2027年的上半年的行情，总体去判断的话可能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呢应该会比今年上半年的行情要好一些。
1: 好一些，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可能不会持续的时间太久，比如说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或者说下跌的时间。
0: 没错。
1: 这里边又出现了两个问题哈，包括各位养殖户可以这个着重思考或者说记录的一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3750万头和300万头。这么是一个比例，对吧？
0: 对的。
1: 300万头是我们说多出来这些，可能就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300多万头和3700多万头，这个比例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如果它高出了100万头，它可能就会少很多，但是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影响啊。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像 我们说王祖立老师是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生猪产业的这个监测体系的负责监测的一个老师哈，您肯定是非常权威的，也知道这个相关的信息去哪里找。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说中小养殖户去这个农业农村部关注这些相关的信息的发布，包括这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去哪里去找？是登录农业农村部的这个官方网站找生猪产业预警这个专栏，还是说怎么搜能找得到？
0: 我觉得主要的是两个渠道吧。首先第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上去找，它确实是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设置了一轮生猪的专题。这个生猪专题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呢，它会公布不仅仅是我们的能繁母猪存栏量这一个数据，它不公布的数据会很多，比如说生产方面的有这个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呀，然后有这个生猪的存栏量呀，然后有这个猪肉产量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啊，这是生产方面的。同时呢还有成本收益方面的，比如说这个月度的啊，这个生猪的养殖成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一头猪出栏一头商品猪这个盈利或者是亏损是多少钱，他都会把这个账全国的平均水平的账给大家算清楚，然后公布在这个网站上供大家参考啊，这个是成本收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价格方面的啊，包括生猪的价格啊，也包括这个猪肉的价格，那大家也是可以去参考这个价格的，因为每个月都会对外发布嘛，然后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趋势。那么第四个呢，也会公布我们的进出口的数据，也就是贸易的数据，比如说我们每个月进口了多少猪肉，那我们这个月出口了多少猪肉，每个月都会对外发布。所以它这个数据库系统里面是四个板块啊，生产的、价格的、成本收益的，还有贸易的，也就是进出口的啊，大家可以去官方网站上去找啊，这些数据都有的。这是第一个渠道啊，官方的网站。那么第二个渠道呢，我觉得是就是我们的各大媒体平台，当然这个媒体平台包括咱们央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些时间节点，这个包括一些专家呀，都会在这些媒体上会给大家展示这些数据，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给大家去分析这些数据啊，给大家解读这些数据。那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然后也包括一些行业的一些媒体平台，比如说我们行业里面有很多比较专业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一些自媒体啊，包括一些官方的媒体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因为这些媒体就是每个月官方的数据出来之后，一般都会非常及时的去转载这个数据，转发这个数据，甚至于去解读这个数据。
1: 对，
0: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对的，
1: 对，
0: 这两个主要的渠道。
1: 有些数据可能比较专业化，然后呢有时候你一下子看不明白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3750万头跟那个300万头这么一个比例，可能就会带来一定影响。就是你去一些相关的这个权威的网站，他们可能对解读一些相关数据给你带来的一些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这个调整产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哈。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我们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说2026年上半年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出现下滑的一个原因，王老师刚才说了，对，有三个，我们说了其中的一个是因为2025年的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很高，是吧？
0: 对对，这个基数高，一方面是这个基数高，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效率比较高，
1: 而且又没有遇到这个生猪没有遇到一些疾病，
0: 对，
1: 基本上都是
0: 没有受到大的疫病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关注我们生猪行业的话，大家都会知道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效率指标，我们叫 PSY， 也就是说一头母猪它一年能够提供的断奶仔猪数啊，就是
1: 一般是正常是多少？
0: 这个指标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嘛，就是正常的指标它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来看啊，就我们说一个变化的情况吧，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我们全行业的这个指标的平均水平是不到20头，就一头母猪一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不到20头的，
1: 就是这个词比较专业，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这一头母猪生下了多少小猪，这个小猪又能够成活是吧，然后出栏，
0: 对，
1: 能够到市场上去，
0: 就到断奶环节，
1: 对
0: 啊，能够到断奶环节不到20头啊，接近20头。那么到了去年啊，2025年我们核算出来这个数据已经到了23.5左右，
1: 这提升这么大吗？
0: 这个提升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2020年不到20头，那么2025年就到了23.5头。
1: 纯粹是技术的进步原因导致的，
0: 对
1: 还
0: 对
1: 是，
0: 其实主要是我们的技术的进步，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品种的改良。
1: 那它这是里边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增速的问题，对吧？增速不同的时间，就因为它那个基数的原因，不同的时间可能增速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增速快，那这一段时间你看一下提升了这将近于3头左右了嘛？
0: 没错。
1: 那么是技术突破的，或者是各种方面造成的。那么未来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会出现这个效率这么大的一个大幅增长呢？还是说会回落，相对来说回落一点？
0: 我觉得这几年提升的速度比较快，我觉得它是阶段性的啊，
1: 阶段性的，
0: 它不是说长期的这种可持续性，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但这几年生产效率提升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啊，或者是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2018年、2019年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冲击，然后我们行业呢很多的养殖场户其实都是对圈舍设施进行了更新改造，然后对
1: 疫病的防治
0: 防控方面啊，投入了很大的这个精力，
1: 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对相关的这个技术也进行了更新迭代，
0: 对，
1: 然后整个就相当于一个各种助力，然后让整个的这个生产率还有这个成活率是吧，疫病的这个损失率都
0: 没错
1: 升高的升高，叫降低的降低，然后就一下子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哈。
0: 没错是的，
1: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0: 就
1: 是说
0: 供应
1: 我们供应多了，存栏的量多了，然后产出的多了哈。
0: 对，供应多的其实总结一下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产能的基数就是数量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产能它的生产效率也很高啊，都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些农繁母猪，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啊，这是供应比较多，
1: 就相当于也进行了一定的筛选，能生的然后呢又抗病性强的品种也优异的就不断的被留下来了，
0: 是一方面就是留下来的全是强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的管理能力
1: 水平也上来了，
0: 明显的提升，另外呢我们在2020年、2021年那两年，我们有大量的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这个优良的品种，然后也带来了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效率的一个快速的提升跟改善啊，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啊。
1: 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对，第二个原因呢，我把它叫做消费需求呢，相对来讲又偏弱啊。
1: 消费需求偏弱，猪肉的总体来说占国民的这个餐桌，这个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会消费需求偏弱呢？
0: 其实它并不是说特别稳定啊。我们从过去很多年的数据来看的话，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它所占的比重，其实这么多年趋势非常明显是在下降的。
1: 下降的，
0: 对，是在下降的，
1: 就是
0: 说
1: 大家的肉食来源变多了，可替代的种类变多了，然后餐桌丰富了，然后就慢慢的总体在下降，
0: 是的是的，替代品更丰富一些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的消费习惯其实也是在慢慢的改变的。我们看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啊，大家就大概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比如说我们十几年之前2014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啊，就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肉盘子里面，它所占的比重大概能占到66%左右。大概能占到66%
1: 左右。就一半还多好
0: 多。对对，大概能占到接近2/3的一个水平嘛。但是呢到了去年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不到60%了，大概是57%-58%这么一个水平，就降到了60%以下了。那同时我们会发现，其他的一些肉类品种，比如说禽肉呀，比如说牛羊肉呀，比如说这个
1: 水产，
0: 其他的一些肉类呀，我们会发现它所占的比重是有所提升的，尤其是禽肉。禽肉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叫的肉类消费的多样性。
1: 而且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概念在里边，就是随着大家这个餐桌的日益丰富，随着我们供应的日益充足，或者说种类的日益多样，这个在可预见的一定将来，猪肉的这个占比，在整个肉类的占比的消费应该是
0: 还会继续的下降的，
1: 对吧？
0: 我觉得
1: 应该是
0: 继续的下降的，对的对的对的。消费需求偏弱，我觉得一个从长期来看，就刚才我们讨论了，其实从长期趋势来看它所占的比例在下降，但我们 分析它所占比例下降，就是为什么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所占的比重下降。当然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肉类消费需求的这种多样化的变化呀，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大家现在消费场景的一些变化啊，这个
1: 消费场景
0: 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大家会发现最近这些年我们的外卖和快餐行业发展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对吧？然后这个外卖和快餐行业的快速的发展，它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禽肉消费的比例相对来讲有所增长，而猪肉消费的比例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外卖和快餐呀，其实这个肉类的这些菜肴里面更多的其实用的是禽肉，鸡腿呀、鸡翅呀、鸡块呀，对吧？
1: 包括一些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鸭货类，是吧？
0: 对，
1: 鸭子，
0: 对的，对的，对的。
1: 然后还有
0: 现在的水产品，
1: 对，就是除了这个快餐，这个外卖，还有这个我们说烧烤。你看这个烧烤，基本上烤猪肉的比较少，烤牛肉的、羊肉的、鸡肉的，包括那软骨类的，基本上都是鸡的嘛，是吧？
0: 鸡翅啊什么的。
1: 哎，对，然后就总体来说是这个啊。
0: 所以从长期趋势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啊，猪肉的消费应该说是在最近的这几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也就是说以往对于猪肉市场而言，它是一个增量的市场，就是我们老百姓肉类消费这个增长比较快的那么一个阶段，猪肉它也随着增长非常快啊，这个我觉得转折点大概就是在2013年、14年之前，其实增长非常快，包括猪肉在内的其他的肉类也都是一样，都是增长非常快的。但是2014年之后，最近大概11、12年左右的时间嘛，就是2014年到2025年，其实我们会发现，猪肉的消费基本上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期了，就它已经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增长非常快。最近这些年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平台期，所以我们一般把猪肉消费长期趋势，我把它定位叫做达峰趋稳，或者是叫基本达峰的一个状态，这是猪肉的消费。但是其他的肉类我们会发现，包括牛羊肉也好呀，包括这个禽肉也好呀，包括水产品也好呀，其实都依然还是在增长的，
1: 相当于是一个首势了。反正总的消费的肉的盘子就那么大，然后呢其他的肉类有增长的空间，猪肉的空间是在慢慢的往下走。当然了，猪肉作为那个主要的消费的那个肉类，还是有一定的稳定的区间的。
0: 对对，它依然
1: 就这么一个趋势上，
0: 还是一多半的。对的，
1: 好，
0: 对的，
1: 这是第二个。
0: 这个是从长期趋势啊，短期趋势，今年上半年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为什么今年上半年行情会这么差？从短期来看，因为我们一般说上半年是猪肉消费的淡季，下半年呢是猪肉消费的旺季，所以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不好。有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消费的淡季，就是大家消费对猪价的支撑，
1: 而且好多人的这个习惯是天气越热吃肉的这。

0: 养殖场户。
1: 他怎么来的这个预期呢？
0: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大型企业啊，有大型企业也好，中小规模的养殖场户也好，其实大家的预期都不太好。大家预期不好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的，我们全国的生猪的产能一直是处在一个偏高水平的，对吧？
1: 嗯。
0: 这个农业农村部给我们画了一条线，3750万头，但是我们过去这一年的能繁母猪存量一直是高于这个水平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产能一直是处在一个偏高水平的，它也就意味着说我们接下来的可能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生猪市场的出栏量、猪肉的供应量可能总体依然也是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对吧？它是这么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大家的预期呢，就是因为产能高，那未来的供应呢可能依然是处在一个偏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对猪价未来的预期，大家都不敢给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期。
1: 明白。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养殖场或者是养殖户，大家生猪出栏的意愿其实都是比较强的。比如说二季度前后，按照以往的季节性规律，一般情况下啊，我们有一些养殖场或者是有一些养殖户，可能要开始适当的要压一压栏，
1: 或者育肥，
0: 然后有一些二次育肥的，那可能也要进场去做一波二次育肥的。就是以往的正常年份一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今年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它会明显的低于正常的年份，就是因为大家对未来猪价上涨的预期比较差。
1: 就是实际上各种企业，不用说大型养殖企业了，就是中小型的这个养殖户，他们平常也注重收集这个信息，而且现在这个信息来源又比较广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存栏量比较高了，然后就对这个预期不乐观了，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就像我们说的，然后这个比如说假期快结束了，我出去玩，那最后一天可能会堵在路上，那么我们七天一天往回返，然后结果发现大家都这么想的，都有这样的信息了，结果大家都七天一天堵在了路上，
0: 没错，
1: 最后那一天来的反倒没有事儿了，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一个预期嘛，就大家的一致性预期最后会带来

0: 的都出来，然后这时候这个猪价自然就开始下跌了，是吧？
1: 对，它会超跌。
0: 对，超跌。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养殖户或者是大型养殖企业，我比如说这个有多少头猪，我已经放了一批比例出来集中出来了，我发现这个事儿不太对了之后，我根据哪些信息，或者说我再去根据哪些思考，我接下来影响我的决策，比如说我实在不行我二次育肥吧，我怎么算这个比例这个成本，我
1: 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观察指标，
0: 怎么观察，
1: 然后看这个出栏的节奏呀，或者是出栏的这个水平它是不是一个正常水平啊。比如说现在行业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呢是出栏体重，就是大家会观察出栏的这些猪，它这个猪是大猪还是小猪。
0: 我猜一猜啊，就是说普遍这个体重比较低，说明大家都有点慌了，是这个意思吗？啊，就是觉得再喂下去不合适了哈。
1: 是的，是的，对，依然跟产能是一样嘛。比如说有一条正常的水平，或者是中枢水平，比如说130公斤，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出栏体重指标、体重水平。那如果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出栏的这个猪，它甚至能达到140公斤或者150公斤，那我们就会觉得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是在压栏的，这个猪是越养越大的。然后如果说这个猪出栏体重指标明显，比如说110多公斤、120公斤，大家就在出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其实大家这个对未来预期是不好的，前期没有压栏，都在降体重的出，在恐慌性的出啊，我觉得这些指标是可以判断的。对的，
0: 王老师说的这些点全是干货啊哈。
1: 对，这是体重的指标，其实还有一个指标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当然这个指标可能就是更专业一些啊，就是
0: 什么指标，
1: 这个叫二次育肥的这些养殖主体，他们的这个空栏率。
0: 空栏率。
1: 空栏率，对。
0: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二次育肥，我去哪里去找这个二次育肥他们猪企的数据，这个东西会相当于有个那个农业农村部或者其他的一些，
1: 对，
0: 会有一个数据收集吗？
1: 对，
0: 会
1: 有第三方，有一些第三方机构，他们会定期的对外发布这样一个。
0: 它这个数据发布的及时吗？比如说像天气预报那样，我能够相对准确的预测3-4千左右。
1: 对，其实还是挺及时的。
0: 及时是吧？
1: 就
0: 参考
1: 周度的数据都会有。
0: 参考的那个效果是很明显的，是吧？
1: 对，我觉得这个参考的价值还是挺大的，
0: 很大，
1: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是的。
0: 猪企的这个二次育肥怎么关注它？
1: 比如说二次育肥的栏舍利用率到了40%、50%甚至60%了，其实我们就可以认为，哎，这个二次育肥的这个群体它现在栏里的猪已经比较多了啊。但是如果说二次育肥的这些群体它的栏舍利用率只有15%、只有20%，那还有70-80%都在那空着呢，那也就意味着说二次育肥的这个群体现在他们的在产的这些猪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些。
0: 其实这个我们从这个逻辑上其实好理解，就是我只要这个东西压到一半左右，其实我相对来说就比较有这个信心了。然后呢，我这个空仓50-60%以上，达到70%以上，就证明其实我不太看好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的逻辑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就可以我们通过日常的逻辑来分析这些数据哈。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经历了这个漫长的这个上半年，这个接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目前终于看是回升了啊。
1: 六月底，然后7月的中上旬，猪价其实还是出现了一波特别明显的反弹。那一波反弹呢，一公斤大概是上涨了大概1.5到2块钱一公斤啊。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7月的中旬以来吧，总体上来看猪价又偏弱的震荡了一段时间。但是截止到目前，猪价依然比就是我们说这个六月底那一波上涨之前的价格水平相比较，依然还是要高出来大概1块钱左右一公斤。这个总体上还是比前期要好一些啊。目前猪价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
0: 那您的观察是，这是一个短暂性的这个震荡，比如说有跌就有涨的这么一个震荡，还是说这个拐点周期结束了，拐点新的周期开始了？这个长期性来看要进入一个上涨的空间了，怎么说呢？怎么观察这个事儿？
1: 六月底以来的总体的猪价的这个表现啊，我们说总体还是涨了一些啊。前期的这个最低的时候，猪价一公斤大概是跌到9块以下了一公斤。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大概是在10.5块左右吧，啊，一公斤还是涨了1块钱。这个前面我说就是涨得比较高的时候，一公斤大概能涨到1.5到2块钱。那这种上涨，我个人给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依然确实是还是 我们的供需关系开始改善了。

0: 它比我们说，四五月份那段时间整体的这个供需关系还是有所改善了。这是我觉得基本面啊。当然，对于这一波猪价上涨呢，我觉得还有三个辅助性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我把它叫做修复性的上涨。修复性的上涨其实就是指的是，前面的价格，比如说8块多、9块多那个价格，其
1: 实
0: 实我
1: 太
0: 个人
1: 低
0: 认
1: 了
0: 为，
1: 啊！
0: 某种程度来讲，它是超跌了啊。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大家对未来预期很差，
1: 有
0: 大
1: 恐
0: 家
1: 慌
0: 甚
1: 性
0: 至
1: 的
0: 都在恐
1: 因素
0: 慌，
1: 在
0: 有
1: 里
0: 一些
1: 面，
0: 恐慌性的情绪在集中了出来，就会让这个价格出现超跌啊。当然，这个超跌，比如说，大猪这个出的差不多了。啊，体重降到一定水平之后，这个恢复到正常的出栏体重的时候，这个价格它就会开始要修复性的上涨，啊，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修复性的上涨。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有季节性的上涨的成分在啊。为什么说6月底7月份猪价出现了一波上涨？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上半年是消费的淡季，下半年消费，进入到这个旺季。一般情况下，七八月份我们说天儿也比较热，但是一般情况下，七八月份猪价都会出现一波上涨。我们回顾历史上正常的年份，一般情况下啊，10个年份可能有8、9个年份七八月份猪价都会涨。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我们就说的是季节性啊，这个核心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春节前后那段时间。因为这个气温比较低呀、然后仔猪的成活率会相对来讲比较差一些这样的话其实对应的恰好是七八月份左右的出栏，所以这个阶段通常会出现一个我们叫季节性的一个断档期，所以一般在这个时候猪价都会大概率会涨
1: 就是
0: 一涨，
1: 出栏的猪，总体来说量少了一些，
0: 对，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缩量啊。所以它是有季节性的成分在。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确实也会有情绪性的因素在。比如说，大家
1: 情
0: 一发
1: 绪，
0: 现，对，大家一发现这个，似乎这个市场上的猪的体重这个指标已经很低了，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市场上的大猪比较少，大猪的价格优势非常明显。我们一般说叫膘肥价差啊，这个拉得非常大，也就是说大猪的价格明显的比这个标准体重的猪价格要高，那又意味着说这个市场大猪会比较少，大家就会认为你前面该出的猪基本上都出的差不多了，大猪已经比较少了，那后面价格有可能会持续性的涨。通常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养殖场户他就会选择要压一压栏，就我预期价格开始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后面还能继续涨？我就先暂时的先压一压，有一些二次育肥呢也会觉得价格开始涨了，我是不是现在可以去抄底了，可以去入场了？那这种因素它也会让这个价格会出现阶段性的，我们叫阶段性的超涨吧。当然阶段性的超涨，涨完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七月中旬以来价格又偏弱的震荡。小幅度的下跌了一下，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叫情绪的泡沫被挤出了一个过程。
1: 而且这里边感觉情绪，无论是它在大幅下跌，还是说大幅上涨，或者说这个涨跌结合的过程中，它始终是存在的。而且情绪的这个，就是大家互相给的，你给我一个情绪，我给你一个情绪，大家汇成了一个大的情绪。
0: 是的，是的。
1: 在这个大的情绪里边呢，大家有些原理、有些原则是明牌的，但是有些具体的东西又处于一个时常变化的过程中，属于一个大家互相之间看空和看多的相互之间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0: 没
1: 在
0: 错。
1: 这个博弈过程中，互相的这个拉扯，到最后就看谁的看空的力量大，还是看多的力量大，影响最终的这个接下来猪价
0: 所以
1: 生
0: 它
1: 长的
0: 影
1: 一个
0: 响大
1: 大
0: 家的
1: 趋
0: 出
1: 势，
0: 栏的节奏嘛，
1: 对，
0: 啊，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从而影响这个大趋势。不
0: 是。
1: 过好的一点，这个七八月份到9月份的时候，还有一波这个集中的这个开学，是吧？中小学、大学集中的开学，这个食堂的这个消费也会拉动这个猪肉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啊，
0: 是的，
1: 给
0: 是
1: 它这
0: 的，
1: 个
0: 一
1: 消
0: 方
1: 费带来
0: 面，
1: 一定的
0: 对，
1: 好利
0: 一
1: 好
0: 方面
1: 啊。
0: 是学校开学，另外一方面呢是气温也开始下降了，比如
1: 对。
0: 进到9月份啊，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马上我们要有中秋和国庆节
1: 是，
0: 日啊，这些利好因素就是慢慢的就
1: 就
0: 开始要
1: 是
0: 显现
1: 包
0: 出
1: 括这
0: 来
1: 个
0: 了。
1: 立秋以后，然后慢慢的这个切秋膘，然后吃点这
0: 是
1: 个
0: 的，
1: 猪肉、牛肉、羊肉各种肉贴一贴，是吧？
0: 对的，对
1: 上
0: 的，
1: 个小火锅，或者说做个丸子，然后可能消费一下就上来了。也就是说，
0: 啊。
1: 总体来看的话，目前这几段时间这个猪的价格上涨的这个趋势或者说幅度放缓了，但是总体按照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研判，相对来说对生猪和猪的价格的这个利好的消息还是要比这个利空的消息要多一些哈，
0: 是的，
1: 是可
0: 是
1: 以
0: 的，
1: 这
0: 是
1: 样。
0: 的，
1: 那么我们说这个上半年这轮行情，它影响了这个整个生猪产业的这个 很多这个环节，包括我们说养殖户，包括这个养殖畜栏，包括这个运输，包括这个屠宰，包括这个饲料加工啊，包括这个零售啊，这各个方面。那有些这个中小户他可能这个抗风险的这个力量比较薄弱，那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这波的这个趋势的相对来说扭转，对这个中小养殖户来说能发挥多大作用，能够把他这个局势给他扭转过来，或者说我是一个中小户，然后根据我这个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亏损，我根据什么判断，然后决定接下来我是继续还走我这个产业，或者说我直接调整我的这个出路呢？
0: 确实啊，今年上半年的这一波亏损对行业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监测的数据其实行业已经连续亏损了超过十个月的时间了，深度亏损也已经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这种情况其实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当然对我们这个整个产业链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饲料企业，那我们生猪养殖大家赚不着钱，那我们饲料企业而言也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大家的账期可能就会比较长了，那这个我们的饲料企业一样也会面临这个现金流和资金链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它其实影响到的是我们整个产业链。那你要说这一波的行情的好转啊，有所好转，它能不能扭转就是大家所陷入的这种亏损的这种困境，我其实个人觉得这个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很难实质性的扭转，因为虽然价格反弹了一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猪价其实依然还在成本线以下，也就是说大家依然还在亏损，那只不过是说呢这个亏损的程度跟前期比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啊，但是依然还在亏损，也就是说可能大家很多的养殖户现在依然是处在一个失血的状态，可能再往后看的话，我觉得应该逐步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下半年会面临很多的对于这个行情利好的一些因素啊，我觉得总体的趋势还是会继续向好，反正总的判断下半年总体的行情应该会比上半年要好一些，就是大家的压力呢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缓解。对于我们的养殖场户而言，我觉得现在大家需要做的依然还是短期不要去压栏去等这个行情啊，对于很多的二次育肥的养殖主体而言啊，也还是尽量的减少二次育肥的这样一些操作然后不要去赌这个行情，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养殖场户而言，现在大家还是要高度的去关注官方对外发布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做出一些更加科学或者是更加合理的一些经营上的一些安排决策。对，
1: 其实相对于其他的肉类，尤其是一些小众的肉类，就是生猪猪肉这个肉类，它是一艘大的船，它这个掉头，它这个相对于一些小型的肉类来说，它这个要花的时间要长一些，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止血疗伤，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养殖户来说，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的，在这里边你要算好你的这个现金流还有这个成本的给你带来的这个压力，然后再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决策。总体来说，好的那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趋好的这么一个态势当中，
0: 是的，
1: 相对来说在可预测的一段时间里边，猪肉还有这个生猪的价格会继续回升，这一点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希望哈。那您看我们这个生猪产业是关乎了这么多的这个链条，这么一个全方位全维度的啊，你就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我是饲料提供企业，它还涉及到比如说大豆，然后我榨完油之后做成豆粕，
0: 对的，
1: 还有一些玉米，比如说这玉米不是人食用的那个品相比较差的，它也可以喂这个猪哈，
0: 都是重要的饲料原料，对的，
1: 他们这个就涉及到，其实我们说的一说到猪不光是吃，然后包括养殖，包括那个各种那个农业里边，我说种植养殖都结合在一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涉及到人这么多，然后呢我们说历史哈又有出现了无数次的这个猪周期，是吧？
0: 对的，
1: 猪周期里边，然后呢每一次的这个阵痛给这个整个行业这个参与者都带去了不少的这个损失，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和教训。那么您觉得就包括这本轮这个阵痛吧，您觉得我们在接下来要是想让这个行业健康发展，我们 怎么样能够做好这个预警或者说相关的这些

0: 一系列的工作，让这个阵痛少一点，让这些经验，我们积累的经验能够广泛的运用出来，让所有参与的人里边风险减少，效益增加，有哪些办法？
1: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养殖场、养殖户而言的话，就是大家自己能做的啊，就是我们自己从自身的角度而言，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首先就是准确的把握我们这个猪周期的规律，然后准确的研判猪周期的位置通过官方对外发布的一些数据，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然后你要有一个准确的研判，我们现在是处在猪周期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那在这个位置上，我更科学的、更合理的一些操作应该是怎么来做？我觉得这个是首先大家要做到的。当然同时呢，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能够做到的应对周期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我们的养殖成本降下来。我们叫增效降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养殖场户而言，我觉得对大家而言可能是永恒的一个话题。比如说通过，更新品种呀，优化这个饲料的配方呀，把这个疫病给防好呀，提高养殖的技术水平呀，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我们的这个成本降低。成本低，也就意味着说，在周期亏损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可能我们的亏损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养殖场那样亏损那么严重，那我们穿越周期的能力其实相对来讲就会更强一些，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能够做到了增效降本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风险对冲的能力不能单一的依赖这个活猪的养殖和销售。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工具是可以来用的，比如说这个期货，对吧？最近这些年有很多的养殖场和养殖户。大家通过这个期货市场对冲的这样一些方式，提高了穿越周期的能力对冲了这个市场猪价下跌的这个风险。第三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市场竞争方面，我们是处在一个劣势的，那我们怎么办？有这么几条路，我觉得可以去选择。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跟大型的企业集团大家合作，比如说我就做它的代养户。那他来给我做一个风险方面的一个兜底比如说我作为代养户的话，这个行业亏损的时候，那至少这些集团企业它能确保我不亏损代养费可能低一点，但是依然还是会有一些的代养的费用会给到你，那就是至少确保你不会亏损，你的现金流资金链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合作，或者我们叫借力发展，我们借助于集团企业它的优势，我们跟它合作，共同发展，这是合作养殖，我们叫借力发展。当然也可以去，转换赛道，我们叫特色发展比如说我们就走一些差异化的道路，因为这些集团企业大的养殖集团，可能它更多的都是养我们现在叫外三元或者养白猪，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转换一下赛道，比如说最近这几年大家很多都会选择去养黑猪，对吧？养一些地方猪，那这些黑猪、这地方猪，在整个猪周期波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它的价格波动的幅度相对来讲会，比较小，尤其是在今年上半年。行业亏损，甚至于深度亏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地方猪，有一些养黑猪的，它根本就不会亏损，甚至于还会有一些这个利润。我觉得这种道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考虑。大家在这几个方面吧，我觉得是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对于我们养殖场、养殖户而言。当然，对于我们政府而言的话，我觉得从政策上依然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继续的去优化完善我们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对吧？当然，今年上半年咱们农业农村部也及时的发布了新版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然后也是及时的下调了这个产能的中枢水平，把这个上一轮的这个方案的这个39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我们这一版就把它下调到3750万，这个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的，及时的发布一些监测预警的信息。不仅仅把这些数据发布出来，同时呢也更多的发布一些解读的一些文章，让大家不仅仅能够看到数据，也要知道这些。

0: 产能在偏高的时候能够推动它更快的更有效的去化。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政府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能够用更多的一些政策工具能够来推动这个产能的合理的这个有效的去化。我觉得这个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生物产能综合调控方面要做的。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行业甚至整个产业链上，大家要清晰的认识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行业的趋势，就是说对于我们生猪产业而言，我们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的这个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了，我们的猪肉消费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处在一个达峰趋稳的状态了。就是过去的很多年大家惯性的去数量增长，去规模去扩张，这样一些操作可能在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能它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那未来我们这个行业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高质量的或者是叫内涵式的发展，就它已经不再是数量的增长了，未来我们要追求行业的素质质量的这个提升啊，比如说我们生产效率的改善呀，比如说我们的猪肉品质的改善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肉类的多元化或者多样化，比如说在整个猪肉消费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地方猪我们的黑猪的比例是不是要更高一些啊，其实这都是高质量的发展。就未来我们可能要走的路就是叫高质量的内涵式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要深刻的去意识到这样一些变化。
1: 王老师您说的很好啊，您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2026年上半年这个生猪以及这个猪肉的这个价格下探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这个黑猪以及相关的这个产品然后出现了一个不同的这个走势，有些那个制成品甚至那个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不错的这个盈利哈。根据您的这观察，生猪以及相关制成品的这个市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势？当这个大家发现这个黑猪比较特别了之后，会不会出现这个像大家又是一窝蜂的一样，然后又纷纷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引进了这个黑猪，然后又导致这个黑猪又出现了这个供应和这个需求之间这个供应一下迅速增长的这么个情况
0: 啊？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也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的去研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确实最近这几年黑猪热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一个现象了、啊、
1: 而且好多消费者还主动的脑补或者主动的安利他，就是说这个黑猪肉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是妈妈的味道，是乡愁的味道啊、
0: 嗯、
1: 是有肉的味道、
0: 嗯嗯、对的对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大的判断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从猪肉消费的角度来讲，可能猪肉消费已经我们把它叫做达峰趋稳或者叫基本达峰，整个猪肉的总量的这个消费或者是人均猪肉消费量的这样一个指标未来可能总体会保持平稳，甚至于可能过一段时间甚至于可能就掉头向下了啊，我觉得这是总的一个消费量啊。但是对于猪肉的它自身的这个消费结构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是说未来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对猪肉品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那我们说黑猪肉或者是叫地方猪肉啊，大家一般都会认为我们的黑猪肉或者地方猪肉是不是口味更好呀，然后更适合我们中国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口味呀，大家就认为自动的就会认为它是一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未来我们叫地方猪或者是叫黑猪在整个猪肉的消费总量里面可能它所占的比重也会有所提升。
1: 嗯，
0: 就是可能白猪我们说的外三元的猪的比重可能会有所下降，同时黑猪或者什么叫地方猪哎，它的比重可能会有所上升。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
1: 一个大的趋势
0: 大的趋势、所以这几年才形成了这个我们叫黑猪热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还是要理性或者是谨慎来看待黑猪热这么一个现象，因为确实对于黑猪而言我们叫地方猪也好啊，它也有自身可能无法克服的一些劣势，比如说更多的黑猪相对于这个外三元猪或者相对于白猪而言它就是长得比较慢，
1: 出肉率、
0: 这个料肉比会相对来讲会不划算啊，比较高，养殖成本相对于我们的外三元猪或者叫白猪而言它的成本也是更多的，成本是更高的。同时呢对于地方猪很多地方猪或者对于黑猪而言一般它的瘦肉率都会比较低， 肥膘会相对来讲比较

0: 高一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这个认识到啊，这个黑猪这个产业它的就是优劣势啊。当然它的优势，比如说黑猪的适应性比较强啊，抗病性、抗逆性都会非常好。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地方猪口味更适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啊，口感会更香一些。但是其实，一些做这个猪肉品质评价的一些专家其实也提到了，其实这个白猪，如果你养的时间非常长的话，可能它这个口味也跟我们这个地方猪
1: 也
0: 或者
1: 挺
0: 叫
1: 香
0: 黑
1: 的，
0: 猪差不多，就是因为确实是饲养时间越长，它的一些营养物质影响风味的这个沉积会越多，那它这个口感就会越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充分的认识它的优势跟劣势。要知道未来可能黑猪产业或者地方猪产业可能会有所增长，我觉得这是大的方向，是大的趋势，它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法逆转。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的是，一旦形成了黑猪热，就是这种热会热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市场行情，这个黑猪是不是赚钱，它核心的还是取决于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如果说我们的供应的增长的速度，比我们消费需求啊，老百姓这个改善性的这种需求增长的速度更快的话，那最终带来的结果依然有可能会出现黑猪的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而且它的这个养殖成本有时候还比那个普通那个白猪要高很多，
0: 对，
1: 这
0: 它
1: 个
0: 的
1: 时
0: 养
1: 候
0: 殖
1: 就
0: 成本。
1: 陷入一个更不好的一个境界了。
0: 是的，养殖成本会更
1: 而
0: 高。
1: 且我感觉现在这个黑猪受市场比较欢迎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老说的一个词儿叫做物以稀为贵。就是总体来说，黑猪的整体的产量还不是很多，
0: 对
1: 就我
0: 的，
1: 们见的时候还是少。然后说这个肉是黑猪肉，大家还会以一种就是带了一层滤镜的那种样子先去看它，无论之前吃没吃过，就觉得这个肉可能会更香一点，先入
0: 对
1: 为
0: 的，
1: 主了。然后呢，就可能好奇心或者购买欲一下就上来了，可能我今天就买点了，
0: 是
1: 这
0: 的，
1: 个
0: 是
1: 消费
0: 的，
1: 量就上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比重达到了一个阈值。当然，这个阈值是多少？我目前我们还没法估算哈。这个达到了一定阈值之后，消费者见怪不怪了，像买白猪肉，我们现在常见的那种猪肉一样的去买它，可能他觉得价格高了，但是呢，口味呢香点是香点，但是也不过如此。他觉得这个不太值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就意味着黑猪肉的拐点就来了。
0: 是的，是的，其实核心的还是取决于，供需关系嘛，就是现在大家都如果说一窝蜂的都去搞这个黑猪产业的话，最终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这个黑猪的产业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快速的增长。你如果供应快速的增长，而你的消费需求这个增长速度赶不上你这个供应的增长速度的话，最终结果一定是形成。这个黑猪产业有可能会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白猪产业一样，会陷入到内卷，会陷入到这个亏损的这样一个泥潭。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谨慎和理性，
1: 对，
0: 尽量的不要过热啊。
1: 明白，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你可以去尝试调整一定的比例，
0: 嗯。
1: 对你的这个整个的比例架构进行一定的这个调整，同时你在调整的过程中也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市场的这个信息，
0: 对
1: 关
0: 的。
1: 注别人都是怎么调整的，关注一个等的这个量，就像我们平常关注白猪这个猪周期，关注我们说的能繁母猪二次育肥这个量是一样的，就是像王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关键词儿就是谨慎。就是一定要把风险可控，一定要控制住。当然了，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感觉到这个生猪产业，因为它这个整个链条就是参与的人非常多，这个产业呢也非常的大，然后呢它这个调整起来也非常的难，然后做一些预判，然后呢因为这个双方各种情绪在里边互相的这个博弈，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那个叫我们正确的判断可能是有比较短的一个时效的，可能很快这个时效之前的判断就要发生一定的改变，而
0: 对的，
1: 我们这个整个生猪的养殖，就跟我们说这个农业里边的其他的种植是一样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周期的，不是说我想把它立马脱手出手就可以立马卖掉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要实现我们在猪周期的这个阵痛中，让这个行业健康的发展，既需要相关的预警到位，又需要各位养殖户们做出相对精准的一些判断，又同时呢要配合国家的一些政策，做好这个产能的调控，还有这个自身养殖结构的调整，才能在这个风云变化的这个生猪市场里边站稳脚跟，才能够让自己少亏损多收益。好的，非常感谢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王老师的讲解，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谢谢大家。
2: 生猪生产关系老百姓一日三餐，关系养殖场户的收入生计，保持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需要应对好猪周期。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虚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仍然需要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密切关注供需形势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广州增城有一支特别的农机小分队，沈家五姐弟。这支队伍是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的，如今老沈退居二线，把主要管理权交给了大姐沈艳芬，老二老三从旁配合，老四老五专攻技术。您可能要问，好好的城里日子不过，五姐弟为啥偏要回农村去风吹日晒呢？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可回乡之后，难题接踵而来，家人观念有冲突，团队不好带，农忙时农机不够用，梯田高低不平，收割难度特别大。姐弟之间怎么理顺管理，又怎么啃下梯田收割这块硬骨头？他们靠什么闯出新模式，把农机事业越做越大？接下来就带您认识这支特别的沈家军。

0: 这是一个农机小分队，核心成员有五个年轻人。仔细一瞅，五个人长得还挺像，他们可是亲姐弟。
1: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大沈艳芬，深圳返乡成为新农人。
2: 我们几兄弟姐妹呢，也都是农机二代，都是跨界回来的，学的专业都不同，各有所长。
0: 这是一支特殊的农机队，它由沈家五姐弟的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老沈现在退居二线，把农机队主要的管理工作交给了老大沈艳芬负责，老二老三打配合，老四老五主要负责技术工作。
3: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五沈志豪，大学毕业安天，我又决定了回来，爱无人因。
4: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四沈孝芬，是增城首个持证上岗的女农机手。
5: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三沈志威，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回来的，现在负责合作社业务财务。
6: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二沈桂芬，我负责管钱管人管平台。
0: 2021年晚稻收割季，沈家农机队又开始忙着抢收任务了。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由沈灿星创办于2009年，合作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原本只有几台机器的小合作社，发展到如今增城区最大的农机专业合作社。面对日益增长的订单量，老沈暗自在心里打起了算盘。
7: 我怎么大的年纪把这个几个小孩建台国内做

0: 把自强呢？
1: 我们肯定不愿意啊，是吧？我们在外面过得好好的，然后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挺好的一个状态。
0: 我当时我最想的这个沈日芳，他的大的回来的，他一直都呼呼呼唤回来，
1: 就没有想过说要回农村发展，回农村来耕田。反正他叫我回来，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付得起我的工资吗？”
2: 本想着让老大起带头作用，不料却吃了闭门羹，于是老沈便打起了其他孩子的主意。
1: 我爸爸呢，他是那种你让他开机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说让他去做资料啊，去做好一些财务记账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去了解那些政策啊资讯，看那些东西，他是一概不通。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他头大了，他不知道怎么弄，所以话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年轻人来去给他打配合。
3: 当时候刚出来工作没多久，刚开始劝的时候，就我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因为这个工作他常年都是在外面太阳晒着一身汗，虽然生活挺辛苦。当时我们五兄弟姐妹全部都在外面，都是我爸我妈在家，然后那时候他们叫我回来帮忙弄一下那些资料申报的，他因为他们老一辈的都不懂，所以我就回来帮他们弄一下。
1: 他肯回来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挺欣慰的，这个说明他有一种担当。
2: 沈家老三的回乡给合作社注入了一些年轻的血液，但随着合作社不断发展，又有很多新的问题凸显出来，缺乏综合管理能力，无法紧密结合政策把握发展方向，新老农机的信息管理等等，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更多年轻人来分担。到底要不要回来？
4: 我回来帮忙也是因为我受我爸的影响，也没有人叫我回来，那时候我自己有这个想法。有一次我接到我姐的电话，她说我爸撞车了，人没事，万幸人没事。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我爸出什么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来帮他分担一点，哪怕是一点我也愿意。
1: 老四跟老五呢是龙凤胎，刚毕业没多久他们就回来了。他们两个呢就真的是继承了我爸的衣钵，他的根技术。
5: 在外面帮别人打工还不如帮家里，那时候刚好就我妈病倒了，那时候也忙，我爸没有时间去陪她去看医生啊什么的，觉得哎好心酸了。
6: 有药医爱压力医药，我也觉得无人医养当日一样，还有一些我老爸无忧又多非无人医不累啊。
2: 经过老沈的一番游说，四个孩子都陆续回到了他的身边，就剩下老大沈艳芬了。
1: 怎么讲呢，有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然后很多时候他周转不过来，所以说他那会我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他经常我会接到他电话，有时候还是一大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转几千块钱过去。
0: 我看他讲过讲几年他可能发展改革更大，我这剩把几个孩子叫回来，把这个合作社这个公司做大做强的。
1: 他遇到了一个项目很有难度，虽然我几个弟弟妹妹都回去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做过任何项目，然后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0: 哥弟弟妹妹都回去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做过任何项目，然后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没办法去承接这个事情。然后也是有吵过，但是呢，那几晚我感觉他睡不着，他还在家里面的客厅那里唉声叹气的，哎，我真的挺心酸的吧。后面的话我还是忍不住回来。
1: 在老沈的召唤下，沈家五姐弟都回了乡。农机队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需要五人积极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订单任务，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2021年晚稻收割季尤为繁忙，沈艳芬把永兴村的一笔订单忘得干干净净。
2: 刚刚永兴村那边那个森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居然把他那个订单给忘了，就是因为他之前已经跟我说，哎，他那边的河什么大概什么时候要割，但是呢具体的时间呢还没定，所以话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把机器啊什么的机具什么的调配出去了，然后现在有点头痛了，他那边明天就要收割。
1: 就因为自己小小的疏忽，有序的订单统筹工作就出了问题，农机调不开，农机手不够用，收割时间紧张等等，沈艳芬有些懊恼。可出了问题总得解决，最后姐弟几个还是商讨出了解决办法。
3: 石滩这个应该可以调一台出来。
2: 石滩哪一个？
3: 石湖这边。
2: 那还有呢？
3: 可能竹村那边可能会有一台。
2: 那个地形是那种梯田，高低不平的那种梯田，然后呢每一次我们出去运。
1: 永兴村这单任务有些棘手，一方面是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是这块坝田地势凹凸不平，收割难度大大增加。沈艳芬心里没了底儿，他想这一次必须要请技术顾问老沈帮忙了，哪怕只是指点一二，也能让他心里踏实些。于是沈艳芬特意在收割前请老沈一起勘察田地情况。
2: 然后收割的话，你是要晚一点收割吧？
4: 10点钟好吗？9点钟不行吗？
2: 可以啊，我就担心到时候你早收的话，它的污水会比较重
5: 一点。
4: 能不能一天过完了10点钟？
2: 可以，
4: 可以，可以。
2: 就晚一点，我们加班加点把它割完了一天嘛。
4: 好，
2: 那到时候你那边派几辆那个计量车吗？
4: 我是派2辆车够就可以了。
1: 永兴村的这块田地总共95亩，按说面积不算大，正常来讲一台收割机一天的时间完成收割任务绰绰有余，可这块田偏偏是高低不平的田，收割过程耽误时间长不说，收割机在土地凹凸不平处极易发生陷机的情况，田主还特意嘱咐希望收割的时候慢一些，避免漏谷，要想保质保量完成收割任务可真是难上加难。面对难啃的骨头，老大沈艳芬满面愁容，他盘算明日一早提前去准备，牢牢盯住各环节，保证紧密衔接，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千算万算，沈艳芬怎么也没想到，平常最靠谱的父亲居然在关键

0: 同时还要考虑家庭成员们的情绪，如何能够跟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何去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这些对沈家老大沈燕芬来说都是难题。接手合作社的管理工作也有两年时间了，作为90后跨界入行的新农人，还是有很多事情在摸索学习。这几年来，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根本不够用。
1: 哎，管外面的人比管在家里面的人更容易吧，因为大家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大家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角色，平等的一个地位，所以话那下面的弟弟就妹妹就觉得啊，我是为什么听你的呀，是吧？因为有这种很多时候他们就会不听你的安排，所以话就会有点难管。
2: 开一条路等啲机落去，咁样隧道咁样排过去。
3: 我谁是机第一？
2: 沈教粉第一，沈教豪第二，范师傅第三，排机。
3: 哦，
2: 好不好 ？OK。
1: 我们目前呢，就像一个公司在运作，它不是一两个环节的问题，它是需要一个团队来运作它的，不可能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一个合作社啊，是吧？
0: 上下牙还有打架的时候，这么一大家子管理起来，想想都难呐。
4: 我小时候跟老大关系最不好，那时候经常和他抢玩具啊、电视。
5: 我大姐女强人三个字，比较强势吧。从小她就给我们分配任务，你要干嘛，你去洗碗，你去刷碗，你去干嘛，都是她分配任务的。一开始不服，后面就屈服了。
6: 我认为我爱也恶。又有点力比较严厉而已。
7: 我觉得他真的很能干，他和我爸都是我的偶像。他多给我任务，我学的越多，我能提升的越快。
0: 这褒奖不一的，不知道当事人听着作何感想。
1: 我再厉害我也只是一个人，这个不行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关键一个核心，然后每一个人呢他都要知道这个农机具好，农机手好，他们的一些性格特性，这样的话我们才利于开展工作嘛，对不对？
0: 上阵父子兵，老沈小沈齐上阵。
2: 收割的时候呢，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
0: 收割麻烦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 当时的心情，天哪，既然是七天。
0: 三农群英会下节继续。吵归吵，闹归闹，但五个人的心还是在一起的，都希望齐心协力把农机队的工作做好。老沈的迟到确实是耽搁了一些时间，为了保证今天任务的顺利完成，今天除了沈家老四老五以外，还有一名外调的农机手。沈燕芬挨个叮嘱了一遍，希望不要再出错了。
2: 去调配分配，那还有同时呢，这个机手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在收割的时候呢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
8: 就我的意思，在那个要求之内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因为它是权威机器，不跟那个半威是不一样的。
2: 对，沈教你这边有什么问题？
9: 没有的，没问题。
2: 没有问题是吧？之前有操作过是吧？然后因为今天比较特殊，然后都是一些梯田，然后
8: 梯田就怕就是过田机而已。
2: 对对，就怕这一点。所以话我们可以今天可以慢一点，因为我们今天有三辆车一起来收割，那今天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话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8: 保证
10: 完成任务，
8: 加油！
1: 以前找不到接手的时候，就而且的话，我们各个项目在打架，就是因为没有接具调配不开来，然后呢，这边也接，那边也接，然后我们就头痛了，然后这客户打电话，救命啊，你赶紧给我调机过来啊！那一边又说，哎呀，我这边真的是倒伏了，你还不过来收，就各种的难，哎呀，所以我们这边当时还是挺难、挺头痛的一件事情。我当时我就意识到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所有的农机合作社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状态，各自为战嘛，每一个人的规模都非常有限。
0: 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也算在农机服务这个行业领域深耕了十多年，但仅靠一己之力要应对农忙时的订单任务，还真有点供不应求。增城现有12万亩的水稻田，可现状是市场化运作程度比较低。未来土地集约化

0: 机械化、规模化是发展趋势，但目前农机服务的经营主体普遍为60后、70后，基本各自为战，规模受限，无法匹配市场的大需求。在这样一个行业背景下，沈艳芬开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1: 就是找到了我们目前联合社的5家比较好的一个而且在当地也比较有实力的农机合作社，我们就商量着一起来成立了一家农机联合社，目前的话也是我们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
2: 自从成立了这个专业联合社的话，范围比较广，接的生意比较多，假如说这里边需要的话，我在那边忙完了没事做，我可过了这边支援帮忙，你闲着也是闲着，最起码你可以有一些收入。
0: 这次任务一共安排了3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工作，其中一台机器比较旧，沈艳芬决定把旧机器安排给老四沈孝芬。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知道老四是什么心情。
3: 当时心情，天哪，既然是梯田，就过梯田的时候就会快倒的感觉，然后地面不平嘛，然后还有就是时间速度啊要控制好，他们认可我的技术的话，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那台老机器嘛，然后没有驾驶室，所以的话他们都不太愿意用，因为两层口罩都挡不住那些灰尘，愿意也得愿意，因为毕竟别人是过来支援我们的，对，也不好意思让别人用老的机器。

0: 我爸是老机手啊，就是刚好是赶上农忙，然后我爸很忙，他就忙不过来，然后我就硬拉着我说，哎，你要不你上去试一下，然后我就上去试了，开了几圈，挺有趣的，然后就开始去让我爸教我。
1: 老四打小就聪颖好学，老沈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所以愿意倾囊相授。在老沈的悉心栽培下，老四很快就学会了农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加上他自身的努力，老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各种疑难杂症地形的农机操作技巧。
2: 那台机器呢，就是比较老款了，所以我就安排了它来。因为这块田的话，怎么讲呢，它是有点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尽量的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那沈孝芬呢，对这一块是比较在行的，所以话我就想着说，他应该是可以有能力驾驭到这个机器的。
1: 老四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与他平常的勤奋刻苦

0: 而家少少食啦。
1: 胡萝卜香鱼就啱，妖成胡萝卜就最啱，系啊，胡萝卜。
2: 我回来了两年多一点，我觉得回来之前呢，做农业就是全部都是手工的，比较传统。然后没想到回来之后就学到就是全程机械化了，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农机这块的话还是大有可为的。
3: 然后农耕还比人更好，农耕越来越多，又永远都不缺工作一样。
4: 我觉得现在返乡创业是一个趋势了，很多人在城里面打工的话真的找不到归属感，可能自身的价值没有最大化，但是返乡创业自己做老板就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实现最大化，比较自由嘛。
5: 新农人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身份，然后农机二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意味着一份责任吧。我们父辈呢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几十年时间是吧，我相信他们对于这个领域是有一份执着跟信念在里面的。我特别特别希望说我们年轻人回来可以真正的把它传承下去，可以把它做大做强，这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一位忙着种地的乡村带头人，在四川广元两河口镇，千亩高山青椒喜获丰收，迎来采摘。这片特色产业的领路人就是村民们最熟悉不过的老蔡蔡万平。9年光阴，老蔡从独自种菜到牵头成立合作社，让乡亲们年均增收3万多。最初合作社发展之路并不顺利，家人曾极力反对，不少农户也因怕成本高担风险不愿尝试。不服输的老蔡和农技专家比拼试种，用产量和品质说话，让乡亲们心服口服。这位乡村带头人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随着立秋时节的到来，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老蔡这个人是挺帅的，胖嘟嘟的。
2: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3: 啊，这一个辣椒带住把儿馍，带住辣椒，看，这块也好，这块也好。你这个菜来摘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茶这个给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一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菜来嘛，慢慢摘，莫跟着他们去断。
0: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3: 今年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采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株，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可以采10个果子，你看一株，你看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1、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0: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3: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

0: 高山路的蔬菜。我们这属于增加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哈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1: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麓，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0: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6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离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1: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结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结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0: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1: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0: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还有这么大的果形，又直又粗又是薄皮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啊？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二号。今天所以说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二号。

0: 把那个炉子烫了，好的吧？好的。给炸起，天气热的很，可以要。来，我来要。
1: 啊，我来。
0: 啊，你要。
2: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3: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
2: 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0: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没人种了，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得是断了我这一个财路了。我这个，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别的啥，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一下看看。
3: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啊，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他呢。
2: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0: 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也很理解。
2: 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0: 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地种了50亩橄榄。
2: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老蔡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而是向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3: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0: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的辣椒。好像挣钱了啥啊，好，来来来，你是喝一碗卤的汤。来，我这一回完都得引量出嘛，你们都得引量出来，都得讲。好，快来来来来。
2: 就在老蔡给大伙儿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儿分发藿香正气水。
0: 我们这里一般的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拿一点卤豆汤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 好好吧，
1: 好好吧
0: ，你们咋不高兴呢？
4: 高兴，
0: 干得好，活得有样。
5: 你说你好活，小路
0: 子。那你都跟他们喝完，那你都跟他们安排哈去干活，不是那边还等的都是装车的嘛？我有点事，我走了。好。
2: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0: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与我的辣椒长好呗。我看看啊。哎呀，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单，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看，你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一个，弯里就拐的。
2: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六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亭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

啊，那你这个刮出的锅也不啥，锅型也不啥好，是不是啊？嗯，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你不信你看。哦，你不相信你看啊，你这个哦，你看你这个在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菊，你看你这个杭菊才好多，杭菊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在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菊是50，你看莴苣是45，

0: 你们那个成本
1: 啊，
0: 高啊？
1: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00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一块二一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六，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00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000，还有1200三嘛，还比你都高卖1200三嘛，是不是啊？谈的要高一点。
2: 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慕婷身上下功夫，可彭慕婷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0: 我种的米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呀。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合作社比呀，赔不起。
2: 老蔡能否让彭慕婷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结。
1: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土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土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益。
2: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1: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0: 你就比，
1: 哦，
0: 试一下看。
1: 那好，小老板，这鸭脸带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3: 我看看啊。
1: 买个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3: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种还便宜。
1: 啊，
3: 这个只能给两个价哟。
1: 给两个价，你看看。
3: 啊，这个
1: 给是什么价？
3: 给1.23，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1: 你看是不是？
0: 你那个呀，成本高啊。
1: 成本高，那个产量该得高些。产量高也好卖，一斤多卖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亩产量可以增个1到2000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像蒋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不要你那个的吗？
3: 好嘛，
1: 是不是啊？
3: 好嘛，
1: 我
0: 明年那个知道
1: 啊。好，没问题。
3: 明年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出当了高产也多卖钱。
2: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1: 那人的花竹子有的变肥的，
0: 啊，
1: 哦，考虑明年种点蔬菜吧。
0: 种蔬菜没投钱了。
1: 种蔬菜没投钱。单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0: 还没得技术啊。
1: 还没得技术啊。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
0: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明年没这个行情了，种点又没得技术，没投钱，不是都别种了。
1: 你看这个是，你这边北斗活动，我们种蔬菜有时间不误。你看下雨天，就是边北斗亲戚的摘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0: 明年不种。
1: 明年不种。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哈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那好好。
4: 因为现在这个是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亏1000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1: 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那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劝你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4: 考虑哈，反正可能。考虑嘛。
1: 好的好的，我都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就走了啊。好。
2: 哪怕地里的活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

0: 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1: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也就是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就让大家掌握新技术，哦，这样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哦，高效。高效就包。
0: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1: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上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2: 那个时期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这个茄子打到哪儿哪儿，那到时候我们今天是都没打他，打的更影响我的产量。
0: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1: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哦，我们搞了一个没搞
2: 半亩地。对，当时我说可以，我说那都行，我说你哪边给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啊，我不是心疼那个。
1: 所以他那时候
0: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2: 那一回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他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可是他说那这都是一个品种，这个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的果子要大些。
0: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2: 这个院子，这个是120亩，就是，是个试验基地。整个像辣椒啊、橄榄啊，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试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就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我先用我专火社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3: 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胡秀群、胡先志、郎吉拉初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4: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5: 种植的本钱我现在就凑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凑。
6: 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好像有点挺不起的。
4: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7: 愿意。
4: 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教教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2: 第一， 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0: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俗话说感情深一口闷，很多人就认为只要酒量好不喝醉就不会伤肝，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杨松，他将为我们揭开关于酒量的真相，并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酒精它不仅伤肝，还是一类致癌物，会对全身多个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杨医生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保肝药、解酒药，究竟是护身符还是安慰剂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啊，这个地方何叔叔和周哲你们去过吗？
3: 太熟悉这个地方了，因为我那个之前经常到这个地方去出差。
2: 嗯，啊，
3: 这应该是那个杭州的西湖，然后那个后面那应该好像是雷峰塔。
2: 没错，这个呢就是杭州西湖。而西湖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一个疾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马上请出专家，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杨松主任医师，有请。您好，杨医生，欢迎您。
4: 您好。
2: 刚才何叔叔和周哲已经猜到了，这张图片呢体现的就是杭州西湖。
4: 对
2: 啊，而西湖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什么疾病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
4: 那我们大家知道啊，西湖里是有很多的水的，两个西湖水的总量大约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每年喝的白酒的量。我们有14亿的人口，然后每人的话每年大约需要喝的20多公斤的一个酒，但是呢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在喝啊，它是有一部分的是我们饮酒的这样一个人群。比如说我们病房里就曾经有这样一个酒精性肝病的患者，一个30多岁的女性的患者，哎，她每天的这个白酒的这个摄入的量平均下来有2斤左右，一个星期就有7-8公斤，后来呢就会导致一个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发生。
2: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例哈，这位女性呢确实是酒量非常大，久而久之呢就把自己的肝给喝坏了。
4: 是的。
2: 那我们请何叔叔和周哲哈，咱们来大胆的猜测一下。我们知道呢有的人啊酒量很大啊，能喝，而有的人呢酒量相对偏小，他不能喝。那您觉得哪一种人喝完酒之后肝脏的损伤程度有可能会更重呢？何叔叔先来分析分析。
3: 我觉得相对于应该是这个酒量小的人喝完酒以后对肝的这个损伤应该更大一些。
2: 嗯，
3: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老说这个人能喝不能喝，就是实际上是什么的，能喝的人啊，他表现就是说对这个酒精有一定的耐受性，喝完以后没什么事儿，谈笑风生。酒量小的人就不一样了，可能没喝多少就趴下了啊，浑身难受的就受不了。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还是酒量小的人在喝酒的时候对于他的损伤应该更大一些。
5: 我有一个同事今年25岁，然后我发现他酒量啊基本上一喝就是1斤的量，第二天还能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可能是不是因为年轻，代谢的快，然后我认为酒量大的对这肝病的这个影响会小一些。
2: 那首先呢我们就请杨医生为我们带来有关于酒量和我们提到的酒精性肝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的第一个新的认知。
4: 不是酒量大就不得酒精性肝病，
2: 换句话说就是酒量大的人也伤肝。
4: 对的。
2: 首先咱们明确一个概念，这个有的人能喝有的人不能喝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4: 我们先来说正常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就是你喝了酒之后，乙醇经过乙醇脱氢酶变成乙醛之后呢，乙醛呢还要经过乙醛的脱氢酶变成乙酸，最终呢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才能

0: 够完成整个这个酒精在人体里的代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酒量的大小呢，在第一个环节由乙醇变成乙醛这个速度来决定的。你喝了酒之后呢，乙醇到了身体里之后很快的就变成乙醛了，那么你的乙醇的浓度就不会升得太快。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就不会醉啊，就是通常老百姓所说的它的酒量很大。
1: 那换句话说，也和我们体内是否有乙醇脱氢酶，包括它的多少是有关系的咯？
0: 对，和你身体里乙醇脱氢酶的活性是有关系的。
1: 所以如果要是体内缺少了这个乙醇脱氢酶，那这个乙醇转化为乙醛的速度比较慢，或者是能力比较差的话，那就是不能喝了，酒量小了。
0: 是的，
1: 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要是对于这些朋友乙醇在身体当中累积的比较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反应呢？
0: 我们国家说酒驾的标准是20毫克每分升这样一个酒精浓度，是因为在身体里的酒精浓度在20毫克每分升以下的时候呢，基本上他的思维呀、动作呀都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你要是喝的酒越来越多，然后你血液里的这个乙醇的浓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身体其实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些反应。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血液里的乙醇浓度在小于10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呢，原来有一些放不开的，现在有一些放开，不太健谈的人开始变得一些健谈。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这个继续喝下去的话，血液里的浓度在100到20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自控力受损的相应的表现，可能你的行为呀或语言呀就有一点不受控制了啊，经常会不小心把杯子碰倒，碰掉筷子呀，
1: 嗯，不受控了。
0: 对，这个时候呢你的行动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1: 嗯，
0: 但如果在这时候你再继续喝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异常，到了300毫克每分升以上，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比如说呼吸麻痹啊。
1: 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其中有一位同学特别高兴，很有可能就喝得比较多，他那天晚上喝完之后就是被抬着送回家的，回到家之后呢一直就不醒，就是他的爱人怎么叫他他都一点反应都没有，把他爱人吓坏了，于是就赶紧送到了医院，后来经过紧急的这个处理之后他才慢慢恢复了意识。所以也有可能是已经到了这个呼吸麻痹的阶段了，还挺吓人的。
0: 可能就是酒精对于神经系统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些抑制，确实是很危险的情况。
2: 嗯，我喝了好多年了，刚才说到那个断片啊，像我之前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说哎后半段都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2: 只记得那个大家还，哎，你好啊，欢迎大家什么，等后面就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但是我不难受。
1: 嗯，像何叔叔这样的朋友哈，他天生就特别能喝，有可能喝个半斤呢一点醉酒的症状和感觉都没有，那是不是说明他体内的这个乙醇脱氢酶相对数量多，活动能力强，那为什么还会造成肝脏损伤呢？
0: 在我们自己的酒精性肝病的病人里面呢，
1: 嗯，
0: 90%的人乙醇脱氢酶都很好。
1: 嗯，
0: 所以就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要觉得你喝酒不难受啊，那么你就可以一直喝下去。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叫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就是因为他酒量很好，他喝了之后也不会特别的难受啊，然后的话他才会喝很多，喝了很多之后呢，他通过酒精损伤肠道，包括对肝脏的损伤，然后导致了酒精性肝病的发生。我们对于肝脏的损伤，乙醇的浓度是一方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乙醇变成乙醛，乙醛呢其实是比乙醇而言它对身体损伤是更加严重的一种物质。
1: 嗯，
0: 虽然它能够很快的把乙醇变成乙醛，它不会醉酒，
1: 嗯，
0: 但是这个乙醛在身体里聚集的话，对身体也会再造成损伤的。
1: 嗯，
0: 所以不要说你这个能喝那就一定不造成损伤，后续的乙醛呢也会再继续损伤我们的身体，只有这个乙醛经过乙醛脱氢酶变成乙醇二氧化碳和水之后呢，可能对身体的损伤才会止住。
1: 哦，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哈，我们判断自己肝脏是否受损，不能够依据我们自身的醉酒的反应，或者是身体呈现出来的一些表象的反应，那些很有可能是有欺骗性的。
0: 是的。
1: 那怎么才能够准确地知道我们对于酒精的这个耐受度究竟有多高？换句话说，就是酒精作用于我们的肝脏到底损伤大不大？啊，怎么才能够通过准确的检测手段了解呢？
0: 我们现在团队在做的一个工作呀，其实就是可以帮助你来评估，就是你的乙醇代谢酶的功能怎么样，乙醛的代谢酶的功能怎么样，包括后续 啊，那么喝酒了之后导致肝内脂肪蓄积的，它的这样一个情况的相关的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那么通过这些的检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来评价你。哎，如果你的这个酶都很好，那你当然其实是能够喝一点的啊。这种人要控制饮酒，啊，如果你的酶不好的时候呢，那咱就别喝了。
1: 那您提到这个检测是抽血呀，还是通过什么 B 超或者是 CT 核磁的检查呢？
0: 抽血的检测，抽血的检测就可以评估我们的相关的基因的一个情况了。
1: 这个是基因决定的呀。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看看这个检测的报告，您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对这个检查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也是一项新的技术哈。
0: 比如说第一个酶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乙醇变成乙醛的这个酶。
1: 如果第一个值它显示的是偏高，说明什么呢？
0: 偏高的这种情况大约就相当于，如果你第一次喝酒的话，你能稍微的多喝一点，不大那么容易醉，就是你的开始的酒量还行。
1: 再来看第二个，这里边显示的是较低，说明什么呢？
0: 那么第二个酶呢，就是乙醛进一步分解成为二氧化碳和水的这个酶的活性，它一喝酒就脸红。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乙醛脱氢酶它的功能不太行，那么到了乙醛这个阶段的时候呀，它把它分解成为乙酸二氧化碳和水的能力就很差，就喝了一点酒，这乙醛就在身体里堆积着。后续的这三个基因呀，是就是喝酒酒精代谢过程当中，在你的肝脏里面脂肪蓄积的这个是不是更加容易或者更加不容易蓄积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通过这些的评估呢，我们就大概能够知道你喝酒容不容易醉，容不容易脸红，那么喝同样多的酒容易不容易在肝脏里面出现一个脂肪的蓄积。
1: 明白了，以前其实我们评价自己酒量好不好哈，完全是凭借自我的感觉哈。但是现在呢，有非常专业的基因的检测来帮我们测定体内的这些代谢酶的数量究竟是多是少，它的能力是强是弱，这样我们就能够对自己的酒量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了。
3: 我以前呢属于不太能喝的，我一看见白酒我就比较反感，然后呢通过聚会呀，经常的喝酒练习，我发现我的酒量在不断的增加。像我这种酒精对于肝脏的损伤会更大吗？
1: 刚才周哲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像这种酒量练大的，他的肝脏损伤到底会是怎样呢？
0: 我们身体代谢酒精呀，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是靠我们的乙醇脱氢酶来代谢的，但是如果来了特别多的酒，这个乙醇脱氢酶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它自己干不了这个活的时候呢，身体里会诱导另外一种酶叫细胞色素 PRE1 的酶来帮助你代谢酒精。喝得越多，这个酶的活性就会越高。那么你能够帮助你很快的把这个乙醇代谢掉之后，你就不容易醉，所以就能够体现出来的是你的酒量就越来越大了。这个细胞色素 PRE1 的酶被诱导出来之后呀，它不光是代谢酒精，它还会导致身体的一些氧应激的一些损伤，就会导致我们的肝脏肝细胞会被破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肝功能指标里面的转氨酶的升高。另外它对我们的肠道也会造成损伤，我们肠道呀正常是一个屏障的作用啊，它除了吸收这个营养物质之外呀，那我们肠道呢有一些细菌呀，它不应该穿透这个肠黏膜的屏障到这个血液里去，但是如果要是喝酒啊，然后氧应激损伤很多，这个屏障就没有那么好了，然后有可能这个肠道的一些细菌啊，细菌的阻塞就会突破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然后经过血液到达肝脏上去了。如果你这个酒量不好的时候就不要去练，这个练出来的酒量呀是以损伤身体为代价的。
1: 好，这是杨医生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有关于酒和肝脏之间的新认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杨医生带来的第二个有关于酒精肝的认知。
0: 喝酒呀不光是伤害我们的肝脏，其实酒精呀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伤呀是一个多系统的全身心的。
1: 我想先问问何叔叔和周哲哈，其实咱们都知道喝酒会伤肝伤肾，除此之外两位还知不知道喝酒还会伤害哪些系统和器官呢？
2: 喝多以后然后就造成那个呕吐，特别是第二天吧，就感觉到整个这个肠胃这一块都特别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应该对这个就是消化系统这一块应该也有一定的损伤。喝酒，
1: 周哲你的感觉呢？
3: 我又跟何叔叔一样，就是您那症状我也有，但是呢我还有一什么症状，就是头天晚上喝的很多的酒，然后睡完觉以后起来就感觉头比较昏， 比较胀的那种感觉。哎，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的神经系统啊有损伤有关系？
1: 确实如此，有的人喝完第二天就是头痛欲裂。
3: 对，就是我说我们上头了嘛。
1: 除了刚才两位提到的这个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器官和系统也有可能会受到酒的伤害呢？
0: 酒精对我们长期喝酒的人一个最大的风险之一吧，就会导致肿瘤的发生风险增加，包括我们肝脏的肿瘤，包括胃肠道的肿瘤的发生的风险都是增加的。
1: 这个我估计是很多朋友没有想过的哈。
0: 是的，
1: 虽然我们也知道长期饮酒的话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肝癌，这个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但您的意思如果要是长期喝酒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来其他器官的癌吗？
0: 是的。
1: 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0: 因为酒精啊它本身就是一类致癌物，它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的 DNA 的突变啊，所以呢就会把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酒精啊它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的反应，那么整个的这个身体里的组织里的细胞的环境就不太好了，那么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细胞的一个突变。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酒精我们本身啊细胞也是正常也是有突变的，但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把这个突变的细胞及时的给它清除掉，
1: 就像警察一样。
0: 哎，对的对的对的。但是如果要是长期饮酒的人呀，这个警察的这个功能它就不太强了，有可能这个突变的细胞一个小小的癌细胞它就会逃脱了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监视，就变成一个可以导致不良后果的肿瘤的情况。
1: 不仅仅喝酒会引起来肝癌，也有可能会引起来其他消化系统癌症。
0: 对的，
2: 实际上这个喝酒啊，对于我个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事儿。但是呢，也经常也听说，就是说这种喝白酒啊、高度酒啊，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所以我就呢，我就想，就是那我就，就我现在也实际也在改啊，我就每天喝点啤酒，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应该就不会造成什么损伤了。
1: 哦，从喝高度白酒改喝低度的啤酒了是吗？那量呢，您现在每天喝多少啤酒呢？
2: 量的话现在基本上每天1000毫升吧，差不多。
1: 周哲你的感受呢？
3: 我跟爱人呢，我们主要看晚上我们做什么好吃的。晚餐吃什么取决于我们喝什么。
1: 好讲究啊。
3: 在我们家的餐桌边上就是酒柜，然后就是啤酒、白酒啊、清酒和红酒都有。
1: 这么全啊。
3: 对，比较全。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跟爱人还是比较喜欢喝红酒，因为餐具也很漂亮，然后就要那种对，要那种氛围吧。差不多我们一顿一瓶，
1: 俩人喝一瓶
3: 红酒。对，我们俩喝一瓶红酒，
1: 那就平均一人喝半瓶红酒，
3: 差不多这样。我觉着喝红酒可能对心血管会有帮助啊，然后又有助于睡眠我是这么想的啊。
1: 又浪漫又有可能对心血管有保护的作用，是这么个意思哈。你看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一说到喝酒啊，觉得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很享受的事情，所以有很多朋友现在是每天喝酒，比如就像何叔叔和周哲一样。但现在何叔叔改喝啤酒了，周哲呢平日里也是喝红酒多一些，但这个量肯定是超量了啊。但是不是喝啤酒和喝红酒相对于白酒来说，对于我们身体的器官的伤害就会相对较小一些呢？
0: 其实呀，这个伤害的大和小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还是你的酒精的摄入的量。然后呢，你喝啤酒啊，你当然喝一听然后它的酒精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如果要是喝上10瓶，那其实这个酒精的量也会非常的高。
1: 还有很多人哈，以前总觉得喝红酒好像是能够保护心脑血管的。
0: 但是其实呢，也是在于这个整体的酒精的摄入的量的问题。当比较小的一个剂量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喝酒呢，当然是没有一个基础疾病的情况，它不会增加这个糖尿病呀、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风险。也有很少的研究提示呢，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的降低。 啊。但是如果这个量要是大了的话，那整体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糖尿病的风险还是呈一个上升趋势的。
1: 嗯，
0: 主要的并不在于你喝什么酒，而在于这个酒精整体摄入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长时间的大量的喝酒，不管是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包括用水果泡的酒，
0: 对，
1: 现在咱们总的来说还是要控制酒的这个总的摄入量哈，不管是什么酒类。嗯，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是喝酒不仅仅会伤肝，同时还会伤害到很多的消化系统当中的器官，尤其有可能会引起来这些器官的癌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喝酒的对于身体的伤害也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呢？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长期大量酗酒的这些人呀，好多人都

0: 去喝更多的酒，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借酒浇愁，愁更愁啊，老话不都已经说了吗？
0: 我们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其实他念书的时候成绩很好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稍遭受了一点挫折之后，这个借酒消愁嘛，然后呢就开始喝酒，也是就是喝着喝着呢他就对酒精有了一个依赖了。因为这个长期酗酒呀，对于身体的影响啊，对于工作的耽误，到后面他的工作也没有很好的再继续下去，所以就是酒精啊，喝酒啊，导致对他的工作导致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而这个不好的影响呢又会对他的这个情绪啊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这样呢他又去喝更多的酒，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
1: 他现在什么状态呢？
0: 现在就处于一个疾病治疗的一个状态了啊，基本上工作就暂停了。
2: 原来我们一同事吧，这方面应酬比较多，结果最后真出问题了，等于提前退休了，身体就喝坏了，然后整个这人就是经常的这种认知都出问题了，当时也给我们吓得也够呛。
1: 您说他认知出问题了，有没有具体的事情你能回忆起来吗？
2: 首先就是说这个记忆啊先出问题了，好多事儿你跟他原来汇报完了哈，他给你指示完，你汇报完了，然后你哎，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了？
1: 忘了
2: 啊，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做了？当时大家都傻了，啊，所以说往往有甚至他自己就说，我没让你去，我是让你去干的别的事儿，你怎么？结果我们就没办法了，最后就是大家都写下来，您给我们签个字吧。最后，所以最后他也没法在那个岗位上再继续工作，所以就提前退休了。
1: 但是也有一点哈，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搞明白，这个酒呢是通过我们的嘴喝到肚子里了，是流经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它怎么返回来还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啊。
0: 酒精啊它是经过肠道吸收，它并不单纯的在肠道，它经过肠道吸收之后呢，它随着血液会到全身，那你喝了酒之后大约相当于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泡在酒精里，所以你的这个神经细胞也被泡在酒精里，你的心肌细胞也会被泡在，那么胰腺也会泡在。长期大量饮酒的时候，一次喝特别多酒，导致酒精性胰腺炎，啊，长期喝很大量的酒之后，有些人他的心脏会变大，啊，我们叫酒精性心肌病，是这样一个概念。
1: 神经呢，也是因为受到血液的影响。
0: 对，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的这些细胞也会被酒精啊，包括它代谢过程当中这乙醛会受到它的影响，就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
1: 听到这儿，何叔叔，你想不想戒酒啊？
2: 反正我觉得要戒，应该也能戒。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啊，我从，年轻时候就现在喝了好多好多年的酒了哈，我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喝酒是不是多多少少，应该还是有一点好处啊，比如说精神愉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包括跟朋友沟通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要完全戒掉啊，我应该也能戒，我倒还没到依赖那程度。
1: 周哲想干脆戒掉吗？因为这酒精有可能会对我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伤害哦。
3: 对，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大量饮酒可能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不好的方面，但是我想可能中国的这个饮酒文化它的存在，我就想着控制吧，控制我的酒量，尽量的控制在一个很少的范围。
1: 那杨医生您觉得这样可以吗？就总的来说我们先把这个酒量给它控制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会不会就减轻对于肝脏包括其他的一些系统的损伤了呢？
0: 是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膳食营养指南推荐的是戒烟限酒。我们并没有说戒烟完全的戒酒，为啥呢？就是在比较小的酒精的摄入剂量的时候呢，它确实呢从目前的现在的证据来看，并没有说导致特别严重的就是疾病的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你要看人，看你的这个酒精代谢的基因好不好啊，如果酒精代谢基因好的话，可以适量的喝一点啊，但是呢如果不好的话，咱就不要再喝了。是这样的。
1: 对，这个酒精的量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标准？
0: 我们中国的膳食营养指南现在的建议呢，是每天的平均的酒精摄入量啊，不要超过10克。这个10克大约相当于什么呢？就是38度的白酒不要超过1两，然后呢啤酒不要超过1听，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330毫升的啤酒。对，
1: 红酒呢？
0: 红酒我们通常是七百五

0: 250毫升的一瓶红酒的话，不要超过1/3，就大约250毫升。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杨医生带来的第三个新认知。
0: 改善肠道菌群可以治疗酒精性肝病。
1: 何叔叔和周哲以前对于肠道菌群和脂肪肝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了解吗？
2: 我就知道这个肠道菌群啊，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提高这个消化能力啊，和改善人家这个便秘啊，
1: 嗯，
2: 这个应该是有作用，
1: 嗯，
2: 但是说这个对这个脂肪肝什么一类的这个，
1: 嗯，
2: 有什么效果，治疗效果，我还真没听说过。
1: 周哲以前听过吗？
3: 我也是没有听说过。
1: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我们以前光知道这个改善肠道的菌群有可能会缓解便秘，或者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腹泻特严重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肠道菌群会发生紊乱，会导致腹泻更重。但是对于肠道菌群和酒精肝之间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0: 我们肠道呢是有一个很多的细菌的，这个细菌其实呢在正常的人它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啊，包括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吸收呀、代谢呢。但是如果你要是喝酒喝得很多了之后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里的这些好的细菌就会减少，坏的细菌就会增多。
1: 嗯，
0: 而且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的这个屏障的作用，大约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长城，然后呢它可以把这些坏的细菌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挡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啊，不至于经过了血液到达肝脏的情况。
1: 嗯，
0: 那么酒精呢就会通过损伤这个肠道的细菌，然后进一步的损伤了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的作用之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肠道的细菌呀或细菌的组分呀，经过我们的肠道，经过我们的这个血液啊，到达肝脏，到达肝脏呢就引起了肝脏内的一些炎症，导致了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发生。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喝酒损伤肠道损伤肝，我们总结成为一个词叫什么呢，叫酒肉穿肠，就是酒把你的肠子给穿透了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些细菌啊细菌的组分它会经过血液到达了肝脏。
1: 那为什么改善了这个肠道菌群就有可能会缓解酒精肝呢？
0: 是的啊，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酒肉穿肠之所以会伤肝，一方面是为酒精啊还有后面代谢的乙醛对于肝脏的毒性的作用，其实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把肠道损伤了，损伤肠道之后呢，这些坏的细菌细菌的组分经过了这个血液系统呢到达了肝脏啊，然后损伤了肝脏。哎，现在我们怎么做呢？哎，我们就通过改善肠道的方法把它的肠道给它调节好了，让这个好细菌再回来，坏细菌再变少，这个肠道的黏膜的屏障的功能又恢复，这样呢对酒精性肝病的治疗呢就能够起到作用。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肠治酒安。你把人家的肠道的问题给它治疗好了之后呢，它的酒精性肝病就能够得到安康
1: 啊。这真的是一个新的治疗理念
0: 啊。啊，所以我们总结的说就是从酒肉穿肠到肠治酒安，这是我们团队提出的对于酒精性肝病治疗的一个理念。
1: 理解了。嗯，那何叔叔您知不知道用什么样好的方法是可以帮我们改善肠道的菌群的？
2: 我这个我自不知道对不对啊，反正我自己做的啊，就是喝那个酸奶。
1: 嗯
2: 啊，我觉得反正喝酸奶这方面应该对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这个功能的这个改善提升啊是有帮助的。
1: 嗯，因为好像酸奶当中是有益生菌的。
2: 哎，对。
1: 嗯，周哲知道吗？
3: 我想是不是吃一些整肠生或者益生菌，对这个这方面的菌群的培养会有帮助。
1: 那你觉得刚才何叔叔提到了喝酸奶，和周哲说到了吃益生菌啊，包括吃整肠生的那个药，能不能够有效地改善肠道菌群，从而能够缓解脂肪肝酒精肝的问题呢？
0: 其实我们是做过，就是把酒精性肝病的病人的肠道的菌拿出来分析一下，
1: 嗯，
0: 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哦，
0: 比如说我们老觉得这个乳酸杆菌是好东西，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一部分这个酒精性肝病人他的乳酸杆菌是多的。
1: 哦，
0: 啊，它呢并不是某一种菌的缺乏，它是整个体系的一个紊乱。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比较轻的患者或者出于预防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益生菌，到了特别严重的角度，我们团队在做的工作就是给他做一个肠菌的移植，就是我们会筛选，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啊，然后呢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志愿者把他的这个粪便里的菌提出来， 给到我们这些酒精性很严重的酒精性肝病的病人，这样通过改善他的肠道来治疗他的疾病。
2: 就哪种方做手术啊，还是什么吃什么东西，还是怎么？能才达到效果。
0: 其实我们现在的团队呢，就是把一个非常健康人他的粪便里面的菌提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做成菌液，我们还可以做成这个肠菌的一个胶囊。
1: 是口服的吗？
0: 对，是可以吃下去的啊。其实和我们其他的一些药的胶囊是类似的，但是它的保存的时候需要一个非常低的温度保存。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复温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的患者吃下去。它这个胶囊皮儿的时候呢，可以保护它在胃里不会被破坏，然后到我们肠道之后呢，这个细菌呀就会释放出来，然后呢重建我们肠道的这样一个微生态的一个系统。
1: 其实通过口服就可以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呢？
0: 我们自己团队治疗重症酒精性肝病的时候呢，其实一个疗程是3天的时间，后面呢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患者他的肝脏的功能很快的恢复。
1: 这么快就可以看到效果啊？
0: 对，
1: 好，那能达到根治的效果吗？
0: 酒精性肝病的根治呢，最根本的是要戒酒。如果你要是不喝酒了之后，再加上我们的保肝的治疗呀和对于肠道的调节，这个患者会好起来的。我们有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就是他喝酒的时候他的肝脏，这个图给大家所展示的，这个是他在喝很多酒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是什么呢，就这个肝脏会更加的暗一点，相比较这个肝脏而言，这个暗一点是代表着什么？代表它肝脏内的脂肪堆积的非常多，而且大家看这个肝脏的整个的这个形状呀，它会更加的饱满一点，
1: 大，
0: 更加大一些。
1: 是，
0: 对，那么当你这个戒酒了有2个月的时间呢，其实呢，你看它这个亮度就会更加稍微增加了一些，就是它的脂肪就没有那么多了。
1: 这是同一个人的肝脏？
0: 同一个。
1: 2个月就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了哈。如果要是想象这个戒酒的时间更长的话，那全身可能各个系统的功能的恢复都会越来越明显，对吗？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您带来的下一个新认知。
0: 保肝药有局限，边喝边保难奏效。
1: 保肝药现在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药物，是不是？何叔叔，你以前吃过保肝药吗？
2: 应该是常吃，因为我们当时喝酒嘛，所以呢，就是每次酒局之前，然后就分的那个小袋的那个，然后给喝下去。然后我也给我那爱人也买一点，然后也让他也没事也喝一点。
1: 不喝酒也吃保肝药？
2: 不，他有时候也喝一点酒也喝一点酒。
1: 您觉得有作用吗？
2: 反正我觉得。心理上我觉得还是反正敢喝酒了啊，原来可能能多喝点酒感觉是。
1: 但是对于它是否能够减少对于肝脏的损伤您清楚吗？
2: 我倒还没有，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专门的，比如去医院去检查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应该管点用吧。
1: 好吧，主要起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哈，相当于安慰剂啊。那周哲，你以前吃过保肝药吗？
3: 那保肝药我也吃过，然后就是每天早晨早餐之后，因为那小药瓶上面有一个肝脏的一个小标志，那个爱人监督了我说每天早晨你要服一粒儿。其实我觉得我在喝酒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如果我要喝酒，那我就特别注意早晨千万要吃一粒保肝的药，不能忘了这对药。然后我觉得可能就还是心理作用，是不是？我觉得可能心理作用会更大一些。
1: 对，就是对于咱吃进去的这个药到底能不能保肝，咱心里也没数，是吗？好吧，那咱们还是分着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概念哈，因为这里边蕴藏的一些常识还蛮多的。首先呢，其实保肝药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哈。
0: 是的，
1: 请您先跟大家明确一点，真的有保肝药吗？
0: 保肝药，我们老百姓不管是从网上买的，会有很多，这些药物呢，的的确确对肝脏的损伤是有一点保护作用的。它确实是有一点作用的。但是呢，在整个肝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呀，这些药物它永远是处于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这个损伤的因素如果一直是在的话，你不解除它的病因，那么单纯的保肝是保不住的。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叫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个釜底抽薪呀，就相当于我们把它病根解除了。然后呢，羊汤止沸就是水太热的时候，我们往里面加点凉水的作用呢，大约就是相当于我们保肝药的作用。 所以如果这个火继续烧着，你加了再多的凉水它也一直是烧着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火撤掉的时候呢，你加一点凉水，然后让这个水的温度能够更快地降下来，
1: 嗯，
0: 这大约就是我们来理解保肝药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大聚会，要说很多的酒的时候，嗯、我先悄悄的吃一粒解酒药，嗯，然后再开始喝，
1: 嗯、
0: 我就觉得挺管用的。就是在吃完了药再去喝酒的话，然后感觉就是特别能喝，然后是不是给自己壮了胆儿了？我觉得。
1: 那喝完之后难受吗？
0: 其实也有难受的时候，那我自己会认为可能喝的太多了。
2: 解酒药我没吃过，但是有种增加酒量的药，反正我觉得应该是管点用。因为我们这一同事吧，我觉得他原来酒量没这么大，但自从我们每次喝酒之前给完这药以后，我觉得他那酒量真的是惊人，就是从那个一般人变成了突然间就仰视的那种人，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管用。这些
1: 解酒药真的能解酒吗？或者真的能像何叔叔说的，吃完之后啊，酒量就增了，就变得能喝了，就能够减少对肝脏的伤害了？确实如此吗？
3: 解酒药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比如说，有些药是让酒精很快的从身体里代谢出去，啊，比如说有一些利尿的药物啊，也被当作解酒药来使用。
1: 嗯，
3: 那么还有一些药呢，是保护黏膜的。喝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它对这个黏膜的损伤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提前的把你的黏膜给你保护一下，这样的话你第二天也不会那么难受。还有一些药呢，是促进这个乙醇和乙醛的代谢的。因为你会觉得很难受啊，那么可能就是因为乙醛堆积的多嘛，它能够有一点点的作用呢，让你这个乙醛代谢的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能是在某一个方面呢能稍微的给你改善一点，
1: 嗯，
3: 它只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对于长期饮酒的或者是已经出现了酒精肝的这些朋友们来说，肝脏受损到一定程度确实是需要修复的。那像您刚才提到，保肝药也好，解酒药也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那如果真正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合理的科学的来保肝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3: 合理科学的保肝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酒精性肝病的这一部分患者呀，那你就不要再喝了。
1: 嗯
3: 啊，首先戒酒是第一位的。第二呢，就是对酒精导致的各个系统的损伤，咱尽可能的让它去修复一下。
1: 嗯，
3: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保肝的药物，减轻点这个肝脏的损伤可以使用一些。那么酒精对于其他的系统的损伤也是一样的，我们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呢，尽可能呢把它往回拉一拉。因为肝脏本身就是有一个自己修复自己恢复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再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恢复。
1: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手段吗？
3: 因为我们酒精性肝病的病人呀，有相当一部分患者都合并我们之前叫非酒精性肝病，就是现在叫代谢紊乱导致的脂肪性肝病。
1: 嗯，
3: 所以通过运动呀，通过我们合理的饮食呀，然后呢把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代谢再稍微的调整，对于我们酒精性肝病的治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肝脏还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酒精性肝病，只要是你戒了酒之后，即使到比较靠后的阶段，有一些肝硬化的患者，我们也是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的。因为肝脏本身就是有一个自己修复自己恢复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再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恢复。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中药材的名字背后往往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种名为白头翁的中药。相传一位年轻人因腹痛难忍，在绝望之际得到了一位白发老翁的指点，用这种草药治好了病。为了感念这份恩情，他便将这味草药命名为白头翁。那么这味草药究竟长什么样？它又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去认识一下这味神奇的中药白头翁。
2: 白头翁是一种毛茛科植物，
3: 《开宝本草》中描述其状如白薇而柔细稍长，叶生茎头如杏叶，上有细白毛。

0: 哎呀，哎呀，这呀呀呀！哇！哎呀！哎呀！
1: 哎呦！阿毛，你这急匆匆要去哪儿啊？
0: 王大娘，我肚子疼。
1: 咱村里可没大夫，隔壁村好像有。
0: 好的，谢谢王大娘，谢谢王大娘。这，大夫，救命啊，大夫！
2: 你这是怎么了？身体有何不适吗？
0: 我腹痛难忍，兴许是吃坏了肚子。哎呀，
2: 可实在不巧，今日一早我家大夫就去镇上行医了，大概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0: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方圆几里也没别的医馆了呀。
2: 要不您先回家歇息一阵，实在难受，明日再来吧。
0: 我好不容易来，你又让我走。
2: 这闹肚子也不是什么大病，兴许多上几次茅厕再躺一躺就好了。
0: 也是，说不定明天就好了，还可以省下药钱呢。这肚子好像没之前痛了。那好吧。
2: 你小心着点。
0: 哎呀，不行了！哎呀！
3: 年轻人，你怎么睡在这儿呢？年轻人，你没事吧？
0: 老人家，我只是肚子疼得难受啊。
3: 可是感觉肚子里似有万千只虫子在蠕动撕扯，根本直不起身子。
0: 是的。
3: 那为何不去看大夫？
0: 去了，可偏偏不巧近日大夫外出看诊。
3: 腹痛难忍，那你就自己寻些药吃啊。
0: 若有药我早就吃了，可这地方连大夫都没有，上哪儿寻药去？
3: 你可仔细瞧瞧，你身边就有治疗腹泻的药呢。
0: 这东西能治病？
3: 你可不要小看了它，它的根就是药。你挖回去煎汤，只要连吃三剂，腹痛下痢就能治好。
0: 几棵小草小花真能治病？
3: 老朽都一把年纪了，怎会骗人呢？
0: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3: 我年轻时曾是一名游医，这草药能治病也是我发现的。
0: 您是一名大夫啊？
3: 今日见你也是有缘，就把这秘方借你的嘴传给世人吧。
0: 这东西真能治病？老人家不会骗我吧？肚子好像没那么疼了，也许再躺躺就好了。这草药无凭无据的，也不知有没有毒，还是先留着吧。
3: 又开始痛了。你挖回去煎汤，只要连吃三剂，腹痛下痢就能治好。
0: 与其这样受罪，不如信了老人一次。这药简直太神奇了，这才第三天，腹痛的感觉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究竟是何方神物？我再去采一些好好保存起来。王大娘，你们这是怎么了？
4: 昨夜一家人吃了不新鲜的白。

0: 白粥，半夜就闹起了肚子，痛得直往茅房跑。
1: 这不是和我之前一样吗？
0: 我这痛的路都走不了了，也没法去看大夫。
1: 王大娘，您别急，我有法子。来，快喝吧，喝了就好了。
0: 我说王二毛，你怎么忽然间就懂得医理了？
1: 您忘了，我前几天也患了同样的病。
0: 啊，是有那么一回事。
1: 我遇到了一位老翁，他看我痛得可怜，就告诉了我一个独家秘方。
0: 原来如此。
1: 王大娘，您怎么来了？
2: 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
1: 您和孩子的病可好些了？
2: 你那个药可真灵，我们第二天就好转了。
1: 您要谢就谢他们吧。
0: 哎，那个老翁告诉你的秘方就是这个？
1: 嗯。
0: 那老翁是何人呢？
1: 他说自己曾是游医，可究竟从哪儿来的我也忘记问了。
0: 那这草药叫什么名字呢？
1: 那老翁也没说。
0: 如此大恩，你竟然连恩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1: 我，
0: 你去哪儿？
1: 我去原来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再碰到恩人。
3: 年轻人，这几天我都看见你在这里，是等人吗？
1: 是啊，请问你看见过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吗？
3: 没有。
1: 看来再也见不到那位老人家了。这些小花像极了那位老人家白色的头发，老者功在千秋，这药草就随老人叫白头翁吧。
4: 从那以后，人们便将这果实上长着白毛的药草称为白头翁。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大家出游走进古村，早已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随着国家持续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活化利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沉下心来去探寻村寨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根脉。今年住建部在福建龙岩启动传统村落守护计划，闽西大量客家古村借着政策扶持，把藏在山地水系里的本土文化完整挖掘出来。客家人历史上从中原南迁，落脚汀江流域贫瘠山地，一面要应对汛期频发的山洪，一面要克服土壤稀薄、燃料匮乏的生存难题。汀江上游的和田镇发展出了一套独有的解法，利用温泉、古法排水、合族大屋，在水土限制里探索出了一条长久安居之路。今天我们就先到和田镇看一看客家人顺应自然、巧借地利的生存哲学。
3: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和田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从空中俯瞰，和田古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属于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古镇有较大面积的丘陵坡地，低山高丘环绕四周，中部开阔呈锅形地貌。古镇现存的20多处各姓宗祠各具特色，门楼或高或矮，门面或宽或窄，装饰或简或奢，但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门帘。
4: 和田古镇目前保存着20多座各个姓氏的宗祠，各个姓氏的宗祠的门帘无一不是讲述各个姓氏的渊源和祖宗的功德。
3: 一座座宗祠延续着一代代血脉亲情，也承载着后人对先祖的缅怀之情。当年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和田镇停下脚步？为探寻古镇的身世之谜，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行走于和田古镇，队员感受到南方小镇特有的气息。走进小巷，考察队员们看到眼前20多座宗祠被修缮得熠熠生辉，肃穆坚挺。穿过逼仄的巷子，一栋壮观的大屋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
5: 哎，老师，你看，
4: 你看
5: 上面写了个，
4: 这门名上写着“爱看前山”。
5: 哦，爱看前山哈。
6: 啊，老师，这个上面好像风景很多。
4: 像我们这个客家的这个厅堂，一般也都是这种布置的。
3: 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

0: 坐西南，朝东北，大屋两边烽火墙，延绵几十米，高低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1: 李氏下大屋的外观造型非常具有

0: 厅十八景是对这一类房屋的泛称。
1: 这里就看得很明显，里是下大屋，六进七落，有两个院落组成。那么应该看这里是不同时期的营造。
0: 队员发现里式下大屋厅井布局科学合理，各厅各有功用。
1: 里式下大屋设计构思秉承了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传统观点，重主横次，厅厢配套，它继承了中原宗族府地式的建筑风格，沿中轴线两边展开，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布局严谨。这样的规模宏大的民居可以容纳下一个家族上百人的居住。
0: 具有浓厚传统建筑特色的里式下大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它见证了客家人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扎根创业、宗族绵延的历程。那么和田这片水土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之处，能够让客家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此时古镇街市中心上一群村民正在劳作，人们拿着一条不停喷出热水的水管，来来回回清洗着不同盆里的鸡鸭。不远处的椭圆形水泥地面上，一个泉眼冒着热气。
1: 那我们现在用设备来量一下这个温泉水的温度。你看这个速度上跳得非常的快，可见水温非常的高，现在已经40多度了。现在是73摄氏度，这个水温还是非常的烫手。
0: 向导告诉队员，和田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温泉，周边这样的泉眼有10多处。当地人除了习惯用温泉水清洗宰杀禽畜之外，还喜欢在温泉泡澡。隔一条街，一处露天大池热气腾腾，古镇居民坐在浴池旁低声话家常，十分惬意。

0: 从小是不是就这样醒过来啊？
1: 这个猴精呢是从出生就睡到大，睡三次给他有，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2: 从小睡到这七十多岁了。成效这一天写一次，两天就写一次，现在天天写两次了，有功了有时间就不用管，就天天来写，
1: 写得很舒服，一出生就在那边写。
3: 哦，那边是吧？哦，就是上面就是桑峦底下金江河嘛。
4: 于星光从小在和田镇长大，提及家乡，他如数家珍。
3: 从小记事起啊，每天都有可能来洗澡。我妈妈就不仅是洗澡啊，挑温泉水。她冬天的大冷天的时候可以洗洗脸啊，可以擦擦桌子啊，甚至还可以喂喂猪啊，或者其他一些洗衣服等用啊。
4: 队员了解得知，和田镇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颇为湿冷，和田人有泡温泉取暖的习惯。向导告诉队员，除了泡汤外，和田人自祖上就传下温泉养鱼的传统。队员来到一处冒着蒸汽的温泉鱼塘，这是一个专门饲养鳗鱼的温泉鱼塘。
3: 那这个地方你们看这个水池啊，我们叫水潭嘛，那我们温泉澡堂的出来这个温泉水有一部分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池塘里面来。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养鱼，养鱼的水温一定会比不是这个温泉出水的地方啊会稍微高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和田人把它当成叫做温水仪了。

0: 这里就是烧水塘的入水口，水沟的水呢很急，虽然这温泉水呢距离这个温泉口已经有一些距离了，但是这温泉水呢依然冒着热气。
1: 专家解释，烧水塘只有冒出蒸汽的进水口水温较高，塘里温度常年维持于25至30摄氏度左右。鳗鱼喜暖，这是鳗鱼适合的水温。同时，由于温泉中富含矿物质且流动，温泉鳗鱼病害少，生长快。和田古镇温泉众多，除了作为泡澡休闲之用，还早已进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宰杀禽畜，养鱼取食，冬季取暖，处处都离不开温泉。难道当初从中原一路迁徙的客家先祖是因为这里的温泉而决定留下来开机创业的吗？经过进一步考察，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地热泉脉广，温度高，流量大，非常罕见。地热通常是依靠大气降水补给，岩断裂渗入地壳深处大锅炉加热，通过热对流、热循环而向地面运移扩散，与冷水混合之后形成热异常区。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地理环境为和田镇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温泉资源呢？
2: 温泉我们也讲哈，有两种，一个就是说火山岩发的一种或者温泉，就类似于就是像日本啊，还有就是欧洲冰岛。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地下水的，和田上面呢是地势系，下面是花岗岩，断层里面呢有裂隙缝啊，热水从那个裂隙缝里面就喷涌出来。
1: 专家告诉队员，和田镇上的温泉出露于冲积层中，底部基岩为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和田镇的红壤便是这种花岗岩风化所致。
2: 温泉对和田古镇是非常重要的，和田古镇里面的村落啊，大多已分布在以温泉为中心的3到5千米的范围之内。
1: 和田古镇的位置处于东南沿海地热带，温泉出露于花岗岩中。通过进一步调研，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温泉储量很大，且含有氟、偏硅酸及多种微量元素。
3: 我们和田地方实际上没有其他煤矿等能源，那么温泉基本上是成为我们整个和田古镇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能够有这样一个热泉资源来保证他生活持续稳定。我们的老大爷们他们就是80、90岁七八十都有，那么每天都在洗温泉，所以这个温泉应该说效果也对健康也是非常好。
1: 专家告诉队员，地处粗粒风化花岗岩区的和田镇原本因为土壤贫瘠植被稀少，缺乏一般取暖用的木材、煤炭等资源，然而正是花岗岩裂隙中的高热温泉解决了热能的问题，成就了和田古镇千余年的历史。看来丰富的温泉资源的确为和田古镇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条件，然而土壤贫瘠、植被稀少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队员们跟随专家前往和田镇周边的坡地， 调查当地的植被情况。和田镇地处丘陵地貌区，乌石东是当地一座海拔较高的坡地。
0: 虽然这里看上去有不少植被，但仔细观察，土壤贫瘠，无腐殖层，都是花岗岩风化的粗粒，这与武夷山其他地区森林茂密的土壤大相径庭。
1: 站于乌石东山顶，队员见到山下一条长河流淌在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之上，河的两边都是绿油油的田地，宛如一幅山水田园画。
4: 这里就是汀江，距离和田古镇也就几百米，朱溪河由此汇入汀江，那这里也是汀江的主航道。
1: 为何地处粗粒花岗岩风化区的和田镇，周边坡地都是贫瘠的土壤，却在汀江和田段出现这样一片良田？汀江在和田古镇的千年发展历史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5: 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从向导口中得知了一个信息，原来和田古镇最早并不叫和田，而是叫做柳村。那后来为什么改名呢？经过查找资料，考察队员们了解到，自宋代以来啊，每到梅雨季节，汀江呢都会洪水泛滥，尤其是汀江和田段，这个山洪爆发的时候呢，甚至出现河比田高，河田不分，河与田连成一片的景象。致使柳村无柳，河比田高，和田便因此而得名。汀江和田段为何水患频发呢？千百年来啊，当地百姓又是如何应对洪水侵袭的呢？
1: 考察组来到和田的这些日子，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镇里防汛的工作人员正忙于检查汀江和田段的暗堤情况。
0: 李老师，你看我们这个站在这个汀江边上，这个风已经把衣服给吹起，是不是即将有一场大雨要来？
6: 是，刚刚根据那个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
4: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吧，就是亭子下面这么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短历史的强降雨的过程，这边对，
0: 红色部分代表比较厚的云层是吧？
4: 对，嗯。
1: 考察队员推测，是否因为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的降雨量特别大，从而导致了洪涝灾害呢？长汀县气象局工程师王法建告诉队员，长汀县年平均降水量约1734.8毫米，和田镇年降水量1604.2毫米，和田镇要少一些。为何相比于其他镇来说降水量更小的和田镇反而更加容易发生洪涝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到和田镇周边汀江流经的乡镇去看看。位于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镇，距离和田镇约23千米，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乡镇，境内有四条河流经卓田汇入汀江。跟随专家沿江考察，队员发现四都沿河两岸数百米处都是高山密林，而和田只有些树木并不茂密的低矮丘陵。四都镇部分区域属于福建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原生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及境内珍稀濒

0: 和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1: 哎，注意哈，这边的坡比较陡啊，注意要防滑一下。
0: 常年于福建闽西一带做地质科考工作的魏勇，对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并不陌生。
1: 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的四周的山体。四周镇这个地方境域里面的那个土壤的类型比较丰富，植被茂密，林深叶茂，具有很强的含水功能。如果出现强暴雨，正常来讲的话呢，不会马上太高于天降的水位，而是之后两日左右才慢慢的渗透出去。而到了那个时候呢，暴雨带来的水位提高已经被天降所消化了，这样对天降两岸的地坝呢就没有太多的影响。和田镇呢，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块粉色的这种岩石呢，就是花岗岩。和田地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花岗岩。这样的花岗岩呢，以粗粒为主。花岗岩风化后的土壤缺少腐殖层，植被没有覆水的能力。和田镇周边呢又没有高山，没有涵养水源的能力。同时，和田呢河道纵横，水系发育。当上游连日降雨的时候来说，容易迅速形成径流。和田没有纵深，就容易形成了山洪爆发。
0: 通过翻阅史书，队员发现南宋淳熙年间常听水害频繁发生，洪水所至之处漂房毁田，人畜遭殃。考察组决定返回镇区，进一步查找相关线索。

0: 室下大屋，仔细观察后，果然发现墙上有淡淡的水迹。
1: 下大屋子发生过两次风灾，比较大的，淹得很高，到我胸部这边，而且火电整个火电都淹掉。
0: 看着墙上的水线，再看看如今依然矗立于此的居宅，队员们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这座古宅是如何防水防洪的呢？
2: 李老师，您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井了哈。
3: 对。啊，这边水是从那边上来，这从这个口出来吧，
2: 哦，
3: 出来就到这个天井。
4: 我们李氏下大屋这边排水系统是有两套，第一套呢就是后院那边，就是通过那个天井排到旁边有一条那个排水沟过来，这条暗沟这边出来。第二套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边呢有九个天井，这边的水是怎么汇合到我们这边之后呢，就是由这边这个口一直排到外面的那个水塘里面去，整个系统呢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的那个排出去。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菜园子，那当时就是我们下大屋出来排水的那个一个水塘。
0: 专家告诉队员，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理念，采用厅与庭院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客家民居建筑，同时也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增加了相关的功能。千百年来，那些从中原一路迁徙，最终决定在汀江流域落脚的客家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与自然灾难的斗争中，总结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实用又简便的方法，写下了独属于客家文化的精彩华章。

0: 汀江为脉，遂有客家之心。宗祠绵延，更显忠孝千年。
1: 四冲今日月，

0: 六合谷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和田镇的故事讲的是客家人如何依靠自然资源，古法营造，和山水达成平衡共生。而同属福建龙岩的永定红坑村，则把聚族而居的建筑空间变成了传承家风的精神载体。这片山坳里散落着36座土楼，它们不只是享誉世界的建筑遗产，更是一套完整的宗族教化体系。镇城楼门楣上“镇纲立纪，承德达才”8个字，贯穿族人几百年来的行事准则。早年先辈就兼顾实业与新式学堂，战乱年间有人舍身救国，和平年代走出院士硕博人才。这个家族始终践行着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的祖训。如今红坑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接待数百万海内外游客，研学沉浸式文旅持续激活古楼文脉，让古老家风不再封存在后墙之内。接下来我们走进红坑林氏聚居地，读懂土楼中沉淀下来的崇文报国之道。
4: 经风时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8: 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4: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8: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为什么
9: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的。
4: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 圆圆的主楼两边各

0: 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临时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当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1: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随便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土，慢慢用土围子，别土方楼，别土檐楼，不能进步。我的方改檐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檐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檐抗震。
2: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哈、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1: 厚度
2: 真有这么宽吗？
1: 有啊，有厚最厚了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2: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1: 建土目的就是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2: 很巧妙的，设
1: 计很好。
0: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2: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1: 对，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振兴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出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呀、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0: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1: 看到没有？就本十本书一样啊，像本书吗？
2: 像。
1: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一圈，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了。
2: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1: 对，
2: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
1: 慢慢熟悉了，
2: 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1: 对，
2: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1: 影响祖孙后代。
0: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2: 一扇大门，合上是家，打开是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0: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玉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二十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贯说起林家祖辈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油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
0: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座中西合璧的新学堂。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40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2: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承启楼的楼王，她5岁就读了私塾，在承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正成楼的王子家。
3: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正成楼就叫土楼
2: 王
3: 子。
2: 对。
3: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2: 是的，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0: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5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家族中8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压在江月娥一个人身上。
2: 有5个是我奶奶的亲生的，还有2个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还另外一个是老二的孩子。
3: 在那个时期哈，一个女人8个孩子，怎么把他们养大呢？
2: 那个时候就真的过得很艰辛。

0: 养活八张嘴尚且不易，更何况还要给八个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都是江月娥最难的时候。为了凑齐学费，这个瘦弱的客家妇女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了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她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起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八个孩子中有两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八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江月娥离世后，她的外孙为她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回到了红坑村，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
1: 所以工农工艺就是一样完成日月生吃。
0: 距离家庙不远有一条古道，曾经村里的孩子在家乡上完小学和初中，想要继续上学，都要通过这条40多公里长的山路走出大山。80多年前，林颂元的父亲林赏安就是顺着这条山路前往广东梅州的大埔中学继续求学。
2: 一天天不亮就出门，带上3个月的口粮，那是一队人一起出发，天不亮出门，一直走到天黑。
3: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想读书想考大学的话，只有这一条路。
2: 是出村的出门的都是从这条山路走出去。
3: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看层层叠叠的山是风景哈，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走出这个一重重的屏障。
2: 是，现在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原来是这么崎岖的。
0: 由于路途遥远，林赏安3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次返校都要扛上大米和咸菜。不足一米宽的山道留下少年单薄又顽强的身影。他明白前路虽然崎岖，但充满希望。这条长路林赏安走了3年，他没想到安静

0: 到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1: 从研制出应用于国防装备和尖端电子设备的新型材料，到推动高分子化学与工业的结合和发展，林尚安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国家最急需的科研项目中。除了日常工作外，他还与中山大学的同事建起国内首批高分子专业，又牵头建立了高分子科学研究所。1993年，贡献突出的林尚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尊称为中山大学大先生。
0: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生长大，然后从这条路走出大山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情。像我们一直祖传的家风吧，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有用的人。
1: 每次回乡，林颂元都会去镇城楼里走走亲戚。
2: 你好，
3: 你回来吗？
1: 他的婶婶苏满峰见到他格外高兴，说起了长辈们的事。
4: 6-7年了，
5: 那好。你爸爸整层楼第一个出生的，
4: 嗯，
5: 这个是爷爷，叫爷爷起他的名字哈、哦，他是林尚安，保佑全楼平安。
4: 哦，
5: 很会起名字的他。
4: 这边是我爷爷这辈，中间的是我爷爷，然后还有二叔公是吧？三叔公，哎，三叔公呢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呢就写一些抗日的漫画，
6: 哦，
4: 抗日的漫画，结果给日本的军抓住活埋了。
6: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很多很多的前辈啊，都是这样来践行这句话的哦。
4: 就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就刻在心里了，在关键时刻呢，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 林颂元的三叔公林道安曾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担任画刊主编。抗战期间，他以笔为刀，大力宣传团结抗日，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记恨。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惨遭杀害，年仅35岁。仿佛一个时间的容器，屹立数百年不倒的土楼，留下了祖先的教诲和先辈的足迹。从振纲立纪、成德达才，到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父亲当年走过、看过、读过的这些楹联牌匾，在林颂元看来，仿佛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为代代林家人指引着方向。林颂元的侄子林庆武在整理族谱的过程中，也被林道安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特地找到了林道安当年的画作，发给他的后人。
7: 我也借这个修族谱的机会找到了非常多当时他在各个杂志上面，在这报纸上面那些刊登出来的这些画作，然后呢，我把这些画作发给他们家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一个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容的东西。
1: 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林庆武开始了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有一年，他春节回乡，一位堂叔正在重修族谱，看到桌面上堆积如山的资料，林庆武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
7: 我学到了这些软件跟计算机的这些技术，那么我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更加方便的、更加符合现代人使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族谱？
1: 2016年，林庆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专业知识，设计完成了微信小程序“洪川林氏族谱”。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方便地搜索到想要查找的内容。

0: 一份电子族谱不仅方便一查，也让家族的历史立体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家族的文化底气。而族谱中关于心学讲教的内容，更是让林庆武找到了家族文脉延续的密码。
1: 这份资料它基本上记录了日新学堂建校以来，就是说村庄里面的这些贤达们，他们对学校的捐赠，对这教育事业的捐赠的这个情况。
2: 哦，最早就是1903年以前哈，
1: 是
2: 林长响，然后新建土墙教室一间，二层上方入口处哈。
1: 对对对。
2: 哦，这里还有这个捐的林钦章羽毛球一副。
1: 对，所以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捐赠不一定要数额非常的大，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只要有能力，他们就是能够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捐赠。
0: 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数字有大有小，捐款明细也各式各样，而这样一个心学讲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2007年，村民们设立了红坑教育基金，用于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如今从土楼里已经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和近4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祖辈立下的一脉家风在今天依然涵养着这片山水，让古老的土楼焕发新的光彩。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推出特别节目《走赴一场江南园林之约》，带您走进江南，赴一场江南园林之约。园林是很多朋友去江南旅行必须要打卡的地方，用网络流行语形容，真的是非常出片，能拍摄出很多漂亮的照片。而园林背后的文化故事也值得细细品味。江南园林自古以来便是文化和自然的完美融合，从帝王宫苑到私人宅邸，从府衙寺观到公共园林，无不彰显着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江南园林不仅是自然的缩影，更是文人精神的寄托。园中的一石一水，一草一木，无不蕴含着原主人的情感和哲思。江南园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文人雅士心中的理想国，也成了后世人们追寻文化根源的精神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江南园林，探寻那些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诗意和典故，感受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4: 自古以来，从帝王宫苑到私人宅地，从府衙寺观到公共园林，江南的造园活动不断升温。江南园林富含的人文意趣令人回味，伴随着魏晋南北朝以来江南深刻的美学善变，很多出自诗人画家之手的江南园林也经历了一个由写实而至写意的文人化演变，如拙政之巧拙自许，退思之进退坦然，往诗之江湖余隐，狮子之禅理佛韵，徜徉咫尺山水之间，既有耳目之余，更可细腻捕捉文人情怀、世子情调，感愧园林主人的起伏人生，感怀名园转手易主，在动荡的历史风云中烟消云散的跌宕命运。来到江南园林，你便宛如置身一个精美厚重的文化大观园。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著名古典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的这句评价深得世人共鸣。苏州是江南园林的发轫之地，不仅数量最多，也至为精美。苏州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园林，当属春秋几代吴王精心起造的离宫别院，时至今日已有2600年。据《吴地记》记载，下驾湖当属吴国最早的宫苑，为吴王寿梦盛夏纳凉之用。这种奢靡享受之风代代加剧， 由以吴王夫差扩建而成的姑苏台为顶峰。十载，夫差在苏州灵岩山上建馆麻宫，为西施等越国美女建造了中空的响机廊，以求得美妙的共鸣声效。美人起舞，空谷足音，铮铮哒哒，夫差为之痴迷颠倒，荒废了

族之士攻陷吴国都城。兵险战火中，富丽堂皇的姑苏台管娃宫悉数被焚。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王公苑囿，苏州也出现了私人性质的地宅园林。泰伯的十六代孙吴武真曾驻守吴地，当时就住在今天苏州钮家巷一带的古凤池园。园内花木葱茏，生机盎然，为苏州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私家园林。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展出的一组人面门瓦当，揭开了东吴都城建业在建筑构建上的卓越艺术创造力。这些瓦当上的人面浮雕，或悲或嗔或怒或喜，融写实与

0: 贱和珍贵。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孙吴宫苑建筑遭到破坏。之后，随着永嘉南渡，人面文瓦当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北方的兽面文瓦当。晋室南迁对于江南的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转折。仅从瓦当纹饰的变化，我们便可探知园林建筑史上的北风南渐，触摸到1700年前的一段兴亡史。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子悦名教而任自然。随着江南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将审美的触角向自然延伸，山水田园诗以及山水画等都由此萌生。南朝一代名士音乐家戴融据石饮水，植林开涧，有若自然。其园林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文人园林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私家园林的文人化肇始于王维建造于陕西蓝田的辋川别业。王维的诗书画皆有大成，他精心铸造的园林完美地融入了诗情画意、乐韵、禅理，使其风格更趋向一种浓郁的文人气质，堪称唐代文人园林的一座高峰。王维是北方人，却被誉为南宗山水画之祖，是因为他的文人画对南宗画派影响至为深远。随着这种影响力的波及，其辋川别业对于江南园林的文人画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助推之力。陆龟蒙，苏州人士，唐代隐逸诗人代表。他曾隐居于松江府里，人称府里先生。陆龟蒙虽隐而不仕，却心怀儒家之志，诗文对晚唐弊政多有抨击。他又在浙江湖州的雇主山下致园隐居，后来的拙政园正是在陆龟蒙的一所宅邸旧址上所建。揽云仙，蓬莱深处自高眠，林泉爱我，我爱林泉。江南园林的构造更符合古代文人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情怀。他们向往高妙自适的山林之隐，索性将大自然搬进了宅院，在方寸之间叠山离水，乐此不疲，营造着清谈读书、伤咏余情的清雅之所。虽重门八席，高城万峙，莫不蓄壤开泉，仿佛林泽。
1: 我觉得他形成园林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个呢，首先是精神上，他有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讲的魏晋玄学这样的一个产生的背景。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的社会基础，就是有这么一批士大夫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是有文化的，有追求的，那么也有这个经济基础的。
0: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北的扬州四商杂处墨客涌动，很快跃升为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地。由唐而宋，繁荣的经济活动、高涨的文化情趣，催生了江南园林的全面发展与绽放。苏杭一带一时锦天秀地。

0: 园林静翠。大文豪白居易、苏轼仕寒期间，关切民生福祉，先后主持了西湖的疏浚与开发，使之成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一座公共园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湖光山色温暖着百姓的日子，温润着文人的诗句。诗意文人或仕途坎坷的官宦，他们倾慕山水，画地辟园，转身收拾一己身心。公元1045年，北宋朝廷高官苏舜钦遭到政敌弹劾，被削职为民后举家南迁。流寓吴中期间，他看到一块孙氏废弃之地，便以40000钱买下，建造了沧浪亭。苏舜钦常在园中徜徉悠游，兴之所至，或把酒赋诗，或仰天长啸。宋史评价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1076年，王安石被罢相回到江宁，在中山南路凿池构炉，起造半山园。此处原为东晋名相谢安故居，不远处有一土丘，名曰晋谢公墩。谢安当年功高遭际，王安石联想自己变法以来的曲折人事，伤感不已。这首《谢公墩》记载着在这位改革家身上罕见的脆弱与感性。昔人不可见，故物尚或存。问桥桥不知，问木木不言。王安石居半山园期间，仅宋四家就来过两位，米芾和苏东坡，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诗酒佳话。文人世子将对生命之物与进退之思，都委婉流露于楼榭高台的空间布局中。一径抱幽山，居然成世间。大多数江南园林都体现了一种隐逸之思。北宋末年，宋徽宗为建造寿山艮岳，在苏杭两地专设造作局，又在苏州增设应凤局。由精通园艺的苏州人朱冕主持操办花石纲。构石为山，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必备要素。太湖石经过长期水蚀，以瘦、漏、透、皱的特点取胜，徽宗尤为嗜好。江苏的太湖石和安徽的灵璧石首当其冲，成为开采征集的对象。宋史评价朱冕，家本见微，但较快有智术。他抓住这次机会，大肆逢迎投机，极力搜罗江南各地奇石。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采石者因此伤亡惨重。为了运送开采来的太湖石，朱冕强行征用漕船和商船，严重影响了南北漕运。大小官吏乘机敲诈豪夺，江南百姓被遭涂炭。朱冕父子在苏州营造的同乐园，其式样竟然拟同宫禁。他招募数千卫士奔走听命，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 宋史评价花石纲，留读周俊者20年，诛免祸国殃民，被斥为北宋六贼之一。方腊起义就打着诛免的旗号。宋钦宗即位后，将诛免斩首。金兵南下时，宋徽宗建造艮岳的太湖石大都被军民砸碎，用来充当抗击金兵的炮石。但美丽的太湖石即便粉身碎骨，也无法抵挡北宋王朝的败颓之势。一部分正在运往开封的太湖石滞留途中，成为今天散布江南各大园林中的珍奇景观。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留园的冠云峰，苏州织造署旧址内的瑞云峰，以及苏州狮子林、南京瞻园等处的太湖石，皆为花石纲之遗物。流连其间，城之兴废，国之存亡，一切却在不言中。宋氏南渡定都临安，浙江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得以迅速发展。据周密的《鬼心杂识》，当时仅吴兴一地就有大小36座园林。由于画家文人热衷造园赏园，使唐宋时期的江南园林逐渐从注重依山傍水的写实，而至注重叠山离水的写意。内与外，近与远，园主的退与进，闲与置，达成一种微妙的沟通呼应。南宋诗人叶绍翁长期隐居于西湖之滨，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因为主人不在，诗人无法游园，他却随遇而安，驻足欣赏探出墙外的红杏枝头。一首《游园不值》为后人留下一首绝妙好诗，也印证了这一时期江南民间造园之盛。明清之际，江南经济文化繁荣，江南园林登峰造极。清人笔记《扬州画舫录》记载了明清时期的江南三盛：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肆盛，扬州以园亭盛，三者鼎峙，不分轩轾。扬州园林因徽商而盛，扬州城内的私家园林最盛时曾达200多处，但其园林风貌与拙政退私为代表的文人园林已大有异曲。瘦西湖两岸园林密布，盐商聘名家斥重金，盐湖大兴土木。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环绕着瘦西湖，众多私家园林鳞次栉比，十里绵延，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扬州城北一处园林翠竹扶疏， 竹影摇动。几片竹叶构成各字，正是各园的由来。各园前身为小玲珑山馆，扬州八怪曾雅居于此，彰显着不同流俗的狂放艺术个性。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非作淋漓墨。竹子的风骨在郑板桥笔下已然化作了流传千古的山水墨韵。
1: 园子接着园子，园子接着园子，这种规模尺度，那就不是苏州园林所能比的了。苏州园林，我们说一个市井里面，可能它很分散的，有一个园，有一个园，有一个园，是吧？那么扬州苏西湖，它既是一个公共园林，但是它其实又是一个私家园林的集基地。那么这个规模之大，是应该说是江南的一次最鼎盛的一次古典园林的创举。
0: 随着徽商衣锦还乡的脚步，在皖南各处徽派园林随处可见。他们靠山采行，傍水取势，施法自然，步步化境。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明代版画《环翠堂园景图》以14.86米的长度，堪称中国版画之最。画中美景正是徽州休宁商人汪廷讷修造的坐隐园。汪廷讷以盐业发家，而后在家乡建造了规模庞大的园林。既得苏州园林之精妙，又和徽州水土之风韵。公元1608年，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受汪廷讷之邀来此徜徉，留下了这样的千古绝唱：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

园林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传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每一座园林都承载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每一个角落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当我们漫步在园林之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诗意盎然的年代。这样的园林是否也会让您看了还想再看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栏目，我是慧思。欣赏了江南的园林美景，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川渝感受一把麻辣鲜香。热浪席卷，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沉重，而在这最需要清凉的时刻，餐桌上却升腾起一片火红。川渝人反其道而行之，用滚烫的红油锅，热辣的好味道，上演着一场以热制热的味觉狂欢。在四川火锅的世界里，成都火锅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分支之一。你知道成都人吃牛杂火锅蘸料里藏着怎样的讲究吗？薄到能透光的灯影牛肉到底是怎么做到酥脆香鲜的？还有那神秘的吴林鱼藏着什么样的美味秘密？快让热辣与鲜美唤醒你的味蕾。
4: 当热浪席卷天府之国，成都人却用一锅锅沸腾的麻辣美味，演绎着以热制热的饮食哲学。在这里，最极致的消暑良方，恰恰藏在最滚烫的红油里。这家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牛杂火锅店，每天早上9点准时开门，距离用餐高峰还有不到3个小时。负责人刘勇早已忙碌起来，2个小时切150多斤的牛杂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他专注的神情丝毫不受外面街道车水马龙的影响，凭借新鲜的食材和令人又爱又恨的辣度，一到饭点门口准时挤满了等位的客人。牛杂火锅不涮鲜肉，只选用当日现宰的新鲜牛杂，经由特制麻辣锅底熬煮，再裹上汤汁饱满的蘸料，那种直冲鼻腔的辣劲儿，让人欲罢不能。以辣攻热，汗出数字消的牛杂火锅味道的灵魂，取决于3个部分：锅底、牛杂和蘸料。其中锅底是关键，它不仅决定了火锅的整体口感，也直接影响到涮煮食材的风味。一款好的牛杂火锅锅底必须做到麻而不苦，辣而不燥，既能掩盖牛杂的腥膻，又不抢夺它的本味。有着30多年底料炒制经验的袁明志，对于火锅的热爱犹如那红油在锅中翻滚，炽热且持久，每一次挥铲舞动间都饱含着对这份传统手艺的坚守与传承。
5: 牛杂火锅底料选用这个葱、洋葱、这姜、蒜、冰糖、花椒，这是炒火锅底料的灵魂。四川豆瓣酱要3到5年的最好，陈皮、香茅草、茶果、桂皮、砂仁、香草、白蔻、八角、香叶、小茴香、丁香、迷迭香，辣椒也关键。炒传统火锅跟油炸火锅不一样，油炸火锅要香一点，就选用了石竹红，就是香，它提辣。关键炒牛杂的这儿来了哈，是选用的3种油。为啥3种油呢？传统火锅用只用一种牛油，我们这里一款鸡油，黄菜籽油。的原因是牛杂的腥味很膻，必须要这3种油合起来，把那个膻味去掉， 然后厚重感是鸡肉最关键的鸡肉，它打原来吃起来它厚重感很强的，很好吃的。
4: 炒制牛杂火锅底料，用料和配比最考验师傅手艺。先把各种调味料倒入粉碎机打成调味粉备用，点火加水，水开后倒入辣椒煮制，再次煮开后倒入十柱红辣椒继续熬煮。干瘪的辣椒经过水煮后逐渐变得饱满，释放出辣椒素，辣椒味道变得更加浓烈。煮好的辣椒放进机器中打成糍粑辣椒，依次在锅中倒入菜籽油、鸡油和牛油，待油温升高，三种油完全融为一体后，把混合油舀出来呛之前打好的糍粑辣椒。
5: 这个先倒葱去提香，这个炸了金黄就可以了，炸干炸香提香，
4: 倒入姜和蒜炸香，经过高温爆香后再缓缓地加入豆瓣酱，通过慢火翻炒使得各种香味充分地交融，并且激发出深层次的醇厚口感。当油温超过100摄氏度的时候，将之前呛好的辣椒油一勺一勺再倒回锅中，不停地搅拌，均匀炒至半个小时后，加入冰糖、花椒、调料粉，继续翻炒。底料中的各种香料、辣椒和豆瓣酱经过精心的熬制互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麻辣鲜香。这是成都牛杂火锅的一大特色，色泽红亮，麻辣浓烈，却又不失醇和。鲜美的锅底不仅能够激发出牛杂本身的新鲜滋味，更能在涮煮的过程中赋予牛杂无与伦比的美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牛杂才能配得上这一锅好汤底呢？我们继续溯源。
6: 牛杂它不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系列，它包含了咱们的牛心、牛肠、牛食管，这个我们当地然后叫红肠，牛的皱胃，这个我们当地呢叫散肚，牛的那个毛肚，牛的那个大肚，还有我们的牛舌。
4: 洗净后的牛杂还不能直接切好涮锅，因为它们本身带有较重的腥味和一定的韧度，直接烫涮可能会影响口感和风味，所以需要提前将牛杂卤制一下。水开后，牛杂先下锅进行焯水处理，适时地撇去浮沫，待血水进去，肉质紧实时迅速捞出。锅中加入清水，焯水后的牛杂冷水下锅，加入葱段、姜片以及料酒，之后添加其他调味料，卤制的软烂入味。在吃成都牛杂火锅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做，那就是调配牛杂火锅的蘸料。蘸料是吃火锅的点睛之笔，热辣的食材必须搭配灵魂料汁，最终达到味道的升华。牛杂火锅的蘸料如何调制？它跟普通火锅的蘸料有没有区别呢？
7: 听说咱们家牛杂火锅吃蘸料也非常讲究，这个蘸料一般都怎么调？都吃哪些呀？
6: 咱们牛杂火锅的蘸料和咱们那个传统火锅的蘸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咱们那个成都，然后大部分的那个火锅店的然后调料，然后都是放的那个蒜、葱花、香菜和咱们那个芝麻油。但是我们家的牛杂火锅，然后还加入了咱们那个大头菜、芹菜和小米椒。加入这个大头菜，然后是增加咱们那个油碟这个在口中那个脆的那个口感。
7: 那加入芹菜是为了什么呀？
6: 加入芹菜的话，然后是芹菜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香味，
7: 小清新，加上那重口味的牛杂，哎，
6: 对，
7: 就互补一下。
6: 对，还加了一个小米辣，喜欢吃辣的客人的话，然后就多加小米椒。
7: 那碗是什么油？
6: 芝麻油，
7: 把所有味道给它融合
6: 在一起啊。加芝麻油的目的的话，还有一个降低咱们那个食物的一个温度，然后吃的时候不是那么燥热。
4: 一勺蒜。一勺大头菜，一勺葱花，一勺芹菜，一勺香菜，一勺小米辣，再来一勺芝麻油。成都牛杂火锅的经典蘸料调制完成。蘸料作为火锅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时已经准备完毕，等待着牛杂火锅出场。
8: 那咱们这些菜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时间讲究啊？
6: 哎，有有有，像咱们的那个煮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的，牛蹄筋、散肚、牛心、红肠、牛大肚、牛肠这些的话，然后煮3分钟，然后就可以吃了。像我们那个千层肚、鲜毛肚，在锅里边七上八下涮7秒钟、8秒钟，然后就可以了。
8: 好，那咱们就开始涮吧。来，
6: 哎哎，等一等，等一等。吃之前的话，然后咱们那个碟子还有一个讲究，
8: 还有什么讲究？
6: 就是要加入一勺原汤，放在咱们那个味碟里边。一瓢原汤味更香。
8: 一勺够不够？
6: 够了。
8: 够了是吧？好嘞。
4: 牛杂火锅是一曲麻辣交响，将富裕的底料、鲜嫩的牛杂与个性蘸料完美融合，演绎出天府之国的味觉狂想。而当我们从成都出发前往达州，另一种牛肉正以令人屏息的姿态惊艳世人——灯影牛肉，薄的能透光，轻的可随风起舞。这绝技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百年秘密呢？来到了达州市宣汉县，这是一个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小城，山环水绕，空气清新，质朴而温柔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走在县城的街上，四处都是各色各样的牛肉摊子和牛肉餐馆，可见当地人对牛肉真的是情有独钟。据当地人介绍说，灯影牛肉是达州地区的特色传统小吃，已有上千年历史。因为牛肉薄如蝉翼，透过它可以看到微微晃动的灯影，故名灯影。同时，灯影牛肉口感也很酥脆，且滋味浓香十足，但是牛肉的肉质厚实且富有韧劲儿。灯影牛肉是怎么做到又薄又脆的呢？素媛小分队前往当地的加工厂一探究竟。素媛小分队在李厂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灯影牛肉的加工车间，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牛肉进行修剪和淋油，暗红色的牛肉片遇上金色的油以后顿时变得闪闪发亮，鲜艳诱人。
9: 哦，原来这个灯影牛肉在淋油之前就是由这样像纸一样的这个东西剪出来的哈。这个看透着光看还是能够看出这个牛肉很粗的这个
10: 纤维嘛，
9: 纤维的哈。闻起来好香啊，可以吃一点吗？
10: 很脆是吧？
9: 哎，很脆，有一种牛肉这个清香的味道。这个肉的味道有点，其实有点就像那个风干的那个牛肉干一样哈。
10: 那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牛肉干。
9: 牛肉干我其实吃的挺多的，但是这种很薄又这么脆的牛肉干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那这种它是油炸出来的吧？感觉
10: 不是，
9: 它不是油炸的。
10: 对，
4: 厂长说罐头里大量的油是特地用来提升牛肉美味和保鲜度的香油，与油炸没有关系。但是让素媛小分队不解的是，通常的牛肉干都比较硬结实而富有嚼劲儿，而灯影牛肉却吃起来如此酥脆。要做成这样，首先这切都得切得很薄才行吧。
10: 这个肉是不是很硬？
9: 对，这个肉感觉都是瘦肉。我也能够切这么大一片牛肉。厂长，您看我这个牛肉能够达到咱们要求吗？
10: 这个肯定不行，太厚了。就我们这个切出来的话，厚度在1到2个毫米之间。你这个你看，大的地方有5、6个毫米了吧？这样我请我们传统的那个制作灯影的师傅工人来过来跟你展示一下。
9: 师傅，那您看看，您来。要从下面切是吧？
11: 对对对。
4: 原来切牛肉讲究肉片大而薄，纹路清晰，必须顺着纤维切。平常做菜时，为了让牛肉在烹饪后口感松散，方便咀嚼，习惯了冲着牛肉纹理的横截面来切，这自然就行不通了。 师傅在切的时候是看不见刀底下牛肉的状态的，这样全凭感觉切，真的能够切出薄如蝉翼的效果吗？
9: 好，哇，弄出来了，太薄了吧，太明显了，我这个差不多是有它的这个两倍耶。
4: 师傅切出来的牛肉竟然只有不到两毫米厚，这功夫真是自愧不如。凭着这样的刀工，是不是也可以制作灯影猪肉和灯影鸡肉呢？随即找来一块猪肉和鸡肉让师傅切成片，没想到结果却出乎意料。
9: 明显的感觉这个牛肉是最薄的，然后其次是这个鸡肉，然后这个猪肉感觉是最厚的。
4: 同样的刀工，为什么只有牛肉可以被切得这么薄呢？
9: 像这么薄的这个牛肉片，咱们这个厂一天要切多少片啊？
10: 像这样子的片的话要几万片吧一天。
9: 几万片？
10: 嗯，
9: 但我看这个师傅刚才切这个至少就用了半分钟吧，一天能切那么多？
10: 由于这个现在生产量增加过后，我们都不用那种手工了，我们都用机器。
9: 用机器
10: 劈成片。
4: 原来现在加工厂的牛肉片都是由这个切割器切出来的。

李厂长将其中的一台牛肉放入了一扇黑黢黢的铁门里，这是要做什么呢？看到从烘箱里运出的一块块牛肉薄片，素媛小分队总算是明白，灯影牛肉最终极致的薄脆原来是烘烤出来的。厂长说，烘烤后的牛肉完全脱离了水分，会变得更薄，口感也会变得酥脆无比。时光流转，灯影牛肉的制作工艺也在悄然革新。现代机械化切割，以精准的刀工将每一片牛肉都控制在毫米级的纤薄，智能温控烘烤则让肉质在恒定的环境中锁住鲜香。现代化加工的灯影牛肉以另一种姿态诠释着川味的消暑智慧，纤薄如纸的肉片在唇齿间化开，麻辣中透着甘香。

0: 喜德县的清溪中，生长着一种独特的无鳞鱼，它不靠麻辣调味，而是以纯净的鲜甜诠释着川菜的另一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北部，这里地势较高，全县平均海拔达到2000米左右。不过这里气温较低，水源充足，也给培育繁殖无鳞鱼提供了条件。我们跟着养了20多年鱼的养殖户邓思红一路向上。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养殖场，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养了有花斑罗鲤。
2: 那您这个养殖区大概有多少条鱼呢？
1: 像这么一个池塘，就是300个平方里边养商品鱼的，大概应该里边在20000尾左右。
0: 数字虽然不少，可是几排偌大的养殖池里，水面被风吹得微动，乍一看还真是看不到什么鱼。
2: 但是我看到这个池子好像就是一汪水，我也没有看到这个鱼蹦出来啊，或者有鱼的这个。
1: 你看吧，这里边就是凡是黑黢黢的那一团，这都是鱼群。
0: 经过邓大哥的提醒，我们发现每个塘里都有一片乌黑，它们团结地抱在一起，没有一条掉队。邓大哥告诉我们，鱼抱得越紧，说明鱼的游速越高，整体质量也就越好。如果有鱼掉队，就说明这条鱼出了问题，整个鱼塘都容易受到影响。
2: 这鱼这么多，但是我们呢又离鱼很远，我们能不能下去抓一条上来看看？
1: 可以，
2: 近距离观察一下。
1: 没问题，咱换装备。
0: 水库一上身，就有点捕鱼的味道了。然而，我们什么工具都不拿，这鱼能乖乖听话被我们抓到吗？
3: 妈呀！
2: 它这鱼在哪儿呢？
1: 鱼全部在下面。
3: 网兜能网住是吗？
1: 网兜也不敢保证能网住，可以试一下吧。你往那边拦一下，拦一下他就
3: 没有。
0: 明明鱼就在眼前，却又仿佛不会相见，这鱼啊真是越捞越郁闷。就在这时，邓大哥忽然慢慢地逼近鱼群。
2: 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1: 3斤多4斤。
2: 这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罗鲤。
1: 花斑罗鲤，对，
0: 花斑罗鲤，它体表无鳞，身上布满了像豹纹一样的花斑，因此得名。花斑罗鲤主产于黄河上游，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到达标准，而喜德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与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罗鲤的生长，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证。花斑罗鲤可以说是喜德县脱贫致富的望乡宝。从前喜德县因山多路远，没有特色种植养殖抓手，近年来通过不断寻找振兴发力点，培养特色产业，引进花斑罗鲤、青海湖罗鲤、列富鱼等特色农产品，不仅推出了代表喜德的特色好物，同时带动乡亲们共同养殖，实现增收致富。这些被大网兜住的鱼将发往西昌、成都等地，鱼的品质高，当地以花斑罗鲤为特色的美食更是少不了。作为东道主的邓大哥一早就安排后厨，一桌极富川味特色的全鱼宴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将鱼破开鱼肚后，完整的平铺在鱼盘中，放入蒸箱，静静地等待15分钟，用简单的烹饪方式做出极致的美味。出锅后撒上葱丝，浇上一勺热油，为清蒸花斑罗鲤注入灵魂。

0: 而想要做出符合四川人口味的鱼，辣椒必不可少。将二荆条切丁，加入豆豉，猛火爆香，均匀地撒在鱼背上。双椒花斑萝莉带着浓香的川味，如约登上餐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4: 其实美食从来不只是味道的叠加，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动写照。这些滚烫鲜辣清甜的川味，是否也让你对吃有了新的感悟呢？希望这场味觉之旅能够为你的食欲添上一抹难忘的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生猪产业关乎国计民生，直接决定猪肉供给安全和农民收入稳定，关乎物价平稳和乡村振兴成效。今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出现较大下滑，给生猪养殖户相关企业带去较大压力，影响了生猪、白条、零售、饲料、产能、消费、生猪种质资源安全等多链条多维度。目前生猪价格出现回升，是不是意味着拐点已经到来，养殖户、养殖企业迎来利好？在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强调，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怎么稳定生猪价格，如何减小生猪周期给行业和养殖户带来的影响，如何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生猪及其相关制成品又有哪些新风向？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这些话题。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生猪产业呢，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上半年，生猪以及这个猪肉的价格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大幅度的下跌，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个链条产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影响。目前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开始出现一定的这个回升。那么这种回升是一个震荡式的回升，是一个短暂的还是一个长期的？生猪以及猪肉的这个价格迎来了拐点，还是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表象？那么整个行业健康的发展需要做到哪些方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祖立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3: 王老师，您觉得这个上半年生猪以及这个猪肉的价格下跌的这个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4: 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供应比较多。其实背后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产能的基数比较大。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生猪市场的供应量其实它是由2025年上半年的产能所决定的。那么2025年的上半年，我们看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整个上半年的全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是接近4050万头的。那么跟这个最新版的全国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所设定的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相比较，去年上半年是高出了大约300万头。那么这个基数，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它是比较大的。那其实对应的就是今年上半年的出栏量，猪肉的产量相对比较高。
3: 就是王老师您说的这里边，我感觉有两个点需要着重强调一下，或者说带一个疑问来问啊。第一个就是2026年上半年的产能是要看2025年上半年的一个农繁母猪的这个存栏量，是吧？
4: 没错，是的。
3: 也就是说，那么我们是中小养殖户的话，要预判2027年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情况，可以看一下今年2026年的存栏的一个情况。
4: 没错的，其实是这样的
3: 啊，是可以做一定的这个预判，是吧？
4: 没错。
3: 也就是说，如果各位中小养殖户，你们今年上半年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同时又对这个数据有一定的这个积累的话，可以把这个数据留好，作为一个2027年的一个参考。这是王老师说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哈。第二个，王老师您说的2025年多了这个300多万头，是吧？这个300多万头，影响力会这么大吗？整个能繁母猪，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基本的量，我们参考的一个量，超过多少头就应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警示，预计会有一定的风险呢？
4: 如果大家这个关注咱们农业农村部 经常对外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的话，大家都会知道，农业农村部呢会定期的修改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每一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里面呢都会非常明确的提出来我们全国的能繁母猪的正常保有量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说政府呢会给我们这个产业画一条线，那么这条线呢就是一个参考的基准。那么最新版的就是今年发布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它画的这条线呢就是3750万头，也就是说那么政府经过各方面的一些研判认为，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供需关系所需要的能繁母猪的一个正常的保有量水平就是3750万头就够了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啊，去年上半年月度平均啊，六个月的月度平均的能繁母猪存量是4050万头，它比3750万头是要高出了大概是300万头左右吧。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就是如果我们研判2027年的上半年的行情的话，我们要关注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全国的能繁母猪存量。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全国能繁母猪存量是多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一季度末就是3月份的能繁母猪存量是3904万头，那么二季度末也就是说上半年6月份的这个能繁母猪存量是3780万头。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数据都比官方发布的这个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水平都还是要高一些的。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我们现在的全国的生猪的产能依然是处在一个偏高一点的一个水平。当然比3750万头呢高，但是高的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3: 没有高300多万头，没有那么多了，
4: 没有像去年，
3: 但还是高一些，
4: 对，没有像去年那么高。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2027年的上半年的行情总体去判断的话可能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呢应该会比今年上半年的行情要好一些。
3: 好一些，
4: 对的对的对的，
3: 可能不会持续的时间太久，比如说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或者说下跌的时间。
4: 没错，
3: 这里边又出现了两个问题哈，包括各位养殖户可以这个着重思考或者说记录的一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3750万头和300万头这么是一个比例，对吧？
4: 对的，
3: 300万头是我们说多出来这些，可能就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300多万头和3700多万头，这个比例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如果它高出了100万头，它可能就会少很多，但是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影响啊。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像我们说王祖立老师是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生猪产业的这个监测体系的负责监测的一个老师哈，您肯定是非常权威的，也知道这个相关的信息去哪里找。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说中小养殖户去这个农业农村部关注这些相关的信息的发布，包括

0: 这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去哪里去找？是登陆农业农村部的这个官方网站找生猪产业预警这个专栏，还是说怎么搜能找得到？
1: 我觉得主要的是两个渠道吧。首先第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上去找，它确实是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设置了一轮生猪的专题。这个生猪专题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呢，它会公布不仅仅是我们的农繁母猪存栏量这一个数据，它不公布的数据会很多，比如说生产方面的有这个农繁母猪的存栏量呀，然后有这个生猪的存栏量呀，然后有这个猪肉产量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啊，这是生产方面的。同时呢还有成本收益方面的，比如说这个月度的啊，这个生猪的养殖成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一头猪出栏一头商品猪这个盈利或者是亏损是多少钱，他都会把这个账全国的平均水平的账给大家算清楚，然后公布在这个网站上供大家参考啊，这个是成本收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价格方面的啊，包括生猪的价格啊，也包括这个猪肉的价格，那大家也是可以去参考这个价格的，因为每个月都会对外发布嘛，然后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趋势。那么第四个呢，也会公布我们的进出口的数据，也就是贸易的数据，比如说我们每个月进口了多少猪肉，那我们这个月出口了多少猪，每个月都会对外发布。所以它这个数据库系统里面是四个板块啊，生产的、价格的、成本收益的，还有贸易的，也就是进出口的啊，大家可以去官方网站上去找啊，这些数据都有的。这是第一个渠道啊，官方的网站。那么第二个渠道呢，我觉得是就是我们的各大媒体平台，当然这个媒体平台包括咱们央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些时间节点，这个包括一些专家呀都会在这些媒体上会给大家展示这些数据，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给大家去分析这些数据啊，给大家解读这些数据。那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然后也包括一些行业的一些媒体平台，比如说我们行业里面有很多个比较专业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一些自媒体啊，包括一些官方的媒体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因为这些媒体就是每个月官方的数据出来之后，一般都会非常及时的去转载这个数据，转发这个数据，甚至于去解读这个数据。
0: 对，
1: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对的，
0: 对，
1: 这两个主要的渠道。
0: 有些数据可能比较专业化，然后呢有时候你一下子看不明白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3750万头跟那个300万头这么一个比例，可能就会带来一定影响。就是你去一些相关的这个权威的网站，他们可能对解读一些相关数据给你带来的一些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这个调整产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哈。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我们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说2026年上半年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出现下滑的一个原因，王老师刚才说了，对，有三个，我们说了其中的一个是因为2025年的农繁母猪的存栏量很高，是吧？
1: 对对，这个基数高，一方面是这个基数高，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效率比较高，
0: 而且又没有遇到这个生猪没有遇到一些疾病，
1: 对，
0: 基本上都是
1: 没有受到大的疫病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关注我们生猪行业的话，大家都会知道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效率指标，我们叫 PSY， 也就是说一头母猪它一年能够提供的断奶仔猪数啊，就是
0: 一般是正常是多少？
1: 这个指标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嘛，就是正常的指标它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来看啊，就我们说一个变化的情况吧，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我们全行业的这个指标的平均水平是不到20头，就一头母猪一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不到20头的，
0: 就是这个词比较专业，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这一头母猪生下了多少小猪，这个小猪又能够成活，是吧？然后出栏，
1: 对，
0: 能够到市场上去，
1: 就到断奶环节，对啊，能够到断奶环节，不到20头啊，接近20头。那么到了去年啊，2025年，我们核算出来这个数据已经到了23.5左右。
0: 这提升这么大吗？
1: 这个提升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可以算一下，2020年不到20头，那么2025年就到了23.5头。
0: 纯粹是技术的进步原因导致的？
1: 对对，其实主要是我们的技术的进步，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品种的改良。
0: 那它这里边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增速的问题，对吧？增速不同的时间，就因为它那个基数的原因，不同的时间可能增速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增速

0: 不快。那这一段时间你看一下提升了这将近于三头左右了嘛，
1: 没错。
0: 那么是技术突破的或者是各种方面造成的，那么未来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会出现这个效率这么大的一个大幅增长呢，还是说会回落，相对来说回落一点？
1: 我觉得这几年提升的速度比较快，我觉得它是阶段性的啊，
0: 阶段性
1: 它不是说长期的这种可持续性，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但这几年生产效率提升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啊，或者是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2018年、2019年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冲击，然后我们行业呢很多的养殖场户其实都是对。圈舍设施进行了更新改造，然后对
0: 疫病的
1: 疫病
0: 防
1: 防
0: 治，
1: 控方面啊投入了很大的这
0: 包
1: 个
0: 括我们
1: 精
0: 的
1: 力。
0: 科研人员对相关的这个技术也进行了更新迭代，
1: 对
0: 然后
1: 的，
0: 整
1: 对的，
0: 个
1: 对
0: 就
1: 的，
0: 相当于一个各种助力，然后让
1: 是
0: 整
1: 的，
0: 个的这个生产率还有这个成活率，是吧？
1: 是的，
0: 疫
1: 是
0: 病
1: 的，
0: 的这个损失率都
1: 没错，
0: 升高的升高，叫降低的降低，然后就一下子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哈。
1: 没错，没错，是的，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1: 就
0: 就是
1: 是
0: 说
1: 供应
0: 我
1: 比
0: 们
1: 较
0: 供应
1: 多。
0: 多了，存栏的量多了，然后产出的多了哈。
1: 对，供应
0: 那
1: 多的，其实总结一下，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产能的基数就是数量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产能它的生产效率也很高啊，都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些农繁母猪，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啊，这是供应比较多。
0: 就相当于也进行了一定的筛选，能生的，然后呢又抗病性强的品种也优异的就不断的被留下来了。
1: 是一方面就是留下来的全是强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的管理能力、疫
0: 水
1: 病
0: 平
1: 防
0: 也
1: 控
0: 上
1: 水
0: 来
1: 平
0: 了，
1: 明显的提升。另外呢，我们在20年、21年那2年，我们有大量的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这个优良的品种，然后也带来了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效率的一个快速的提升跟改善啊，我们多方
0: 好。
1: 面的原因所导致的啊。
0: 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对，第二个原因呢，我把它叫做消费需求呢，相对来讲又偏弱啊。
0: 消费需求偏弱，猪肉的总体来说占国民的这个餐桌，这个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会消费需求偏弱呢？
1: 其实它并不是说特别稳定啊。我们从过去很多年的数据来看的话，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它所占的比重。其实这么多年趋势非常明显，是在下降的。
0: 下降的，
1: 对，是在下降的。
0: 就
1: 比如说，
0: 是大家的肉食来源变多了，可替代的种类变多了，然后
1: 对的，其
0: 餐
1: 实
0: 桌丰
1: 替
0: 富
1: 代，
0: 了，然后就慢慢的总体在下降，是
1: 是的，是
0: 吧？
1: 的，替代品更丰富一些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的消费习惯，其实也是在慢慢的改变的。我们看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啊，大家就大概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比如说，我们十几年之前，2014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啊，就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肉盘子里面，它所占的比重大概能占到66%左右，大概能占到
0: 就
1: 百分
0: 一
1: 之
0: 半
1: 六十
0: 还
1: 六左右。
0: 多好
1: 对
0: 多
1: 对，
0: 啊，
1: 大概能占到接近1/3的一个水平嘛。但是呢。到了去年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不到60%了，大概是57%、58%这么一个水平，就降到了60%以下了。那同时我们会发现，其他的一些肉类品种，比如说禽肉呀，比如说牛羊肉呀，比如说
0: 还有
1: 这
0: 一个
1: 个
0: 水产，
1: 其他的一些肉类呀，哎，我们会发现它所占的比重是有所提升的，尤其是禽肉。禽肉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叫的肉类消费的多样性
0: 而
1: 啊。
0: 且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概念在里边？就是随着大家这个餐桌的日益丰富，随着我们供应的日益充足，或者说种类的日益多样，这个在可预见的一定将来，猪肉的这个占比，在整个肉类的占比的消费，应该是，
1: 还会继续的下降的，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应
1: 还
0: 该
1: 是
0: 是
1: 会
0: 这
1: 继
0: 样
1: 续的
0: 的，
1: 下降的。对的，对的，对的。消费需求偏弱，我觉得，一个从长期来看，就刚才我们讨论了，其实从长期趋势来看，它所占的比例在下降。但我们分析它所占比例下降，就是为什么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所占的比重下降？当然，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肉类消费需求的这种多样化的变化呀。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大家现在消费场景的一些变化啊，这个
0: 消费场景。
1: 消费场景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大家会发现。最近这些年，我们的外卖和快餐行业发展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对吧？然后这个外卖和快餐行业的快速的发展，它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 禽肉消费的比例相对来讲有所增长，而猪肉消费的比例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外卖和快餐呀，其实这个肉类的这些菜肴里面更多的其实用的是禽肉，鸡腿呀、鸡翅呀、鸡块呀，对吧？
0: 包括一些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鸭货类，是吧？
1: 对，
0: 鸭子，
1: 对的，对的，对的。
0: 然后还有
1: 现在的水产品，
0: 对，就是除了这个快餐，这个外卖，还有这个我们说烧烤。你看这个烧烤，基本上烤猪肉的比较少，烤牛肉的、羊肉的、鸡肉的，包括那软骨类的，基本上都是鸡的嘛，是吧？
1: 鸡翅啊什么的。
0: 对，然后就总体来说是这个啊。
1: 所以从长期趋势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啊，猪肉的消费，应该说是在最近的这几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也就是说，以往对于猪肉市场而言，它是一个增量的市场，就是我们老百姓肉类消费这个增长比较快的那么一个阶段，猪肉它也随着增长非常快啊。这个我觉得转折点大概就是在2013年、14年之前，其实增长非常快，包括猪肉在内的其他的肉类也都是一样，都是增长非常快的。但是2014年之后，最近大概11、12年左右的时间嘛，就是2014年到2025年，其实我们会发现猪肉的消费基本上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期了，就它已经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增长非常快啊，最近这些年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平台期。所以我们一般把猪肉消费长期趋势，我把它定位叫做达峰趋稳啊，或者是叫基本达峰的一个状态，这是猪肉的消费。但是其他的肉类我们会发现，包括牛羊肉也好呀，包括这个禽肉也好呀，包括水产品也好呀，其实都依然还是在增长的，
0: 相当于是一个首势了。反正总的消费的肉的盘子就那么大，然后呢其他的肉类有增长的空间，猪肉的空间是在慢慢的往下走。当然了，猪肉作为那个主要的消费的那个肉类，还是有一定的稳定的区间的。
1: 对对，它依然
0: 就这么
1: 一
0: 个趋势上，
1: 还是一多半的。
0: 好，
1: 对的，对的，
0: 这是第二个。
1: 这个是从长期趋势啊，短期趋势，今年上半年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为什么今年上半年行情会这么差？从短期来看，因为我们一般说上半年是猪肉消费的淡季，下半年呢是猪肉消费的旺季，所以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不好。有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消费的淡季，就是大家消费对猪价的支撑会比较弱一
0: 些。好多人的这个习惯是天气越热，吃肉的这个
1: 量就越少嘛。
0: 对，很多人是这么一个习惯。
1: 是的。
0: 好，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
1: 那第三个原因呢，其实我把它叫做预期比较差。
0: 预期？
1: 对，
0: 谁的预期？
1: 就是
0: 养殖户还是大型
1: 养
0: 殖企业？
1: 养殖场户。
0: 他怎么来的这个预期呢？
1: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大型企业啊，有大型企业也好，中小规模的养殖场户也好，其实大家的预期都不太好。大家预期不好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的，我们全国的生猪的产能一直是处在一个偏高水平的，对吧？这个农业农村部给我们画了一条线，3750万头，但是我们过去这一年的能繁母猪存量一直是高于这个水平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产能一直是处在一个偏高水平的，它也就意味着说我们接下来的可能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生猪市场的出栏量、猪肉的供应量可能总体依然也是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对吧？它是这么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大家的预期呢，就是因为产能高，那未来的供应呢可能依然是处在一个偏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对猪价未来的预期大家都不敢给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期。
0: 明白。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养殖场或者是养殖户大家生猪出栏的意愿其实都是比较强的。比如说二季度前后，按照以往的季节性规律，一般情况下啊，我们有一些养殖场或者是有一些养殖户可能要开始适当的要压一压栏
0: 或者育肥，
1: 然后有一些二次育肥的，那可能也要进场去做一波二次育肥的。就是以往的正常年份一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今年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它会明显的低于正常的年份，就是因为大家对未来猪价上涨的预期比较差。
0: 就是实际上各种企业，不用说大型养殖企业了，就是中小型的这个养殖户，他们平常也注重收集这个信息，而且现在这个信息来源又比较广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存栏量比较高了，然后就对这个预期不乐观了，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就像我们说的，然后这个比如说假期快结束了，我出去玩，那最后一天可能会堵在路上，那么我们提前一天往回返，然后结果发现大家都 这么想的，都有这样的信息了，结果大家都提前一天堵在了路上，
1: 没错，
0: 最后那一天来的反倒没有事儿了，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1: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一个预期嘛，就大家的一致性预期最后会带来一个比较积极的再出栏，因为对未来预期不好嘛，大家都比较积极的再出栏，所以就会形成了这个供应，它比你理论上的供应量可能就要更高一些。
0: 那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开始积极的都出栏，然后这时候这个猪价自然就开始下跌了，是吧？
1: 对，它会超跌。
0: 对，超跌。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养殖户或者是大型养殖企业，我比如说这个有多少头猪，我已经放了一批比例出来集中出来了，我发现这个事儿不太对了之后，我根据哪些信息，或者说我再去根据哪些思考，我接下来影响我的决策，比如说我实在不行我二次育肥吧，我怎么算这个比例这个成本，我等
1: 等。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观察指标，
0: 怎么观察，
1: 然后看这个出栏的节奏呀，或者是出栏的这个水平它是不是一个正常水平啊。比如说现在行业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呢是出栏体重，就是大家会观察出栏的这些猪，它这个猪是大猪

0: 多的一个指标呢是畜栏体重，就是
1: 出
0: 大
1: 栏
0: 家会
1: 体重，
0: 观察出栏的这些猪，它这个猪是大猪还是小猪？
1: 我猜一猜啊，
0: 嗯，
1: 就是。
0: 21天出栏的这个猪，嗯，它甚至能达到140公斤或者150公斤，那我们就会觉得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是在压栏的，这个猪是越养越大的。然后如果说这个猪出栏体重指标明显，比如说110多公斤、120公斤，大家就在出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其实大家这个对未来预期是不好的，前期没有压栏，都在降体重的出，在恐慌性的出啊，我觉得这些指标是可以判断的啊，对的。
1: 王老师说的这些点全是干货啊，哈，
0: 嗯，对，这是体重的指标。其实还有一个指标，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当然，这个指标可能就是更专业一些啊，就
1: 什么
0: 是
1: 指标？
0: 这个叫二次育肥的这些养殖主体，他们的这个空栏率，
1: 空栏率。
0: 空栏率，对，两个
1: 首
0: 指标
1: 先，
0: 其实都
1: 第
0: 可
1: 一个
0: 以。
1: 问题是二次育肥，这我去哪里去找这个二次育肥他们猪企的数据？这个东西会相当于有个那个农业农村部或者其他的一些，
0: 对，有
1: 会
0: 一
1: 有
0: 些
1: 一个
0: 第
1: 数
0: 三
1: 据
0: 方
1: 收
0: 机
1: 集
0: 构，
1: 吗？啊，
0: 对，
1: 会
0: 有
1: 有
0: 第
1: 是
0: 三
1: 吧？
0: 方，
1: 啊，
0: 有一些第三方机构，他们会定期的对外发布这样一
1: 他
0: 个
1: 这
0: 指
1: 个
0: 标。
1: 数据发布的及时吗？比如说像天气预报那样，我能够相对准确的预测3、4天左右，
0: 对，
1: 就
0: 其实还是挺及时的，
1: 及
0: 一
1: 时是吧？
0: 般
1: 啊，就参考。
0: 周度的数据都会有，就
1: 参
0: 是，
1: 考的那个效果是很明显的，是
0: 对，
1: 吧？
0: 我觉得
1: 啊，
0: 这个参考的价值还是挺
1: 很
0: 大的，大家也
1: 大啊，
0: 可以去关注一下，是的。
1: 猪企的这个二次育肥怎么关注它？
0: 比如说，二次育肥的栏舍利用率到了40%、50%，甚至60%了，其实我们就可以认为，哎，这个二次育肥的这个群体，它现在栏里的猪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如果说二次去育肥的这些群体，它的栏舍利用率只有15%，只有20%，那还有70%、80%都在那空着呢，那也就意味着说，二次育肥的这个群体现在他们的在产的这些猪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些，
1: 其实
0: 可以
1: 这
0: 去
1: 个
0: 观
1: 我
0: 察。
1: 们从这个逻辑上其实好理解，就是我，只要这个东西压到一半左右，其实我相对来说就比较有这个信心了，然后呢，我这个空仓5、6成以上，达到70成以上，就证明其实我不太看好这个
0: 对
1: 事
0: 的，
1: 情。
0: 对
1: 其
0: 的，
1: 实我们的逻辑肯定是这样的，所以
0: 是的，
1: 就可以我们通过日常的逻辑来分析这些数据哈。
0: 是的，
1: 那
0: 是
1: 么
0: 的，
1: 接下来我们说，经历了这个漫长的这个上半年，这个。接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目前终于开始回升了啊！
0: 6月底开始啊，6月底，然后7月的中上旬，猪价其实还是出现了一波特别明显的反弹，那一波反弹呢，1公斤大概是上涨了大概1.5块到2块钱一公斤啊，当然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就是7月的中旬以来吧。总体上来看，猪价又偏弱的震荡了一段时间，但是截止到目前，猪价依然比就是我们说这个6月底那一波上涨之前的价格水平相比较，依然
1: 高一
0: 还是
1: 些，
0: 要高出来大概1块钱左右一公斤，这
1: 哦，
0: 个总体上还是比前期要好一些啊，目前猪价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
1: 那您的观察是，这是一个短暂性的这个震荡，比如说有跌就有涨的这么一个震荡，还是说这个拐点周期结束了，拐点新的周期开始了，这个长期性来看要进入一个上涨的空间了？怎么说呢？怎么观察这个事儿？
0: 6月底以来的总体的猪价的这个表现啊，我们说总体还是涨了一些啊。前期的这个最低的时候，猪价一公斤大概是跌到9块以下了一公斤。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大概是在10.5块左右吧，一公斤还是涨了1块钱。这个前面我说就是涨得比较高的时候，一公斤大概能涨到1.5到2块钱。那这种上涨，我个人给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依然确实是还是我们的供需关系开始改善了啊，它比我们说，4、5月份那段时间整体的这个供需关系还是有所改善了，这是我觉得基本面啊。当然，对于这一波猪价上涨呢，我觉得还有3个辅助性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我把它叫做修复性的上涨。修复性的上涨其实就是指的是，前面的价格，比如说8块多、9块多那个价格，其
1: 实
0: 实
1: 在是
0: 我
1: 太
0: 个人
1: 低
0: 认
1: 了
0: 为，
1: 啊！
0: 某种程度来讲它是超跌了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大家对未来预期很差，
1: 有
0: 那大
1: 恐
0: 家
1: 慌
0: 甚至
1: 性
0: 都
1: 的
0: 在
1: 因
0: 恐慌，
1: 素在
0: 有
1: 里
0: 一些
1: 面，
0: 恐慌性的情绪在集中了出来，就会让这个价格出现超跌啊。当然，这个超跌，比如说，哎，大猪这个出的差不多了啊，体重降到一定水平之后，这个恢复到正常的出栏体重的时候，这个价格它就会开始要修复性的上涨。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修复性的上涨，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有季节性的上涨的成分在 啊，为什么说六月底七月

0: 份猪价出现了一波上涨。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上半年是消费的淡季，哎，下半年消费进入到这个旺季，一般情况下七八月份我们说天儿也比较热，但是一般情况下七八月份猪价都会出现一波上涨。我们回顾历史上正常的年份，一般情况下啊，十个年份可能有八九个年份七八月份猪价都会涨。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我们就说的是季节性啊，这个核心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春节前后那段时间，因为这个气温比较低啊，然后仔猪的成活率会相对来讲比较差一些啊，这样的话其实对应的恰好是七八月份左右的出栏，所以这个阶段通常会出现一个我们叫季节性的一个断档期，所以一般在这个时候猪价都会大概率会涨
1: 一涨，就出栏的猪总体来说量少了一些，
0: 对，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缩量啊，所以它是有季节性的成分在。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确实也会有情绪性的因素在，比如说大家一发现，对，大家一发现这个似乎这个市场上的猪的体重这个指标已经很低了，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市场上的大猪比较少，哎，大猪的价格优势非常明显，我们一般说叫膘肥价差啊，这个拉得非常大，也就是说大猪的价格明显的比这个标准体重的猪价格要高，那又意味着说这个市场大猪会比较少，大家就会认为你前面该出的猪基本上都出的差不多了啊，大猪已经比较少了，那后面价格有可能会持续性的涨。通常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养殖场户他就会选择要压一压栏，就是我预期哎价格开始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后面还能继续涨，我就先暂时的先压一压啊，有一些二次育肥呢也会觉得哎价格开始涨了，我是不是现在可以去抄底了，可以去入场了，那这种因素它也会让这个价格会出现阶段性的，我们叫阶段性的超涨吧。当然阶段性的超涨，涨完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啊，那七月中旬以来价格又偏弱的震荡，小幅度的下跌了一下，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叫情绪的泡沫被挤出了一个过程，
1: 而且这里边感觉情绪无论是它在大幅下跌还是说大幅上涨，或者说这个涨跌结合的过程中它始终是存在的，而且情绪的这个就是大家互相给的，你给我一个情绪我给你一个情绪，大家会成了一个大的情绪，
0: 是的，
1: 在这个大的情绪里边呢，大家有些原理有些原则是明牌的，但是有些具体的东西又处于一个时常变化的过程中，属于一个大家互相之间看空和看多的相互之间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0: 没错，
1: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互相的这个拉扯，到最后就看谁的看空的力量大还是看多的力量大，影响最终的这个接下来猪价生长的一个大趋势，
0: 出栏的节奏嘛，
1: 对、
0: 啊、
1: 然后从而影响这个大趋势。不过好的一点，这个七八月份到九月份的时候还有一波这个集中的这个开学，是吧，中小学大学集中的开学，这个食堂的这个消费也会拉动这个猪肉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啊，
0: 是的，
1: 给它这个消费带来
0: 一
1: 定的好利好。
0: 一方面是学校开学、另外一方面呢是气温也开始下降了，比如说进到九月份啊，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马上我们要有中秋和国庆节日啊，这些利好因素就是慢慢的就开始要显现，
1: 就是包括这个立秋以后，然后慢慢的这个切秋膘，然后吃的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各种肉贴一贴，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上个小火锅或者说做个丸子，然后可能消费一下就上来了。也就是说总体来看的话，目前这几段时间这个猪的价格上涨的这个趋势或者说幅度放缓了，但是总体按照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研判，相对来说对生猪和猪的价格的这个利好的消息还是要比这个利空的消息要多一些哈，
0: 是的，
1: 是可以这样。那么我们说这个上半年这轮行情它影响了这个整个生猪产业的这个很多这个环节，包括我们说养殖户，包括这个养殖畜栏，包括这个运输，包括这个屠宰，包括这个饲料加工啊，包括这个零售啊，这各个方面。那有些这个中小户他可能这个抗风险的这个力量比较薄弱，那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这波的这个趋势的相对来说扭转，对这个中小养殖户来说能发挥多大作用，能够把它这个局势给它扭转过来，或者说我是一个中小户，然后根据我这个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亏损，我根据什么判断，然后决定接下来我是继续还走我这个产业，或者说我直接调整我的这个出路呢？
0: 确实啊，今年上半年的这一波亏损对行业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监测的数据其实行业已经连续亏损了超过十个月的时间了。深度亏损 也已经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这种情况其实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当然对我们这个整个产业链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饲料企业，那我们生猪养殖大家赚不着钱，那我们饲料企业而言也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大家的账期可能就会比较长了，那这个我们的饲料企业一样也会面临这个现金流和资金链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它其实影响到的是我们整个产业链。那你要说这一波的行情的好转啊，有所好转，它能不能扭转就是大家所陷入的这种亏损的这种困境，我其实个人觉得这个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很难实质性的扭转，因为虽然价格反弹了一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猪价其实依然还在成本线以下，也就是说大家依然还在亏损，那只不过是说呢这个亏损的程度跟前期比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啊，但是依然还在亏损，也就是说可能大家很多的养殖户现在依然是处在一个失血的状态，可能再往后看的话，我觉得应该逐步逐步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下半年会面临很多的对于这个行情利好的一些因素啊，我觉得总体的趋势还是会继续向好，反正总的判断下半年总体的行情应该会比上半年要好一些，就是大家的压力呢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缓解。对于我们的养殖场货而言，我觉得现在大家需要做的依然还是短期不要去压篮去等这个行情啊，对于很多的二次育肥的养殖主体而言啊，也还是尽量的减少二次育肥的这样一些操作然后不要去赌这个行情，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养殖场户而言，现在大家还是要高度的去关注官方对外发布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做出一些更加科学或者是更加合理的一些经营上的一些安排决策。对，
1: 其实相对于其他的肉类，尤其是一些小众的肉类，是生猪猪肉这个肉类，它是一艘大的船，它这个掉头，它这个相对于一些小型的肉类来说，它这个要花的时间要长一些，
0: 难的，
1: 对
0: 的，是的，
1: 就是你这个止血疗伤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养殖户来说，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的，在这里边你要算好你的这个现金流和有这个成本的给你带来的这个压力，然后再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决策。总体来说，好的那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趋好的这么一个态势当中，
0: 是的，
1: 相对来说在可预测的一段时间里边，猪肉还有这个生猪的价格会继续回升，这一点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希望哈。那您看我们这个生猪产业是关乎了这么多的这个链条，这么一个全方位全维度的啊，你就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我是饲料提供企业，它还涉及到比如说大豆，然后我榨完油之后做成豆粕，
0: 对的，
1: 还有一些玉米，比如说这玉米不是人食用的那个品相比较差的，它也可以喂这个猪哈，
0: 都是重要的饲料原料，对的，
1: 他们这个就涉及到，其实我们说的一说到猪不光是吃，然后包括养殖，包括那个各种那个农业里边，说种植养殖都结合在一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涉及到人这么多，然后呢我们说历史哈又有出现了无数次的这个猪周期，是吧？
0: 对的，
1: 猪周期里边，然后呢每一次这个阵痛给这个整个行业这个参与者都带去了不少的这个损失，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和教训。那么您觉得就包括这本轮这个阵痛吧，您觉得我们在接下来要是想让这个行业健康发展，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这个预警，或者说相关的这一系列的工作，让这个阵痛少一点，让这些经验，我们积累的经验能够广泛的运用出来，让所有参与的人里边风险减少，效益增加，有哪些办法？
0: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养殖场养殖户而言的话，就是大家自己能做的啊，就是我们自己从自身的角度而言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首先就是准确的把握我们这个猪周期的规律，然后准确的研判啊猪周期的位置啊，通过官方对外发布的一些数据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然后你要有一个准确的研判我们现在是处在猪周期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那在这个位置上我更科学的更合理的一些操作啊应该是怎么来做，我觉得这个是首先大家要做到的。当然同时呢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能够做到的应对周期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首先第一点， 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我们的养殖成本降下来，我们叫增效降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养殖场或而言，我觉得对大家而言可能是永恒的一个话题。比如说通过更新品种呀，优化这个饲料的配方呀，把这个疫病给防好呀，提高养殖的技术水平呀，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我们的这个成本降低。成本低也又意味着说在周期亏损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可能我们的亏损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养殖场那样亏损那么严重，那我们穿越周期的能力其实相对来讲就会更强一些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能够做到了增效降本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风险对冲的能力啊，不能单一的依赖这个活猪的养殖和销售。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工具是可以来用的，比如说这个期货，对吧？最近这些年有很多的养殖场和养殖户大家通过这个期货市场对冲的这样一些方式，提高了穿越周期的能力对冲了这个市场猪价下跌的这个风险。第三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市场竞争上方面我们是处在一个劣势的，那我们怎么办？有这么几条路我觉得可以去选择。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跟大型的企业集团大家合作，比如说我就做他的代养户，那他来给我做一个风险方面的一个兜底啊。比如说我作为代养户的话，这个行业亏损的时候，那至少这些集团企业他能确保我不亏损啊，代养费可能低一点，但是依然还是会有一些的代养的费用会给到你，那就是至少确保你不会亏损，你的现金流资金链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合作，或者我们叫借力发展，我们借助于集团企业它的优势，我们跟它合作共同发展，这是合作养殖，我们叫借力发展。当然也可以去转换赛道，我们叫特色发展啊。比如说我们就走一些差异化的道路，因为这些集团企业大的养殖集团可能它更多的都是养我们现在叫外三元或者养白猪，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转换一下赛道。比如说最近这几年大家很多都会选择去养黑猪，对吧？养一些地方猪，那这些黑猪这地方猪在整个猪周期波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它的价格波动的幅度相对来讲会比较小，尤其是在今年上半年行业亏损甚至于深度亏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地方猪有一些养黑猪的它根本就不会亏损，甚至还会有一些这个利润。我觉得这种道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考虑，大家在这几个方面吧，我觉得是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对于我们养殖场养殖户而言，当然对于我们政府而言的话，我觉得从政策上依然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继续的去优化完善我们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对吧？当然今年上半年咱们农业农村部也及时的发布了新版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啊，然后也是及时的下调了这个产能的中枢水平，把这个上一轮的这个方案的这个39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我们这一版就把它下调到3750万，这个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的，及时的发布一些监测预警的信息，不仅仅把这些数据发布出来，同时呢也更多的发布一些解读的一些文章，让大家不仅仅能够看到数据，也要知道这些数据它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加强这个监测预警方面需要去做的。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于政府而言可能依然可以去强化我们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其实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行业其实大家一直会觉得我们现在行业似乎去产能比较难啊，因为现在我们的规模化水平提升之后，我们的集团厂我们的规模厂大家穿越周期的能力都很强，即使面临亏损的时候，大家可能依然不愿意去产能大家都会选择去坚持来保自己的这些产能，这样的话就是全国的产能的去化速度就会比较慢。那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政府可以去做的就是怎么能够推动这个生猪产能在偏高的时候能够推动它更快的更有效的去化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政府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能够用更多的一些政策工具能够来推动这个产能的合理的这个有效的去化。我觉得这个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方面要做的。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行业甚至整个产业链上，大家要清晰的认识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行业的趋势，就是说 对于我们生猪产业而言，我们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的这个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了，我们的猪肉消费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处在一个达峰趋稳的状态了。就是过去的很多年大家惯性的去数量增长，去规模去扩张，这样一些操作可能在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能它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那未来我们这个行业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高质量的，或者是叫内涵式的发展，就它已经不再是数量的增长了，未来我们要追求行业的素质质量的这个提升啊，比如说我们生产效率的改善呀，比如说我们的猪肉品质的改善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肉类的多元化或者多样化，比如说在整个猪肉消费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地方猪，我们的黑猪的比例是不是要更高一些啊？其实这都是高质量的发展，就未来我们可能要走的路就是叫高质量的内涵式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要深刻的去意识到这样一些变化。
1: 王老师您说的很好啊，也您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2026年上半年这个生猪以及这个猪肉的这个价格下探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这个黑猪以及相关的这个产品然后出现了一个不同的这个走势，有些那个制成品甚至那个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不错的这个盈利哈。根据您的这观察，生猪以及相关制成品的这个市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势？当这个大家发现这个黑猪比较特别了之后，会不会出现这个像大家又是一窝蜂的一样，然后又纷纷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引进了这个黑猪，然后又导致这个黑猪又出现了这个供应和这个需求之间这个供应一下迅速增长的这么个情况
0: 啊？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也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的去研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确实最近这几年黑猪热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一个现象了，
1: 而且好多消费者还主动的脑补或者主动的安利他，就是说这个黑猪肉是小时候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是乡愁的味道啊，是有肉的味道。
0: 对的对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大的判断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从猪肉消费的角度来讲，可能猪肉消费已经我们叫把它叫做达峰趋稳，或者叫基本达峰，整个猪肉的总量的这个消费，或者是人均猪肉消费量的这样一个指标，未来可能总体会保持平。

0: 白猪，我们说的外三元的猪的比重可能会有所下降，同时黑猪或者什么叫地方猪，哎，它的比重可能会有所上升。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
1: 一个大的趋势，
0: 大的趋势啊，大的趋势。所以这几年才形成了这个我们叫黑猪热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还是要理性，或者是谨慎来看待黑猪热这么一个现象，因为确实对于黑猪而言，我们叫地方猪也好啊，它也有自身可能无法克服的一些劣势，比如说更多的黑猪相对于这个外三元猪或者相对于白猪而言，它就是长得比较慢，
1: 出肉率、
0: 这个料肉比会相对来讲会不划算啊，比较高，养殖成本相对于我们的外三元猪或者叫白猪而言，它的成本也是更多的，成本是更高的。同时呢，对于地方猪很多地方猪或者对于黑猪而言，一般它的瘦肉率都会比较低，肥膘会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这个认识到啊，这个黑猪这个产业它的就是优劣势啊。当然它的优势比如说黑猪的适应性比较强啊，抗病性抗逆性都会非常好，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地方猪口味更适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啊，口感会更香一些。但是其实一些做这个猪肉品质评价的一些专家其实也提到了，其实这个白猪如果你养的时间非常长的话，可能它这个口味也跟我们这个地方猪或者叫黑猪差不多。就是因为确实是饲养时间越长，它的一些营养物质影响风味的这个沉积会越多，那它这个口感就会越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充分的认识它的优势跟劣势，要知道未来可能黑猪产业或者地方猪产业可能会有所增长，我觉得这是大的方向，是大的趋势，它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法逆转。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清晰的认识到的是，一旦形成了黑猪热，就是这种热会热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市场行情，这个黑猪是不是赚钱，它核心的还是取决于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如果说我们的供应的增长的速度比我们消费需求啊，老百姓这个改善性的这种需求增长的速度更快的话，那最终带来的结果依然有可能会出现黑猪的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而且它的这个养殖成本有时候还比那个普通那个白猪要高很多。
0: 对，
1: 这个时候就陷入一个更不好的一个境地了。
0: 是的，养殖成本会更高。
1: 而且我感觉现在这个黑猪受市场比较欢迎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老说的一个词叫做物以稀为贵。就是整体来说黑猪的整体的产量还不是很多，就我们见的时候还是少，然后说这个肉是黑猪肉，大家还会以一种就是带了一层滤镜的那种样子先去看它，无论之前吃没吃过，就觉得这个肉可能会更香一点，先入为主了，然后呢就可能好奇心或者购买欲一下就上来了，可能我今天就买点了，这个消费量就上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比重达到了一个阈值，当然这个阈值是多少我们目前我们还没法估算哈。这个达到了一定阈值之后，消费者见怪不怪了，像买白猪肉我们现在常见的那种猪肉一样的去买它，可能他觉得价格高了，但是呢口味呢香点是香点，但是也不过如此，他觉得这个不太值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就意味着黑猪肉的拐点就来了。
0: 是的是的，其实核心的还是取决于供需关系嘛。就是现在大家都如果说一窝蜂的都去搞这个黑猪产业的话啊，最终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这个黑猪的产业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快速的增长。你如果供应快速的增长，而你的消费需求这个增长速度赶不上你这个供应的增长速度的话，最终结果一定是形成这个黑猪产业有可能会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白猪产业一样，会陷入到内卷，会陷入到这个亏损的这样一个泥潭。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谨慎和理性，
1: 对，
0: 尽量的不要过热啊。
1: 明白，
0: 是
1: 就是你可以去尝试调整一定的比例，
0: 嗯，
1: 对你的这个整个的比例架构进行一定的这个调整，同时你在调整的过程中也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市场的这个信息，关注别人都是怎么调整的，关注一个等的这个量，就像我们平常关注白猪这个猪周期，关注我们说的农繁母猪二次育肥这个量是一样的，就是像王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关键词就是谨慎，就是一定要把风险可控一定要控制住。当然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么多，我们也感觉到这个生猪产业因为它这个整个链条就是参与的人非常多，这个产业呢也非常的大，

0: 那个叫我们正确的判断可能是有比较短的一个时效的，可能很快这个时效之前的判断就要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我们这个整个生猪的养殖，就跟我们说这个农业里边的其他的种植是一样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周期的，不是说我想把它立马脱手触手就可以立马卖掉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要实现我们在猪周期的这个阵痛中，让这个行业健康的发展，既需要相关的预警到位，又需要各位养殖户们做出相对精准的一些判断，又同时呢要配合国家的一些政策，做好这个产能的调控，还有这个自身养殖结构的调整，才能在这个风云变化的这个生猪市场里边站稳脚跟，才能够让自己少亏损多收益。好的，非常感谢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汪祖立汪老师的讲解，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谢谢大家。
2: 生猪生产关系老百姓一日三餐，关系养殖场户的收入生计，保持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需要应对好猪周期。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虚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仍然需要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密切关注供需形势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广州增城有一支特别的农机小分队，沈家五姐弟。这支队伍是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的，如今老沈退居二线，把主要管理权交给了大姐沈艳芬，老二老三从旁配合，老四老五专攻技术。您可能要问，好好的城里日子不过，五姐弟为啥偏要回农村去风吹日晒呢？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可回乡之后，难题接踵而来，家人观念有冲突，团队不好带，农忙时农机不够用，梯田高低不平，收割难度特别大。姐弟之间怎么理顺管理，又怎么啃下梯田收割这块硬骨头？他们靠什么闯出新模式，把农机事业越做越大？接下来就带您认识这支特别的沈家军。

0: 这是一个农机小分队，核心成员有五个年轻人。仔细一瞅，五个人长得还挺像，他们可是亲姐弟。
1: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大沈艳芬，深圳返乡成为新农人。我们几兄弟姐妹呢，也都是农机二代，都是跨界回来。

0: 来的，学的专业的不同，各有所长。
1: 这是一支特殊的农机队，它由沈家五姐弟的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老沈现在退居二线，把农机队主要的管理工作交给了老大沈艳芬负责，老二老三打配合，老四老五主要负责技术工作。
2: 我是沈家荣一位老五沈志豪，二爷毕业安烟，我又约定了回来，爱无人因。
3: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四沈孝芬，是增城首个辞职上岗的女农机手。
4: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三沈志威，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回来的，现在负责合作社业务财务。
5: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二沈桂芬，我负责管钱管人管平台。
1: 2021年晚稻收割季，沈家农机队又开始忙着抢收任务了。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由沈灿星创办于2009年，合作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原本只有几台机器的小合作社，发展到如今增城区最大的农机专业合作社。面对日益增长的订单量，老沈暗自在心里打起了算盘。
6: 我怎么大的年纪把这个几个小孩叫他过来做大自强呢？
0: 我们肯定不愿意啊，是吧？我们在外面过得好好的，然后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挺好的一个状态。
6: 我当时我最想的这个沈又芬，他的大的回来的，他一直都不肯回来，
0: 就没有想过说要回农村发展，回农村来耕田。反正他叫我回来，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付得起我的工资吗？”
1: 本想着让老大起带头作用，不料却吃了闭门羹。于是老沈便打起了其他孩子的主意。
0: 我爸爸呢，他是那种你让他开机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说让他去做资料啊，去做好一些财务记账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去了解那些政策啊资讯，看那些东西，他是一概不通。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他头大了，他不知道怎么弄，所以话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年轻人来去给他打配合。
4: 那时候刚出来工作没多久，刚开始劝的时候，就我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因为这个工作他常年都是在外面太阳晒着一身汗，这样生活挺辛苦。当时我们五兄弟姐妹全部都在外面，都是我爸我妈在家，然后那时候他们叫我回来帮忙弄一下那些资料申报的，因为他们老一辈的都不懂，所以我就回来帮他们弄一下。
0: 他肯回来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挺欣慰的，这个说明他有一种担当。
1: 沈家老三的回乡给合作社注入了一些年轻的血液，但随着合作社不断发展，又有很多新的问题凸显出来，缺乏综合管理能力，无法紧密结合政策把握发展方向，新老农机的信息管理等等，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更多年轻人来分担。到底要不要回来？
7: 我回来帮忙也是因为我受我爸的影响，也没有人叫我回来。那时候我自己有这个想法，有一次我接到我姐的电话，她说我爸撞车了，人没事，万幸人没事。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我爸出什么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来帮他分担一点，哪怕是一点我也愿意。
0: 老四跟老五呢是龙凤胎，刚毕业没多久他们就回来了。他们两个呢就真的是继承了我爸的衣钵，他的根基术。
8: 在外面帮别人打工还不如帮家里，那时候刚好就我妈病倒了，那时候也忙，我爸没有时间去陪她去看医生啊什么的，觉得哎好心酸啊。
2: 主要一挨子是压力需要，我也觉得无人一样当日一样，还有一些是我老爸无忧的，又多非无人一不累啊。
1: 经过老沈的一番游说，四个孩子都陆续回到了他的身边，就剩下老大沈艳芬了。
0: 怎么讲呢，有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然后很多时候他周转不过来，所以说他那会我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他经常不会接到他电话，有时候还是一大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转几千块钱过去。
6: 我看到这个这几年他可能发展更大，我只剩把几个孩子 叫回来把这个合作社这个公司做大做强的。
0: 他遇到了一个项目很有难度，虽然我几个弟弟妹妹都回去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做过任何项目，然后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没办法去承接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我爸爸就特别特别希望能把这个项目接下来做。
1: 看来沈艳芬还是很体谅父亲的，这些年老沈的坚持，他付出的心力和财力，沈艳芬都看在眼里，那究竟要不要回来？
0: 当时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吵过，但是呢那几晚我感觉他睡不着，他还在家里面的客厅那里唉声叹气的。哎，我真的挺心酸的吧。后面的话我还是忍不住回来。
1: 在老沈的召唤下，沈家五姐弟都回了乡。农机队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需要五人积极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订单任务，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2021年晚稻收割季尤为繁忙，沈艳芬把永兴村的一笔订单忘得干干净净。
8: 刚刚永兴村那边那个森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居然把他那个订单给忘了，就是因为他之前已经跟我说，哎，他那边的河什么大概什么时候要割，但是呢具体的时间呢还没定，所以话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把机器啊什么的机具什么的调配出去了，然后现在有点头痛了，他那边明天就要收割。
1: 就因为自己小小的疏忽，有序的订单统筹工作就出了问题，农机调不开，农机手不够用，收割时间紧张等等，沈艳芬有些懊恼。可出了问题总得解决，最后姐弟几个还是商讨出了解决办法。
4: 石滩这个应该可以调一台出来。
8: 石滩哪一个？
4: 石湖这边。
8: 那还有呢？
4: 可能朱村那边可能会有一台。
8: 是那种梯田，高低不平的那种梯田，然后呢每一次我们出去运。
1: 永兴村这单任务有些棘手，一方面是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是这块坝田地势凹凸不平，收割难度大大增加。沈艳芬心里没了底儿，他想这一次必须要请技术顾问老沈帮忙了，哪怕只是指点一二也能让他心里踏实些。于是沈艳芬特意在收割前请老沈一起勘察田地情况。
8: 然后收割的话你是要晚一点收割吧？
9: 10点钟好吗？9点钟不行吗？
8: 可以啊，我就担心到时候你早收的话它的污水会
10: 比较
8: 重。
10: 晚一点的话
9: 能不能一天过完了10点钟？
8: 可以就晚一点，我们加班加点把它割完了一天嘛。
9: 好，
8: 那到时候你那边派几辆那个接缆车吗？
9: 我是派2辆车够就可以了。
1: 永兴村的这块田地总共95亩，按说面积不算大，正常来讲一台收割机一天的时间完成收割任务绰绰有余，可这块田偏偏是高低不平的田，收割过程耽误时间长不说，收割机在土地凹凸不平处极易发生陷机的情况，田主还特意嘱咐希望收割的时候慢一些，避免漏谷，要想保质保量完成收割任务可真是难上加难。面对难啃的骨头，老大沈艳芬满面愁容，他盘算明日一早提前去准备，牢牢盯住各环节，保证紧密衔接，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千算万算，沈艳芬怎么也没想到，平常最靠谱的父亲居然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
0: 老豆，你今日点解咁迟啊？
6: 啱先，
0: 人哋全世界喺度等你啊！
6: 一去到等住火，就收个机，咁啊，我蒸个就俾我蒸，咁啊蒸个加鲜到佢过到佢啱先。
0: 但系你。起碼你如果你遲到，你有因為咩事遲到啊？你要同我講聲啊嘛！你因為你爛機咁樣遲到咁樣，你呢邊耽誤少少時間，你要同我講啊嘛！打電話有幾難咧？ 係嘛？咁你起碼要等我知道。
6: 每一聲叫佢嗱嗱聲，佢就好似一個對佢係打到電話，一時之間打到。

0: 電話唔快㗎，好啦。
1: 你打電話有幾難咧？
0: 我來到先你先。
1: 因為你
2: 壓力加上緊繃的情緒，讓沈燕芬一時間有些崩潰。
1: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有打过电话给他，但是他没有接，然后当时最开始之后我是有点担心的，然后后面的话他到了我才知道是因为机器故障的原因导致了他迟到，但是呢他没有跟我讲一声，所以当时我就有点恼火，你知道吗？真的，他经常是这样子，缺少一个团队精神吧。
2: 都说家族企业管理难，不仅仅是要顾及与父辈的思想鸿沟，同时还要考虑家庭成员们的情绪，如何能够跟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何去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这些对沈家老大沈燕芬来说都是难题。接手合作社的管理工作也有两年时间了，作为90后跨界入行的新农人，还是有很多事情在摸索学习。这几年来，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根本不够用。
1: 对，管外面的比管在家里面的人更容易吧，因为大家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大家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角色，平等的一个地位，所以话那下面的弟弟就妹妹就觉得啊，我是为什么听你的呀，是吧？因为有这种很多时候他们就会不听你的安排，所以话就有会有点难管。
3: 开条路等啲机落去，咁样隧道咁样排过去。
0: 乜隧道机第一？
3: 省交份第一，省交好第二，范师傅第三，排机。
0: 哦，
3: 好不好 ？OK。
1: 我们目前呢，就像一个公司在运作，它不是一两个环节的问题，它是需要一个团队来运作它的，不可能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一个合作社啊，是吧？
2: 上下牙还有打架的时候，这么一大家子管理起来，想想都难呐。
4: 我小时候跟老大关系最不好，那时候经常和他抢玩具啊电视。
5: 我大姐女强人三个字比较强势吧，从小她就给我们分配任务，你要干嘛你去洗碗你去刷碗你去干嘛都是她分配任务的。一开始不服后面就屈服了。
6: 我认为我爱也又有点力，比较严厉而已。
7: 我觉得他真的很能干，他和我爸都是我的偶像。他多给我任务，我学的越多，我能提升的越快。
2: 这褒奖不一的，不知道当事人听着作何感想。
1: 我再厉害，我也只是一个人，这个不行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关键一个核心，然后每一个人呢他都要知道这个农机具好，农机手好，他们的一些性格特性，这样的话我们才利于开展工作嘛，对不对？
2: 上阵父子兵，老沈小沈齐上阵。
3: 收割的时候呢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
2: 收割麻烦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 当时的心情，天哪，既然是七天。
2: 三农群英会下节继续。吵归吵，闹归闹，但五个人的心还是在一起的，都希望齐心协力把农机队的工作做好。老沈的迟到确实是耽搁了一些时间，为了保证今天任务的顺利完成，今天除了沈家老四老五以外，还有一名外调的农机手。沈燕芬挨个叮嘱了一遍，希望不要再出错了。
3: 去调配分配。那还有同时呢，这个机手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在收割的时候呢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
8: 就我的意思，在那个要求之内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因为它是全位机器，不跟那个半位是不一样的。
9: 对。冯照，你这边有什么问题？
10: 没有的，没问题。
9: 没有问题是吧？之前有操作过是吧？然后因为今天比较特殊，然后都是一些梯田，然后
8: 梯田最怕就是过田机而已。
9: 对，就怕这一点。所以话我们可以今天可以慢一点，因为我们今天有三辆车一起来收割，那今天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话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8: 保证
11: 完成任务，
8: 加油！
1: 以前找不到接手的时候，就而且的话，我们各个项目在打架，就是因为没有机具调配不开来，然后呢，这边也急，那边也急，然后我们就头痛了。然后这个客户打电话，救命啊，你赶紧给我调机过来啊！那一边又说，哎呀，我这边真的是倒伏了，你还不过来收，就各种的 难，哎呀，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挺难、挺头痛的一件事情。我当时我就意识到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所有的农机合作社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状态，各自为战嘛，每一个人的规模都非常有限。
2: 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也算在农机服务这个行业领域深耕了十多年，但仅靠一己之力要应对农忙时的订单任务，还真有点供不应求。增城现有12万亩的水稻田，可现状是市场化运作程度比较低。未来土地集约化、机械化、规模化是发展趋势，但目前农机服务的经营主体普遍为60后、70后，基本各自为战，规模受限，无法匹配市场的大需求。在这样一个行业背景下，沈艳芬开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1: 就是找到了我们目前联合社的5家比较好的一个而且在当地也比较有实力的农机合作社，我们就商量着一起来成立了一家农机联合社，目前的话也是我们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
8: 自从成立了这个专业联合社的话，范围比较广，接的生意比较多，假如说这里边需要的话，我在那边忙完了没事做，我可过了这边支援帮忙，你闲着也是闲着，最起码你可以有一些收入。
2: 这次任务一共安排了3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工作，其中一台机器比较旧，沈艳芬决定把旧机器安排给老四沈孝芬。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知道老四是什么心情。
5: 当时心情，天哪，既然是7天，就过7天的时候就会快倒的感觉，然后地面不平嘛，然后还有就是时间速度啊要控制好，他们认可我的技术的话，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那台老机器嘛，然后没有驾驶室，所以的话他们都不太愿意用，因为2层口罩都挡不住那些灰尘，愿意也得愿意，因为毕竟别人是过来支援我们的，对，也不好意思让别人用老的机器。

0: 我爸是老机手啊，就是刚好是赶上农忙，然后我爸很忙，他就忙不过来，然后我就硬拉着我说，哎，你要不你上去试一下，然后我就上去试了，开了几圈，挺有趣的，然后就开始去让我爸教我。
1: 老四打小就聪颖好学，老沈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所以愿意倾囊相授。在老沈的悉心栽培下，老四很快就学会了农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加上他自身的努力，老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各种疑难杂症地形的农机操作技巧。
2: 那台机器呢，就是比较老款了，所以我就安排了它来。因为这块田的话，怎么讲呢，它是有点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尽量的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那沈孝芬呢，对这一块是比较在行的，所以话我就想着说，他应该是可以有能力驾驭到这个机器的。
1: 老四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与他平常的勤奋刻苦脱不了关系。2021年7月，老四代表沈家农机队参加了广东省水稻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获得第二名的佳绩。从此，凡是遇到技术上的难事儿，沈家老四都首当其冲。
0: 有一次，我姐帮我报了一个名，她通知我说，下周你要去参加那个机收减损的大比武比赛，然后我就说，天哪，这么时间这么赶吗？那时候的话，我有说在比赛之前去苦练，去有练习，因为这个比赛天天去练，当时意料之外，同时也非常开心，
2: 我也感觉挺自豪的，所以我对外的话，我跟别人说，哎，这是我们的非常资深的一个女农机手。
0: 天哪，没想到第二名给一个女生拿了，宣布第二名的时候，全部哦，天哪，第二名竟然是她，一个小女生，我觉得出来就比较酷。像开着奔驰的感觉，没有管别人怎么说吧，就还是坚持做我自己的事情。
1: 随着收割机一辆辆下拖车，2021年的收割任务终于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0: 像我们家里啊，五兄弟姐妹，虽然小时候经常打闹，小时候过得很难，但是现在呢，我们团结一心，都回来家里帮忙，帮我爸把合作社做好。这份团结是独子没有的。然后我们一家人的话，虽然苦，但是欢乐的时光很多，就很欢乐啊，有山有粮的。
1: 做一道锅是吗？对呀。
2: 一天的农活结束，母亲在家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五姐弟围着父亲有说有笑。此刻他们不是沈家农机小分队，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3: 我回来了两年多一点，我觉得回来之前呢，做农业就是全部都是手工的，比较传统。然后没想到回来之后就是就水稻就全程机械化了，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农机这块的话还是大有可为的。
4: 然后农耕还比人更好，农耕越来越多，又越意味又永远都不越工作一样。
0: 我觉得现在返乡创业是一个趋势了，很多人在城里面打工的话真的找不到归属感，可能自身的价值没有最大化，但是返乡创业自己做老板就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实现最大化，比较自由嘛。
5: 新农人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身份，然后农机二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意味着一份责任吧。我们父辈呢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几十年时间，是吧？我相信他们对于这个领域是有一份执着跟信念在里面的。我特别希望说，我们年轻人回来可以真正的把它传承下去，可以把它做大做强，这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一位忙着种地的乡村带头人，在四川广元两河口镇，千亩高山青椒喜获丰收，迎来采摘。这片特色产业的领路人就是村民们最熟悉不过的老蔡蔡万平。九年光阴，老蔡从独自种菜到牵头成立合作社，让乡亲们年均增收3万多。最初合作社发展之路并不顺利，家人曾极力反对，不少农户也因怕成本高担风险不愿尝试。不服输的老蔡和农技专家比拼试种，用产量和品质说话，让乡亲们心服口服。这位乡村带头人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随着立秋时节的到来，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老蔡这个人是挺帅的，胖嘟嘟的。
2: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

0: 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对蔡万平的评价。
1: 啊，这一个辣椒带住八二沫，带住辣椒，看，这回以后这。

0: 你看你这边都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里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才来嘛，慢慢这亩跟着他们去断。
1: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0: 今年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才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株，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快才10个果子，你看一株，你看这个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1、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1: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0: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路的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儿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1: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麓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0: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5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1: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结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结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0: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三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1: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0: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了，还有这么大的果形，又直又粗，又是薄皮儿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啊？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二号，今年所以说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二号。

0: 炉子汤熬好的吧？
1: 熬好的。
0: 好，熬好的，给炸起，天气热的很，可以要。嗯。哎，来我要。
1: 啊，我来，我要。
0: 啊，你要，啊，你要，你要。
2: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3: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
2: 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0: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没人种了，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得是断了我这一个财路了。我这个，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别的啥，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

0: 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一下看看。
1: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啊，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这个他呢。
2: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0: 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也很理解。
2: 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0: 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地种了50亩橄榄。
2: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老蔡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而是向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1: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0: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的辣椒。好，我那把货箱整齐了啥啊，来来来，你是回万卤的汤？哎，来，我一回完都得引量出嘛，你们都得引量出来，都得进。好，快来，来来来。
2: 就在老蔡给大伙儿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儿分发藿香正气水。
0: 我们这里一般的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拿一点卤豆汤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好好吧，
3: 好，
0: 你们咋不高兴呢？
3: 高兴，
0: 干了活，活的有样。等你都跟他们活完，等你都跟他们安排哈去干活，不是那边还等的都是装车的嘛。我有点事，我走了。好。
2: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0: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有我的辣椒长少呗。我看看啊。哎呀。哎，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长。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看，你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你这个弯里就拐的。
2: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6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 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慕婷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慕婷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0: 你看，你这个这盆米啊，光开花不挂果，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啊？太密了，太密集了，你看你这个，啊，你看你这个挂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嗯，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你不信你看。哦，你不相信你看啊，你这个哦，你看你这个栽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苣，你看你这个杭苣才好多，杭苣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栽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苣，杭苣是50，你看莴苣是45，啊，你看你这个太密集了，这个光照照起下来，它是只是。照这个上边不通风，所以说它为啥产生不咋个挂果呢？都是这种原因。你看你这个，好，叫你把那个膜，这个白膜换了。我们那种银灰膜，你看这个白膜，有的你看长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都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你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降解膜。它都一头都不长草，也得一头一天在一头干。你看我们那个一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4: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0: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00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一块二一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00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200-1300嘛？还比你高卖1200-1300嘛，是不是啊？看你要高一点。
2: 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慕婷身上下功夫，可彭慕婷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5: 我种的蜜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啊。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合作社比啊。赔不起。
2: 老蔡能否让彭慕婷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结。
0: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哎，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土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土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益。
2: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0: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5: 你就比，
0: 哇，
5: 试一下。
0: 那好。哎，小王，咱们来。这2碗2袋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6: 我看啊，
0: 哪一个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6: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种皮。
0: 啊，
6: 这个只能给两个价哟。
0: 给两个价，你看看。
6: 啊，这个
0: 给是什么价？
6: 1.23，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0: 你再看是不是？
5: 你那个样高啊。
0: 成本高，那个产量该得高些，产量高也好卖，一斤多卖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某产量可以增个1到2000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蒋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不要你那个的吗？
6: 嗯，好嘛，
0: 是不是啊？
6: 好嘛，
0: 我
5: 明年那个知道
0: 啊。好，好，没问题。嗯，
6: 好，你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出长得高产也多卖钱。
2: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0: 明年不种。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下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那好好。
1: 因为现在这个是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亏几千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0: 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这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劝你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1: 考虑哈，反正可能。考虑嘛。
0: 好的好的，我就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就走了啊。好。
2: 哪怕地里的活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3: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也就是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苔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让大家掌握新技术哦，这样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哦高效。
2: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3: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上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0: 那个时间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这个茄子打弄哪儿哪儿。到时候我们今天是都没打，他打的更影响我的产量。
2: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3: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我们搞了
0: 没对的，当时我说可以。我说那都行，我说你那边那个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我不是心大外公。
3: 所以他那时候
2: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0: 那一回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他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可是他说那这都是一个品种，然后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的果子要大些。
2: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0: 这个院子，这个是120亩，就是是个试验基地，整个香辣椒啊、橄榄啊，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试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就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我先用我专货社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4: 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胡秀群、胡先植。狼藉辣猪，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5: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

0: 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1: 种植的本钱我现在就筹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筹。
0: 嗯
1: 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好像有点挺不起的。
0: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啊，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2: 愿意
3: 愿意
2: 愿意
3: 愿意。
0: 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教教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2: 好。
4: 第一啊，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5: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大家出游走进古村，早已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随着国家持续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活化利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沉下心来去探寻村寨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根脉。今年住建部在福建龙岩启动传统村落守护计划，闽西大量客家古村借着政策扶持，把藏在山地水系里的本土文化完整挖掘出来。客家人历史上从中原南迁，落脚汀江流域贫瘠山地，一面要应对汛期频发的山洪，一面要克服土壤稀薄、燃料匮乏的生存难题。汀江上游的和田镇发展出了一套独有的解法，利用温泉、古法排水、合族大屋，在水土限制里探索出了一条长久安居之路。今天我们就先到和田镇看一看客家人顺应自然、巧借地利的生存哲学。
3: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和田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从空中俯瞰，和田古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属于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古镇有较大面积的丘陵坡地，低山高丘环绕四周，中部开阔呈锅形地貌。古镇现存的20多处各姓宗祠各具特色，门楼或高或矮，门面或宽或窄，装饰或简或奢，但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门帘。
4: 和田古镇目前保存着20多座各个姓氏的宗祠，各个姓氏的宗祠的门帘无一不是讲述各个姓氏的渊源和祖宗的功德。
3: 一座座宗祠延续着一代代血脉亲情，也承载着后人对先祖的缅怀之情。当年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和田镇停下脚步？为探寻古镇的身世之谜，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行走于和田古镇，队员感受到南方小镇特有的气息。走进小巷，考察队员们看到眼前20多座宗祠被修缮得熠熠生辉，肃穆坚挺。穿过逼仄的巷子，一栋壮观的大屋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
5: 老师，你看上面写了个，
4: 这门名上写着爱看前山。
5: 哦，爱看前山。好，老师，这个上面好像东西很多。
4: 像我们这个客家的厅堂，一般也都是这种布置的。
3: 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坐西南朝东北，大屋两边烽火墙延绵几十米，高低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4: 李氏下大屋的外观造型非常具有特色，它有五大栋，两个折痕屋组成，有九个大小厅堂，十八个大小天井，故称九厅十八井。李氏下大屋也是和田古镇客家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府地式建筑。
3: 专家解释，客家人重视宗族观念，聚族而居，因此大族可以一直扩展下去，只要保证正厅祖堂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即可。九厅十八井是对这一类房屋的泛称。
6: 这里就看得很明显，李氏下大屋六进七落，有两个院落组成。那么应该看这里是不同时期的营造。
3: 队员发现，李氏下大屋厅井布局科学合理，各厅各有功用。
6: 李氏下大屋设计构思秉承了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传统观点，重主横次，厅厢配套，它继承了中原宗族府地式的建筑风格，沿中轴线两边展开，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布局严谨。这样的规模宏大的民居，可以容纳下一个家族上百人的居住。
3: 具有浓厚传统建筑特色的李氏下大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它见证了客家人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扎根创业、宗族绵延的历程。那么，和田这片水土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之处，能够让客家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此时，古镇街市中心上一群村民正在劳作，人们拿着一条不停喷出热水的水管，来来回回清洗着不同盆里的鸡鸭。不远处的椭圆形水泥地面上，一个泉眼冒着热气。
6: 那我们现在用设备来量一下这个温

0: 泉水的温度。你看这个速度上跳得非常的快，可见水温非常的高，现在已经40多度了。现在是73摄氏度，这个水温还是非常的烫手。
1: 向导告诉队员，和田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温泉，周边这样的泉眼有10多处。当地人除了习惯用温泉水清洗宰杀禽畜之外，还喜欢在温泉泡澡。隔一条街，一处露天大池热气腾腾，古镇居民坐在浴池旁低声话家常，十分惬意。

0: 从小是不是就这样醒过来啊？
1: 这个猴听了是从出生就睡到大，睡三次给他有，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2: 从小睡到这七十多岁了，从小这一天写一次，两天就写一次也有，现在天天写两次了，有功了，有时间就不用管，就天天来写。
1: 写了很舒服，一出生就在那边写。
3: 就是上面就是桑峦，底下金江河嘛。
4: 于星光从小在和田镇长大，提及家乡，他如数家珍。
3: 从小记事起啊，每天都有可能来洗澡。我妈妈就不仅是洗澡啊，挑温泉水。她冬天的大冷天的时候可以洗洗脸啊，可以擦擦桌子啊，甚至还可以喂喂猪啊，或者其他一些洗衣服等用啊。
4: 队员了解得知，和田镇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颇为湿冷，和田人

0: 上就传下温泉养鱼的传统。队员来到一处冒着蒸汽的温泉鱼塘，这是一个专门饲养鳗鱼的温泉鱼塘。
1: 那这个地方你们看这个水池啊，我们叫水潭嘛，那我们温泉澡堂的出来这个温泉水有一部分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池塘里面来。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养鱼，养鱼的水温一定会比不是这个温泉出水的地方啊会稍微高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河联人把它当成叫做温水仪了。
2: 这里就是烧水塘的入水口，水沟的水呢很急，虽然这温泉水呢距离这个温泉口已经有一些距离了，但是这温泉水呢依然冒着热气。
0: 专家解释，烧水塘只有冒出蒸汽的进水口水温较高，塘里温度常年维持于25至30摄氏度左右。鳗鱼喜暖，这是鳗鱼适合的水温。同时，由于温泉中富含矿物质且流动，温泉鳗鱼病害少，生长快。和田古镇温泉众多，除了作为泡澡休闲之用，还早已进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宰杀禽畜，养鱼取食，冬季取暖，处处都离不开温泉。难道当初从中原一路迁徙的客家先祖是因为这里的温泉而决定留下来开基创业的吗？经过进一步考察，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地热泉脉广，温度高，流量大，非常罕见。地热通常是依靠大气降水补给，盐断裂渗入地壳深处大锅炉加热，通过热对流、热循环而向地面运移扩散，与冷水混合之后形成热异常区。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地理环境为和田镇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温泉资源呢？
3: 温泉我们也讲啊，有两种，一个就是说火山岩喷发的一种温泉，就类似于就是像日本啊，还有就是欧洲冰岛。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地下水的。和田上面呢是地势系，下面是花岗岩，断层里面呢有裂隙缝啊，热水从那个裂隙缝里面就喷涌出来。
0: 专家告诉队员，和田镇上的温泉出露于冲积层中，底部基岩为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和田镇的红壤便是这种花岗岩风化所致。
4: 温泉对和田古镇是非常重要的。和田古镇里面的村落啊，大多已分布在以温泉为中心的3到5千米的范围之内。
0: 和田古镇的位置处于东南沿海地热带，温泉出露于花岗岩中。通过进一步调研，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温泉储量很大，且含有氟、偏硅酸及多种微量元素。
1: 我们河田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煤矿的能源，那么温泉基本上是成为我们整个河田古镇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能够有这样一个热泉资源来保证它生活持续稳定。我们的老大爷们他们就是80、90岁、70、80岁都有，那么每天都在洗温泉，所以这个温泉应该说效果也对健康也是非常好。
0: 专家告诉队员，地处粗粒风化花岗岩区的和田镇原本因为土壤贫瘠，植被稀少，缺乏一般取暖用的木材、煤炭等资源。然而正是花岗岩裂隙中的高热温泉解决了热能的问题，成就了和田古镇千余年的历史。

0: 富的温泉资源的确为和田古镇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条件。然而，土壤贫瘠，植被稀少，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队员们跟随专家前往和田镇周边的坡地，调查当地的植被情况。和田镇地处丘陵地貌区，乌石东是当地一座海拔较高的坡地。
1: 虽然这里看上去有不少植被，但仔细观察，土壤贫瘠，无腐殖层，都是花岗岩风化的粗粒，这与武夷山其他地区森林茂密的土壤大相径庭。
0: 站于乌石东山顶，队员见到山下一条长河流淌在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之上，河的两边都是绿油油的田地，宛如一幅山水田园画。
2: 这里就是梯江，距离和田古镇也就几百米，朱溪河由此汇入梯江，这里也是梯江的主航道。
0: 为何地处粗粒花岗岩风化区的和田镇周边坡地都是贫瘠的土壤，却在天江和田段出现这样一片良田？天江在和田古镇的千年发展历史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从向导口中得知了一个信息，原来和田古镇最早并不叫和田，而是叫做柳村，那后来为什么改名呢？经过查找资料，考察队员们了解到，自宋代以来啊，每到梅雨季节，汀江呢都会洪水泛滥，尤其是汀江和田段，这个山洪爆发的时候呢，甚至出现河比田高，河田不分，河与田连成一片的景象。致使柳村无柳，河比田高，和田便因此而得名。汀江和田段为何水患频发呢？千百年来啊，当地百姓又是如何应对洪水侵袭的呢？
0: 考察组来到和田的这些日子，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镇里防汛的工作人员正忙于检查汀江和田段的暗堤情况。
4: 李老师，你看我们这个站在这个汀江边上，这个风已经把衣服给吹起，是不是即将有一场大雨要来？
5: 是，刚刚根据那个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
2: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吧，就是亭子下面这么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短历史的强降雨的过程，这边。
4: 对，红色部分代表比较厚的云层是吧？
2: 对。嗯。
0: 考察队员推测，是否因为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的降雨量特别大，从而导致了洪涝灾害呢？长汀县气象局工程师王法建告诉队员，长汀县年平均降水量约1734.8毫米，和田镇年降水量1604.2毫米，和田镇要少一些。为何相比于其他镇来说降水量更小的和田镇反而更加容易发生洪涝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到和田镇周边汀江流经的乡镇去看看。位于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镇，距离和田镇约23千米，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乡镇，境内有四条河流， 经卓田汇入汀江。跟随专家沿江考察，队员发现四都沿河两岸数百米处都是高山密林，而和田只有些树木并不茂密的低矮丘陵。四都镇部分区域属于福建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原生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及境内珍稀、濒危和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6: 哎，注意哈，这边的坡比较陡啊，注意要防滑一下。
0: 常年与福建闽西一带做地质科考工作的魏勇，对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并不陌生。
6: 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的四都的山体。四都镇这个地方境域里面的那个呢，土壤呢类型比较丰富，植被茂密，林深叶茂，具有很强的含水功能。如果出现强暴雨，正常来讲的话呢，不会马上太高于汀江的水位，而是之后两日左右才慢慢的渗透出去。而到了那个时候呢，暴雨带来的水位提高已经被汀江所消化了，这样对汀江两岸的堤坝呢就没有太多的影响。和田镇呢，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块粉色的这种岩石呢，就是花岗岩。和田地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花岗岩。这样的花岗岩呢，以粗粒为主。花岗岩风化后的土壤缺少腐殖层，植被没有覆水的能力。和田镇周边呢又没有高山，没有涵养水源的能力。同时，和田呢河道纵横，水汽发育。当上游连日降雨的时候呢，容易迅速形成径流。和田没有纵深，就容易形成了山洪爆发。
0: 通过翻阅史书，队员发现南宋淳熙年间常听水害频繁发生，洪水所至之处飘房毁田，人畜遭殃。考察组决定返回镇区，进一步查找相关线索。

0: 来到李氏下大屋，仔细观察后，果然发现墙上有淡淡的水迹。
1: 下大屋是发生过两次风灾，比较大的，淹得很高，到我胸部这边，而且后天整个后天都淹掉。
0: 看着墙上的水线，再看看如今依然矗立于此的居宅，队员们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这座古宅是如何防水防洪的呢？
2: 李老师，您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井了哈。
3: 对。这边水是从那边上来，这口出来吧。
2: 哦。
3: 出来就到这个天井。
4: 我们李氏下大屋这边排水系统是有两套，第一套呢就是后院那边，就是通过那个天井排到旁边有条那个排水沟过来，这条暗沟这边出来。第二套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边呢有九个天井，这边的水是怎么汇合到我们这边之后呢，就是由这边这个口一直排到外面的那个水塘里面去，整个系统呢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的那个排出去。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菜园子，那当时就是我们下大屋出来排水的那个一个水塘。
0: 专家告诉队员，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理念，采用厅与庭院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客家民居建筑，同时也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增加了相关的功能。千百年来，那些从中原一路迁徙，最终决定在汀江流域落脚的客家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与自然灾难的斗争中，总结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实用又简便的方法，写下了独属于客家文化的精彩华章。

0: 汀江为脉，遂有客家之心。宗祠绵延，更显忠孝千年。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和田镇的故事讲的是客家人如何依靠自然资源古法营造和山水达成平衡共生，而同属福建龙岩的永定红坑村则把聚族而居的建筑空间变成了传承家风的精神载体。这片山坳里散落着36座土楼，它们不只是享誉世界的建筑遗产，更是一套完整的宗族教化体系。镇城楼门楣上“镇纲立纪，承德达才”8个字贯穿族人几百年来的行事准则。早年先辈就兼顾实业与新式学堂，战乱年间有人舍身救国，和平年代走出院士硕博人才。这个家族始终践行着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的祖训。如今红坑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接待数百万海内外游客，研学沉浸式文旅持续激活古楼文脉，让古老家风不再封存在后墙之内。接下来我们走进红坑林氏聚居地，读懂土楼中沉淀下来的崇文报国之道。
5: 经风蚀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9: 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5: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

0: 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1: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为什么
2: 叫土楼王子？嗯，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原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嗯，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了。
0: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当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2: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随便土堆下来，嗯，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夯土，慢慢从土围子变土方楼，变土檐楼，不断进步。我的方改檐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檐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檐抗震。
1: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哈，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2: 厚度
1: 真有这么宽吗？
2: 有啊，有厚，最厚了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1: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2: 建土目的就是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容易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1: 很巧妙的，
2: 设计很好。
0: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1: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2: 对，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正身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做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啊，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0: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2: 看到没有？就本是一本书一样啊，像本书吗？
1: 像。
2: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一圈，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了。
1: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2: 对，
1: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
2: 慢慢熟悉，慢慢熟悉了，
1: 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2: 对，
1: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2: 影响祖孙后代。
0: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

0: 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1: 一扇大门合上世家，打开世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0: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玉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2: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始建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玉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祖辈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油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3: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
0: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40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4: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陈启楼的楼王，她5岁就读了私塾，在陈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郑城楼的王子家。
5: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郑城楼就叫土楼王子，
4: 对
5: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4: 是的，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0: 土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五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

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了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她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起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八个孩子中有两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八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江月娥离世后，她的外孙为她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

0: 读的大埔中学继续求学，一天天不亮就出门，带上三个月的口粮，那是一队人一起出发，天不亮出门一直走到天黑，
1: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想读书、想考大学的话，只有这一条路，
0: 是，出村的，出门的，都是从这条山路走出去。
2: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看层层叠叠的山是风景哈，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走出这一重重的屏障。
0: 是，
2: 现在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原来是这么崎岖的。由于路途遥远，临上岸三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次返校都要扛上大米和咸菜。 不足一米宽的山道留下少年单薄又顽强的身影。他明白，前路虽然崎岖，但充满希望。这条长路，临上岸走了三年，他没想到安静的读书生活很快被打破。侵略者的炮火蔓延到了梅州。那时，临上岸所在的学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3: 他在这种环境下就看到了国家被欺负、被打，后来考上大学，那厦门也沦陷了，厦门大学就搬到长汀，整个这个中学和大学求学的过程啊，都是在战火纷飞这样的年代，就促使了他强盛祖国的决心，选择科技救国，选择化学这个专业。 通过科技救国来为国家能做出大事。后来慢慢从很多资料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2: 从研制出应用于国防装备和尖端电子设备的新型材料，到推动高分子化学与工业的结合和发展。 林尚安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国家最急需的科研项目中。除了日常工作外，他还与中山大学的同事建起国内首批高分子专业，又牵头建立了高分子科学研究所。1993年，贡献突出的林尚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尊称为“中山大学大先生”。
3: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生长大，然后从这条路走出大山，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情。像我们一直祖传的家风吧，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有用的人。
2: 每次回乡，林总员都会去镇城楼里走走亲戚。你好，你回来了。他的婶婶苏满峰见到他，格外高兴。
3: 说起了长辈们的事，六七年了，那个你爸爸镇城楼第一个出生的，嗯，这个是爷爷叫爷爷起他的名字哈，他是林尚安，保佑乾隆平安，哦，很会起名字的他。这边是我爷爷这一辈，中间的是我爷爷，然后还有二叔公是吧？三叔公，哎，三叔公呢就是。
0: 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呢就写一些抗日的漫画，
3: 抗日漫画，结果给日本的军抓住活埋了。
0: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很多很多的前辈啊，都是这样来践行这句话的哦。
3: 就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就刻在心里了。在关键时刻呢，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 林宋元的三叔公林道安曾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担任画刊主编。抗战期间。

0: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为代代林家人指引着方向。林颂元的侄子林庆武在整理族谱的过程中，也被林道安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特地找到了林道安当年的画作，发给他的后人。
1: 我也借这个修族谱的机会找到了非常多当时他在各个杂志上面，在这报纸上面那些刊登出来的这些画作，然后呢我把这些画作发给他们家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一个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容的东西。
0: 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林庆武开始了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有一年他春节回乡，一位堂叔正在重修族谱，看到桌面上堆积如山的资料，林庆武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
1: 我学到了这些软件跟计算机的这些技术，那么我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更加方便的、更加符合现代人使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族谱？
0: 2016年，林庆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专业知识，设计完成了微信小程序“洪川林氏族谱”。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方便地搜索到想要查找的内容。一份电子族谱不仅方便易查，也让家族的历史立体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家族的文化底气。而族谱中关于兴学讲教的内容，更是让林庆武找到了家族文脉延续的密码。
1: 这份资料它基本上记录了日新学堂建校以来，就是说村庄里面的这些贤达们，他们对学校的捐赠，对这教育事业的捐赠的这个情况。
2: 哦，最早就是1903年以前哈。
1: 是
2: 林长响，然后新建土墙教室一间，二层上方入口处啊。
1: 对对对。
2: 哦，这里还有这个捐的林清章羽毛球一副。
1: 对，所以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捐赠不一定要数额非常的大，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只要有能力，他们就是能够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捐赠。
0: 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数字有大有小，捐款明细也各式各样，而这样一个兴学讲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2007年，村民们设立了红坑教育基金，用于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如今从土楼里已经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和近4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祖辈立下的一脉家风，在今天依然涵养着这片山水，让古老的土楼焕发新的光彩。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俗话说感情深一口闷，很多人就认为只要酒量好不喝醉就不会伤肝，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杨松，他将为我们揭开关于酒量的真相，并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酒精它不仅伤肝，还是一类致癌物，会对全身多个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杨医生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保肝药、解酒药，究竟是护身符还是安慰剂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啊，这个地方何叔叔和周哲你们去过吗？
3: 太熟悉这个地方了，因为我那个之前经常到这个地方去出差。
2: 嗯，啊，
3: 这应该是那个杭州的西湖，然后那个后面那应该好像是雷峰塔。
2: 没错，这个呢就是杭州西湖。而西湖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一个疾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马上请出专家，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杨松主任医师，有请。您好，杨医生，欢迎您。
4: 您好。
2: 刚才何叔叔和周哲已经猜到了，这张图片呢体现的就是杭州西湖。
4: 对
2: 啊，而西湖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什么疾病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
4: 那我们大家知道啊，西湖里是有很多的水的，两个西湖水的总量大约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每年喝的白酒的量。我们有14亿的人口，然后每人的话每年大约需要喝的20多公斤的一个酒，但是呢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在喝啊，它是有一部分的是我们饮酒的这样一个人群。比如说我们病房里就曾经有这样一个酒精性肝病的患者，一个30多岁的女性的患者，哎，她每天的这个白酒的这个摄入的量平均下来有2斤左右，一个星期就有7-8公斤，后来呢就会导致一个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发生。
2: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例哈，这位女性呢确实是酒量非常大，

0: 久而久之呢，就把自己的肝给喝坏了。
1: 是的。
0: 那我们请何叔叔和周哲哈，咱们来大胆的猜测一下。我们知道呢，有的人啊酒量很大，啊能喝，而有的人呢酒量相对偏小，他不能喝。那您觉得哪一种人喝完酒之后，肝脏的损伤程度有可能会更重呢？何叔叔先来分析分析。
2: 我觉得相对于应该是这个酒量小的人，喝完酒以后对肝的这个损伤应该更大一些。
0: 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老说这个人能喝不能喝，就是实际上是什么的？能喝的人啊，他表现就是说对这个酒精有一定的耐受性，喝完以后没什么事儿，谈笑风生。酒量小的人就不一样了，可能没喝多少就趴下了啊，浑身难受的就受不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还是酒量小的人在喝酒的时候对于他的损伤应该更大一些。
3: 我有一个同事今年25岁，然后我发现他酒量啊基本上一喝就是一斤的量，第二天还能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可能是不是因为年轻，代谢的快，然后我认为酒量大的对这肝病的这个影响会小一些。
0: 那首先呢，我们就请杨医生为我们带来有关于酒量和我们提到的酒精性肝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的第一个新的认知。
1: 不是酒量大就不得酒精性肝病，
0: 换句话说就是酒量大的人也伤肝。
1: 对的。
0: 首先咱们明确一个概念，这个有的人能喝有的人不能喝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1: 我们先来说正常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就是你喝了酒之后，乙醇经过乙醇脱氢酶变成乙醛之后呢，乙醛呢还要经过乙醛的脱氢酶变成乙酸，最终呢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才能够完成整个这个酒精在人体里的代谢的这样一个过程。酒量的大小呢，在第一个环节由乙醇变成乙醛这个速度来决定的。你喝了酒之后呢，乙醇到了身体里之后很快的就变成乙醛了，那么你的乙醇的浓度就不会升得太快。这时候呢你就不会醉啊，就是通常老百姓所说的它的酒量很大。
0: 那换句话说也和我们体内是否有乙醇脱氢酶包括它的多少是有关系的咯？
1: 对，和你身体里乙醇脱氢酶的活性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如果要是体内缺少了这个乙醇脱氢酶，那这个乙醇转化为乙醛的速度比较慢或者是能力比较差的话，那就是不能喝了，酒量小了。
1: 是的是吗？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要是对于这些朋友乙醇在身体当中累积的比较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反应呢？
1: 我们国家说酒驾的标准是20毫克每分升这样一个酒精浓度，是因为在身体里的酒精浓度在20毫克每分升以下的时候呢，基本上他的思维呀、动作呀都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你要是喝的酒越来越多，然后你血液里的这个乙醇的浓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身体其实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这个血液里的乙醇浓度在小于10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呢，原来有一些放不开的现在有一些放开，不太健康的人开始变得一些健谈。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这个继续喝下去的话，血液里的浓度在100到20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自控力受损的相应的表现，可能你的行为呀或语言呀就有一点不受控制了啊，经常会不小心把杯子碰倒，碰掉筷子呀等等。
0: 不受控了。
1: 对，这个时候呢你的行动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0: 嗯，
1: 但如果在这时候你再继续喝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异常，到了300毫克每分升以上，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比如说呼吸麻痹啊。
0: 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其中有一位同学特别高兴，很有可能就喝的比较多，他那天晚上喝完之后就是被抬着送回家的，回到家之后呢一直就不醒，就是他的爱人怎么叫他他都一点反应都没有，把他爱人吓坏了，于是就赶紧送到了医院，后来经过紧急的这个处理之后他才慢慢恢复了意识。所以也有可能是已经到了这个呼吸麻痹的阶段了，还挺吓人的。
1: 可能就是酒精对于神经系统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些抑制，确实是很危险的情况。
2: 我喝了好多年了，刚才说的那个断片啊，实际上我之前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说哎后半段都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个大家还你好啊欢迎大家什么，等后面就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但是我不难受。
0: 像何叔叔这样的朋友哈，他天生就特别能喝，有可能喝个半斤呢一点醉酒的症状和感觉都没有，那是不是说明他体内的这个乙醇脱氢酶相对数量多，活动能力强，那为什么还会造成肝脏损伤呢？
1: 在我们自己的酒精性肝病的病人里面呢，90%的人乙醇脱性酶都很好，所以就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要觉得你喝酒不难受啊，那么你就可以一直喝下去。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叫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就是因为他酒量很好，他喝了之后也不会特别的难受啊，然后的话他才会喝很多，喝了很多之后呢，他通过酒精损伤肠道，包括对肝脏的损伤，然后导致了酒精性肝病的发生。我们对于肝脏的损伤，乙醇的浓度是一方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乙醇变成乙醛，乙醛呢其实是比乙醇而言它对身体损伤更加严重的一种物质，虽然它能够很快的把乙醇变成乙醛，它不会醉酒，但是这个乙醛在身体里聚集的话，对身体也会再造成损伤的，所以不要说你这个能喝那就一定不造成损伤，后续的乙醛呢也会再继续损伤我们的身体，只有这个乙醛经过乙醛脱氢酶变成乙醇二氧化碳和水之后呢，可能对身体的损伤才会止住。
0: 哦，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哈，我们判断自己肝脏是否受损，不能够依据我们自身的醉酒的反应，或者是身体呈现出来的一些表象的反应，那些很有可能是有欺骗性的。
1: 是的。
0: 那怎么才能够准确地知道我们对于酒精的这个耐受度究竟有多高？换句话说，就是酒精作用于我们的肝脏到底损伤大不大？啊，怎么才能够通过准确的检测手段了解呢？
1: 我们现在团队在做的一个工作呀，其实就是可以帮助你来评估，就是你的乙醇代谢酶的功能怎么样，乙醛的代谢的酶的功能怎么样，包括后续啊，那么喝酒了之后导致肝内脂肪蓄积的它的这样一个情况的相关的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那么通过这些的检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来评价你，哎，如果你的这个酶都很好，那你当然其实是能够喝一点的啊，这种人要控制饮酒啊，如果你的酶不好的时候呢，那咱就别喝了。
0: 那您提到这个检测是抽血呀，还是通过什么 B 超或者是 CT 核磁的检查呢？
1: 抽血的检测，抽血的检测就可以评估我们的相关的基因的一个情况了。
0: 这个是基因决定的呀。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看看这个检测的报告，您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对这个检查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也是一项新的技术哈。
1: 比如说第一个酶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乙醇变成乙醛的这个酶。
0: 如果第一个值它显示的是偏高，说明什么呢？
1: 偏高的这种情况大约就相当于，如果你第一次喝酒的话，你能稍微的多喝一点，不大那么容易醉，就是你的开始

0: 得多喝一点，不大那么容易醉。就是你的开始的分解成为乙酸二氧化碳的喝水的能力就很差，就喝了一点酒，这乙醛就在身体里堆积着。后续的这三个基因呀、啊，是就是喝酒酒精代谢过程当中，在你的肝脏里面脂肪蓄积的这个是不是更加容易或者更加不容易蓄积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通过这些的评估呢，我们就大概能够知道你喝酒容不容易醉，容不容易脸红。那么喝同样多的酒，容易不容易在肝脏里面出现一个脂肪的蓄积。
1: 明白了，以前其实我们评价自己酒量好不好哈、完全是凭借自我的感觉哈、但是现在呢，有非常专业的基因的检测来帮我们测定体内的这些代谢酶的数量究竟是多是少，它的能力是强是弱，这样我们就能够对自己的酒量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了。
2: 我以前呢属于不太能喝的，我一看见白酒我就比较反感，然后呢通过聚会

但是如果来了特别多的酒，这个乙醇脱氢酶它的能力是有限的，他自己干不了这个活的时候呢，身体里会诱导另外一种酶叫细胞色素 PRE1 的酶来帮助你

0: 了，然后有可能这个肠道的一些细菌啊，细菌的阻塞就会突破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然后经过血液到达肝脏上去了。
1: 嗯，
0: 如果你这个酒量不好的时候就不要去练，这个练出来的酒量呀是以损伤身体为代价的。
1: 好，这是杨医生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有关于酒和肝脏之间的新认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杨医生带来的第二个有关于酒精肝的认知。
0: 喝酒呀不光是伤害我们的肝脏，其实酒精呀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伤呀是一个多系统的全身心的。
1: 我想先问问何叔叔和周哲哈，其实咱们都知道喝酒会伤肝伤肾，除此之外两位还知不知道喝酒还会伤害哪些系统和器官呢？
2: 喝多以后然后就造成那个呕吐，特别是第二天吧，就感觉到整个这个肠胃这一块都特别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应该对这个就是消化系统这一块应该也有一定的损伤。
1: 嗯，
2: 喝酒。
1: 周哲你的感觉呢？
3: 我又跟何叔叔一样，
1: 嗯，
3: 就是您那症状我也有，但是呢我还有一什么症状，就是头天晚上喝的很多的酒，然后睡完觉以后起来就感觉头皮

0: 好了，那么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细胞的一个突变。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酒精，我们本身啊，细胞也是正常，也是有突变的，但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把这个突变的细胞及时的给它清除掉，
1: 就像警察一样。
0: 哎，对的对的对的。但是如果要是长期饮酒的人呀，这个警察的这个功能它就不太强了，有可能这个突变的细胞，一个小小的癌细胞，它就会逃脱了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监视，就变成一个可以导致不良后果的肿瘤的情况。
1: 不仅仅喝酒会引起来肝癌，也有可能会引起来其他消化系统的癌症。
2: 实际上这个喝酒啊，对于我个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事儿，但是呢也经常也听说，就是说这种喝白酒啊，高度酒啊，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所以我就呢，我就想，就是那我就，就我现在也实际也在改啊，我就每天喝点啤酒，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应该就不会造成什么损伤了。
1: 哦，从喝高度白酒改喝低度的啤酒了，是吗？那量呢？您现在每天喝多少啤酒呢？
2: 量的话，现在基本上每天1000毫升吧，差不多。
1: 周哲，你的感受呢？
3: 我跟爱人呢，我们主要看晚上我们做什么好吃的。晚餐吃什么取决于我们喝什么。
1: 好讲究啊。
3: 在我们家的餐桌边上就是酒柜，然后就是啤酒、白酒啊、清酒和红酒都有。
1: 这么全呀。
3: 对，比较全。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跟爱人还是比较喜欢喝红酒，因为餐具也很漂亮，然后就要那种对，要那种氛围吧。差不多我们一顿一瓶，
1: 两人喝一瓶，
3: 我们俩喝一瓶红酒，
1: 那就平均一人喝半瓶红酒，
3: 差不多这样。我觉着喝红酒可能对心血管会有帮助啊，然后又有助于睡眠，我是这么想的啊。
1: 又浪漫又有可能对心血管有保护的作用，是这么个意思哈。你看，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一说到喝酒啊，觉得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很享受的事情，所以有很多朋友现在是每天喝酒，比如就像何叔叔和周哲一样。但现在何叔叔改喝啤酒了，周哲呢平日里也是喝红酒多一些，但这个量肯定是超量了啊。但是不是喝啤酒和喝红酒相对于白酒来说，对于我们身体的器官的伤害就会相对较小一些？

0: 然后整个这人就是经常的这种认知都出问题了，当时也给我们吓得也够呛。
1: 您说他认知出问题了，有没有具体的事情你能回忆起来吗？
0: 首先就是说这个记忆啊先出问题了，好多事儿你跟他原来汇报完了哈，他给你指示完了你汇报完了，然后你哎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了
1: 啊，忘了
0: 啊，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做了，当时大家都傻了啊，所以说往往有甚至他自己就说我没让你去，我是让你去干的别的事儿，你怎么结果我们就没办法了。最后就是大家都写下来您给我们签个字吧，最后所以最后他也没法在那个岗位上再继续工作，所以就提前退休了。
1: 但是也有一点哈，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搞明白，这个酒呢是通过我们的嘴喝到肚子里了，是流经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它怎么返回来还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啊。
2: 酒精啊它是经过肠道吸收，它并不单纯的在肠道，它经过肠道吸收之后呢，它随着血液会到全身，那你喝了酒之后大约相当于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泡在酒精里
1: 啊，
2: 所以你的这个神经细胞也被泡在酒精里，你的心肌细胞也会被泡在，那么胰腺也会泡在。
1: 哎呦，
2: 长期大量饮酒的时候，一次喝特别多酒，导致酒精性胰腺炎，啊，长期喝很大量的酒之后，有些人他的心脏会变大，啊，我们叫酒精性心肌病，是这样一个概念，
1: 神经呢，也是因为受到血液的影响。
2: 对，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的这些细胞也会被酒精啊，包括它代谢过程当中这乙醛会受到它的影响，就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
1: 听到这儿，何叔叔，你想不想戒酒啊？
0: 反正我觉得要戒，应该也能戒。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啊，我从，年轻时候就现在喝了好多好多年的酒了哈，我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喝酒是不是多多少少，应该还是有一点好处啊，比如说精神愉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包括跟朋友沟通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要完全戒掉啊，我应该也能戒，我倒还没到依赖那程度。
1: 周哲想干脆戒掉吗？因为这酒精有可能会对我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伤害哦。
3: 对，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大量饮酒可能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不好的方面，但是我想可能中国的这个饮酒文化它的存在，我就想着控制吧，控制我的酒量，尽量的控制在一个很少的范围。
1: 那杨医生您觉得这样可以吗？就总的来说我们先把这个酒量给它控制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会不会就减轻对于肝脏包括其他的一些系统的损伤了呢？
2: 是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膳食营养指南推荐的是戒烟限酒。我们并没有说戒烟完全的戒酒啊，为啥呢？就是在比较小的酒精的摄入剂量的时候呢，它确实呢从目前的现在的证据来看，并没有说导致特别严重的就是疾病的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你要看人，看你的这个酒精代谢的基因好不好啊，如果酒精代谢基因好的话，可以适量的喝一点啊，但是呢如果不好的话，咱就不要再喝了，是这样的。
1: 对，这个酒精的量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标准？
2: 我们中国的膳食营养指南现在的建议呢，是每天的平均的酒精摄入量啊，不要超过10克。这个10克大约相当于什么呢？就是38度的白酒不要超过1两，然后呢，啤酒不要超过1听，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330毫升的啤酒。对，
1: 红酒呢？
2: 红酒我们通常是750毫升的一瓶红酒的话，不要超过1/3，就大约250毫升。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杨医生带来的第三个新认知：
2: 改善肠道菌群可以治疗酒精性肝病。
1: 何叔叔和周哲以前对于肠道菌群和脂肪肝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了解吗？
0: 我就知道这个肠道菌群啊，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提高这个消化能力啊，和改善人的这个便秘啊，这个应该是有作用。但是说这个对这个脂肪肝什么一类的这个，有什么效果，治疗效果，我还真没听说过。
1: 周哲以前听过吗？
3: 我也是没有听说过。
1: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我们以前光知道这个改善肠道的菌群有可能会缓解便秘，或者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腹泻特严重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肠道菌群会发生紊乱，会导致腹泻更重。但是对于肠道菌群和酒精肝之间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2: 我们肠道呢是有一个很多的细菌的，这个细菌其实呢在正常的人他

0: 它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啊，包括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啊、吸收啊、代谢呢。但是如果你要是喝酒喝得很多了之后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里的这些好的细菌就会减少，坏的细菌就会增多。
1: 嗯，
0: 而且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的这个屏障的作用，大约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长城，然后呢，它可以把这些坏的细菌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挡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啊，不至于经过了血液到达肝脏的情况。
1: 嗯，
0: 那么酒精呢，就会通过损伤这个肠道的细菌，然后进一步的损伤了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的作用之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肠道的细菌呀，或细菌的组分呀，经过我们的肠道，经过我们的这个血液啊，到达肝脏，到达肝脏呢，就引起了肝脏内的一些炎症，导致了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发生。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喝酒损伤肠道、损伤肝。我们总结成为一个词叫什么呢？叫酒肉穿肠，就是酒把你的肠子给穿透了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些细菌啊、细菌的组分，它会经过血液到达了肝脏。
1: 那为什么改善了这个肠道菌群，就有可能会缓解酒精肝呢？
0: 是的啊，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酒肉穿肠，之所以会伤肝，一方面是由于酒精啊，还有后面代谢的乙醛对于肝脏的毒性的作用。其实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把肠道损伤了。损伤肠道之后呢，这些坏的细菌、细菌的组分，经过了这个血液系统呢，到达了肝脏啊，然后损伤了肝脏。哎，现在我们怎么做呢？哎，我们就通过改善肠道的方法，把它的肠道给它调节好了，让这个好细菌再回来，坏细菌再变少，这个肠道的黏膜的屏障的功能又恢复，这样呢，对酒精性肝病的治疗呢，就能够起到作用。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肠治酒安。你把人家的肠道的问题给他治疗好了之后呢，他的酒精性肝病就能够得到安康。
1: 啊，这真的是一个新的治疗理念啊！
0: 啊，所以我们总结的说，就是从酒肉穿肠到肠治酒安，这是我们团队提出的对于酒精性肝病治疗的一个理念。
1: 理解了，嗯，那何叔，您知不知道用什么样好的方法是可以帮我们改善肠道的菌群的？
2: 我这个我自不知道对不对啊，反正我自己做的啊，就是喝那个酸奶。
1: 嗯
2: 啊，我觉得反正喝酸奶这方面应该对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这个功能的这个改善提升啊是有帮助的。
1: 嗯，因为好像酸奶当中是有益生菌的。
2: 哎，对。
1: 嗯，周哲知道吗？
3: 我想是不是吃一些整肠生或者益生菌，
1: 嗯嗯，
3: 对这个这方面的菌群的培养会有帮助。
1: 那你觉得刚才何叔叔提到了喝酸奶，和周哲说到了吃益生菌啊，包括吃整肠生的那个药，能不能够有效地改善肠道菌群，从而能够缓解脂肪肝、酒精肝的问题呢？
0: 其实我们是做过，就是把酒精性肝病的病人的肠道的菌拿出来分析一下，
1: 嗯，
0: 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哦，
0: 比如说我们老觉得这个乳酸杆菌是好东西，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一部分这个酒精性肝病人，他的乳酸杆菌是多的。
1: 哦，
0: 啊。它呢并不是某一种菌的缺乏，它是整个体系的一个紊乱。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比较轻的患者或者出于预防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益生菌，到了特别严重的角度，我们团队在做的工作就是给他做一个肠菌的移植，就是我们会筛选，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啊，然后呢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志愿者把他的这个粪便里的菌提出来，给到我们这些酒精性很严重的酒精性肝病的病人，这样通过改善他的肠道来治疗他的疾病。
2: 就哪种方法，做手术啊，还是什么吃什么东西，还是怎么，
1: 嗯，
2: 能才达到效果？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团队呢，就是把一个非常健康人他的粪便里面的菌提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做成菌液，我们还可以做成这个肠菌的一个胶囊。
1: 是口服的吗？
0: 对，是可以吃下去的啊。其实和我们其他的一些药的胶囊是类似的，但是它的保存的时候需要一个非常低的温度保存，
1: 嗯，
0: 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复温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的患者吃下去。它这个胶囊皮儿的时候呢，可以保护它在胃里不会被破坏，然后到我们肠道之后呢，这个细菌呀就会释放出来，
1: 嗯，
0: 然后呢重建我们肠道的这样一个微生态的一个系统。
1: 其实通过口服就可以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呢？
0: 我们自己团队治疗重症酒精性肝病的时候呢，其实一个疗程是3天的时间，后面呢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患者他的肝脏的功能很快的恢复。
1: 这么快就可以看到效果啊？
0: 啊，对，嗯。
1: 哦，那能达到根治的效果吗？
0: 酒精性肝病的根治呢，最根本的是要戒酒。如果你要是不喝酒了之后，再加上我们的保肝的治疗呀，和对于肠道的调节呀，这个患者会好起来的。我们有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就是他喝酒的时候，他的肝脏，这个图给大家所展示的，这个是他在喝很多酒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是什么呢？就这个肝脏会更加的暗一点，相比较这个肝脏而言。这个暗一点是代表着什么？代表它肝脏内的脂肪堆积的非常多，而且大家看这个肝脏的整个的这个形状呀，它会更加的饱满一点，
1: 大、
0: 更加大一些。
1: 是，
0: 对，那么当你这个戒酒了有两个月的时间呢，其实呢，你看它这个亮度就会更加稍微增加了一些，就是它的脂肪就没有那么多了。
1: 这是同一个人的肝脏？
0: 同一个，同一个。
1: 两个月就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了哈。
0: 可以的。
1: 如果要是想象这个戒酒的时间更长的话，那全身可能各个系统的功能的恢复都会越来越明显，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您带来的下一个新认知。
0: 保肝药有局限，边喝边保难奏效。
1: 保肝药现在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药物，是不是？何叔叔，你以前吃过保肝药吗？
2: 应该是常吃，因为我们当时要喝酒嘛，所以呢，就是每次酒局之前，然后就分的那个小袋的那个，然后给喝下去。然后我也给我那爱人也买一点，然后也让他也没事也喝一点。
1: 不喝酒也吃保肝药？
2: 不，他有时候也喝一点酒也喝一点酒。
1: 您觉得有作用吗？
2: 反正我觉得。心理上我觉得还是反正敢喝酒了啊，原来可能能多喝点酒感觉是。
1: 但是对于它是否能够减少对于肝脏的损伤您清楚吗？
2: 我倒还没有，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专门的，比如去医院去检查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应该管点用吧。
1: 好吧，主要起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哈，相当于安慰剂啊。那周哲，你以前吃过保肝药吗？
3: 那保肝药我也吃过，然后就是每天早晨早餐之后，因为那小药瓶上面有一个肝脏的一个小标志，那个爱人监督了我说每天早晨你要服一粒儿。其实我觉得我在喝酒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如果我要喝酒，那我就特别注意早晨千万要吃一粒保肝的药，不能忘了这对药。然后我觉得可能就还是心理作用，是不是？我觉得可能心理作用会更大一些。
1: 对，就是对于咱吃进去的这个药到底能不能保肝，咱心里也没数，是吗？好吧，那咱们还是分着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概念哈，因为这里边蕴藏的一些常识还蛮多的。首先呢，其实保肝药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哈。
0: 对，是的。
1: 请您先跟大家明确一点，真的有保肝药吗？
0: 保肝药我们老百姓不管是从网上买的会有很多，这些药物呢的的确确对肝脏的损伤是有一点保护作用的。它确实是有一点作用的，但是呢在整个肝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呀，这些药物它永远是处于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这个损伤的因素如果一直是在的话，你不解除它的病因，那么单纯的保肝是保不住的。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叫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个釜底抽薪呀，就相当于我们把它病根解除了，然后呢羊汤止沸就是水太热的时候我们往里面加点凉水的作用呢，大约就是相当于我们保肝药的作用。所以如果这个火继续烧着，你加了再多的凉水它也一直是烧着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火撤掉的时候呢，你加一点凉水，然后让这个水的温度能够更快的降下来，这大约就是我们来理解保肝药的作用。
3: 比如说大聚会要说很多的酒的时候，我先悄悄的吃一粒解酒药，然后再开始喝，我就觉得挺管用的。就是在吃完了药再去喝酒的话，然后感觉就是特别能喝，然后是不是给自己壮了胆儿了？我觉得。
1: 那喝完之后难受吗？
3: 其实也有难受的时候，那我自己会认为可能喝的太多了。
2: 解酒药我没吃过，但是有种增加酒量的药，反正我觉得应该是管点用。因为我们这一同事吧，我觉得他原来酒量没这么大，但自从我们每次喝酒之前给完这药以后，我觉得他那酒量真的是惊人。 就是从那个一般人变成了突然间就仰视的那种人，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管用这个。
1: 这些解酒药真的能解酒吗？或者真的能像何叔叔说的，吃完之后啊，酒量就增了，就变得能喝了，就能够减少对肝脏的伤害了？确实如此吗？
0: 解酒药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比如说，有些药是让酒精很快地从身体里代谢出去，啊，比如说有一些利尿的药物啊，也被当作解酒药来使用。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药呢，是保护胃黏膜的。喝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它对这个黏膜的损伤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提前的把你的黏膜给你保护一下，这样的话你第二天也不会那么难受。还有一些药呢，是促进这个乙醇和乙醛的代谢的。因为你会觉得很难受啊，那么可能就是因为乙醛堆积的多嘛，它能够有一点点的作用呢，让你这个乙醛代谢的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能是在某一个方面呢能稍微的给你改善一点。
1: 嗯，
0: 它只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对于长期饮酒的或者是已经出现了酒精肝的这些朋友们来说，肝脏受损到一定程度确实是需要修复的。那像您刚才提到，保肝药也好，解酒药也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那如果真正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合理的科学的来保肝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0: 合理科学的保肝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酒精性肝病的这一部分患者呀，那你就不要再喝了。
1: 嗯
0: 啊，首先戒酒是第一位的。第二呢，就是对酒精导致的各个系统的损伤，咱尽可能的让它去修复一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保肝的药物，减轻点这个肝脏的损伤可以使用一些。那么酒精对于其他的系统的损伤也是一样的，我们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呢，尽可能的把它往回拉一拉。因为肝脏本身就是有一个自己修复自己恢复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再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恢复。
1: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手段吗？
0: 因为我们酒精性肝病的病人呀，有相当一部分患者都合并我们之前叫非酒精性肝病，就是现在叫代谢紊乱导致的脂肪性肝病。
1: 嗯，
0: 所以通过运动呀，通过我们合理的饮食呀，然后呢把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代谢再稍微的调整调整，对于我们酒精性肝病的治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肝脏还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酒精性肝病，只要是你戒了酒之后，即使到比较靠后的阶段，有一些肝硬化的患者，我们也是能够慢慢慢慢的恢复过来的。因为肝脏本身就是有一个自己修复自己恢复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再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恢复。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中药材的名字背后往往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种名为白头翁的中药。相传一位年轻人因腹痛难忍，在绝望之际得到了一位白发老翁的指点，用这种草药治好了病。为了感念这份恩情，他便将这味草药命名为白头翁。那么这味草药究竟长什么样？它又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去认识一下这味神奇的中药白头翁。
2: 白头翁是一种毛茛科植物，《开宝本草》中描述其状如白薇而柔细稍长，叶生茎头如杏叶，上有细白毛，茎根者有白绒。它性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等功效。关于白头翁的由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3: 这肉我都舍不得吃，走开，走开！啊！怎么才隔一天就有点变味了？倒掉太浪费，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呀，哎呀，这呀呀呀！啊
4: 阿毛，你这急匆匆要去哪儿啊？
3: 王大娘，我肚子疼。
4: 咱村里可没大夫，隔壁村好像有。
3: 好的，谢谢王大娘，谢谢王大娘。大夫，大夫。

0: 救命啊，大夫！
1: 你这是怎么了？身体有何不适吗？
0: 我腹痛难忍，兴许是吃坏了肚子。哎呀，
1: 可实在不巧，今日一早我家大夫就去镇上行医了，大概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0: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方圆几里也没别的医馆了呀。
1: 要不您先回家歇息一阵，实在难受，明日再来吧。
0: 啊，我好不容易来，你又让我走。
1: 这闹肚子也不是什么大病，兴许多上几次茅厕，再躺一躺就好了。
0: 也是，说不定明天就好了。

0: 你小心着点儿。
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哎呀，
2: 年轻人，你怎么睡在这儿呢？年轻人，你没事吧？
1: 老人家，我只是肚子疼得难受啊。
2: 可是感觉肚子里似有万千只虫子在蠕动撕扯，根本直不起身子。
1: 是的。
2: 那为何不去看大夫？
1: 去了，可偏偏不巧近日大夫外出看诊。
2: 腹痛难忍，那你就自己寻些药吃啊。
1: 若有药我早就吃了，可这地方连大夫都没有，上哪儿寻药去？
2: 你可仔细瞧瞧，你身边就有治疗腹泻的药呢。
1: 这东西能治病？
2: 你可不要小看了它，它的根就是药。你挖回去煎汤，只要连吃三剂，腹痛下痢就能治好。
1: 几棵小草小花真能治病？
2: 老朽都一把年纪了，怎会骗人呢？
1: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2: 我年轻时曾是一名游医，这草药能治病也是我发现的。
1: 您是一名大夫啊？
2: 今日见你也是有缘，就把这秘方借你的嘴传给世人吧。
1: 这东西真能治病？老人家不会骗我吧？肚子好像没那么疼了，也许再躺躺就好了。

0: 王大娘，你们这是怎么了？
1: 没有。
2: 昨夜一家人吃了不新鲜的白粥，半夜就闹起了肚子，痛得直往茅房跑。
0: 这不是和我之前一样吗？
2: 我这痛的路都走不了了，也没法去看大夫。
0: 王大娘，您别急，我有法子。来，快喝吧，喝了就好了。
2: 我说王二毛，你怎么忽然间就懂得医理了？
0: 您忘了，我前几天也患了同样的病。
2: 啊，是有那么一回事。
0: 我遇到了一位老翁，他看我痛得可怜，就告诉了我一个独家秘方。
2: 原来如此。
0: 王大娘，您怎么来了？
3: 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
0: 您和孩子的病可好些了？
3: 你那个药可真灵，我们第二天就好转了。
0: 您要谢就谢他们吧。
2: 哎，那个老翁告诉你的秘方就是这个？
0: 嗯。
2: 那老翁是何人呢？
0: 他说自己曾是游医，可究竟从哪儿来的我也忘记问了。
2: 那这草药叫什么名字呢？
0: 那老翁也没说。
2: 如此大恩，你竟然连恩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0: 我，
2: 你去哪儿？
0: 我去原来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再碰到恩人。
4: 年轻人，这几天我都看见你在这里，是等人吗？
0: 是啊，请问你看见过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吗？
4: 没有。
0: 看来再也见不到那位老人家了。这些小花像极了那位老人家白色的头发。老者功在千秋，这药草就随老人叫白头翁吧。
5: 从那以后，人们便将这果实上长着白毛的药草称为白头翁。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警惕大额购金背后的洗钱陷阱。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飞来的劫难。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接到百万元的购金大单，金店店主为何会心生不安？花甲老人登门取金，行为举止颇为可疑，一场交易的背后竟是另有所图的购金客。回想起今年2月底接洽的这名有大额购金需求的顾客，在湖北省武汉市开金店的吴刚至今感到有些后怕。吴刚说，如果当初贸然与那名顾客展开后续交易，他很可能会惹上大麻烦。大额购金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猫腻？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警惕大额购金背后的洗钱陷阱。
3: 照常理来说，金店开门营业，顾客大额下单，这本是商户求之不得的好事儿。然而面对送上门的生意，金店店主吴刚为何却担忧这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呢？
4: 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不断上涨，黄金市场持续火热，原本一直经营餐馆的吴刚也颇为心动。他就于2026年年初转行，在武汉当地开了一家小型金店，满心希望能借着市场热度赚取可观收益。
5: 那个时候黄金行情好好啊，但是不停的涨，从500多、600多、700多、800多，总在不停的涨。
4: 然而，金店开业初期，店铺客源稀少，生意冷清。为此，吴刚当时又通过网络渠道对外宣传，四处招揽客户。很快，一名顾客主动添加了吴刚的微信，但对方一开始并没有急于下单，只是不断咨询黄金价格走势。
5: 每天就是问我今天的大盘价是多少啊，涨了啊还是跌了啊，大概聊了21天还是22天，他才跟我转了钱。
4: 经过20来天的频繁沟通，网上那名顾客最终敲定下单意向，随后一笔7.8万元的购金预付款转入吴刚的金店账户。依照当日实时黄金大盘价，这笔钱可购买66克黄金。之后，一名年纪约60岁左右的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要求提货，但对方当时只拿走了50克黄金货品，价值5.9万元。
5: 还有19000就放在我这里，他说我下次再买，如果我叫你买你就买，如果有差价有波动你有亏的，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4: 顾客留存余款，承诺还会有后续消费，这对开金店的吴刚来说自然是一件利好的事。根据行业监管要求，商户开展大额黄金交易时需核验购买人身份信息并进行实名登记。当吴刚向前来取货的女顾客提出这一要求后，对方却称忘带身份证了。
5: 我说身份证号码呢？忘了。那我说那你明天他不是还有19000在我这里吗？ 我说那你明天过来的时候您就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好。
4: 之后几天，吴刚又多次催促那名购金的女顾客提供身份信息，完成登记备案手续，但对方却一直敷衍推脱。
5: 我说我们的金额有点大了，对不对？你要把身份证带过来。但是他都跟我聊天，把这个话题他都岔过了，他就不理。
4: 如此一来，吴刚觉得不对劲儿，他想起社区民警此前多次上门开展的普法宣传，民警曾反复叮嘱吴刚一定要合规经营，杜绝侥幸心理，谨防违规交易引发法律风险。
6: 你违法赚的钱你最后还是一场空，你不是白忙活了 一下子，结果还把自己的钱没赚的，自己人还受到法律的处分，你是不是？
4: 民警介绍，黄金、珠宝等贵金属交易隐蔽性强，资金流转量大，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因此辖区的中小金店、珠宝店一直是公安机关的重点监管对象。
6: 从他开虚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进行宣传呢，包括他应该有哪些硬件的设备啊，登记啊，防骗的宣传呢，我们都要，因为这个都要做到位。
4: 也正是得益于社区民警常态化的普法宣传，吴刚随后将有顾客大额购金却不配合实名登记的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辖区派出所。就在办案人员对这一可疑线索着手展开研判之际，此前那名购金的女性顾客再次联系吴刚，抛出了一笔更大数额的购金需求，并要求吴刚迅速备齐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还称着急买来送人。
5: 这是黄金，不管你是捡过来的首饰也好，金条也好，你只要凑足了这个100万就可以，没要求。你说这要求太低了呢，是不是？
4: 吴刚说，这笔100万元的订单是他的金店开业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订单，成交后利润必然非常可观。但当时已心生警惕的吴刚没有贸然推进后续的交易，他再次将这一情况及时向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报告。那名女性顾客接连两次大额购金的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重视。
7: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事情还是挺敏感的，因为现在就是用黄金啊或者是奢侈品啊这种比较有流动性的这种商品洗钱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比较警觉，而且这个金额确实很大。
4: 接下来办案人员对先前汇入吴刚金店账户的那笔7.8万元购金款进行了追查，调查发现这笔钱是省外一名电诈被害人转入的被骗资金，被害人察觉被骗后已在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7: 而且就结合我们之前的就是研判，然后也觉得这本来这7.8万元它就是一个涉诈资金，那么这100万大概率也是一个涉诈资金。
4: 据此警方研判认为，再次向金店店主吴刚下单购买100万元黄金的那名女性顾客应该是电诈团伙招募的下线洗钱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当时要求吴刚继续与那名可疑的女性顾客展开后续交易。
7: 我们就跟他讲，他就继续跟这个来取黄金的女士该怎么聊就怎么聊，不要引起他的警觉，也是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办案提供一个时间。
4: 经计算，按照当日实时金价，100万元资金能购买800多克黄金。在吴刚把800多克黄金货品备好并拍照发给那名下单的女性顾客后，100万元资金随即汇入吴刚的金店账户。第二天，在那名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准备提走这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时，提前布置在附近的警察立即上前将其控制。经现场审讯，这名女性顾客当时自称姓王，这次是替儿媳代购黄金的，并当场出示了一名谢姓女子的身份证照片，一口咬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儿媳。王某还称，给金店账户转入的那100万元购金款也是自己儿媳的。尽管王某言之凿凿，但办案人员并没有轻易采信他的说法。
8: 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 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他现场支支吾吾也打不出来电话，我们就怀疑他可能跟他所谓的儿媳妇是不认识的。
4: 面对警察的进一步询问，王某最终改口称，他其实是受网络上一个自称扶贫。

0: 专员的人的指派，为其代购黄金。对方还许诺，在完成相关购买任务后，他便可以领取200多万元的扶贫款。
1: 考核通过了，考核通过就让我等着，将来就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给你。啊，我就想着也是个国家扶贫项目，人家是买卖嘛，我就当成是买卖，他一个买一个卖，我就帮着就帮忙取一下呗。
0: 王某同时交代，他与金店老板吴刚此前在网上沟通的所有买金事宜，全都是听从那名扶贫专员的指令。
1: 凡是商家的那个联系方式都是他提供的，商家我跟商家怎么说都是他说完了让我复制过去，我多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就是照搬去给他复制过去，完了商家怎么说的话我再给他复制过去，我就中间就是那个搬砖的。
0: 那么王某是怎么与所谓的扶贫专员结识的呢？办案人员查明，王某最初是接到一个快递包裹，包裹里的一张卡片上有一个二维码，他好奇扫码后就进入了一个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一心想要申领巨额扶贫款的王某，此后就开始被所谓的扶贫专员牵着鼻子走。
2: 就是他通过说你完成任务次数越多，任务的量越大，就是你会获得的扶贫款会更多，以这个噱头来诱使这些年龄大的人去成为电诈工具人。
0: 办案人员当时明确告知王某，那个所谓的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与他保持联系的所谓扶贫专员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办案人员还告诉王某，在诈骗分子诱惑下，他已沦为电诈团伙的洗钱工具人，其本人也涉嫌违法犯罪。
3: 在警方安排部署下，涉嫌为电诈团伙出面代购黄金的王某首先落网。王某当时供述，如果从金店顺利取走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他需要将东西马上转交出去，交接地点就在武汉。警方新一轮的抓捕行动随即启动，
0: 巡线追捕，黄金取手接连落网。
4: 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
0: 跨省联动，电诈被害人被成功劝阻。
5: 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0: 为确保抓捕行动顺利推进，办案人员先是以嫌疑人王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周旋，并称那笔100万元黄金货品已从金店顺利拿到手，等待下一步交接指令。闻听此言，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表现得兴奋异常。在诈骗分子看来，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似乎已唾手可得。
2: 很兴奋的啊，因为是搞成功了这个100万。快赶快把黄金拿了到地方去，哎，他们是很兴奋的，哎。
0: 很快，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下发交接指令，要求王某立即动身前往武汉某步行街，将黄金货品交给一名年轻男子。事不宜迟，办案人员带着王某赶赴交接地点，伺机展开抓捕。
2: 我们分两拨人，一拨人先提前去上线指定的武昌某步行街附近布控，另一批人就跟着婆婆一起。
0: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交接地点，位于武汉某步行街背后的一处偏僻小巷。赶到交接地点后，身着便衣的警察很快就注意到有一名年轻男子在周边徘徊，并试图靠近王某。办案人员果断上前将其控制。
6: 逗留，不要逗留。
4: 是的，我们控制他之后，第一时间还是去拿到了他的手机嘛。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在跟这个确认当时的这个环境和时间，以及来前往交接的王女士。
0: 现场审讯，前来与王某交接的男子自称姓李，他受上线指挥，刚刚从云南赶到武汉。李某称，如果顺利拿到这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后， 他会再次进行转交，转交地点依然是在武汉。第三轮抓捕行动又马不停蹄展开了，
4: 其实就是跟时间赛跑，然后跟犯罪分子进行一个周旋吧。他们也是非常警觉，他们现在就是洗钱的环节也是变得更加的复杂吧，不会说是拿到了钱然后就直接给诈骗分子，他们往往会经过中间很多道环节。
0: 在当时来说，办案人员又以嫌疑人李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新一轮的周旋。
4: 我个人感觉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点有疑心，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的聊天习惯他还是区别还是挺大的。但是一方面其实诈骗分子他是有贪心的，他们是不愿意就是舍弃掉这一百万，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跟我们周旋，其实想最后还是想拿到这100万。
0: 相较于前两轮抓捕行动的顺利进行，警方的第三轮抓捕行动则遭遇了不小阻力。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先是突然临时变更了交接地点，
2: 因为上天刚开始发了个武昌某个停车场的位置，然后我们刚到那个位置，上天随即又发另外一个位置，说让去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就马不停蹄去了另外一个位置。
0: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新交接地点，地处郊外，交通便利，人烟稀少。在办案人员急匆匆赶到现场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则又提出要在现场拍照核验那批价值100万元黄金货品后才会安排交接人员露面，但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携带那批黄金货品，局面顿时变得更为紧张起来。办案人员深知一旦露出破绽，必然会导致此次抓捕行动功亏一篑，他们必须沉着应对。
2: 我们就通过各种理由来拖延，来跟上线周旋拖延，然后直到下一个黄金推手现身。
0: 在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持续展开周旋的同时，办案人员判断线下的黄金取手当时很可能已经赶到了现场附近，随即另外多名办案人员迅速分散到四周搜捕可疑对象。很快附近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就在办案人员上前准备对该男子进行盘问时，对方转身就要逃跑，被办案人员当场控制。
2: 我们将人控制住之后，然后我们问他过来干嘛，他说他过来旅游的，然后我们通过翻看手机发现在某个境外聊天软件上面发现他正在与商线进行沟通。
0: 通过审讯，办案人员获悉刚刚抓获的这名男子叫刘刚，受上线安排从河南赶来接收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并且其已提前购置好由武汉返回河南郑州的动车票，准备得手后立即逃离武汉。
4: 如果离开武汉的话，一方面火车上面的情况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另一方面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位置，然后这个上线肯定会就是重新给他布置一些去哪个地方啊，去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对我们来说不确定性就更大了，我们跟时间赛跑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0: 在短短5个小时内，经过3轮紧急抓捕行动，涉嫌为电诈团伙转移赃款的3名线下人员接连落网，而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也没有流失。与此同时，武汉警方迅速查明，涉案金店账户上的那100万元的所谓购金款，的确是广东的谢女士汇入。谢女士也就是嫌疑人王某此前谎称的儿媳，毫无疑问，谢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武汉的警察先是多次电话联系谢女士，但她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4: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非常的着急，很担心她继续给诈骗分子转钱，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0: 随后，武汉警方紧急联系广东当地警方，对谢女士进行上门劝阻。直到警察找上门，谢女士才意识到自己陷入电诈骗局。
5: 一开始还不相信我，一开始我还没觉得被骗，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说让我认真对待。
0: 那么谢女士是怎样落入骗局的呢？谢女士说，单身独居的她在2026年春节期间 通过某婚恋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在阿联酋做石油生意的中年男子，对方通过网络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情感攻势，两人当时还在网上互换了身份信息。
5: 你有看过我的身份证吗？互相交换身份证，可能就是这么泄露信息的。然后他说我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就是性格也很好，然后就是说确实也是很适合结婚的。然后他还说买个包给我，我说我不用，我家里很多包。当时我都把我家里的包也拍给他看了，我说这些我都有，你不要买。然后他说他买了，然后就让我给他加分了。
0: 就这样，在网上那名中年男子的甜言蜜语下，谢女士与对方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也很快谈到了结婚的话题。男友当时表示他很快就会被调回国内，回国后还要购买一套别墅作为他和谢女士的婚房。男友的这些深情告白都让谢女士大为感动。
5: 不是说我都有房子了不用买了，他说不行了，他说那是你的房子，我们结婚了以后还是要我们自己的婚房，他说你的房子留给你女儿。哇，这一点又让我给他加分，就是他说共同挣钱，于是我才转钱。
0: 谢女士说男友当时提出的赚钱门路就是到某投资平台炒石油期货，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投资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而为了让谢女士彻底打消疑虑，所谓的男友还假意把自己在那个投资平台上的账户交给他代为管理操作。
5: 他说以前都是他哥帮他操作的，他是不方便操作，因为他是内部员工嘛，让我帮他操作。然后他说你还不要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外面有干扰。然后呢这个又很重要，因为这个挣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0: 在亲眼看到男友的账户在这个投资平台上炒石油期货大幅盈利后，谢女士终于坐不住了。按照谢女士的说法，她原本打算跟投自己账户内的全部600万元资金，但由于银行转账限额就先投入了100万元。她自然更不清楚这笔钱最后是汇入了武汉的一家金店。谢女士说如果不是警方及时提醒，她下一步肯定会将账户上剩余的500万元资金全部汇给诈骗分子。
5: 这都是家里面很辛苦的这种积累来的。然后早年的时候，然后创业，然后打拼，虽然说本金是父母给的，但是后面都是靠我们就是自己努力这样打拼下来的，也很不容易。
0: 武汉警方查明对谢女士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潜藏在境外，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王某等人目前均被取保候审，他们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警方仍在办理之中。此前转入吴刚金店账户的100万元涉案资金目前已被返还给谢女士，而主动上报可疑交易情况并配合警方办案的金店老板吴刚则避免了自己因为此案而遭受更多不必要的牵连和麻烦。
7: 最主要的是他当时是我的问题，第一啊，他承担那个法律风险我要去坐牢。第二，再说轻一点，我当这个钱我卖给他的钱就是说被公安机关收缴了或者当赃款了，我就怕这个。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也发现哈，近年来电诈团伙利用购买黄金的方式转移涉诈资金啊，这种案件是多发的。你看，我们今天报道的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类的洗钱犯罪活动多发的原因是什么？
8: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黄金体积小、价值高、易熔铸，而且它是全球流通、方便变现。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国严厉打击电诈犯罪，加强行业治理，开展了断卡等专项行动，所以现在电诈分子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用大量的银行卡分拆转账来获得诈骗的赃款，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诱骗他人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也以此来规避资金转移的网络痕迹。尤其近几年逐渐形成了诱骗被害人下单支付 黄金提现、转运交割这样的一个犯罪产业链。
3: 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

0: 啊，就是这个涉事金店的店主，他发现异常之后马上去报警了。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这个店主他没有主动上报啊，甚至进行了违规的这种交易的话，他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1: 我国的反洗钱法把贵金属经销商

0: 纳入，他们将可能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是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如果他们明知是犯罪所得，仍然予以转移转换的，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嗯，案件当中就是还有一个王某，他帮助这个诈骗团伙去购买黄金，当然他的这个目的还是想领取所谓的巨额扶贫款。那如果我们面对了这种诱惑的话，应该怎样识别骗术？
0: 首先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铁的事实，国家发放扶贫款、惠民补贴等等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流程，全部由村委会或者是社区线下申报、逐级审核、银行代付，所以绝对不会出现个人找到我们在一个非官方的陌生的 APP 上申请审核，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完成一些任务才能拿到钱。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律是诈骗，不要相信，不要做任何操作，建议报警处理。当然了，这儿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也有的人他并不是为了获利，可能就是纯粹好心帮忙协助陌生人去收钱转账或者是购买一些贵重物品，即便如此也存在着非常高的违法风险，有可能沦为电诈的工具人。所以无论是出于获利还是好心帮忙，都不要做这样的操作。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涉事金店店主面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既让自己规避了法律风险，也帮一名电诈被害人及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反诈防诈，构筑全民反诈防线，既离不开公安机关精准出击，深挖彻查犯罪网络，也需要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严守经营关口，更需要每一位群众提高警惕，自觉抵制各类虚假诱惑。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女子深夜被人开车疯狂追撞，对方竟声称女子是贼。另一位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被跳上车的姑娘拽倒摔伤，构成十级伤残。两个案件的主人公都突遇横祸，惹祸人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来的劫难。
11: 九月的一天深夜，北方某地的一个小乡村里，万籁俱寂。忽然呀，从黑压压的田野那边传来一阵砰砰砰的巨响，惊得村里的狗狂吠不止，睡梦中的人们被吵醒，纷纷起身向外张望。只见远处麦田里正燃着熊熊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着火啦，着火啦！村民们披上衣服，慌乱地跑向火势最猛处。

0: 靠近后，大伙发现，在树林带左侧的那片麦田里，一辆小轿车正冒着浓烟，噼里啪啦地烧个不停。几米开外的田埂上，坐着个头发和衣服都乱蓬蓬的男人，他的怀里啊，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女人。颠簸的乡道上，消防车、救护车终于呼啸而来。此时呀，麦田里的那辆小轿车已被烧得变了形，只剩下一些横七竖八的残料。那一男一女则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很快介入调查，经了解，男人名叫宋川，女人呢叫韩小月，两个人今年都是35岁。其实呀，他俩并非情侣，而是初中同学。那天晚上，他们和几个朋友约着去农家乐聚餐，宋川喝了点酒，韩小月因为开车就没喝酒。于是啊，吃完饭便由韩小月开车载着宋川回城里。
1: 夜晚光线昏暗，加之路途遥远，韩小月开到半途有点犯困，便果断将车驶离主道，停靠在一条土路上，和宋川在车内闲谈起来。然而对话才刚刚开始，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喇叭声从车后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0: 韩小月以为啊，是自己的车挡住了后车的路，想先挪到一边让开道，可无奈这条土路太窄，根本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行，而后车呢又没有倒退的意思，韩小月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这深更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岭，韩小月哪里敢停车呀，他一脚油门冲向前，竟然开到了土路的尽头，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时呀，从后车上跳下来一个身形高高壮壮的男人，他从地上捡起石块就朝韩小月的车窗玻璃砸过来。宋川赶紧关闭车窗，反锁车门，而韩小月呢则打转方向盘，慌不择路地加速行驶，想尽快地甩掉后车。可后面那辆车呀卯足劲儿的紧随其后，硬是把韩小月的车逼入了一片麦田里。车熄火了，韩小月和宋川对视了一眼，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车剧烈的晃动着，原来啊是那辆疯狂的后车直挺挺的撞了上来。两人大脑一片空白，车内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这时宋川透过碎裂的车玻璃看见发动机正在冒烟起火，他吓坏了，催韩小月赶紧下车，却发现韩小月一动不动地仰面坐着，他接连摇晃了好几下，韩小月始终软绵绵的没反应，像是昏了过去。宋川手忙脚乱地推开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连拖带拽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韩小月抱下了车。在此过程中啊，后面那辆车快速的倒车离开，一溜烟已消失在夜色中。宋川虽然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但借着车灯他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不一会儿，韩小月的车就像点燃的鞭炮一样发出了可怕的爆炸声，宋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越烧越猛，根本无法扑灭。
1: 宋川向警方描述当晚的情况时仍心有余悸，在他看来，后面的车辆不顾一切的追赶并撞击，明显是冲着韩小月的车而来。可他实在想不通，双方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竟让陌生男子意图置他们于死地。
0: 警方根据宋川提供的车牌号，很快就找到了车主孙向阳。这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高马大，看起来呢也挺憨厚的。他靠经营果园为生，日子呀过得相当不错。最近孙向阳家园子里的水果熟了，

0: 惹得贼惦记，时不时啊就有人跑来偷摘。他一连呀、跑了好几趟果园，可还是没抓住贼，这让孙向阳呀、觉得很糟心。那晚10点多，他又和表兄杨奎开车去自家果园转悠，这就发现果园旁停着一辆车，二人呢便怀疑这就是来偷水果的。他正打算喊对方下车问问情况呢，谁知呀，车里的人竟然开动了这个车辆，加大油门拼命地向前开，他呢也就只能驾车在后面使劲儿追。后来呀，前面那辆车是七拐八拐开到了麦田里，倒车时呢就猛然撞上了他的车，还起了火，他也吓坏了，就赶紧和杨奎一起驾车离开了。难道这真的只是个误会？警方调取行车记录仪，并向杨奎了解情况，发现呀，孙向阳所述呢基本属实，但是在撞车这个关键情节上他没有说实话。证据显示，并非韩小月倒车时撞上了孙向阳的车，而是呀，孙向阳见韩小月不肯停车，反而加速行驶，便气急败坏地故意开车撞上去，想逼停韩小月的车，谁知酿成了火灾，孙向阳只好仓皇地离开。看来呀，孙向阳他不是抢劫，也并非寻仇，因此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韩小月终于出院了，光医疗费呢就花了4万多。最让他痛苦的是，因腰椎骨折导致他九级伤残，严重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呀，韩小月那辆被烧毁的小轿车经鉴定损失价值20万元。
1: 韩小月的身体和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此期间他多次向孙向阳提出索赔请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孙向阳甚至开始不接电话，避而不见。面对这种情况，韩小月决心一定要讨个说法。
0: 愤怒的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孙向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车辆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0余万元。法庭上，韩小月向原法官出示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鉴定意见、医疗费票据等各种证据。他激动地说，法官，我也懒得和这种人理论，反正我就是被他害的，属于紧急避险，他必须给我赔钱。孙向阳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而已，不应让他背黑锅。原法官分析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韩小月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其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紧急避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一款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什么叫紧急避险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紧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82条规定的紧急避险。构成紧急避险，通常呀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客观上，危险正在发生且具有紧迫性；主观上，行为人是为了避免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另外，该行为应当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即没有其他方法而不得已采取此行为，且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回看本案，根据双方的陈述，孙向阳在未向韩小月

0: 清原因的情况下，追随车辆并闪车灯、鸣喇叭，投掷石块。韩小月有理由相信紧急危险正在迫近，其驾车驶离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而且啊，证据显示孙向阳家的果园没有围栏或者是禁止入内的标识，事后呢也没有发现物品被盗。孙向阳开车撞向韩小月的车辆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韩小月也存在没有系安全带、车速过快等不当驾驶行为。综上，孙向阳作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而韩小月未能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自己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向阳赔偿韩小月各项损失38万元。宣判后，孙向阳懊恼不已，他说自己啊，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一心只想抓贼，可没料到贼没抓上，反而酿成大祸。现在想想，水果能值几个钱呀？38万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一场误会引发一场灾难，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本案中，韩小月和孙向阳之间至少还有冲突在先，韩小月的避险行为也只是导致自己受损，没有殃及他人。在下面这个案例中，主人公董老汉则更加无辜，事情呀，压根儿和自己没一点关系，却遭遇飞来横祸。让我们看下一个案例。
1: 老汉骑摩托车回家途中，路边却突然冲出一名女子，将其拽倒。
0: 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
1: 女子声称自己险些被人强奸，为了求救才出此下策。
0: 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他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
1: 老汉受伤严重，女子认为自己也是受害人，那么该由谁为老汉的受伤结果承担责任？
0: 董老汉骑着摩托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想到回家后小孙子看见他买的奶油蛋糕肯定很开心，董老汉呀忍不住哼起了小曲儿。忽然他注意到对面不远处停着辆小轿车，没开车灯，看不清车里啥情况。因为这里是乡道，自己的车速呢也很慢，所以啊，董老汉呢就没太在意，只是放缓了车速。可就在他与那辆小轿车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突然从车上窜出来一个人，一边惊呼一边拽住了董老汉的上衣，并迅速往他的摩托车后座上跳。董老汉猝不及防，摩托车侧翻在地，他和身后的那人一起滚入了路边的渠沟里。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只见车上跑下来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人，他把姑娘从渠沟里拽了上去。董老汉的腿扭伤了，动弹不得，只能半躺着看两个劫匪下一步准备干点啥。但没想到那个男人把姑娘塞进小轿车的后座之后，便立即发动了车扬长而去。这一下董老汉傻眼了，心想这俩人到底啥情况呀？他仰着脖子看那辆车渐渐驶远，匆忙间记下了车牌号。愣了半晌后，董老汉才回过神来，他摸出口袋里的手机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刚才在路上遇到了抢劫的，被一男一女推进了沟里，此刻呀因为腿受伤爬不起来了。警察赶到现场后，把董老汉从渠沟里抬上来，然后呢送往医院治疗。与此同时，警方根据董老汉记下的车牌号设置路障，很快将刚才的一男一女抓获。 让警察感到吃惊的是，那名女劫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而且啊一直在瑟瑟发抖。一问才知道，她叫小兰，今年刚满17岁。据小兰所述啊，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名叫薛亮。当时薛亮把车停到了偏僻的乡道上，想要强奸她，她害怕极了，好几次想下车逃跑，却都被薛亮拽了回去。后来她好不容易看到迎面开过来一辆摩托车，就想趁机跳到后座上逃走，可没想到他和开摩托车的董老汉一起栽到了旁边的渠沟里。
1: 薛亮的陈述与小兰大相径庭，他坚称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当晚驾车出游时发生争执，小兰愤怒之下开门试图拦截路过的摩托车，这才不慎摔入沟里。同时薛亮还强调自己绝不是想强奸小兰，否则也不会费力将小兰从沟中救出并一同离开。那么两人的说法究竟孰真孰假呢？
0: 警方再次询问小兰，小兰说呀，自己和薛亮只是刚认识不久的网友，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当晚薛亮约她在一家饭店见面，两人呢聊得也挺开心的。吃完饭后，薛亮说要开车送他回家，他便答应了。谁知车并没有驶向小兰家，薛亮一会儿说要带他去兜风，一会儿呢又说要带他去看星星。小兰不肯，但薛亮还是把车越开越远，还停到了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路上。薛亮对小兰动手动脚，好几次提出要和他发生性关系，都被小兰拒绝了。两人呀甚至还发生了厮打。说到这儿，小兰告诉警察，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他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果然经查验，薛亮的胸口和胳膊上都有抓痕。警方认为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恋爱关系，薛亮都不应在小兰多次反抗后仍试图侵犯小兰的身体，故认定薛亮存在猥亵行为，对他做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倒霉的董老汉还躺在医院呢，他年纪大了，可经不起这重重的一摔。经诊断，董老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腿部和脚部骨折，外加脑震荡，他在医院啊住了1个多月，才勉强能拄着拐下床。住院费花了好几万不说，动完手术啊又休养了很久，而且他的脚踝也没能完全康复。经鉴定，董老汉的伤情构成10级伤残。
1: 董老汉康复出院后要求小兰赔偿，但小兰声称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认为责任应由薛亮承担，而薛亮却理直气壮地坚称此事与他无关。面对双方的推诿，董老汉陷入了两难境地。
0: 董老汉是越想越气，你们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莫非我是自己摔进沟里的吗？想让我认栽？没门儿！董老汉呀，决定起诉薛亮和小兰，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万元。法庭上，小兰对董老汉表示又同情又抱歉，但她说当时自己跳上董老汉的车也是迫于无奈，属于紧急避险，应当由罪魁祸首薛亮承担责任。薛亮则嗤之以鼻，气冲冲地指责小兰装可怜，然后又问董老汉，老爷子

0: 典第182条第三款规定，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那么如何认定是否属于避险过当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规定，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呀，认定避险过当的主要因素是危险的性质、紧迫程度、避险行为保护的权益以及损害后果等。本案中，公安机关已认定薛亮对小兰存在猥亵行为。当时呀，小兰多次想逃跑无果，作为一个年仅17岁的姑娘，身体遭受现实侵害时，小兰试图跳上董老汉的摩托车逃避危险，属于防止受到侵害的救济措施。她无法预见跳车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故不应认定其避险行为超过合理限度。同时呀，正是薛亮对小兰的侵权行为造成危及小兰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从而引发小兰的避险行为，并导致董老汉受伤。所以啊，薛亮才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故应当由他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薛亮赔偿董老汉各项费用11万元。领判决时，薛亮仍愤愤不平，杜法官告诫他，如果当时真的强行与小兰发生性关系，那恐怕今天损失的就不只是钱，还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好几年。薛亮这才尴尬地低下了头。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紧急避险有关。第一个案例中的孙向阳，仅因怀疑别人偷水果就以撞车相逼，引发韩小月的紧急避险行为。最终呀，孙向阳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38万元的高昂代价。而第二个案例中，董老汉受伤虽系小兰的直接行为所导致，但因小兰的避险行为没有超过合理限度，因此呀，承担11万元赔偿责任的应该是始作俑者薛亮。凡事须有度，维护合法权益如此，紧急避险亦是如此，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推出特别节目，走赴一场江南园林之约，带您走进江南，赴一场江南园林之约。园林是很多朋友去江南旅行必须要打卡的地方，用网络流行语形容真的是非常出片，能拍摄出很多漂亮的照片，而园林背后的文化故事也值得细细品味。江南园林自古以来便是文化和自然的完美融合，从帝王宫苑到私人宅邸，从府衙寺观到公共园林，无不彰显着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江南园林不仅是自然的缩影，更是文人精神的寄托。园中的一石一水一草一木，无不蕴含着原主人的情感和哲思。江南园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文人雅士心中的理想国，也成了后世人们追寻文化根源的精神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江南园林，探寻那些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诗意和典故，感受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4: 自古以来，从帝王宫苑到私人宅地，从府衙寺观到公共园林，江南的造园活动不断升温。江南园林富含的人文意趣令人回味，伴随着魏晋南北朝以来江南深刻的美学善变，很多

出自诗人画家之手的江南园林，也经历了一个由写实而至写意的文人画演变。如拙政之巧拙自许，退思之进退坦然，往诗之江湖余隐，狮子之禅理佛韵，徜徉咫尺山水之间，既有耳目之余，更可细腻捕捉文人情怀、世子情调，感愧园林主人的起伏人生，感怀名园转手易主，在动荡的历史风云中烟消云散的跌宕命运。来到江南园林，你便宛如置身一个精美厚重的文化大观园。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著名古典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的这句评价深得世人共鸣。苏州是江南园林的发轫之地，不仅数量最多，也至为精美。苏州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园林，当属春秋几代吴王精心起造的离宫别院，时至今日已有2600年。据《吴地记》记载，下驾湖当属吴国最早的宫苑，为吴王寿梦盛夏纳凉之用。这种奢靡享受之风代代加剧，尤以吴王夫差扩建而成的姑苏台为顶峰。十载，夫差在苏州灵岩山上建馆麻宫，为西施等越国美女建造了中空的响机廊，以求得美妙的共鸣声效。美人起舞，空谷足音，铮铮哒哒，夫差为之痴迷颠倒，荒废了朝政。公元前473年，越军以破竹之势攻陷吴国都城，兵险战火中，富丽堂皇的姑苏台馆娃宫悉数被焚。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王公苑囿，苏州也出现了私人性质的地宅园林。太伯的16代孙吴武真曾驻守吴地，当时就住在今天苏州钮家巷一带的古凤池园。园内花木葱茏，生机盎然，为苏州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私家园林。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展出的一组人面文瓦当，揭开了东吴都城建业在建筑构建上的卓越艺术创造力。这些瓦当上的人面浮雕，或悲或嗔或怒或喜，融写实与夸张于一体，极富艺术表现力。人面文瓦当只见于东吴境内，地域特色鲜明，富含文化意蕴，在中国古代瓦当中极为罕见和珍贵。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孙吴宫苑建筑遭到破坏。之后，随着永嘉南渡，人面文瓦当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北方的兽面文瓦当。进士南迁对于江南的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转折。仅从瓦当纹饰的变化，我们便可探知园林建筑史上的北风南渐，触摸到1700年前的一段兴亡史。

0: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子悦名教而任自然。随着江南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将审美的触角向自然延伸，山水田园诗以及山水画等都由此萌生。南朝一代名士音乐家戴融据石饮水，植林开涧，有若自然。其园林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文人园林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私家园林的文人化肇始于王维建造于陕西蓝田的辋川别业。王维的诗书画皆有大成，他精心铸造的园林完美地融入了诗情画意、乐韵、禅理，使其风格更趋向一种浓郁的文人气质，堪称唐代文人园林的一座高峰。王维是北方人，却被誉为南宗山水画之祖，是因为他的文人画对南宗画派影响至为深远。随着这种影响力的波及，其辋川别业对于江南园林的文人画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助推之力。陆龟蒙，苏州人士，唐代隐逸诗人代表，他曾隐居于松江府里，人称府里先生。陆龟蒙虽隐而不仕，却心怀儒家之志，诗文对晚唐弊政多有抨击。他又在浙江湖州的雇主山下致园隐居，后来的拙政园正是在陆龟蒙的一所宅邸旧址上所建。懒云仙，蓬莱深处自高眠，林泉爱我，我爱林泉。江南园林的构造更符合古代文人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情怀，他们向往高妙自适的山林之隐，索性将大自然搬进了宅院，在方寸之间叠山离水，乐此不疲，营造着清谈读书、伤咏余情的清雅之所。虽重门八喜、高城万峙，莫不蓄壤开泉，仿佛林泽。
1: 我觉得他形成园林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个呢，首先是精神上，他有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讲的魏晋玄学这样的一个产生的背景。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的社会基础，就是有这么一批士大夫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是有文化的，有追求的，那么也有这个经济基础的。
0: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北的扬州四商杂处墨客涌动，很快跃升为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地。由唐而宋，繁荣的经济活动、高涨的文化情趣，催生了江南园林的全面发展与绽放。苏杭一带一时锦天秀地，园林静翠。大文豪白居易苏轼仕杭期间，关切民生福祉，先后主持了西湖的疏浚与开发，使之成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一座公共园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湖光山色温暖着百姓的日子，温润着文人的诗句。诗意文人或仕途坎坷的官宦，他们倾慕山水，画地僻园，转身收拾一

亲。公元1045年，北宋朝廷高官苏顺钦遭到政敌弹劾，被削职为民后举家南迁。流寓吴中期间，他看到一块孙氏废弃之地，便以40000钱买下，建造了沧浪亭。苏顺钦常在园中徜徉悠游，兴之所至，或把酒赋诗，或仰天长啸。宋史评价他：十八分闷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1076年，王安石被罢相回到江宁，在中山南路凿池构炉，起造半山园。此处原为东晋名相谢安故居，不远处有一土丘，名曰晋谢公墩。谢安当年功高遭际，王安石联想自己变法以来的曲折人事，伤感不已。这首《谢公墩》记载着在这位改革家身上罕见的脆弱与感性。昔人不可见，故物尚或存。问桥桥不知，问木木不言。王安石居半山园期间，仅宋四家就来过两位，米芾和苏东坡，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诗酒佳话。文人士子将对生命之物与进退之思，都委婉流露于楼榭高台的空间布局中。一径抱幽山，居然成世间。大多数江南园林都体现了一种隐逸之思。北宋末年，宋徽宗为建造寿山艮岳，在苏杭两地专设造作局，又在苏州增设应凤局。由精通园艺的苏州人朱冕主持操办花石纲。构石为山，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必备要素。太湖石经过长期水蚀，以瘦、漏、透、皱的特点取胜，徽宗尤为嗜好。江苏的太湖石和安徽的灵璧石首当其冲，成为开采征集的对象。宋史评价朱冕：家本见微，但较快有智术。他抓住这次机会，大肆逢迎投机，极力搜罗江南各地奇石。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采石者因此伤亡惨重。为了运送开采来的太湖石，朱冕强行征用漕船和商船，严重影响了南北漕运。小官吏乘机敲诈豪夺，江南百姓被遭涂炭。朱冕父子在苏州营造的同乐园，其式样竟然拟同宫禁。他招募数千卫士奔走听命，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宋史评价花石纲：留读周郡者20年。朱冕祸国殃民，被斥为北宋六贼之一。方腊起义就打着朱冕的旗号。宋钦宗即位后将朱冕斩首。金兵南下时，宋徽宗建造艮岳的太湖石大都被军民砸碎，用来充当抗击金兵的炮石。但美丽的太湖石即便粉身碎骨，也无法抵挡北宋王朝的败颓之势。

0: 一部分正在运往开封的太湖石滞留途中，成为今天散布江南各大园林中的珍奇景观。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留园的冠云峰，苏州织造署旧址内的瑞云峰，以及苏州狮子林、南京瞻园等处的太湖石，皆为花石纲之遗物。流连期间，城之兴废，国之存亡，一切却在不言中。宋氏南渡，定都临安，浙江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得以迅速发展。据周密的《鬼心杂识》，当时仅吴兴一地就有大小36座园林。由于画家文人热衷造园赏园，使唐宋时期的江南园林逐渐从注重依山傍水的写实，而至注重叠山离水的写意。内与外，近与远，园主的退与进，闲与置，达成一种微妙的沟通呼应。南宋诗人叶绍翁长期隐居于西湖之滨，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因为主人不在，诗人无法游园，他却随遇而安，驻足欣赏探出墙外的红杏枝头。一首《游园不值》为后人留下一首绝妙好诗，也印证了这一时期江南民间造园之盛。明清之际，江南经济文化繁荣，江南园林登峰造极。清人笔记《扬州画舫录》记载了明清时期的江南三盛：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肆盛，扬州以园亭盛。三者鼎峙，不分轩轾。扬州园林因徽商而盛，扬州城内的私家园林最盛时曾达200多处，但其园林风貌与拙政退私为代表的文人园林已大有异趣。瘦西湖两岸园林密布，盐商聘名家斥重金，盐湖大兴土木。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环绕着瘦西湖，众多私家园林鳞次栉比，十里绵延，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扬州城北一处园林，翠竹扶疏，竹影摇动，几片竹叶构成各字，正是各园的由来。各园前身为小玲珑山馆，扬州八怪曾雅聚于此，彰显着不同流俗的狂放艺术个性。我有胸中10万竿，一时非作淋漓墨。竹子的风骨在郑板桥笔下已然化作了流传千古的山水墨韵。
1: 原子接着原子，原子接着原子，这种规模尺度，那就不是苏州园林所能比的了。苏州园林，我们说一个市井里面，可能它很分散的，有一个园，有一个园，有一个园，是吧？那么扬州苏西湖，它既是一个公共园林，但是它其实又是一个私家园林的集基地。那么这个规模之大，是应该说是江南的一次最鼎盛的一次古典园林的创举。
0: 随着徽商衣锦还乡的脚步，在皖南各处徽派园林随处可见，他们靠山采行，傍水取势，施法自然，步步化境。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明代版画《环翠堂园景图》以14.86米的长度，堪称中国版画之最。画中美景，正是徽州休宁商人汪廷讷修造的座隐园。汪廷讷以盐业发家，而后在家乡建造了规模庞大的园林。既得苏州园林之精妙，又合徽州水土之风韵。公元1608年，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受汪廷讷之邀来此徜徉，留下了这样的千古绝唱：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

园林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传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每一座园林都承载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每一个角落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当我们漫步在园林之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诗意盎然的年代。这样的园林是否也会让您看了还想再看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栏目，我是慧思。欣赏了江南的园林美景，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川渝感受一把麻辣鲜香。热浪席卷，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沉重，而在这最需要清凉的时刻，餐桌上却升腾起一片火红。川渝人反其道而行之，用滚烫的红油锅，热辣的好味道，上演着一场以热制热的味觉狂欢。在四川火锅的世界里，成都火锅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分支之一。你知道成都人吃牛杂火锅蘸料里藏着怎样的讲究吗？薄到能透光的灯影牛肉到底是怎么做到酥脆香鲜的？还有那神秘的吴林鱼藏着什么样的美味秘密？快让热辣与鲜美唤醒你的味蕾。
4: 当热浪席卷天府之国，成都人却用一锅锅沸腾的麻辣美味，演绎着以热制热的饮食哲学。在这里，最极致的消暑良方，恰恰藏在最滚烫的红油里。这家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牛杂火锅店，每天早上9点准时开门，距离用餐高峰还有不到3个小时。负责人刘勇早已忙碌起来，2个小时切150多斤的牛杂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他专注的神情丝毫不受外面街道车水马龙的影响，凭借新鲜的食材和令人又爱又恨的辣度，一到饭点门口准时挤满了等位的客人。牛杂火锅不涮鲜肉，只选用当日现宰的新鲜牛杂，经由特制麻辣锅底熬煮，再裹上汤汁饱满的蘸料，那种直冲鼻腔的辣劲儿，让人欲罢不能。以辣攻热，汗出数字消的牛杂火锅味道的灵魂，取决于3个部分：锅底、牛杂和蘸料。其中锅底是关键，它不仅决定了火锅的整体口感，也直接影响到涮煮食材的风味。一款好的牛杂火锅锅底必须做到麻而不苦，辣而不燥，既能掩盖牛杂的腥膻，又不抢夺它的本味。有着30多年底料炒制经验的袁明志，对于火锅的热爱犹如那红油在锅中翻滚，炽热且持久，每一次挥铲舞动间都饱含着对这份传统手艺的坚守与传承。
5: 牛杂火锅底料选用这个葱、洋葱、这姜、蒜、冰糖、花椒，这是炒火锅底料的灵魂。四川豆瓣酱要3到5年的最好，陈皮、香茅草、茶果、桂皮、砂仁、香草、白蔻、八角、香叶、小茴香、丁香、迷迭香，辣椒也关键。炒传统火锅跟油炸火锅不一样，油炸火锅要香一点，就选用了石竹红，就是香，它提辣。关键炒牛杂的这儿来了哈，是选用的3种油。为啥3种油呢？传统火锅用只有一种牛油，我们这里一款鸡油，黄菜籽油。的原因是牛杂的腥味很膻，必须要这3种油合起来，把那个膻味去掉， 然后厚重感是鸡肉，是关键的鸡肉，它打原来吃起来它厚重感很强的，很好吃的。
4: 炒制牛杂火锅底料，用料和配比最考验师傅手艺。先把各种调味料倒入粉碎机打成调味粉备用，点火加水，水开后倒入辣椒煮制，再次煮开后倒入十柱红辣椒继续熬煮。干瘪的辣椒经过水煮后逐渐变得饱满，释放出辣椒素，辣椒味道变得更加浓烈。煮好的辣椒放进机器中打成糍粑辣椒，依次在锅中倒入菜籽油、鸡油和牛油，待油温升高，三种油完全融为一体后，把混合油舀出来呛之前打好的糍粑辣椒。
5: 这个先倒葱去提香，这个炸了金黄就可以了，炸干炸香提香，
4: 倒入姜和蒜炸香，经过高温爆香后再缓缓地加入豆瓣酱，通过慢火翻炒，使得各种香味充分地交融，并且激发出深层次的醇厚口感。当油温超过100摄氏度的时候，将之前呛好的辣椒油一勺一勺再倒回锅中，不停地搅拌，均匀炒至半个小时

中的各种香料，辣椒和豆瓣酱，经过精心的熬制，互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麻辣鲜香。这是成都牛杂火锅的一大特色，色泽红亮，麻辣浓烈，却又不失醇和。鲜美的锅底不仅能够激发出

0: 牛食管，这个我们当地然后叫红肠，牛的皱胃，这个我们当地呢叫散肚，牛的那个毛肚，牛的那个大肚，还有我们的牛舌。
1: 洗净后的牛杂还不能直接切好涮锅，因为它们本身带有较重的腥味和一定的韧度，直接烫涮可能会影响口感和风味，所以需要提前将牛杂卤制一下。水开后，牛杂先下锅进行焯水处理，适时地撇去浮沫，待血水进去，肉质紧实时迅速捞出。锅中加入清水，焯水后的牛杂冷水下锅，加入葱段、姜片以及料酒，之后添加其他调味料，卤制的软烂入味儿。在吃成都牛杂火锅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做，那就是调配牛杂火锅的蘸料。蘸料是吃火锅的点睛之笔，热辣的食材必须搭配灵魂料汁，最终达到味道的升华。牛杂火锅的蘸料如何调制？它跟普通火锅的蘸料有没有区别呢？
2: 听说咱们家牛杂火锅吃蘸料也非常讲究，这个蘸料一般都怎么调？都吃哪些呀？
0: 咱们牛杂火锅的蘸料和咱们那个传统火锅的蘸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咱们那个成都，然后大部分的那个火锅店的然后调料，然后都是放的那个蒜、葱花、香菜和咱们那个芝麻油。但是我们那个我们家的牛杂火锅，

0: 吃的时候不是那么燥热。
1: 一勺蒜，一勺大头菜，一勺葱花，一勺芹菜，一勺香菜，一勺小米辣，再来一勺芝麻油，成都牛杂火锅的经典蘸料调制完成。蘸料作为火锅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而当我们从成都出发前往达州，另一种牛肉正以令人屏息的姿态惊艳世人，灯影牛肉，薄的能透光，轻的可随风起舞。这绝技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百年秘密呢？来到了达州市宣汉县，这是一个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小城，山环水绕，空气清新，质朴而温柔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走在县城的街上，四处都是各色各样的牛肉摊子和牛肉餐馆，可见当地人对牛肉真的是情有独钟。据当地人介绍说，灯影牛肉是达州地区的特色传统小吃，已有上千年历史。因为牛肉薄如蝉翼，透过它可以看到微微晃动的灯影，故名灯影。同时，灯影牛肉口感也很酥脆，且滋味浓香十足，但是牛肉的肉质厚实且富有韧劲儿。灯影牛肉是怎么做到又薄又脆的呢？素媛小分队前往当地的加工厂一探究竟。素媛小分队在李厂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灯影牛肉的加工车间，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牛肉进行修剪和淋油，暗红色的牛肉片遇上金色的油以后，顿时变得闪闪发亮，鲜艳诱人。
1: 哦，原来这个灯影牛肉在淋油之前就是由这样像纸一样的这个东西剪出来的哈。
2: 嗯，对。
1: 这个看透着光看是能够看出这个牛肉很粗的这个
2: 纤维，
1: 纤维的哈。
2: 嗯，
1: 闻起来好香啊，可以吃一点吗？嗯，
2: 很脆是吗？
1: 哎，很脆，有一种牛肉这个清香的味道。
2: 嗯，
1: 这个肉的味道有点，其实有点就像那个风干的那个牛肉干一样哈。
2: 嗯嗯，那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牛肉干。
1: 牛肉干我其实吃的挺多的，但是这种很薄又这么脆的牛肉干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哎哎，那这种它是油炸出来的吧？感觉
2: 不是，
1: 它不是油炸的。
2: 对，
0: 厂长说，罐头里大量的油是特地用来提升牛肉美味和保鲜度的香油，与油炸没有关系。但是让素媛小分队不解的是，通常的牛肉干都比较硬结实而富有嚼劲儿，而灯影牛肉却吃起来如此酥脆。要做成这样，首先这切都得切得很薄才行吧。
2: 这个肉是不是很硬？
1: 对，这个肉感觉都是瘦肉。
2: 嗯
1: 嗯，我也能够切这么大一片牛肉。厂长，你看我这个牛肉能够达到咱们要求吗？
2: 这个肯定不行，太厚了。我们这个切出来的话，厚度在1到2个毫米之间。
1: 哦，
2: 啊，你这个你看，大的地方有5-6个毫米了吧？
1: 啊
2: 啊，这样我请我们传统的那个制作灯影的师傅工人来过来给你展示一下。
1: 哎，师傅，那您看看，您来。啊，要从下面切是吧？
3: 对对。
0: 原来切牛肉讲究肉片大而薄，纹路清晰，必须顺着纤维切。平常做菜时，为了让牛肉在烹饪后口感松散，方便咀嚼，习惯了冲着牛肉纹理的横截面来切，这自然就行不通了。师傅在切的时候是看不见刀底下牛肉的状态的，这样全凭感觉切，真的能够切出薄如蝉翼的效果吗？
1: 好，嗯，哇，弄出来了，太薄了吧，太明显了，我这个差不多是有它的这个两倍耶。
0: 师傅切出来的牛肉竟然只有不到2毫米厚，这功夫真是自愧不如。凭着这样的刀工，是不是也可以制作灯影猪肉和灯影鸡肉呢？随即找来一块猪肉和鸡肉让师傅切成片，没想到结果却出乎意料。
1: 明显的感觉这个牛肉是最薄的，然后其次是这个鸡肉，然后这个猪肉感觉是最厚的。
0: 同样的刀工，为什么只有牛肉可以被切得这么薄呢？

0: 像这么薄的这个牛肉片，咱们这个厂一天要切多少片啊？
1: 像这样子的片的话，要几万片吧，一天。
0: 几万片？
1: 嗯。
0: 但我看这个师傅刚才切这个，至少就用了半分钟吧。一天能切那么多？
1: 由于这个现在生产量增加过后，我们都不用那种手工了，我们都用机器。
0: 用机器。
1: 用机器劈成片。
2: 原来，现在加工厂的牛肉片都是由这个切割器切出来的，将冻了5到6个小时的牛肉放上去，只要一摁开关，它就能自动以每分钟200片的速度切出又大又薄而且均匀的牛肉片。然而，无论是技艺精湛的师傅，还是削肉如泥的切肉机，切出的牛肉最薄也就是1毫米，那么最终0.5毫米不到的灯拧牛肉是如何做成的呢？这时，几位工人正在将一片片腌制好的牛肉片贴在烛台上，油亮的肉片散发出浓浓的卤香。素媛小分队即使隔着口罩也直流口水。贴好之后，李厂长将其中的一台牛肉放入了一扇黑黢黢的铁门里。这是要做什么呢？看到从烘箱里运出的一块块牛肉薄片，素媛小分队总算是明白，灯影牛肉最终极致的薄脆原来是烘烤出来的。厂长说，烘烤后的牛肉完全脱离了水分，会变得更薄，口感也会变得酥脆无比。时光流转，灯影牛肉的制作工艺也在悄然革新。现代机械化切割以精准的刀工，将每一片牛肉都控制在毫米级的纤薄。智能温控烘烤则让肉质在恒定的环境中锁住鲜香。现代化加工的灯影牛肉以另一种姿态诠释着川味的消暑智慧。纤薄如纸的肉片在唇齿间化开，麻辣中透着甘香。川菜的魅力不只在于牛杂火锅的豪迈，灯影牛肉的精巧，更在于对食材本味的极致追求。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清溪中，生长着一种独特的无鲤鱼，它不靠麻辣调味，而是以纯净的鲜甜诠释着川菜的另一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北部，这里地势较高，全县平均海拔达到2000米左右。不过，这里气温较低，水源充足，也给培育繁殖无鲤鱼提供了条件。我们跟着养了20多年鱼的养殖户邓思红一路向上。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养殖场，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养了有花斑罗鲤。
4: 那您这个养殖区大概有多少条鱼呢？
3: 像这么一个池塘，就是300个平方里边养商品鱼的，大概应该里边在20000尾左右。
2: 数字虽然不少，可是几排偌大的养殖池里，水面被风吹得微动，乍一看还真是看不到什么鱼。
4: 但是我看到这个池子好像就是一汪水，我也没有看到这个鱼蹦出来啊，或者有鱼的这个。
3: 你看吧，这里边就是凡是黑黢黢的那一团，这都是鱼群。
2: 经过邓大哥的提醒，我们发现每个塘里都有一片乌黑，它们团结地抱在一起，没有一条掉队。邓大哥告诉我们，鱼抱得越紧，说明鱼的游速越高，整体质量也就越好。如果有鱼掉队，就说明这条鱼出了问题，整个鱼塘都容易受到影响。
4: 这鱼这么多，但是我们呢又离鱼很远，我们能不能下去抓一条上来看看？
3: 可以，
4: 近距离观察一下。
3: 没问题，咱换装备。
2: 水库一上身，就有点捕鱼的味道了。然而，我们什么工具都不拿，这鱼能乖乖听话被我们抓到吗？
5: 妈呀！
3: 鱼全部在下面。
5: 网兜能网住是吗？
3: 网兜也不敢保证能网住，可以试一下吧。
5: 试一下。
3: 你往那边拦一下，拦一下它就

0: 寻找振兴发力点，培养特色产业，引进花斑萝鲤、青海湖萝鲤、列富鱼等特色农产品。不仅推出了代表喜得的特色好物，同时带动乡亲们共同养殖，实现增收致富。这些被大网兜住的鱼将发往西昌、成都等地，鱼的品质高，当地以花斑萝鲤为特色的美食更是少不了。作为东道主的邓大哥一早就安排后厨，一桌极富川味特色的全鱼宴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将鱼破开鱼肚后，完整的平铺在鱼盘中，放入蒸箱，静静地等待15分钟，用简单的烹饪方式做出极致的美味。出锅后撒上葱丝，浇上一勺热油，为清蒸花斑萝鲤注入灵魂。而想要做出符合四川人口味的鱼，辣椒必不可少。将二荆条切丁，加入豆豉，猛火爆香，均匀地撒在鱼背上，双椒花斑萝鲤带着浓香的川味如约登上餐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7: 其实美食从来不只是味道的叠加，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动写照。这些滚烫鲜辣清甜的川味儿，是否也让你对吃有了新的感悟呢？希望这场味觉之旅能够为你的食欲添上一抹难忘的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2: 探寻徐山堵新村的共富密码，从一人富到众人富，从土特产到新品牌，分享徐山堵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钟生硕如何用创新与实干让花香更浓、粉味更足、网路更宽。
1: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今天我们来到了山东聊城阳谷的徐山堵新村。这个村啊，可以说是用一朵花撬动了一个产业，一根粉串联乡愁，一条网线连通市场，走出了一条花芬芳、粉飘香、网通四海的共

0: 富之路。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钟生硕钟书记的带领下，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共富密码到底是什么。钟书记您好。
1: 你好，方婷老师。
0: 书记您看，您的这种意识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意识呢？就是说，哎呀，不论是哪项作物，不论是发展什么产业，我一定要找到专家，而且要把专家请到咱们的田间地头。您的这种意识是怎么慢慢培养的？
1: 这种意识啊，也是首先你看到我们这个农作物啊，这个种植的情况下，有很多壁垒，它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上的壁垒，就是这个苗不壮，这个苗发黄了，一些在这个看到一些苗长得不好的时候啊，咱就想着怎么样能让这些老百姓，能把这个咱们的粮食、咱们的植物去种好。所以呢，这个我也是啊，经常走出去啊。你包括这个农文上学习是非常关键的。在农文上学习的情况下，也接触了好多这种农业部门的这个技术人才。最主要的就是看到我们农民在种植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他们解决不了。这就是我也想着，就是说怎么让他们把这个东西种好。
0: 对，所以，现在看来的话，很多人把这个农广校比作是娘家，我的娘家。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样？
1: 我一到咱农业部门啊，我就也不止咱农广校，我一到咱们农业部门，我就感觉像回家一样，非常的亲切。但是我走到那个农业部门之后呢，这都非常熟，领导们也都非常热情，这些问长问短的，就像你这是种植的怎么样啊？你现在种植的什么啊？是吧？这个玉米怎么样？金银花怎么样？你现在辣椒怎么样？就是会一轮一轮
0: 切，
1: 对，一轮番的问，
0: 对，
1: 所以说就像回到娘家一样，
0: 对，
1: 比较亲切。
0: 这一路走一路聊啊，大概了解了咱们这个村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吧。刚才说靠着一朵花一根粉啊，它其实还不止于此哈。我们也在不停的去拓展一些新的经济作物啊，种植模式啊，是不是啊？所以跟钟书记聊了之后呢，我相信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说一个村子想要走一条新路子，是需要领头雁的，是需要领头人的，而且这个人呢必须得有胆识，得有智慧。那毫无疑问，咱们这个村的领头羊就是钟书记了哈。
1: 这个也那啥吧，也不敢当。所以说也只是做一点我自己分内的事。就是这个，其实外出学习是走出去，人能走出去，开阔思想，这是非常的能帮助这个村民在一些种植过程当中啊，在一些这个实践当中啊，解决一些问题的。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根粉，是吧？其实这一根粉还没给你介绍。这个一根粉啊，就是我们这个纯红薯粉条产业。但这个产业啊，也是，当然现在这个生产，因为生产的条件，你别在我们本村，在我们隔壁一些公园区，因为我们这个，但是那也是我们需要产业，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一根粉就是在电商道路上，走通的一个，一个路子，通过这个一根粉，通过这个红薯粉条，在电商销往全国各地。
0: 当时是怎么想到发展这个一根粉的？我发现就是跟钟书记一直聊的过程当中，只要是有村民经过，一定会停下来跟你打招呼。
1: 对，因为平时啊，我那个村民，就像一家人一样。对，刚才说，我回到农业局、农业部门就是我娘家，但是我回到我们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对，所以说所有的问题，都我们现场解决。
0: 您这个手机等于24小时不关机啊？
1: 对，归我们村民24小时不关机。也没法关机，你就真有当你急事的时候啊，他找不到书记，他找不到我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非常的慌忙。他就是没有头绪，这个是怎么解决问题？他正在浇地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没电了，这个电他们也不会弄，怎么办？只有去我整个这个解决。不管再晚，不管什么时候，一定到一线，7、8手的给您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0: 就是这种啊，随时有电话来找您，带给您什么感受啊？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呀，这个好累啊，怎么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
1: 没有我是把这种事啊，就当了自己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有帮助，就证明我有价值，是吧？这个我有价值，能体现出价值，所以说我就非常愿意的去帮助村民去解决问题，
0: 已经内生为一种责任感，一种就是责无旁贷的一种责任，你就是大家长，有事儿就得找您，是吧？
1: 对。
0: 刚才咱们聊那根粉啊，那个粉还没聊完。

0: 就是说当时是怎么想到发展一根粉的？因为这个粉我了解到也是咱们当地就是可能老百姓喜欢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小产业。
1: 对对对，嗯，是一个小众产品，
0: 嗯，
1: 但是呢是大众消费的一个产品。这个北方，你看一般做个包子，
0: 嗯，
1: 做个白菜猪肉粉条，
0: 嗯，
1: 是吧？在这个南方酸辣粉，
0: 嗯，
1: 这一系列的南方北方都有需求。所以说这个红薯粉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产品，
0: 嗯，
1: 也是一直没有走出去，所以说也确实是在农管学习的时候，因为农管学习的时候他学的不仅是你种植知识，也不仅是你学的营销知识，
0: 嗯，
1: 是吧？还有你学的这个电商这一块，
0: 嗯，
1: 这就用上了，
0: 嗯，
1: 对呀。我就想着在电商时代我们的产品一直出不去，所以说我就想着用我们电商，我就成立了我们的自己的团队，
0: 嗯，
1: 对，我们自己团队啊先尝试着把这一个简单的一个商品产品销出去，
0: 嗯，
1: 再想其他的这个产品，再嫁接。所以说，在那种一年的时间，我们的粉条在线上，卖得非常好，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发展这个粉条产业，
0: 嗯，
1: 用粉条产业去带动我们现在的这个金花也线上，
0: 嗯，
1: 辣椒也线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小麦成熟之后啊，
0: 嗯，
1: 这个面粉也是在线上，
0: 这个球越滚越大了，
1: 对对对，通过这个电商，
0: 对，你看，我觉得钟书记特别明智的一点是什么？他刚才说我们这个金银花呢，刚开始种的时候是小小的规模，然后呢，我想要发展电商，我也不求大，我先从我们传统的这个粉开始尝试啊，它的起步就是迈小步子，但是在关键环节呢又跨大步，这就是他的智慧和经验。那么在管理一个村庄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是我们听到的这些，肯定还有很多的经验和方法，我想也是大家想知道的。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和钟书记继续的来探讨一下他的这个致富的密码、致富经还有哪些。待会儿见。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嗯，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这里是阳谷县高庙王镇徐山斗村，钟生硕，村里第一个返乡创业大学生，现任徐山斗新村党总支书记。
1: 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去的北京发展。当时啊，作为清华大学书法家协会会长、金德年教授的经纪人，

0: 几年后，在一次回乡探亲的时候，看到家乡经济非常落后，我便萌生了带领村民致富的想法。当时啊，县里正在组织高素质农民培训活动，我便报了名。在学习过程当中啊，专家讲到了金花的特色种植，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村的发展。回到家乡啊，多方面考察，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便成立了金银花特色种植家庭农场。
1: 徐山斗村西边的金银花田迎来了夏日的炙热，金银花正名忍冬，因一地两花，两条花蕊探在外，成双成对，如雌雄相伴，故有鸳鸯藤之称，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
0: 咱们这个金银花品种是树形的四季花，主要产自于河北巨鹿和山东临沂，在咱们这儿长势也非常好。它主要应用于凉茶饮品和清热解毒的药品。
1: 2018年，钟声硕决定返回家乡创业，通过多方考察致富项目，最终将目标锁定在金银花种植上。然而第一次种植金银花没有经验，技术不成熟，村民的不信任都是摆在钟声硕面前的难题。
0: 一开始啊，老百姓一听说种植金银花都不是很了解，也没见过，也没见别人种过，也没有销路，也不会管理，所以啊都没心思去种。
1: 在很多人反对的声音中，钟声硕毅然开始了金银花种植。村民的不支持逐渐增加的资金压力，钟声硕动摇过，但他心里明白，为了村里的发展，为了乡村振兴这条路，他不能半途而废。
0: 刚开始种植金银花的时候啊，三天两头的有人劝我，你别再瞎折腾了，再折腾啊就把你自己折腾进去。当时啊，我们村民的收入啊，每户也就在1-2万块钱，你不折腾上哪挣钱去？

0: 一朵朵花朵摇身一变，成为一杯口感极佳的金银花茶。近年来，经过经验积累，钟生硕带领的金银花种植建成规模，规模化的种植加工也吸引了许多村民的加入。当初持观望态度的村民也意识到，金银花的种植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而是实实在在的致富途径，纷纷加入到种植金银花的大军中来。
1: 种植金银花这么多年来，经过与村民讨论、酝酿、齐心协力，发展成为400余亩的金银花生产基地。目前亩产量达到150斤左右的干花，年产值达到300余万元。新银苑家庭农场2020年被评为省级示范厂。
0: 钟生硕不忘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积极学习金银花种植营销知识。
1: 经过咱县农业局多年的对新农人培训活动，使我受益匪浅。结合到咱们金银花种植工作当中，给我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现在金银花种植非常好，也离不开咱们农业局对我们新农人的支持。以前我们徐山头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村民的收入非常的单一。自从咱们种植金银花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了咱们家庭农场，他们的收入也是大幅度的提高，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草木有灵，人间有情，这里的人们正日复一日地播种希望。花开时节，芬芳四溢，不仅装点了乡村的美丽，更鼓足了村民的腰包。徐山斗村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正在乡村振兴战略大发展中阔步前行。
2: 欢迎回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位嘉宾哈，他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高庙王镇徐山斗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钟生硕。钟书记，
3: 大家好。
2: 钟书记，我们很好奇啊，就是您也属于是返乡创业，
3: 对
2: 啊，然后当初是怎么选择回到村里的呢？刚回到村里的时候，那时候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2018年之前，我回村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是经常回村有其他事情，因为平时啊我也不怎么在村待着。当时啊我们村可以说从这个人居环境啊、生态宜居啊、这个人与人邻里之间啊，到底矛盾很多，有好多的事情啊在村里非常显著。对，这是回村之前一个状态，应该说是叫什么涣散村。
2: 就是在您眼里全是问题，是吧？
3: 对，当时全是问题
2: 啊。
3: 这个所以在后来我就想着，这种情况下，因为当时也是我的那个这个院里的啊，就才当那个书记。我说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解决啊，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事情都解决完之后，咱村庄发展都有利于村庄发展，是吧？和这个村庄叫这些老人孩子们，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老人孩子，在村上也有好的环境，是吧？有好的居住环境嘛。这个当时也可能书记年龄大点，对，没有去操作这个事儿。那时候正也在北京回来，回来正就想着。
2: 大概是哪一年那时候？
3: 2017年的时候。
2: 嗯。
3: 对，回来我就想着这个事情，我看能不能突破一下。对，当时也是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经验，接触的面比较广，对于村民这一块是真没有经验，也想着回来之后看能不能给我们村庄能带来一些好处。
2: 就刚回来，就是说有这个想改变村庄的想法的时候，您心里有谱吗？就是有路子吗？知道是怎么干吗？
3: 没有路子，就是一腔热血，当时就是一腔热血，就是我感觉这个村庄管理应该不会太难，只是当时感觉，是吧？这个村庄这边老人孩子多，像这种人这么淳朴，这个在管理方面应该说是，再加上我在外边有一些 关系多，
2: 嗯，
3: 是吧？能让我们村上这些这个老人来看病啦，孩子们教育啦，是吧？我也能提供一些帮助，
2: 嗯，
3: 所以我感觉挺简单，对，在当时的时候，
2: 嗯，
3: 对，
2: 事实证明，
3: 事实证明太难了，嗯，真太难了，这个确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支部书记也干了一届了，啊，五年也六年了吧，将近，对，但是现在我们村就好多了，对，这个和之前大不一样，
2: 嗯，
3: 别管从我们这个居住环境。还有我们这个集体收入，还有我们这个村民的生活水平，对，都有显著提高。
2: 嗯，
3: 对。
2: 所以走在咱们村子这个大街小巷，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您心里是不是还是觉得当时的选择没有错？
3: 对，目前看来也不能说没有错吧。
2: 嗯，
3: 我感觉这个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2: 嗯，
3: 对，这和其他好的村庄差距也比较大。对，现在就是没有那种很自豪感，就是还是保留那种冲劲儿。对，这个怎样去达到，怎样去把村庄做得更完美。
2: 嗯嗯
3: 嗯。
2: 您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号，叫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哈。
3: 对，职业经理人，对，乡村职业经理人。
2: 嗯，然后这个头衔和村书记这个头衔，在您看来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个真有本质性的区别。这个首先啊，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
2: 嗯，
3: 他也是通过我在咱农网校学习，
2: 嗯，
3: 啊，这个才有这个称呼。这个村书记啊，村主任来讲，他只是会说我管理好村庄，啊，这个解决我们村庄的一些矛盾，解决我们村庄的一些基本问题，啊，就可以了。这一个还有对接好咱们上面的政策，
2: 嗯，
3: 这就作为一个村书记、村主任，嗯，这个就已经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啊，他就大不一样。他在村书记、村主任这些之外，他还要懂得经营，懂得管理，懂得营销，啊，懂得怎样致富，啊，从这个不管从服务上还是从技术上，都得比较全面，啊，你就是种植这一块，你也得懂技术，
2: 嗯。
3: 在这个营销这一块，你也得懂销售，啊，还有一些你销售了之后，中间遇到很多问题，这叫什么产品的经纪人，你要会去这个解决，对，就这个真的是大不一样。
2: 嗯
3: 嗯，
2: 所以这些本事怎么去学，怎么去打磨呢？
3: 这种啊，还是首先从自己的内心啊有这种情怀，对咱村上有这种情怀，就是乡村职业经理人呀。通过这些年农管校的一系列学习，真的，首先你有这个学习的态度，有这个初心，你这样才能是磨练自己，在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路子上会越走越远，对，越走越宽。
2: 嗯嗯，刚才我们前面那段也提到了，就是说咱们村里走直播电商这条路啊，走的也是挺成功的，现在也是电商的一个示范村。
3: 对，
2: 而且您还有建了一个，就是召集自己很专业的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一个直播间啊。您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运营情况。
3: 行，但这个咱们刚才啊，其实讲这个电商讲的比较少，
2: 嗯，
3: 这个我就大致的讲一下咱们现在这个电商的运营。
2: 嗯，
3: 首先啊，
2: 嗯，
3: 这个电商这一块，本来说我也是不懂，我只是说在村庄做一些管理，就这个也是通过咱们农管校一系列的学习。有这个电商班啊，对咱们这个电商运营这个销售这一块线上销售有非常系统的学习。在那之后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因为当时学习的时候啊我还是不懂的，学完之后呢我就想着我们自己的这么多好产品农产品可不可以也通过这个互联网啊销售到全国各地。
2: 嗯，
3: 开始只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呢靠我自己能力是完全不行的。通过我几个朋友，他们也一直做电商，我们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把我学习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他们就说，这样咱们可以共同的啊，把咱们特色农产品，咱们试一试，怎么去销售，就从那之后啊，我们这个电商团队成立，成立完之后，各司其职，有负责产品把控、运营、售后，啊，这个都安排的非常妥当，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要选择好的产品，因为通过也是通过好的一个产品，能带动我们其他更多产品。第一次选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失败，那可能这个人设就崩塌，在这个互联网上就走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拧成一股绳，对，把这个产品把控好，对，找一个非常这个适合我们大众消费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就选择了这个一根粉，就是我们的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纯红薯粉条。通过这个销路，通过这个粉条销路，
2: 当时怎么就拿得准这个一根粉一定能行？
3: 这个它是我们当地一个特色农产品，也是我们非遗手工制作，这个就是亮点。再加上我们是纯红薯粉条，其实咱们在市面上买的粉条，或多或少的是有这个。或多或少是有
2: 什
3: 么木薯粉、玉米淀粉等等一些东西，但是呢，咱们这个红薯纯红薯粉条就是做到了人工，这个并且是传统的制作，再加上我们这个真是达到纯红薯，都是值得去检验的。在这个产品质量这么好的情况下，在我们线下本来就是非常的适合这个大众去消费，在这个线上呢。也是看线上同类品这一块怎么样，也发现这个在同类品当中，这个粉条销量它不只限于当地，南方北方都有需求。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综合考虑，当时当然也选品了有好多种，这个因为要选一款爆品，就是最后选的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纯红薯粉条。对，想让它去打开这个互联网销售的路子，通过它再带动我们其他的农产品。
2: 在您的意料之中，就是它能够一下爆火，也在您的
3: 一开始的时候，绝对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可能说三个月两个月，基本上就是人气也不足，销量更差，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还是团队，这个我们的团队，非常的重要，就是互相鼓励。这种情况下就啥呢？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农网校。讲的最多一句话，在农网像互联网这一块，最多一句话就是互联网不养懒人。你如果说不坚持，天天就是哎呀，一看直播两小时不行了，没人没人气，卖不出去，没那股劲儿了，可能就放弃了。直播两天三天不行了就放弃了。我们当时直播了一个多月两个月也要放弃，要换品，这个品不行再换品。其实当时说咱们选品的时候选了这么多品，咱们精中求精，精益求精的情况下，这么一个好品卖不出去，再选其他品可能更难。所以说我就也是沿用了农管校这一句话，互联网不要懒，咱们继续坚持。如果坚持了一年半载它真不行了，那咱们就放弃。因为我们的团队是非常精致的，这个技术这一块都非常好，也在我们这个聊城市啊，就是也非常厉害的一个团队。那你们这么好一个团队，咱们打造一个产品都有这么难吗？是吧，就是互相鼓励吧。真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不要懒人这句话去把这个事情促成。
2: 这个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3: 转机出现在有一次，也正好是我在直播那天，那个视频突然爆单，那个视频突然爆了，可能说几十万的流量。一看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那我们也在直播嘛，在直播的时候那没有转化，开始没有转化，一会儿进来一个人，一会儿进来一个人，当时说哎呀，抓紧来看啊，咱们这个粉条有人来买了，这么多人涌入到直播间。其实是我们的视频爆了，最后呢我们大家都因为我在直播，他们就在背后，我们共同的去
2: 亲自上阵啊。
3: 对，就亲自上阵，把这个粉条这个就有精神了嘛，就是一看有人买了，就把这个粉条详细的给大家介绍，给咱们互联网的这个大家去介绍咱们粉条的好处啊，咱们粉条和不同啊，特色特点啊，是吧，让他们这个是能有购买的欲望。所以说也通过那个视频之后，那就坚持了将近四个月了，突然间一次爆单，那一场直播下来，在不到四个小时就卖了个将近2000多单，2000单左右。所以说我们信心倍增啊，从那以后啊，就这个我们大家伙干事就是更有劲头了。对。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
5: 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7: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8: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9: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0: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现在咱直播间里卖的都有啥？就咱们桌子上摆的这个就是直播间里的吗？
3: 对，
2: 金银花现在也有，
3: 这个就是咱们的、咱自己的产品啊，金银花、这个金银花就是烘干之后的金银花啊，这就是大家可以泡茶，在尤其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清热解毒，多喝金银花非常感冒非常少。就像我弟弟刚才没介绍，我弟弟那采摘的村民啊，你别看年纪大，之前经常感冒的，经常采金银花之后啊，感冒非常少发生，很少发生感冒。对他们说，采摘金银花就把他们的支气管炎啦，把他们这个经常易感冒的体质啊，都给解决了。对，所以说，对咱们现在这个金银花，也卖的挺好。还有就这一款面粉，这个面粉也是咱们种植。自己种植的小麦，种植小麦之后啊，自己磨成的面粉，这个用石磨磨的面粉，所以量也比较少，所以咱没有通过那种机械化去磨。
2: 这个面粉有什么特色？
3: 咱这个面粉啊，就是麦香味很浓，麦香味很浓，就是吃起来啊，这个蒸的馒头也比较暄软，它不像于那种加什么，咱们这个面粉是没有提取的，麦芯麦芽都没提取，咱们平时很多吃的面粉啊。都是提取麦芯麦芽，
2: 所以
3: 营养成分都没有，
2: 更香，
3: 对，更香，
2: 营养更全。
3: 说实话，就有小时候的味道。
2: 对，你看我刚才一闻，猜我闻到什么味儿？就我小的时候，我去过那种磨坊，就是那种面粉磨坊里面，就是这个味儿香香的。
3: 对对对，所以说咱这个面粉就是做老传统，对，做老传统。
2: 除此之外，咱们直播间现在还有哪些产品是咱村自己打造的？
3: 自己打造的就是我们。辣椒啊，咱们自己打造的，
2: 就是刚才看到那个超甜椒，
3: 对，超甜椒也是咱们在线上自己打造，因为咱们现在目前直播间产品不多，对，但是我要求的就是这个精细，对，通过咱们把咱们这个好的产品集中产品，你看开始的粉条再带动这两种，在咱们下一步啊，会把我们当地我们县甚至我们市的其他农产品也是融入进来，去。帮助我们这个整体来讲，我们整个粮食市啊，这个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2: 对，和周边的村庄 农产品联动抱团取暖。
3: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现在这个咱们农产品确实比较单一，咱们吃也比较少，要联动起来，
2: 对，
3: 联农带农。
2: 对，刚才您说这个金银花泡水特别好，啊、哦，我就在想这到底里面有没有，咱们能不能尝一尝？对不对？哎呀，这个壶可能倒水有点。
3: 对，这个你把这个
2: 干净，
3: 让我来。应该是这样就没事了。
2: 哦。
3: 也不行，这金银花放太多了。
2: 是这个。我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3: 是吧？
2: 对，
3: 金银花这个。
2: 导演帮我们拿个纸巾，这儿洒了水，我们擦一擦一会儿。
3: 这个金银花非常浓郁。
2: 嗯。啊，它是有点苦头，有点苦，然后是慢慢变甜，
3: 对
2: 吧？
3: 这个，所以说叫甘甜可口。
2: 嗯。
3: 这个甘就是有点带着苦涩，这种金银花就是喝的时候啊，尽量就是不要放那么多，或者少放一点。
2: 嗯。
3: 加上点其他茶叶，这样的就有其他茶叶的香味，还有咱们金银花自己的独特味道。
2: 嗯，哎，我喜欢它这个回甘，就是刚开始是苦的，然后慢慢它在嘴里面慢慢就变成
3: 对
2: 甜滋滋的，
3: 对，
2: 是吧？
3: 这个金银花它绝对有它的独特之道。
2: 嗯嗯，所以我们也开发了很多产品，不同的包装也在直播间里。
3: 对，不同的包装针对于不同的人群。
2: 嗯，
3: 对，有我们线下的，有我们线上的。
2: 嗯，
3: 对，这样的。有几种吧。
2: 嗯，书记，您看我们刚才啊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您发展了这个金银花，然后现在是粮胶套种啊，然后包括咱们传统的种植，您也会想办法帮大家去提高产量，然后现在咱们又一根粉，然后还有就是线上的这个直播，我就特别好奇，是这是您回来做书记之后逐渐慢慢的开拓的，逐渐一条路一条路走的，还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好几条腿一起走路？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村庄，我了解到他们就是同时在发展好几个产业，因为他怕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啊。那么有的呢是觉得还是稳妥，我要一项一项的去尝试。
3: 我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循序渐进。
2: 嗯，
3: 这个先发展一个，
2: 嗯，
3: 就是在发展的同时。再发展另一个思路，
2: 嗯，
3: 再换另一个思路，
2: 嗯，
3: 就是说循序渐进的，
2: 嗯，
3: 就是没有说一起去发展这个，把这个产品啊，或者把这个农业这个方向，没有说一起去发展，就是一项一项的逐步的去发展。有的时候啊，中间遇到困难了之后啊，这个咱也不是说遇到困难就把它停止，都在坚持。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有失败的。
2: 嗯，
3: 也有成功的。
2: 嗯，
3: 啊，你包括我刚才讲的，这都是成功的东西。
2: 嗯，
3: 像失败的也好多。
2: 嗯，
3: 像我们种植丹参，种植荆芥，中国菜哈。
2: 嗯，
3: 种植何首乌，在种植中国菜的时候，我尝试了好多好多。对，最后那几项，说实话都最后都不太成功，确实坚持不下去了。你尤其是丹参，一见雨水一大，下边就是全部就腐烂了，这是根生这个一作物。
2: 嗯，
3: 那何首乌，尤其那个半夏，非常娇贵的一些药材。
2: 嗯，
3: 确实开始就是想发展一些这个中药材啊，那个发展中药材的时候可以说是好几个同步进行。
2: 嗯，
3: 但是这是一项嘛，啊，但是电商那个也在逐步的去前进。
2: 嗯，
3: 对，就是在中药材这一块最后这个把一些劣势的淘汰。
2: 嗯
3: 嗯，也优的保留下来。
2: 嗯，
3: 在发展那个包括电商的时候也是这样，把一些劣发展不好的产品，
2: 嗯，
3: 也是淘汰，把一些发展好的产品去精细化去操作。
2: 嗯，
3: 对，就是每一趟线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2: 嗯，
3: 但是每一趟线我们是都在逐步的去发展。
2: 嗯，就是有的在坚持之后见到成果了，有的一些坚持也没有成果就果断放弃。
3: 对对对，
2: 嗯，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发展当中，书记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经验是想和大家分享的？因为我了解到您刚回来的时候您是90后，其实那时候也是二十多岁，三十出头，
3: 还没三十，
2: 对吧？所以
3: 2018年的时候28岁。
2: 对，那时候可能也是各方面的经验并不是很丰富啊。
3: 对，就是在咱们这个发展的时候啊，咱们的心得就是说，能坚持，这是首要的。
2: 嗯，
3: 啊，再者就是说，在坚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多种选择， 啊，你不管他已经失败了，你还在坚持，这种路子早晚会堵死。
2: 嗯，
3: 啊，在坚持的过程中，要适合的转换思想，对这个多种思想去判断一些这个产品行或者不行。你就像你说的，能放弃的不行的就要果断放弃，
2: 嗯，
3: 不要再坚持，是吧？这个坚持的是一条路子。
2: 嗯。
3: 放弃的是在这个路的过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话能慢慢的去成功。对这个，我还是就是说坚持做好咱们这个，因为我做农业嘛，坚持做好农业的每一条路。
2: 嗯，
3: 对，
2: 嗯，我发现了，其实对于您来说，这个走新路子创新，对于您来说不是难题，对于您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呢？就尤其是从这个管理者向综合的这个经营者去转换的这个角色转换过程当中，对于您来说最难的是什么？整个村庄发展的过程当中，您又觉得最棘手的环节又是什么？
3: 在这一个就是说村庄发展的时候，
2: 嗯，
3: 最难的还是我们这个村民思想的转变。对，一开始的这个思想就是一些传统思想，你怎么想怎么去让它转变，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困难的。
2: 嗯，
3: 如果他们能把思想转变过来，你才能带着他去发展。如果思想转变不出来，你就想方设法的去让他改变思想，这个过程当中是相当难，就是逐步逐步的一户一户的这个做思想工作。对，这种又费时间费精力。
2: 嗯，
3: 对，在这个时间段，嗯，我记得都是刚当书记的时候，想让村民带动村民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困难。这个思想转变也是费了好大力气，对。但是最后啊，这基本成功。
2: 哪一招最有效？
3: 挨家挨户，是吧？挨家挨户做工作，老人做工作做不好，给孩子做工作，让孩子做老人的工作。你反正最后就是想尽一办法把工作做通啊。如果说这家做不通工作，就是让他院里的人，让他这个叔叔大爷，让他这个长辈，他们的家族的族长，再去给他做工作，但就是必须是坚持，还是坚持，就是一定不要放弃每一户，啊！如果说你想发展，就是把每一户都要带上，他再不想跟你走，再不想做，那你也一定想办法让他跟着你走。
2: 嗯，
3: 他哪怕走的过程当中他掉队，也不能把他落下。
2: 嗯，其实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刚才您说的经营花那块，就是带着他们干，做给他们看，是不是？
3: 对，
2: 啊，
3: 就是这个扭转思想嘛。
2: 嗯，
3: 就是这个，尤其咱这个老人在这个村上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他的一些思想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固定思想。你想把这个思想扭转过去，你必须有一些新颖的做法。对，我必须他看到了，就是你说他看到你现在的转变确实很大，对，确实挣钱了。
2: 嗯，
3: 就是最后就是他也是个。生活想要更好，他得从这个收入上要增加，
2: 嗯，
3: 你赚钱之后他就愿意跟着你干。对，这也是两步走吧。
2: 嗯，
3: 对。
2: 刚才咱们在一路走过来，您也专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农网校的这个培训对于您的改变，对于村民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3: 对，
2: 嗯，
3: 这个确实，这个农网校的学习，他其实学的他不只是你在这个课本上能学到的，
2: 嗯，
3: 是吧？你在这课本上学到的一些东西，你没有实践，没有应用，那些是白搭。所以说，咱们农管校，它能把这个课堂和实践都相结合。对，从这个农管校学习之后啊，都是对于我们村庄发展，对于我们的这个改变，我们村庄的一些方向的一个改变，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2: 嗯，
3: 对。
2: 嗯，提到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门课啊，您觉得这门课程啊，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去拓展，或者说您觉得您还想要去学习哪些新知识？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3: 在这个经理人这一块啊，学习其实我也是应该说是学习的比较多了。其实我感觉在这个学习方面还是要增加一些新颖的这种创新的。你像刚才说的电商这一块，它也不是说只是让你去卖产品，是吧？去运营产品，但是一些卖点怎么去找卖点，是吧？在一些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也是要需要我们这个教授啊，我们的老师啊，需要给我们去指点。对，他也不只是简单的让你去做这个电商， 在电商这一块这个学问也是非常大的。对，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学完之后啊，在学以致用这一块，我感觉就是农小下一步在我们这个实践这一块，尤其我们作为主播，作为运营，作为拍摄，作为这个各项，
2: 嗯，
3: 就是各项的这个任务吧，就是甭管是你刚才我说的那几点，让我们亲自去尝试，亲自去操作，啊，这个把这个课外稍微延长一点，在课内稍微这个少一点，
2: 嗯，就是实践性的东西，
3: 实践性的要
2: 再加一些，
3: 对，这样我们有可能会更好的去利用咱们这个农管校这个经理人的学习，去发展我们自己的村庄，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
2: 嗯，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或者说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素质才行？
3: 首先啊，
2: 嗯，
3: 这个村集体经纪人他是发展村集体的，是吧？那叫村集体，但是呢，他要发展村庄，要把村庄建设得更好，这就要他一种情怀。
2: 嗯，
3: 他首先要对这个村庄有情怀，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是首要的你具备的一个观念，是吧？再者呢，你还需要什么？你真是有韧劲儿，有那种不怕吃苦的精神，啊，有这种就是说，这个坚持下来能不能坚持，你能不能去做好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毅力怎么样，在各方面要综合的素质这块要具备，你才能去适合再去学习咱们这个职业经理人的一些这个课程，啊，那样的情况下你才能有效的去利用好学习的课程，去做好你发展村庄了，做好你自己了，才能让别人去认可。
2: 嗯，
11: 对。
2: 那如果我们说畅想一下未来十年的发展，您希望您有没有十年规划？希望未来的村子在您的带领下，未来十年吧，不敢，咱们不说多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想过没有？
3: 你这样一说
2: 啊，
3: 我就在我脑海中啊，
2: 嗯，
3: 就已经比较向往了。对，这十年之后啊，我想就是我们的产业首先要发展的更好、更大、更强，就是不管金银花还有我们的电商啊，让我们每个村民，在尤其年轻的能主动回村啊，去建设我们村庄，把我们村打造成啊一种宜居生态，包括旅游、这个采摘、这个文旅一体融合进来，啊，让我们村庄老人这个老有所依，孩子生活得更快乐，啊，让我们这个生活啊更美满、更幸福。
2: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村，看到了这个村从一朵花到一根粉，再到一根网线的整个的发展过程，是因为这位年轻的书记靠着他的胆识和智慧，把村民的心气儿拧成了一股绳，让脚下的土地盘活成聚宝盆啊。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被这片土地召唤啊，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1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6: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 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涵盖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

0: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有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生猪产业关乎国计民生，直接决定猪肉供给安全和农民收入稳定，关乎物价平稳和乡村振兴成效。今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出现较大下滑，给生猪养殖户相关企业带去较大压力，影响了生猪、白条、零售、饲料、产能、消费、生猪种质资源安全等多链条多维度。目前生猪价格出现回升，是不是意味着拐点已经到来，养殖户、养殖企业迎来利好？在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强调，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怎么稳定生猪价格，如何减小生猪周期给行业和养殖户带来的影响，如何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生猪及其相关制成品又有哪些新风向？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这些话题。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生猪产业呢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上半年生猪以及这个猪肉的价格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大幅度的下跌，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个链条产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影响。目前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开始出现一定的这个回升，那么这种回升是一个震荡式的回升，是一个短暂的还是一个长期的？生猪以及猪肉的这个价格迎来了拐点，还是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表象？那么整个行业健康的发展需要做到哪些方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祖立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3: 王老师，您觉得这个上半年生猪以及这个猪肉的价格下跌的这个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4: 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供应比较多。其实背后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产能的基数比较大。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生猪市场的供应量其实它是由2025年上半年的产能所决定的。那么2025年的上半年，我们看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整个上半年的全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是接近4050万头的。那么跟这个最新版的全国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所设定的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相比较，去年上半年是高出了大约300万头。那么这个基数，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它是比较大的。那其实对应的就是今年上半年的出栏量，猪肉的产量相对比较高啊。
3: 就是王老师您说的这里边，我感觉有两个点需要着重强调一下，或者说带一个疑问来问啊。第一个就是2026年上半年的产能是要看2025年上半年的一个农繁母猪的这个存栏量，是吧？
4: 没错，是的。
3: 也就是说，那么我们是中小养殖户的话，要预判2027年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情况，可以看一下今年2026年的存栏的一个情况。
4: 没错的，其实是这样的
3: 啊，是可以做一定的这个预判，是吧？
4: 没错。
3: 也就是说，如果各位中小养殖户，你们今年上半年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同时又对这个数据有一定的这个积累的话，可以把这个数据留好，作为一个2027年的一个参考。这是王老师说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哈。第二个，王老师您说的2025年多了这个300多万头，是吧？这个300多万头，影响力会这么大吗？整个能繁母猪，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基本的量，我们参考的一个量，超过多少头就应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警示，预计会有一定的风险呢？
4: 如果大家

0: 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每一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里面呢，都会非常明确的提出来我们全国的能繁母猪的正常保有量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说政府呢会给我们这个产业画一条线，那么这条线呢就是一个参考的基准。那么最新版的就是今年发布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它画的这条线呢就是3750万头，也就是说那么政府经过各方面的一些研判，认为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供需关系所需要的能繁母猪的一个正常的保有量水平就是3750万头就够了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去年上半年月度平均六个月的月度平均的能繁母猪存量是4050万头，它比3750万头是要高出了大概是300万头左右吧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如果我们研判2027年的上半年的行情的话，我们要关注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全国的能繁母猪存量。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全国能繁母猪存量是多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一季度末就是3月份的能繁母猪存量是3904万头，那么二季度末也就是说上半年6月份的这个能繁母猪存量是3780万头。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数据都比官方发布的这个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水平都还是要高一些的。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我们现在的全国的生猪的产能依然是处在一个偏高一点的一个水平当然比3750万头呢高，但是高的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1: 没有高300多万头没有那么多了
0: 没有像
1: 但还是高一些
0: 对，没有像去年那么高。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2027年的上半年的行情总体去判断的话可能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呢应该会比今年上半年的行情要好一些。
1: 好一些
0: 对的，
1: 可能不会持续的时间太久，比如说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或者说下跌的时间。
0: 没错，
1: 这里边又出现了两个问题哈，包括各位养殖户可以这个着重思考或者说记录的一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3750万头和300万头这么是一个比例，对吧？
0: 对的，
1: 300万头是我们说多出来这些，可能就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300多万头和3700多万头，这个比例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如果它高出了100万头，它可能就会少很多，但是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影响啊。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像我们说王祖立老师是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生猪产业的这个监测体系的负责监测的一个老师哈，您肯定是非常权威的，也知道这个相关的信息去哪里找。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说中小养殖户去这个农业农村部关注这些相关的信息的发布，包括这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去哪里去找？是登录农业农村部的这个官方网站找生猪产业预警这个专栏，还是说怎么搜能找得到？
0: 我觉得主要的是两个渠道吧。首先第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上去找，它确实是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设置了一轮生猪的专题。这个生猪专题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呢，它会公布不仅仅是我们的能繁母猪存量这一个数据，它不公布的数据会很多，比如说生产方面的有这个能繁母猪的存量呀，然后有这个生猪的存量呀，然后有这个猪肉产量的相关的一些数据这是生产方面的。同时呢还有成本收益方面的比如说这个月度的这个生猪的养殖成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一头猪出栏一头商品猪这个盈利或者是亏损是多少钱他都会把这个账全国的平均水平的账给大家算清楚，然后公布在这个网站上供大家参考这个是成本收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价格方面的包括生猪的价格也包括这个猪肉的价格，那大家也是可以去参考这个价格的，因为每个月都会对外发布嘛然后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趋势。那么第四个呢也会公布我们的进出口的数据，也就是贸易的数据，比如说我们每个月进口了多少猪肉，那我们这个月出口了多少猪肉，每个月都会对外发布。所以它这个数据库系统里面是四个板块生产的、价格的、成本收益的，还有贸易的，也就是进出口的大家可以去官方网站上去找这些数据都有的。这是第一个渠道官方的网站。那么第二个渠道呢，我觉得是就是我们的各大媒体平台。

0: 然这个媒体平台包括咱们央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些时间节点，这个包括一些专家呀都会在这些媒体上会给大家展示这些数据，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给大家去分析这些数据啊，给大家解读这些数据，那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然后也包括一些行业的一些媒体平台，比如说我们行业里面有很多比较专业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一些自媒体啊，包括一些官方的媒体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因为这些媒体就是每个月官方的数据出来之后一般都会非常及时的去转载这个数据，转发这个数据，甚至于去解读这个数据，
1: 对，
0: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对的，
1: 对，
0: 这两个主要的渠道。
1: 有些数据可能比较专业化，然后呢有时候你一下子看不明白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但是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3750万头跟那个300万头这么一个比例，可能就会带来一定影响，就是你去一些相关的这个权威的网站，他们可能对解读一些相关数据给你带来的一些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这个调整产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哈。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我们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说2026年上半年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出现下滑的一个原因，王老师刚才说了，对，有三个，我们说了其中的一个是因为2025年的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很高，是吧？
0: 对对，这个基数高，一方面是这个基数高，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效率比较高，
1: 而且又没有遇到这个生猪没有遇到一些疾病，
0: 对，
1: 基本上都是
0: 没有受到大的疫病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关注我们生猪行业的话，大家都会知道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效率指标，我们叫 PSY， 也就是说一头母猪它一年能够提供的断奶仔猪数啊，就是
1: 一般是正常是多少，
0: 这个指标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嘛，就是正常的指标它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来看啊，就我们说一个变化的情况吧，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我们全行业的这个指标的平均水平是不到20头，就一头母猪一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不到20头的，
1: 就是这个词比较专业，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这一头母猪生下了多少小猪，这个小猪又能够成活是吧，然后出栏，
0: 对，
1: 能够到市场上去，
0: 就到断奶环节，对啊，能够到断奶环节不到20头啊，接近20头。那么到了去年啊，2025年我们核算出来这个数据已经到了23.5左右，
1: 这提升这么大吗？
0: 这个提升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2020年不到20头，那么2025年就到了23.5头，
1: 纯粹是技术的进步原因导致的。
0: 对对，其实主要是我们的技术的进步，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品种的改良。
1: 那它这里边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增速的问题，对吧？增速不同的时间，就因为它那个基数的原因，不同的时间可能增速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增速快，那这一段时间你看一下提升了这将近于3头左右了嘛，
0: 没错，
1: 那么是技术突破的或者是各种方面造成的，那么未来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会出现这个效率这么大的一个大幅增长呢，还是说会回落，相对来说回落一点？
0: 我觉得这几年提升的速度比较快，我觉得它是阶段性的啊，
1: 阶段性的，
0: 它不是说长期的这种可持续性，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但这几年生产效率提升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啊，或者是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2018年、2019年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冲击，然后我们行业呢很多的养殖场户其实都是对圈舍设施进行了更新改造，然后对
1: 疫病的防治
0: 防控方面啊，投入了很大的这个精力，
1: 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对相关的这个技术也进行了更新迭代，
0: 对，
1: 然后整个就相当于一个各种助力，然后让整个的我们这个生产率还有这个成活率是吧，疫病的这个损失率都
0: 没错，
1: 升高的升高，叫降低的降低，然后就一下子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哈。
0: 没错，是的。
1: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0: 就
1: 是说我们供应多了，存栏的量多了，然后产出的多了哈。
0: 对，供应多的其实总结一下，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产能的基数就是数量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产能它的生产效率也很高啊，都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些能繁母猪，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啊，这是供应比较多。
1: 就相当于也进行了一定的筛选，能生的然后呢又抗病性强的品种也优异的就不断的被留下来了，
0: 是一方面就是留下来的全是强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的管理能力
1: 水平也上来了，
0: 明显的提升，另外呢我们在2020年、2021年那两年我们有大量的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这个优良的品种 然后也带来了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效率的一个快速的提升跟改善、
1: 好，
0: 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
1: 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对，第二个原因呢，我把它叫做消费需求呢相对来讲又偏弱啊。
1: 消费需求偏弱，猪肉的总体来说占国民的这个餐桌这个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会消费需求偏弱呢？
0: 其实它并不是说特别稳定啊。我们从过去很多年的数据来看的话、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它所占的比重，其实这么多年趋势非常明显，是在下降的。
1: 下降的，
0: 对，是在下降的。
1: 就是
0: 说
1: 大家的肉食来源变多了，可替代的种类变多了，然后餐桌丰富了，然后就慢慢的总体在下降。
0: 是的是的，替代品更丰富一些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的消费习惯其实也是在慢慢的改变的。我们看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啊，大家就大概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比如说我们十几年之前2014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啊，就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肉盘子里面，它所占的比重大概能占到66%左右。大概能占到66%左右。
1: 就一半还多好多。
0: 对对、大概能占到接近2/3的一个水平嘛。但是呢到了去年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不到60%了，大概是57%-58%这么一个水平，就降到了60%以下了。那同时我们会发现，其他的一些肉类品种，比如说禽肉呀，比如说牛羊肉呀，比如说这个
1: 水产、
0: 其他的一些肉类呀，我们会发现它所占的比重是有所提升的，尤其是禽肉。禽肉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叫的肉类消费的多样性。
1: 而且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概念在里边，就是随着大家这个餐桌的日益丰富，随着我们供应的日益充足，或者说种类的日益多样，这个在可预见的一定将来，猪肉的这个占比，在整个肉类的占比的消费应该是
0: 还会继续的下降的，
1: 对吧？
0: 我觉得
1: 应该
0: 是
1: 这样
0: 的，下降的。对的对的对的。消费需求偏弱，我觉得一个从长期来看，就刚才我们讨论了，其实从长期趋势来看它所占的比例在下降，但我们分析它所占比例下降，就是为什么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所占的比重下降。当然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肉类消费需求的这种多样化的变化呀。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大家现在消费场景的一些变化啊，这个
1: 消费场景，
0: 就消费场景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大家会发现最近这些年我们的外卖和快餐行业发展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对吧？然后这个外卖和快餐行业的快速的发展，它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禽肉消费的比例相对来讲有所增长，而猪肉消费的比例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外卖和快餐呀，其实这个肉类的这些菜肴里面更多的其实用的是禽肉，鸡腿呀、鸡翅呀、鸡块呀，对吧？
1: 包括一些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鸭货类，是吧？
0: 对，
1: 鸭子，
0: 对的对的对的。
1: 然后还有
0: 现在的水产品，
1: 对，就是除了这个快餐这个外卖，还有这个我们说烧烤，你看这个烧烤基本上烤猪肉的比较少，烤牛肉的、羊肉的、鸡肉的，包括那软骨类的，基本上都是鸡的嘛，
0: 对对，
1: 是吧？
0: 鸡翅啊什么的。对，
1: 然后就总体来说是这个，
0: 是。所以从长期趋势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啊，猪肉的消费，应该说是在最近的这几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也就是说。以往对于猪肉市场而言，它是一个增量的市场，就是我们老百姓肉类消费这个增长比较快的那么一个阶段，猪肉它也随着增长非常快啊。这个我觉得转折点大概就是在2013年、2014年。2013年、2014年之前，其实增长非常快，包括猪肉在内的其他的肉类也都是一样，都是增长非常快的。但是2014年之后，最近大概11-12年左右的时间嘛，就是2014年到2025年，其实我们会发现猪肉的消费基本上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期了，就它已经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增长非常快啊，最近这些年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平台期。所以我们一般把猪肉消费长期趋势，我把它定位叫做达峰趋稳啊，或者是叫基本达峰的一个状态。 这是猪肉的消费，但是其他的肉类我们会发现，包括牛羊肉也好呀，包括这个禽肉也好呀，包括水产品也好呀，其实都依然还是在增长的。
1: 相当于是一个首饰了，反正总的消费的肉的盘子就那么大，然后呢，其他的肉类有增长的空间，猪肉的空间是在慢慢的往下走。当然了，猪肉作为那个主要的消费的那个肉类，还是有一定的稳定的区间的。
0: 对对，它
1: 就这么
0: 一
1: 个趋势上，
0: 还是一多半的。
1: 好，
0: 对的，
1: 这是第二个。
0: 这个是从长期趋势啊，短期趋势，今年上半年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为什么今年上半年行情会这么差？从短期来看，因为我们一般说上半年是猪肉消费的淡季，下半年呢是猪肉消费的旺季，所以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不好。有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消费的淡季，就是大家消费对猪价的支撑会比较弱一
1: 些。好多人的这个习惯是天气越热吃肉的这个
0: 量就越少嘛。
1: 对，很多人是这么一个习惯。
0: 是的。
1: 好，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
0: 那第三个原因呢，其实我把它叫做预期比较差。
1: 预期？
0: 对，
1: 谁的预期？
0: 就是
1: 养
0: 殖
1: 户还是大型养殖企业？
0: 养殖场户。
1: 他怎么来的这个预期呢？
0: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大型企业啊，有大型企业也好，中小规模的养殖场户也好，其实大家的预期都不太好。大家预期不好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的，我们全国的生猪的产能一直是处在一个偏高水平的，对吧？这个农业农村部给我们画了一条线，3750万头，但是我们过去这一年的能繁母猪存量一直是高于这个水平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产能一直是处在一个偏高水平的，它也就意味着说我们接下来的可能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生猪市场的出栏量，猪肉的供应量可能总体依然也是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对吧？它是这么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大家的预期呢，就是因为产能高，那未来的供应呢可能依然是处在一个偏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对猪价未来的预期大家都不敢给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期。
1: 明白。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养殖场或者是养殖户大家生猪出栏的意愿其实都是比较强的。比如说二季度前后，按照以往的季节性规律，一般情况下啊，我们有一些养殖场或者是有一些养殖户可能要开始适当的要压一压栏
1: 或者育肥，
0: 然后有一些二次育肥的，那可能也要进场去做一波二次育肥的。这以往的正常年份一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今年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它会明显的低于正常的年份，就是因为大家对未来猪价上涨的预期比较差。
1: 就是实际上各种企业，不用说大型养殖企业了，就是中小型的这个养殖户，他们平常也注重收集这个信息，而且现在这个信息来源又比较广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存栏量比较高了，然后就对这个预期不乐观了，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就像我们说的，然后这个比如说假期快结束了，我出去玩，那最后一天可能会堵在路上，那么我们七天一天往回返，然后结果发现大家都这么想的，都有这样的信息了，结果大家都七天一天堵在了路上，
0: 没错，
1: 最后那一天来的反倒没有事儿了，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一个预期嘛，就大家的一致性预期最后会带来一个比较积极的再出栏，因为对未来预期不好嘛，大家都比较积极的再出栏，所以就会形成了这个供应，它比你理论上的供应量可能就要更高一些。
1: 那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开始积极的都出栏，然后这时候这个猪价自然就开始下跌了，是吧？
0: 对，它会超跌。
1: 对，超跌。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养殖户或者是大型养殖企业，我比如说这个有多少头猪，我已经放了一批比例出来集中出来了，我发现这个事儿不太对了之后，我根据哪些信息或者说我再去根据哪些思考，我接下来影响我的决策，比如说我实在不行我二次育肥吧，我怎么算这个比例这个成本，我等等。
0: 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观察指标，
1: 怎么观察，
0: 然后看这个出栏的节奏呀，或者是出栏的这个水平它是不是一个正常水平啊。比如说现在行业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呢是出栏体重，就是大家会观察出栏的这些猪，它这个猪是大猪还是小猪。
1: 我猜一猜啊，就是说普遍这个体重比较低，说明大家都有点慌了，是这个意思吗？啊，就是觉得再喂下去不合适了哈。
0: 是的，是的，对，依然跟产能是一样嘛。比如说有一条正常的水平或者是中枢水平，比如说130公斤，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出栏体重指标体重水平。那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出栏的这个猪，它甚至于能达到140公斤或者150公斤，那我们就会觉得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是在压栏的，这个猪是越养越大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这个猪出栏体重是比较明显，比如说110多公斤、120公斤，大家就在出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其实大家这个对未来预期是不好的，前期没有压栏，都在降体重的出，在恐慌性的出，啊，我觉得这些指标是可以判断的，
1: 嗯。

0: 对的。
1: 汪老师说的这些点全是干货啊，哈，
0: 对，这是体重的指标。其实还有一个指标，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啊。当然，这个指标可能就是更专业一些啊，就
1: 什么
0: 是
1: 指标？
0: 这个叫二次育肥的这些养殖主体，他们的这个空栏率，
1: 空栏率。
0: 空栏率，对，两个
1: 首
0: 指
1: 先，
0: 标其实都
1: 第
0: 可
1: 一
0: 以
1: 个
0: 用。
1: 问题是二次育肥，这我去哪里去找这个二次育肥他们主体的数据？这个东西会相当于有跟那个农业农村部或者其他的一些，
0: 对，有
1: 会
0: 一
1: 有一
0: 些
1: 个
0: 第三
1: 数据
0: 方
1: 收
0: 机
1: 集
0: 构，
1: 吗？啊，
0: 对，有
1: 会
0: 第
1: 有
0: 三
1: 是
0: 方，
1: 吧？啊，
0: 有一些第三方机构，他们会定期的对外发布这样一
1: 他
0: 个
1: 这
0: 指
1: 个数
0: 标。
1: 据发布的及时吗？比如说像天气预报那样，我能够相对准确的预测3、4千左右，
0: 对，
1: 就
0: 其实还是挺及时的，
1: 及
0: 一
1: 时是吧？
0: 般
1: 啊，就参考。
0: 周度的数据都会有，就
1: 参
0: 是，
1: 考的那个效果是很明显的，是
0: 对，我觉得
1: 吧？啊，
0: 这个参考的价值还是挺
1: 很
0: 大
1: 大
0: 的，大家也
1: 啊，
0: 可以去关注一下，是的。
1: 猪企的这个二次育肥怎么关注它？
0: 比如说，二次育肥的蓝舍利用率到了40%、50%，甚至60%了，其实我们就可以认为，哎，这个二次育肥的这个群体，它现在栏里的猪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如果说二次育肥的这些群体，它的蓝舍利用率只有15%，只有20%，那还有70%、80%都在那空着呢，那也就意味着说，二次育肥的这个群体现在他们的在产的这些猪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些，
1: 其实
0: 可
1: 这
0: 以去
1: 个
0: 观
1: 我
0: 察。
1: 们从这个逻辑上其实好理解，就是我，只要这个东西压到一半左右，其实我相对来说就比较有这个信心了，然后呢，我这个空仓5、6成以上，达到70成以上，就证明其实我不太看好这个
0: 对
1: 事
0: 的，
1: 情。
0: 对
1: 其
0: 的，
1: 实我们的逻辑肯定是这样的，所以
0: 是的，
1: 就可以我们通过日常的逻辑来分析这些数据哈。
0: 是的，
1: 那
0: 是
1: 么
0: 的，
1: 接下来我们说，经历了这个漫长的这个上半年，这个。接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目前终于看是回升了啊。
0: 6月底开始啊，6月底，然后7月的中上旬，猪价其实还是出现了一波特别明显的反弹，那一波反弹呢，一公斤大概是上涨了大概1.5块到2块钱一公斤啊，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7月的中旬以来吧。总体上来看，猪价又偏弱的震荡了一段时间，但是截止到目前，猪价依然比就是我们说这个6月底那一波上涨之前的价格水平相比较，依然
1: 高一
0: 还是要
1: 些，
0: 高出来大概1块钱左右一公斤，这
1: 哦，
0: 个总体上还是比前期要好一些啊，目前猪价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
1: 那您的观察是，这是一个短暂性的这个震荡，比如说有跌就有涨的这么一个震荡，还是说这个拐点周期结束了，拐点新的周期开始了，这个长期性来看要进入一个上涨的空间了？怎么说呢？怎么观察这个事儿？
0: 6月底以来的总体的猪价的这个表现啊，我们说总体还是涨了一些啊。前期的这个最低的时候，猪价一公斤大概是跌到9块以下了一公斤。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大概是在10.5块左右吧，一公斤还是涨了1块钱。这个前面我说就是涨得比较高的时候，一公斤大概能涨到1.5到2块钱。那这种上涨，我个人给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依然确实是还是我们的供需关系开始改善了啊，它比我们说，4、5月份那段时间整体的这个供需关系还是有所改善了，这是我觉得基本面啊。当然，对于这一波猪价上涨呢，我觉得还有3个辅助性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我把它叫做修复性的上涨。修复性的上涨其实就是指的是，前面的价格，比如说8块多、9块多那个价格，其
1: 实
0: 实
1: 在是
0: 我
1: 太
0: 个人
1: 低
0: 认
1: 了
0: 为，
1: 啊！
0: 某种程度来讲它是超跌了啊。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大家对未来预期很差，
1: 有
0: 大
1: 恐
0: 家
1: 慌
0: 甚至
1: 性
0: 都
1: 的
0: 在
1: 因
0: 恐慌，
1: 素在
0: 有
1: 里
0: 一些
1: 面
0: 恐慌性
1: 啊。
0: 的情绪在集中了出来，就会让这个价格出现超跌啊。当然，这个超跌，比如说，哎，大猪这个出的差不多了啊，体重降到一定水平之后，这个恢复到正常的出栏体重的时候，这个价格它就会开始要修复性的上涨啊。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修复性的上涨。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有季节性的上涨的成分在啊。为什么说6月底7月份猪价出现了一波上涨？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上半年是消费的淡季，哎，下半年消费，进入到这个旺季。一般情况下，7、8月份我们说天儿也比较热，但是一般情况下7、8月份猪价都会出现一波上涨。我们回顾历史上正常的年份，一般情况下啊，10个年份可能有8、9个年份7、8月份猪价都会涨，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我们就说的是季节性啊，这个核心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春节前后那段时间，因为这个气温比较低呀， 然后止住的成活率会相对来讲比较差一些啊，这样的话其实对应的恰好是七八月份左右的出栏，所以这个阶段通常会出现一个我们叫季节性的一个断档期，所以一般在这个时候猪价都会大概率会涨一涨，
1: 就出栏的猪总体来说量少了一些，
0: 对，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缩量啊，所以它是有季节性的成分在。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确实也会有情绪性的因素在，比如说大家一发现，对，大家一发现这个似乎这个市场上的猪的体重这个指标已经很低了，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市场上的大猪比较少，大猪的价格优势非常明显，我们一般说叫膘肥价差啊，这个拉得非常大，也就是说大猪的价格明显的比这个标准体重的猪价格要高，那又意味着说这个市场大猪会比较少，大家就会认为你前面该出的猪基本上都出的差不多了啊，大猪已经比较少了，那后面价格有可能会持续性的涨。通常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养殖场户他就会选择要压一压栏，就我预期价格开始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后面还能继续涨，我就先暂时的先压一压啊，有一些二次育肥呢也会觉得价格开始涨了，我是不是现在可以去抄底了，可以去入场了，那这种因素它也会让这个价格会出现阶段性的，我们叫阶段性的超涨吧。当然阶段性的超涨涨完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那七月中旬以来价格又偏弱的震荡，小幅度的下跌了一下，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叫情绪的泡沫被挤出了一个过程。
1: 而且这里边感觉情绪无论是它在大幅下跌还是说大幅上涨，或者说这个涨跌结合的过程中它始终是存在的，而且情绪的这个就是大家互相给的，你给我一个情绪，我给你一个情绪，大家会成了一个大的情绪。
0: 是的，
1: 在这个大的情绪里边呢，大家有些原理，有些原则是明白的，但是有些具体的东西又处于一个时常变化的过程中，属于一个大家互相之间看空和看多的相互之间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0: 没错，
1: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互相的这个拉扯，到最后就看谁的看空的力量大还是看多的力量大，影响最终的这个接下来猪价生长的一个大趋势，
0: 出栏的节奏嘛，
1: 对、
0: 啊、
1: 然后从而影响这个大趋势。不过好的一点，这个七八月份到九月份的时候还有一波这个集中的这个开学，是吧，中小学大学集中的开学、
0: 嗯、
1: 这个食堂的这个消费也会拉动这个猪肉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啊，
0: 是的，
1: 给它这个消费带来
0: 一
1: 定的好利好。
0: 一方面是学校开学、另外一方面呢是气温也开始下降了，比如说进到九月份啊，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马上我们要有中秋和国庆节日啊，这些利好因素就是慢慢的
1: 就
0: 开始要显现，就
1: 是包括这个立秋以后，然后慢慢的这个切秋膘，然后吃点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各种肉贴一贴，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上个小火锅或者说做个丸子，然后可能消费一下就上来了。也就是说整体来看的话、目前这几段时间这个猪的价格上涨的这个趋势或者说幅度放缓了，但是总体按照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研判，相对来说对生猪和猪的价格的这个利好的消息还是要比这个利空的消息要多一些哈。
0: 是的，
1: 是可以这样。那么我们说这个上半年这轮行情它影响了这个整个生猪产业的这个很多这个环节，包括我们说养殖户，包括这个养殖畜栏，包括这个运输，包括这个屠宰，包括这个饲料加工啊，包括这个零售啊，这各个方面。那有些这个中小户他可能这个抗风险的这个力量比较薄弱。
0: 嗯。
1: 那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这波的这个趋势的相对来说扭转，对这个中小养殖户来说能发挥多大作用，能够把它这个局势给它扭转过来，或者说我是一个中小户、
0: 嗯、
1: 然后根据我这个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亏损，我根据什么判断，然后决定接下来我是继续还走我这个产业，或者说我直接调整我的这个出路呢？
0: 嗯，确实啊，今年上半年的这一波亏损对行业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监测的数据其实行业已经连续亏损了超过10个月的时间了，深度亏损也已经超过了3个月的时间，这种情况其实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当然对我们这个整个产业链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饲料企业，那我们生猪养殖大家赚不着钱，那我们饲料企业而言也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大家的账期可能就会比较长了，那这个我们的饲料企业一样也会面临这个现金流和资金链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它其实影响到的是我们整个产业链。那你要说这一波的行情的好转啊，有所好转，它能不能扭转 就是大家所陷入的这种亏损的这种困境，我其实个人觉得这个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很难实质性的扭转，因为虽然价格反弹了一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猪价其实依然还在成本线以下，也就是说大家依然还在亏损，那只不过是说呢这个亏损的程度跟前期比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啊，但是依然还在亏损，也就是说可能大家很多的养殖户现在依然是处在一个失血的状态，可能再往后看的话，我觉得应该逐步逐步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下半年会面临很多的对于这个行情利好的一些因素啊，我觉得总体的趋势还是会继续向好，反正总的判断下半年总体的行情应该会比上半年要好一些，就是大家的压力呢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缓解。对于我们的养殖场货而言，我觉得现在大家需要做的依然还是短期不要去压栏去等这个行情啊，对于很多的二次育肥的养殖主体而言啊，也还是尽量的减少二次育肥的这样一些操作然后不要去赌这个行情。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养殖场户而言，现在大家还是要高度的去关注官方对外发布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做出一些更加科学或者是更加合理的一些经营上的一些安排决策。对。
1: 其实相对于其他的肉类，尤其是一些小众的肉类，是生猪猪肉这个肉类，它是一艘大的船，它这个掉头，它这个相对于一些小型的肉类来说，它这个要花的时间要长一些，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止血疗伤，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养殖户来说，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的，在这里边你要算好你的这个现金流还有这个成本的给你带来的这个压力，然后再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决策。总体来说，好的那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趋好的这么一个态势当中，
0: 是的，
1: 相对来说在可预测的一段时间里边，猪肉还有这个生猪的价格会继续回升，这一点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希望哈。那您看我们这个生猪产业是关乎了这么多的这个链条，这么一个全方位全维度的啊，你就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我是饲料提供企业，它还涉及到比如说大豆，然后我榨完油之后做成豆粕，
0: 对的，
1: 还有一些玉米，比如说这玉米不是人食用的那个品相比较差的，它也可以喂这个猪哈，
0: 重要的饲料原料，对的，
1: 他们这个就涉及到，其实我们说的一说到猪不光是吃，然后包括养殖，包括那个各种那个农业里包括种植养殖都结合在一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涉及到人这么多，然后呢我们说历史哈又有出现了无数次的这个猪周期，是吧？
0: 对的，
1: 猪周期里边，然后呢每一次这个阵痛给这个整个行业这个参与者都带去了不少的这个损失，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和教训。那么您觉得就包括这本轮这个阵痛吧，您觉得我们在接下来要是想让这个行业健康发展，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这个预警，或者说相关的这一系列的工作，让这个阵痛少一点，让这些经验，我们积累的经验能够广泛的运用出来，让所有参与的人里边风险减少，效益增加，有哪些办法？
0: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养殖场养殖户而言的话，就是大家自己能做的啊，就是我们自己从自身的角度而言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首先就是准确的把握我们这个猪周期的规律，然后准确的研判猪周期的位置通过官方对外发布的一些数据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然后你要有一个准确的研判，我们现在是处在猪周期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那在这个位置上我更科学的更合理的一些操作应该是怎么来做，我觉得这个是首先大家要做到的。当然同时呢，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能够做到的应对周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我们的养殖成本降下来，我们叫增效降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养殖场户而言，我觉得对大家而言可能是永恒的一个话题，比如说通过更新品种呀，优化这个饲料的配方呀，把这个疫病给防好呀，提高养殖的技术水平呀，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我们的这个成本降低，成本低也又意味着说在周期亏损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可能我们的亏损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养殖场那样亏损那么严重，那我们穿越周期的能力其实相对来讲就会更强一些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能够做到了增效降本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风险对冲的能力啊，不能单一的依赖这个活猪的养殖和销售。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工具是可以来用的，比如说这个期货，对吧？最近这些年有很多的养殖场和养殖户大家通过这个期货市场对冲的这样一些方式，提高了穿越周期的能力对冲了这个市场猪价下跌的这个风险。第三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市场竞争上方面我们是处在一个劣势的，那我们怎么办？有这么几条路我觉得可以去选择。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跟大型的企业集团大家合作，比如说我就做他的代养户，那他来给我做一个风险方面的一个兜底啊。比如说我作为代养户的话，这个行业亏损的时候，那至少这些集团企业他能确保我不亏损啊，代养费可能低一点，但是依然还是会有一些的代养的费用会给到你，那就是至少确保你不会亏损，你的现金流资金链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合作，或者我们叫借力发展，我们借助于集团企业它的优势，我们跟它合作共同发展，这是合作养殖，我们叫借力发展。当然也可以去转换赛道，我们叫特色发展啊。比如说我们就走一些差异化的道路，因为这些集团企业大的养殖集团可能它更多的都是养我们现在叫外三元或者养白猪，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转换一下赛道，比如说最近这几年大家很多都会选择去养黑猪，对吧？养一些地方猪，那这些黑猪这地方猪在整个猪周期波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它的价格波动的幅度相对来讲会比较小，尤其是在今年上半年行业亏损甚至于深度亏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地方猪有一些养黑猪的它根本就不会亏损，甚至还会有一些这个利润。我觉得这种道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考虑，大家在这几个方面吧，我觉得是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对于我们养殖场养殖户而言，当然对于我们政府而言的话，我觉得从政策上依然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继续的去优化完善我们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对吧？当然今年上半年咱们农业农村部也及时的发布了新版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啊，然后也是及时的下调了这个产能的中枢水平，把这个上一轮的这个方案的这个39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我们这一版就把它下调到3750万，这个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的，及时的发布一些监测预警的信息，不仅仅把这些数据发布出来，同时呢也更多的发布一些解读的一些文章，让大家不仅仅能够看到数据，也要知道这些数据它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加强这个监测预警方面需要去做的。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于政府而言，可能依然可以去强化我们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其实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行业其实大家一直会觉得我们现在行业似乎去产能比较难啊，因为现在我们的规模化水平提升之后，我们的集团厂我们的规模厂大家穿越周期的能力都很强，即使面临亏损的时候，大家可能依然不愿意去产能大家都会选择去坚持来保自己的这些产能，这样的话就是全国的产能的去化速度就会比较慢。那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政府可以去做的就是怎么能够推动这个生猪产能在偏高的时候能够推动它更快的更有效的去化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政府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能够用更多的一些政策工具能够来推动这个产能的合理的这个有效的去化。我觉得这个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方面要做的。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行业甚至整个产业链上，大家要清晰的认识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行业的趋势，就是说对于我们生猪产业而言，我们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的这个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了，我们的猪肉消费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处在一个达峰趋稳的状态了，就是过去的很多年大家惯性的去数量增长去规模去扩张这样一些操作，可能在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能它已经不再适用了。 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那未来我们这个行业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高质量的或者是叫内涵式的发展，就它已经不再是数量的增长了，未来我们要追求行业的素质质量的这个提升啊，比如说我们生产效率的改善呀，比如说我们的猪肉品质的改善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肉类的多元化或者多样化，比如说在整个猪肉消费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地方猪、我们的黑猪的比例是不是要更高一些啊？其实这都是高质量的发展。就未来我们可能要走的路就是叫高质量的内涵式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要深刻的去意识到这样一些变化。
1: 汪老师，您说的很好啊，您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2026年上半年，这个生猪以及这个猪肉的这个价格下探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这个黑猪以及相关的这个产品，然后出现了一个不同的这个走势，有些那个制成品甚至那个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不错的这个盈利哈。根据您的这观察，生猪以及相关制成品的这个市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势？当这个大家发现这个黑猪比较特别了之后，会不会出现？这个像大家又是一窝蜂的一样，然后又纷纷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引进了这个黑猪，然后又导致这个黑猪又出现了这个供应和这个需求之间这个供应一下迅速增长的这么个情况。
0: 啊，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也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的去研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确实最近这几年黑猪热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一个现象了，
1: 而且好多消费者还主动的脑补或者主动的安利他，就是说这个黑猪肉是小时候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是乡愁的味道啊，是有肉的味道。
0: 对的对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大的判断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从猪肉消费的角度来讲，可能猪肉消费已经我们叫把它叫做达峰趋稳或者叫基本达峰，整个猪肉的总量的这个消费或者是人均猪肉消费量的这样一个指标，未来可能总体会保持平稳，甚至于可能过一段时间甚至于可能就掉头向下了啊，我觉得这是总的一个消费量啊。但是对于猪肉的它自身的这个消费结构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是说未来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对猪肉品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那我们说黑猪肉或者是叫地方猪肉啊，大家一般都会认为我们的黑猪肉或者地方猪肉是不是口味更好呀，然后更适合我们中国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口味呀，大家就认为自动的就会认为它是一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未来我们叫地方猪或者是叫黑猪，在整个猪肉的消费总量里面，可能它所占的比重也会有所提升。就是可能白猪我们说的外三元的猪的比重可能会有所下降，同时黑猪或者什么叫地方猪，哎，它的比重可能会有所上升。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
1: 一个大的趋势，
0: 大的趋势啊，大的趋势。所以这几年才形成了这个我们叫黑猪热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还是要理性，或者是谨慎来看待黑猪热这么一个现象，因为确实对于黑猪而言，我们叫地方猪也好啊，它也有自身可能无法克服的一些劣势，比如说更多的黑猪相对于这个外三元猪或者相对于白猪而言，它就是长得比较慢，
1: 出肉率、
0: 这个料肉比会相对来讲会不划算啊，比较高，养殖成本相对于我们的外三元猪或者叫白猪而言，它的成本也是更多的，成本是更高的。同时呢，对于地方猪很多地方猪或者对于黑猪而言，一般它的瘦肉率都会比较低，肥膘会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这个认识到啊，这个黑猪这个产业它的就是优劣势啊。当然它的优势比如说黑猪的适应性比较强啊，抗病性抗逆性都会非常好，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地方猪口味更适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啊，口感会更香一些。但是其实一些做这个猪肉品质评价的一些专家其实也提到了，其实这个白猪如果你养的时间非常长的话，可能它这个口味也跟我们这个地方猪
1: 也挺像
0: 的，黑猪差不多。
1: 嗯，
0: 就是因为确实是饲养时间越长它的一些营养物质影响风味的这个沉积会越多，那它这个口感就会越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充分的认识它的优势跟劣势，要知道未来可能黑猪产业或者地方猪产业可能会有所增长，我觉得这是大的方向，是大的趋势， 它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法逆转。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的是，一旦形成了黑猪热，就是这种热会热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市场行情，这个黑猪是不是赚钱，它核心的还是取决于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如果说我们的供应的增长的速度比我们消费需求啊，老百姓这个改善性的这种需求增长的速度更快的话，那最终带来的结果依然有可能会出现黑猪的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而且它的这个养殖成本有时候还比那个普通那个白猪要高很多，
0: 对，
1: 这个时候就陷入一个更不好的一个境界了。
0: 是的，养殖成本会更高。
1: 而且我感觉现在这个黑猪受市场比较欢迎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老说的一个词叫做物以稀为贵，就是整体来说黑猪的整体的产量还不是很多，就我们见的时候还是少，然后说这个肉是黑猪肉，大家还会以一种就是带了一层滤镜的那种样子先去看它，无论之前吃没吃过，就觉得这个肉可能会更香一点，先入为主了，然后呢就可能好奇心或者购买欲一下就上来了，可能我今天就买点了，这个消费量就上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比重达到了一个阈值，当然这个阈值是多少我目前我们还没法估算哈，这个达到了一定阈值之后，消费者见怪不怪了，像买白猪肉我们现在常见的那种猪肉一样的去买它，可能他觉得价格高了，但是呢口味呢香点是香点，但是也不过如此，他觉得这个不太值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就意味着黑猪肉的拐点就来了。
0: 是的是的，其实核心的还是取决于供需关系嘛，就是现在大家都如果说一窝蜂的都去搞这个黑猪产业的话啊，最终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这个黑猪的产业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快速的增长。你如果供应快速的增长，而你的消费需求这个增长速度赶不上你这个供应的增长速度的话，最终结果一定是形成这个黑猪产业有可能会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白猪产业一样，会陷入到内卷，会陷入到这个亏损的这样一个泥潭。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谨慎和理性，
1: 对，
0: 尽量的不要过热啊。
1: 明白，是
0: 的，
1: 就
0: 是
1: 你可以去尝试调整一定的比例，
0: 嗯，
1: 对你的这个整个的比例架构进行一定的这个调整，同时你在调整的过程中也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市场的这个信息，关注别人都是怎么调整的，关注一个等的这个量，就像我们平常关注白猪这个猪周期，关注我们说的农繁母猪二次育肥这个量是一样的，就是像王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关键词就是谨慎，就是一定要把风险可控一定要控制住。当然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么多，我们也感觉到这个生猪产业因为它这个整个链条就是参与的人非常多，这个产业呢也非常的大，然后呢它这个调整起来也非常的难，然后做一些预判，然后呢因为这个双方各种情绪在里边互相的这个博

0: 自己少亏损多收益。好的，非常感谢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汪独立汪老师的讲解，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谢谢大家。
2: 生猪生产关系老百姓一日三餐，关系养殖场户的收入生计，保持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需要应对好猪周期。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仍然需要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密切关注供需形势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俗话说感情深一口闷，很多人就认为只要酒量好不喝醉就不会伤肝，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杨松，他将为我们揭开关于酒量的真相，并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酒精它不仅伤肝，还是一类致癌物，会对全身多个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杨医生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保肝药、解酒药，究竟是护身符还是安慰剂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啊，这个地方何叔叔和周哲你们去过吗？
3: 太熟悉这个地方了，因为我那个之前经常到这个地方去出差。
2: 嗯啊，
3: 这应该是那个杭州的西湖，然后那个后面那应该好像是雷峰塔。
2: 没错，这个呢就是杭州西湖。而西湖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一个疾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马上请出专家，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杨松主任医师，有请。您好，杨医生，欢迎您。
4: 您好。
2: 刚才何叔叔和周哲已经猜到了，这张图片呢体现的就是杭州西湖。
4: 对
2: 啊，而西湖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什么疾病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
4: 那我们大家知道啊，西湖里是有很多的水的，两个西湖水的总量大约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每年喝的白酒的量。我们有14亿的人口，然后每人的话每年大约需要喝的20多公斤的一个酒，但是呢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在喝啊，它是有一部分的是我们饮酒的这样一个人群。比如说我们病房里就曾经有这样一个酒精性肝病的患者，一个30多岁的女性的患者，哎，她每天的这个白酒的这个摄入的量平均下来有2斤左右，一个星期就有7-8公斤，后来呢就会导致一个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发生。
2: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例哈，这位女性呢确实是酒量非常大，久而久之呢就把自己的肝给喝坏了。
4: 是的。
2: 那我们请何叔叔和周哲哈，咱们来大胆的猜测一下。我们知道呢有的人啊酒量很大啊，能喝，而有的人呢酒量相对偏小，他不能喝。那您觉得哪一种人喝完酒之后肝脏的损伤程度有可能会更重呢？何叔叔先来分析分析。
3: 我觉得相对于应该是这个酒量小的人喝完酒以后对肝的这个损伤应该更大一些。
2: 嗯，
3: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老说这个人能喝不能喝，就是实际上是什么的，能喝的人啊，他表现就是说对这个酒精有一定的耐受性，喝完以后没什么事儿，谈笑风生。酒量小的人就不一样了，可能没喝多少就趴下了啊，浑身难受的就受不了。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还是酒量小的人在喝。

0: 有的时候对他的损伤应该更大一些。
1: 我有一个同事今年25岁，然后我发现他酒量啊，基本上一喝就是一斤的量，第二天还能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可能是不是因为年轻，代谢的快，然后我认为酒量大的对这肝病的这个影响会小一些。
2: 那首先呢，我们就请杨医生为我们带来有关于酒量和我们提到的酒精性肝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的第一个新的认知。
3: 不是酒量大就不得酒精性肝病，
2: 换句话说就是酒量大的人也伤肝。
3: 对的。
2: 首先咱们明确一个概念，这个有的人能喝有的人不能喝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3: 我们先来说正常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就是你喝了酒之后，乙醇经过乙醇脱氢酶变成乙醛之后呢，乙醛呢还要经过乙醛的脱氢酶变成乙酸，最终呢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才能够完成整个这个酒精在人体里的代谢的这样一个过程。酒量的大小呢，在第一个环节由乙醇变成乙醛这个速度来决定的。你喝了酒之后呢，乙醇到了身体里之后很快的就变成乙醛了，那么你的乙醇的浓度就不会升得太快，这时候呢你就不会醉啊，就是通常老百姓所说的它的酒量很大。
2: 那换句话说也和我们体内是否有乙醇脱氢酶包括它的多少是有关系的咯？
3: 对，和你身体里乙醇脱氢酶的活性是有关系的。
2: 所以如果要是体内缺少了这个乙醇脱氢酶，那这个乙醇转化为乙醛的速度比较慢或者是能力比较差的话，那就是不能喝了，酒量小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如果要是对于这些朋友乙醇在身体当中累积的比较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反应呢？
3: 我们国家说酒驾的标准是20毫克每分升这样一个酒精浓度，是因为在身体里的酒精浓度在20毫克每分升以下的时候呢，基本上他的思维呀、动作呀都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你要是喝的酒越来越多，然后你血液里的这个乙醇的浓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身体其实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这个血液里的乙醇浓度在小于10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呢，原来有一些放不开的现在有一些放开啊，不太健康的人开始变得一些健康。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这个继续喝下去的话，血液里的浓度在100到20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自控力受损的相应的表现，可能你的行为呀或语言呀就有一点不受控制了啊，经常会不小心把杯子碰倒，碰掉筷子呀等等。
2: 不受控了。
3: 对，这个时候呢你的行动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2: 嗯，
3: 但如果在这时候你再继续喝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异常，到了300毫克每分升以上，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比如说呼吸麻痹啊。
2: 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其中有一位同学特别高兴，很有可能就喝的比较多，他那天晚上喝完之后就是被抬着送回家的，回到家之后呢一直就不醒，就是他的爱人怎么叫他他都一点反应都没有，把他爱人吓坏了，于是就赶紧送到了医院，后来经过紧急的这个处理之后他才慢慢恢复了意识。所以也有可能是已经到了这个呼吸麻痹的阶段了，还挺吓人的。
3: 可能就是酒精对于神经系统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些抑制，确实是很危险的情况。
0: 我喝了好多年了，刚才说的那个断片啊，实际上我之前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说哎后半段都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个大家还、哎、你好啊欢迎大家什么，等后面就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但是我不难受。
2: 像何叔叔这样的朋友哈，他天生就特别能喝，有可能喝个半斤呢一点醉酒的症状和感觉都没有，那是不是说明他体内的这个乙醇脱氢酶相对数量多，活动能力强，那为什么还会造成肝脏损伤呢？
3: 在我们自己的酒精性肝病的病人里面呢，90%的人乙醇脱氢酶都很好。所以就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要觉得你喝酒不难受啊，那么你就可以一直喝下去。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叫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就是因为他酒量很好，他喝了之后也不会特别的难受啊，然后的话他才会喝很多，喝了很多之后呢，他通过酒精损伤肠道包括对肝脏的损伤，然后导致了酒精性肝病的发生。我们对于肝脏的损伤，乙醇的浓度是一方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乙醇变成乙醛，乙醛呢其实是比乙醇而言它对身体损伤更加严重的一种物质。虽然它能够很快的把乙醇变成乙醛，它不会醉酒，但是这个乙醛在身体里聚集的话对身体也会再造成损伤的。 所以不要说你这个能喝，那就一定不造成损伤。后续的乙醛呢，也会再继续损伤我们的身体。只有这个乙醛经过乙醛脱氢酶变成乙醇二氧化碳和水之后呢，可能对身体的损伤才会止住。
2: 哦，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哈，我们判断自己肝脏是否受损，不能够依据我们自身的醉酒的反应，或者是身体呈现出来的一些表象的反应，那些很有可能是有欺骗性的。
3: 是的。
2: 那怎么才能够准确地知道我们对于酒精的这个耐受度究竟有多高？换句话说，就是酒精作用于我们的肝脏到底损伤大不大？啊，怎么才能够通过准确的检测手段了解呢？
3: 我们现在团队在做的一个工作呀，其实就是可以帮助你来评估，就是你的乙醇代谢酶的功能怎么样，乙醛的代谢的酶的功能怎么样，包括后续，啊，那么喝酒了之后导致肝内脂肪蓄积的，它的这样一个情况的相关的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那么通过这些的检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来评价你，哎，如果你的这个酶都很好。那你当然其实是能够喝一点的啊，这种人要控制饮酒，如果你的酶不好的时候呢，那咱就别喝了。
2: 那您提到这个检测是抽血呀，还是通过什么 B 超或者是 CT 核磁的检查呢？
3: 抽血的检测，抽血的检测就可以评估我们的相关的基因的一个情况了。
2: 嗯，这个是基因决定的呀。
3: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看看这个检测的报告，您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对这个检查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也是一项新的技术哈。
3: 比如说第一个酶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乙醇变成乙醛的这个酶。
2: 如果第一个值它显示的是偏高，说明什么呢？
3: 偏高的这种情况大约就相当于，如果你第一次喝酒的话，你能稍微的多喝一点，不大那么容易醉，就是你的开始的酒量还行。
2: 再来看第二个，这里边显示的是较低，说明什么呢？
3: 那么第二个酶呢，就是乙醛进一步分解成为二氧化碳和水的这个酶的活性，它一喝酒就脸红。
2: 嗯，
3: 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乙醛脱氢酶它的功能不太行，那么到了乙醛这个阶段的时候呀，它把它分解成为乙酸二氧化碳和水的能力就很差，就喝了一点酒，这乙醛就在身体里堆积着。后续的这三个基因呀，是就是喝酒酒精代谢过程当中，在你的肝脏里面脂肪蓄积的这个是不是更加容易或者更加不容易蓄积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嗯，
3: 所以通过这些的评估呢，我们就大概能够知道你喝酒容不容易醉，容不容易脸红，那么喝同样多的酒容易不容易在肝脏里面出现一个脂肪的蓄积。
2: 明白了，以前其实我们评价自己酒量好不好哈，完全是凭借自我的感觉哈。但是现在呢，有非常专业的基因的检测来帮我们测定体内的这些代谢酶的数量究竟是多是少，它的能力是强是弱，这样我们就能够对自己的酒量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了。
3: 嗯，
1: 我以前呢属于不太能喝的，我一看见白酒我就比较反感，然后呢通过聚会啊，经常的喝酒练习，我发现我的酒量在不断的增加。像我这种，酒精对于肝脏的损伤会更大吗？
2: 刚才周哲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像这种酒量练大的，他的肝脏损伤到底会是怎样呢？
3: 我们身体代谢酒精呀，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是靠我们的乙醇脱氢酶来代谢的，但是如果来了特别多的酒，这个乙醇脱氢酶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它自己干不了这个活的时候呢，身体里会诱导另外一种酶，叫细胞色素 PRE1 的酶，来帮助你代谢酒精。
2: 哦，
3: 喝得越多，这个酶的活性就会越高。
2: 嗯，
3: 那么你能够帮助你很快的把这个乙醇代谢掉之后，你就不容易醉，所以就能够体现出来的是你的酒量就越来越大了。
2: 嗯，
3: 这个细胞色素 PRE1 的酶被诱导出来之后呀，它不光是代谢酒精，它还会导致身体的一些氧应激的一些损伤，就会导致我们的肝脏肝细胞会被破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肝功能指标里面的转氨酶的升高。另外它对我们的肠道也会造成损伤，我们肠道呀正常是一个屏障的作用啊，它除了吸收这个营养物质之外呀，那我们肠道呢有一些细菌呀，它不应该穿透这个肠黏膜的屏障到这个血液里去，但是如果要是喝酒啊，然后氧应激损伤很多，这个屏障就没有那么好了，然后有可能这个肠道的一些细菌啊，细菌的组分就会突破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然后经过血液到达肝脏上去了。
2: 嗯，
3: 如果你这个酒量不好的时候就不要去练，这个练出来的酒量呀是以损伤身体为代价的。
2: 好，这是杨医生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有关于酒和 肝脏之间的新认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杨医生带来的第二个有关于酒精肝的认知。
3: 喝酒呀，不光是伤害我们的肝脏，其实酒精呀，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伤呀，是一个多系统的、全身心的。
2: 我想先问问何叔叔和周哲哈，其实咱们都知道喝酒会伤肝伤肾，除此之外，两位还知不知道喝酒还会伤害哪些系统和器官呢？
0: 喝多以后，然后就造成那个呕吐，特别是第二天吧，就感觉到整个这个肠胃这一块都特别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应该对这个就是消化系统这一块应该也有一定的损伤。喝酒，
2: 周哲，你的感觉呢？
1: 我又跟何叔叔一样，就是您那症状我也有，但是呢，我还有一什么症状，就是头天晚上喝的很多的酒，然后睡完觉以后起来就感觉头比较昏，比较胀的那种感觉。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的神经系统啊有损伤有关系？
2: 确实如此，有的人喝完第二天就是头痛欲裂。
1: 对，就是我说我们上头了嘛。
2: 除了刚才两位提到的这个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器官和系统也有可能会受到酒的伤害呢？
3: 酒精对我们长期喝酒的人一个最大的风险之一吧，就会导致肿瘤的发生风险增加，包括我们肝脏的肿瘤，包括胃肠道的肿瘤的发生的风险都是增加的。
2: 这个我估计是很多朋友没有想过的哈。
3: 是的，
2: 虽然我们也知道长期饮酒的话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肝癌，这个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但您的意思，如果要是长期喝酒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来其他器官的癌吗？
3: 是的。
2: 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3: 因为酒精啊，它本身就是一类致癌物，它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的 DNA 的突变啊，所以呢就会把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酒精啊它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的反应，那么整个的这个身体里的组织里的细胞的环境就不太好了，那么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细胞的一个突变。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酒精，我们本身啊细胞也是正常，也是有突变的，但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把这个突变的细胞及时的给它清除掉，
2: 就像警察一样。
3: 哎，对的对的对的。但是如果要是长期饮酒的人呀，这个警察的这个功能它就不太强了，有可能这个突变的细胞，一个小小的癌细胞，它就会逃脱了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监视，就变成一个可以导致不良后果的肿瘤的情况。
2: 不仅仅喝酒会引起来肝癌，也有可能会引起来其他消化系统的癌症。
3: 对的，
0: 实际上这个喝酒啊，对于我个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事儿，但是呢也经常也听说，就是说这种喝白酒啊高度酒啊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所以我就想，就是那我就我现在也实际也在改啊，我就每天喝点啤酒，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应该就不会造成什么损伤了。
2: 哦，从喝高度白酒改喝低度的啤酒了是吗？那量呢？您现在每天喝多少啤酒呢？
0: 量的话现在基本上每天1000毫升吧，差不多。
2: 周哲，你的感受呢？
1: 我跟爱人呢，我们主要看晚上我们做什么好吃的。晚餐吃什么取决于我们喝什么。
2: 好讲究啊。
1: 在我们家的餐桌边上就是酒柜，然后就是啤酒、白酒啊、清酒和红酒都有。
2: 这么全啊。
1: 对，比较全。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跟爱人还是比较喜欢喝红酒，因为餐具也很漂亮，然后就要那种对，要那种氛围吧。差不多我们一顿一瓶，
2: 两人喝一瓶红酒。
1: 我们俩喝一瓶红酒，
2: 那就平均一人喝半瓶红酒，
1: 差不多这样。我觉着喝红酒可能对心血管会有帮助啊，然后又有助于睡眠啊，我是这么想的啊。
2: 又浪漫又有可能对心血管有保护的作用，是这么个意思哈。你看，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一说到喝酒啊，觉得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很享受的事情，所以有很多朋友现在是每天喝酒，比如就像何叔叔和周哲一样。但现在何叔叔改喝啤酒了，周哲呢平日里也是喝红酒多一些，但这个量肯定是超量了啊。但是不是喝啤酒和喝红酒相对于白酒来说，对于我们身体的器官的伤害就会相对较小一些呢？
3: 其实呀，这个伤害的大和小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还是你的酒精的摄入的量。然后呢，你喝啤酒啊，你当然喝一听 然后它的酒精没有那么多。
2: 嗯，
3: 但是你如果要是喝上十瓶，那其实这个酒精的量也会非常的高。
2: 还有很多人哈，以前总觉得喝红酒好像是能够保护心脑血管的，
3: 但是其实呢，也是在于这个整体的酒精的摄入的量的问题。
2: 嗯
3: 啊，当比较小的一个剂量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喝酒呢，当然是没有一个基础疾病的情况，它不会增加这个糖尿病呀、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风险，也有很少的研究提示呢，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的降低啊。但是如果这个量要是大了的话，那整体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糖尿病的风险还是呈一个上升趋势的。
2: 嗯，
3: 主要的并不在于你喝什么酒，而在于这个酒精整体摄入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嗯，长时间的大量的喝酒，不管是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包括用水果泡的酒，
3: 对，
2: 现在咱们总的来说还是要控制酒的这个总的摄入量哈，不管是什么酒类。嗯，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是喝酒不仅仅会伤肝，同时还会伤害到很多的消化系统当中的器官，尤其有可能会引起来这些器官的癌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喝酒的对于身体的伤害也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呢？
3: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长期大量酗酒的这些人呀，好多人都合并一些焦虑呀、抑郁呀等等这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2: 嗯，
3: 而他有了这些焦虑抑郁之后呢，他很痛苦，他又没法排解，他又会去喝更多的酒，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2: 借酒浇愁，愁更愁啊，老话不都已经说了吗？
3: 我们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其实他念书的时候成绩很好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稍遭受了一点挫折之后，这个借酒消愁嘛，然后呢就开始喝酒，也是就是喝着喝着呢，他就对酒精有了一个依赖了。因为这个长期酗酒呀，对于身体的影响啊，对于工作的耽误，到后面他的工作也没有很好的再继续下去，所以就是酒精啊、喝酒啊，导致对他的工作导致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而这个不好的影响呢，又会对他的这个情绪啊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这样呢，他又去喝更多的酒，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
2: 嗯，他现在什么状态呢？
3: 现在就处于一个疾病治疗的一个状态了啊，基本上工作就暂停了。
0: 原来我们一同事吧，这方面应酬比较多，结果最后真出问题了，等于提前退休了，身体就喝坏了，
2: 嗯，
0: 然后整个这人就是经常的这种认知都出问题了，当时也给我们吓得也够呛。
2: 您说他认知出问题了，有没有具体的事情你能回忆起来吗？
0: 首先就是说这个记忆啊先出问题了，好多事儿你跟他原来汇报完了哈，他给你指示完，你汇报完了，然后你哎，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了
2: 啊？忘了
0: 啊，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做了？当时大家都傻了，啊，所以说往往有甚至他自己就说，我没让你去，我是让你去干的别的事儿，你怎么？结果我们就没办法了，
2: 嗯，
0: 最后就是大家都写下来，您给我们签个字吧。最后，所以最后他也没法在那个岗位上再继续工作，
2: 嗯，
0: 所以就提前退休了。
2: 但是也有一点哈，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搞明白，这个酒呢是通过我们的嘴喝到肚子里了，是流经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它怎么返回来还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啊。
3: 酒精啊，它是经过肠道吸收，它并不单纯的在肠道，它经过肠道吸收之后呢，它随着血液会到全身，那你喝了酒之后，大约相当于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泡在酒精里
2: 啊，
3: 所以你的这个神经细胞也被泡在酒精里，你的心肌细胞也会被泡在，
2: 嗯，
3: 那么胰腺也会泡在。
2: 哎呦，
3: 长期大量饮酒的时候，一次喝特别多酒，导致酒精性胰腺炎，啊，长期喝很大量的酒之后，有些人他的心脏会变大，啊，我们叫酒精性心肌病，是这样一个概念，
2: 嗯，神经呢，也是因为受到血液的影响。
3: 对，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的这些细胞也会被酒精啊，包括它代谢过程当中的乙醛会受到它的影响，就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
2: 听到这儿，何叔叔，你想不想戒酒啊？
0: 反正我觉得要戒，应该也能戒。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啊，我从，年轻时候就现在喝了好多好多年的酒了哈，我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喝酒是不是多多少少，应该还是有一点好处啊，比如说精神愉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包括跟朋友沟通啊什么的。
2: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要完全戒掉，我应该也能戒，我倒还没到依赖那程度。
2: 周哲想干脆戒掉吗？ 因为这酒精有可能会对我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伤害哦。
1: 对，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大量饮酒可能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不好的方面，嗯，但是我想可能中国的这个饮酒文化它的存在，我就想着控制吧，控制我的酒量，尽量的控制在一个很少的范围。
2: 那杨医生您觉得这样可以吗？就总的来说我们先把这个酒量给它控制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会不会就减轻对于肝脏包括其他的一些系统的损伤了呢？
3: 是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膳食营养指南推荐的是戒烟限酒。我们并没有说戒烟完全的戒酒啊，为啥呢？就是在比较小的酒精的摄入剂量的时候呢，它确实呢从目前的现在的证据来看，并没有说导致特别严重的就是疾病的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你要看人，看你的这个酒精代谢的基因好不好啊。如果酒精代谢基因好的话，可以适量的喝一点啊，但是呢如果不好的话，咱就不要再喝了。是这样的。
2: 对，这个酒精的量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标准？
3: 我们中国的膳食营养指南现在的建议呢，是每天的平均的酒精摄入量啊，不要超过10克。这个10克大约相当于什么呢？就是38度的白酒不要超过1两，然后呢，啤酒不要超过1听，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330毫升的啤酒。对，
2: 红酒呢？
3: 红酒我们通常是750毫升的一瓶红酒的话，不要超过1/3，就大约250毫升。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杨医生带来的第三个新认知：
3: 改善肠道菌群可以治疗酒精性肝病。
2: 何叔叔和周哲以前对于肠道菌群和脂肪肝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了解吗？
0: 我就知道这个肠道菌群啊，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提高这个消化能力啊，和改善人的这个便秘啊，这个应该是有作用。但是说这个对这个脂肪肝什么一类的这个有什么效果，治疗效果我还真没听说过。
2: 周哲以前听过吗？
1: 我也是没有听说过。
2: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我们以前光知道这个改善肠道的菌群有可能会缓解便秘，或者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腹泻特严重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肠道菌群会发生紊乱，会导致腹泻更重。但是对于肠道菌群和酒精肝之间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3: 我们肠道呢是有一个很多的细菌的，这个细菌其实呢在正常的人它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啊，包括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啊、吸收啊、代谢呢。但是如果你要是喝酒喝得很多了之后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里的这些好的细菌就会减少，坏的细菌就会增多。而且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的这个屏障的作用，大约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长城，然后呢它可以把这些坏的细菌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挡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啊，不至于经过了血液到达肝脏的情况。那么酒精呢就会通过损伤这个肠道的细菌，然后进一步的损伤了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的作用之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肠道的细菌呀或细菌的组分呀经过我们的肠道，经过我们的这个血液到达肝脏，到达肝脏呢就引起了肝脏内的一些炎症，导致了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发生。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喝酒损伤肠道损伤肝，我们总结成为一个词叫什么呢？叫酒肉穿肠，就是酒把你的肠子给穿透了
2: 啊。
3: 所以说呢这些细菌啊、细菌的组分它会经过血液到达了肝脏。
2: 那为什么改善了这个肠道菌群就有可能会缓解酒精肝呢？
3: 是的啊，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酒肉穿肠之所以会伤肝，一方面是由于酒精啊还有后面代谢的乙醛对于肝脏的毒性的作用。其实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把肠道损伤了，损伤肠道之后呢，这些坏的细菌、细菌的组分经过了这个血液系统呢到达了肝脏啊，然后损伤了肝脏。哎，现在我们怎么做呢？哎，我们就通过改善肠道的方法把它的肠道给它调节好了，让这个好细菌再回来，坏细菌再变少，这个肠道的黏膜的屏障的功能又恢复，这样呢对酒精性肝病的治疗呢就能够起到作用。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肠治酒安。你把人家的肠道的问题给他治疗好了之后呢，他的酒精性肝病就能够得到安康
2: 啊。这真的是一个新的治疗理念
3: 啊。所以我们总结的说，就是从酒肉穿肠到肠治酒安，这是我们团队提出的对于酒精性肝病治疗的一个理念。
2: 理解了。那何叔叔您知不知道用什么样好的方法是可以帮我们改善肠道的菌群的？
0: 我这个我自不知道对不对啊，反正我自己做的啊，就是喝那个酸奶。
2: 嗯
0: 啊，我觉得反正喝酸奶。

0: 这方面应该对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这个功能的这个改善提升啊，是有帮助的，
1: 因为好像酸奶当中是有益生菌的，
0: 哎，对，
1: 周哲知道吗？
2: 我想是不是吃一些整肠生，或者益生菌，对这方面的菌群的培养会有帮助。
1: 那你觉得刚才何叔叔提到了喝酸奶，和周哲说到了吃益生菌啊，包括吃整肠生的那个药，能不能够有效的改善肠道菌群，从而能够缓解脂肪肝、酒精肝的问题呢？
3: 其实我们是做过，就是把酒精性肝病的病人的肠道的菌拿出来分析一下，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老觉得这个乳酸杆菌是好东西，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一部分这个酒精性肝病人，他的乳酸杆菌是多的，它呢并不是某一种菌的缺乏，它是整个体系的一个紊乱。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比较轻的患者或者出于预防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益生菌；到了特别严重的角度，我们团队在做的工作就是给他做一个肠菌的移植，就是我们会筛选，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啊，然后呢，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志愿者，把他的这个粪便里的菌提出来，给到我们这些酒精性很严重的酒精性肝病的病人，这样通过改善他的肠道来治疗他的疾病。
0: 就哪种方做手术啊，还是什么吃什么东西，还是怎么？能才达到效果。
3: 其实我们现在团队呢，就是把一个非常健康人他的粪便里面的菌提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做成菌液，我们还可以做成这个肠菌的一个胶囊。
1: 是口服的吗？
3: 对，是可以吃下去的啊。其实和我们其他的一些药的胶囊是类似的，但是它的保存的时候需要一个非常低的温度保存，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复温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的患者吃下去。它这个胶囊皮儿的时候呢，可以保护它在胃里不会被破坏，然后到我们肠道之后呢，这个细菌呀就会释放出来，然后呢重建我们肠道的这样一个微生态的一个系统。
1: 其实通过口服就可以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呢？
3: 我们自己团队治疗重症酒精性肝病的时候呢，其实一个疗程是3天的时间，后面呢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患者他的肝脏的功能很快的恢复。
1: 这么快就可以看到效果啊？
3: 对，
1: 哦，那能达到根治的效果吗？
3: 酒精性肝病的根治呢，最根本的是要戒酒。如果你要是不喝酒了之后，再加上我们的保肝的治疗呀，和对于肠道的调节呀，这个患者会好起来的。我们有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就是他喝酒的时候，他的肝脏，这个图给大家所展示的，这个是他在喝很多酒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是什么呢？就这个肝脏会更加的暗一点，相比较这个肝脏而言，这个暗一点是代表着什么？代表他肝脏内的脂肪堆积的非常多，而且大家看这个肝脏的整个的这个形状呀，它会更加的饱满一点。
4: 大，
3: 更加大一些，
1: 是，
3: 对，那么当你这个戒酒了有2个月的时间呢，其实呢，你看它这个亮度就会更加稍微增加了一些，就是它的脂肪就没有那么多了。
1: 这是同一个人的肝脏，
3: 同一个，
1: 2个月就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了哈。
3: 可以的。
1: 如果要是想象这个戒酒的时间更长的话，那全身可能各个系统的功能的恢复都会越来越明显，对吗？
3: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您带来的下一个新认知。
3: 保肝药有局限，边喝边保难奏效。
1: 保肝药现在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药物，是不是？何叔叔，你以前吃过保肝药吗？
0: 应该是常吃，因为我们当时要喝酒嘛，所以呢，就是每次酒局之前，然后就分的那个小袋的那羊给喝下去，然后我也给我那爱人也买一点，然后也让他也没事也喝一点。
1: 不喝酒也吃保肝药？
0: 不，他有时候也喝一点酒啊，也喝一点酒。
1: 您觉得有作用吗？
0: 反正我觉得心理上，我觉得还是，反正敢喝酒了啊。原来可能能多喝点酒，感觉是。
1: 但是对于它是否能够减少对于肝脏的损伤，您清楚吗？
0: 我倒还没有，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专门的，比如去医院去检查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应该管点用吧。我觉得应该管。
1: 好吧，主要起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哈，相当于安慰剂啊。那周哲，你以前吃过保肝药吗？
2: 那保肝药我也吃过，然后就是每天早晨早餐之后，因为那小药瓶上面有一个肝脏的一个小标志，那个爱人监督着我说每天早晨你要服一粒儿。其实我觉着，我在喝酒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如果我要喝酒，那我就特别注意早晨千万要吃一粒保肝。

0: 恩的药，
1: 嗯
0: 啊，不能忘了这对药，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还是心理作用，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心理作用会更大一些。
1: 对，就是对于咱吃进去的这个药到底能不能保肝，咱心里也没数，是吗？好吧，那咱们还是分着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概念哈，因为这里边蕴藏的一些常识还蛮多的。首先呢，其实保肝药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哈。
2: 对，是的，
1: 请您先跟大家明确一点，真的有保肝药吗？
2: 保肝药，我们老百姓不管是从网上买的，会有很多，这些药物呢，的的确确对肝脏的损伤是有一点保护作用的。
1: 哦，
2: 它确实是有一点作用的。但是呢，在整个肝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呀，这些药物它永远是处于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嗯，
2: 因为这个损伤的因素如果一直是在的话，你不解除它的病因，那么单纯的保肝是保不住的。
1: 嗯，
2: 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叫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1: 嗯，
2: 这个釜底抽薪呀，就相当于我们把它病根解除了。然后呢，羊汤止沸就是水太热的时候，我们往里面加点凉水的作用呢，大约就是相当于我们保肝药的作用。所以如果这个火继续烧着，你加了再多的凉水，它也一直是烧着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火撤掉的时候呢，你加一点凉水，然后让这个水的温度能够更快的降下来，
1: 嗯，
2: 这大

0: 解酒药，然后再开始喝，我就觉得挺管用的。就是在吃完了药再去喝酒的话，然后感觉就是特别能喝，然后是不是给自己壮了胆儿了？我觉得。
1: 那喝完之后难受吗？
0: 其实也有难受的时候，那我自己会认为可能喝的太多了。
2: 解酒药我没吃过，但是有种增加酒量的药，反正我觉得应该是管点用。因为我们这一同事吧，我觉得他原来酒量没这么大，但自从我们每次喝酒之前给完这药以后，我觉得他那酒量真的是惊人，就是从那个一般人变成了突然间就仰视的那种人，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管用。这些
1: 解酒药真的能解酒吗？或者真的能像何叔叔说的，吃完之后啊，酒量就增了，就变得能喝了，就能够减少对肝脏的伤害了？确实如此吗？
3: 解酒药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比如说，有些药是让酒精很快的从身体里代谢出去，啊，比如说有一些利尿的药物啊，也被当作解酒药来使用。那么还有一些药呢，是保护黏膜的。喝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它对这个黏膜的损伤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提前的把你的黏膜给你保护一下，这样的话你第二天也不会那么难受。还有一些药呢，是促进这个乙醇和乙醛的代谢的。因为你会觉得很难受啊，那么可能就是因为乙醛堆积的多嘛，它能够有一点点的作用呢，让你这个乙醛代谢的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能是在某一个方面呢能稍微的给你改善一点，它只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对于长期饮酒的或者是已经出现了酒精肝的这些朋友们来说，肝脏受损到一定程度确实是需要修复的。那像您刚才提到，保肝药也好，解酒药也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那如果真正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合理的科学的来保肝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3: 合理科学的保肝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酒精性肝病的这一部分患者呀，那你就不要再喝了。首先戒酒是第一位的。第二呢，就是对酒精导致的各个系统的损伤，咱尽可能的让它去修复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保肝的药物，减轻点这个肝脏的损伤可以使用一些。那么酒精对于其他的系统的损伤也是一样的，我们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呢，尽可能呢把它往回拉一拉。因为肝脏本身就是有一个自己修复自己恢复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再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恢复。
1: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手段吗？
3: 因为我们酒精性肝病的病人呀，有相当一部分患者都合并我们之前叫非酒精性肝病，就是现在叫代谢紊乱导致的脂肪性肝病。所以通过运动呀，通过我们合理的饮食呀，然后呢把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代谢再稍微的调整，对于我们酒精性肝病的治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肝脏还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酒精性肝病，只要是你戒了酒之后，即使到比较靠后的阶段，有一些肝硬化的患者，我们也是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的。因为肝脏本身就是有一个自己修复自己恢复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再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恢复。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中药材的名字背后往往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种名为白头翁的中药。相传一位年轻人因腹痛难忍，在绝望之际得到了一位白发老翁的指点，用这种草药治好了病。为了感念这份恩情，他便将这味草药命名为白头翁。那么这味草药究竟长什么样？它又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去认识一下这味神奇的中药白头翁。
2: 白头翁是一种毛茛科植物，《开宝本草》中描述其状如白薇而柔细稍长，叶生金头如杏叶，上有细白毛，近根者有白绒。它性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等功效。关于白头翁的由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3: 这肉我都舍不得吃，走开，走开！啊！怎么才隔一天就有点变味儿了？倒掉太浪费，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呀，哎呀，这呀呀呀！啊
4: 阿毛，你这急匆匆要去哪儿啊？
3: 王大娘，我肚子疼。
4: 咱村里可没大夫，隔壁村好像有。
3: 好的，谢谢王大娘，谢谢王大娘。大夫，救命啊，大夫！
5: 你这是怎么了？身体有何不适吗？
3: 我腹痛难忍，兴许是吃坏了肚子。哎呀，
5: 可实在不巧，今日一早我家大夫就去镇上行医了，大概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3: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方圆几里也没别的医馆了呀。
5: 要不您先回家歇息一阵，实在难受，明日再来吧。
3: 我好不容易来，你又让我走。
5: 这闹肚子也不是什么大病，兴许多上几次茅厕再躺一躺就好了。
3: 也是，说不定明天就好了，还可以省下药钱呢。这肚子好像没之前痛了。那好吧。
5: 你小心着点。
3: 不行了，哎呀，
6: 年轻人，你怎么睡在这儿呢？年轻人，你没事吧？
3: 老人家，我只是肚子疼得难受啊。
6: 可是感觉肚子里似有万千只虫子在蠕动撕扯，根本直不起身子。
3: 是的。
6: 那为何不去看大夫？
3: 去了，可偏偏不巧近日大夫外出看诊。
6: 腹痛难忍，那你就自己寻些药吃啊。
3: 若有药我早就吃了，可这地方连大夫都没有，上哪儿寻药去？
6: 你可仔细瞧瞧，你身边就有治疗腹泻的药呢。
3: 这东西能治病？
6: 你可不要小看了它，它的根就是药。你挖回去煎汤，只要连吃三剂，腹痛下痢就能治好。
3: 几棵小草小花真能治病？
6: 老朽都一把年纪了，怎会骗人呢？
3: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6: 我年轻时曾是一名游医，这草药能治病也是我发现的。
3: 您是一名大夫啊？
6: 今日见你也是有缘，就把这秘方借你的嘴传给世人吧。
3: 这东西真能治病？老人家不会骗我吧？肚子好像没那么疼了，也许再躺躺就好了。这草药无凭无据的，也不知有没有毒，还是先留着吧。又开始痛了。
6: 你挖回去煎汤，只要连吃三剂，腹痛下痢就能治好。
3: 与其这样受罪，不如信了老人一次。这药简直太神奇了，这才第三天，腹痛的感觉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究竟是何方神物？我再去采一些，好好保存起来。王大娘，你们这是怎么了？
7: 昨夜一家人吃了不新鲜的白粥，半夜就闹起了肚子，痛得直往茅房跑。
3: 这不是和我之前一样吗？
7: 我这痛的路都走不了了，也没法去看大夫。
3: 王大娘，您别急，我有法子。来，快喝吧，喝了就好了。
7: 我说王阿毛，你怎么忽然间就懂得医理了？
3: 您忘了，我前几天也患了同样的病。
7: 啊，是有那么一回事。
3: 我遇到了一位老翁，他看我痛得可怜，就告诉了我一个独家秘方。
7: 原来如此。
3: 王大娘，您怎么来了？
8: 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
3: 您和孩子的病可好些了？
8: 你那个药可真灵，我们第二天就好转了。
3: 您要谢就谢他们吧。
7: 那个老翁告诉你的秘方就是这个？
3: 嗯。
7: 那老翁是何人呢？
3: 他说自己曾是游医，可究竟从哪儿来的，我也忘记问了。
7: 那这草药叫什么名字呢？
3: 那老翁也没说。
7: 如此大恩，你竟然连恩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3: 我，
7: 你去哪儿？
3: 我去原来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再碰到恩人。
9: 年轻人，这几天我都看见你在这里，是等人吗？
3: 是啊，请问您看见过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吗？
9: 没有。
3: 看来再也见不到那位老人家了。这些小花像极了那位老人家白色的头发。老者功在千秋，这药草就随老人叫白头翁吧。
10: 从那以后，人们便将这果实上长着白毛的药草称为白头翁。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大家出游走进古村，早已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随着国家持续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活化利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沉下心来去探寻村寨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根脉。今年住建部在福建龙岩启动传统村落守护计划，闽西大量客家古村借着政策扶持，把藏在山地水系里的本土文化完整挖掘出来。客家人历史上从中原南迁，落脚汀江流域贫瘠山地，一面要应对汛期频发的山洪，一面要克服土壤稀薄、燃料匮乏的生存难题。汀江上游的和田镇发展出了一套独有的解法，利用温泉、古法排水、合族大屋，在水土限制里探索出了一条长久安居之路。今天我们就先到和田镇看一看客家人顺应自然、巧借地利的生存哲学。
3: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和田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从空中俯瞰，和田古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属于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古镇有较大面积的丘陵坡地，低山高丘环绕四周，中部开阔呈锅形地貌。古镇现存的20多处各姓宗祠各具特色，门楼或高或矮，门面或宽或窄，装饰或简或奢，但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门帘。
4: 和田古镇目前保存着20多座各个姓氏的宗祠，各个姓氏的宗祠的门帘无一不是讲述各个姓氏的渊源和祖宗的功德。
3: 一座座宗祠延续着一代代血脉亲情，也承载着后人对先祖的缅怀之情。当年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和田镇停下脚步？为探寻古镇的身世之谜，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行走于和田古镇，队员感受到南方小镇特有的气息。走进小巷，考察队员们看到眼前20多座宗祠被修缮得熠熠生辉，肃穆坚挺。穿过逼仄的巷子，一栋壮观的大屋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
5: 哎，老师，你看，
4: 你看
5: 上面写了个，
4: 这门名上写着“爱抗前山”。
5: 哦，爱抗前山哈。
6: 啊，老师，这个上面好像东西很多。
4: 像我们这个客家的这个厅堂，一般也都是这种布置的。
3: 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坐西南朝东北，大屋两边烽火墙延绵几十米，高低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4: 李氏下大屋的外观造型非常具有特色，它有五大栋，两个直横屋组成，有九个大小厅堂，十八个大小天井，故称九厅十八井。李氏下大屋也是和田古镇客家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府地式建筑。
3: 专家解释，客家人重视宗族观念，聚族而居，因此大族可以一直扩展下去，只要保证正厅祖堂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即可。九厅十八井是对这一类房屋的泛称。
5: 这里就看得很明显，李氏下大屋六进七落，有两个院落组成。那么应该看这里是不同时期的营造。
3: 队员发现，李氏下大屋厅井布局科学合理，各厅各有功用。
5: 李氏下大屋设计构思秉承了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传统观点，重主横次。厅厢配套，它继承了中原宗族府地式的建筑风格，沿中轴线两边展开，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布局严谨。这样的规模宏大的民居，可以容纳下一个家族上百人的居住。
3: 具有浓厚传统建筑特色的李氏下大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它见证了客家人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扎根创业、宗族绵延的历程。那么，和田这片水土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之处，能够让客家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此时古镇街市中心上，一群村民正在劳作，人们拿着一条不停喷出热水的水管，来来回回清洗着不同盆里的鸡鸭。不远处的椭圆形水泥地面上，一个泉眼冒着热气。
5: 那我们现在用设备来量一下这个温泉水的温度，你看这个速度上跳得非常的快，可见水温非常的高，现在已经四十多度了，现在是73摄氏度，这个水温还是非常的烫手。
3: 向导告诉队员，和田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温泉，周边这样的泉眼有十多处。当地人除了习惯用温泉水清洗宰杀禽畜之外，还喜欢在温泉泡澡。隔一条街，一处露天大池热气腾腾，古镇居民坐在浴池旁低声话家常，十分惬意。

0: 从小是不是就这样洗过来啊？
1: 这边河天的日从出生日洗到大，洗三次给他有，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2: 成效水到这七十多岁了。成效这一天洗一次，两天就洗一次也有。现在天天洗两次了，有工了有时间就不用管，就天天来洗。
1: 洗了很舒服，一出生就在那边洗。
3: 就是上面就是桑峦，底下金江河嘛。
4: 于星光从小在和田镇长大，提及家乡，他如数家珍。
3: 从小记事起啊，每天都有可能来洗澡。我妈妈就不仅是洗澡啊，挑温泉水。她冬天的大冷天的时候可以洗洗脸啊，可以擦擦桌子啊，甚至还可以喂喂猪啊，或者其他一些洗衣服等用啊。
4: 队员了解得知，和田镇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颇为湿冷，和田人有泡温泉取暖的习惯。向导告诉队员，除了泡汤外，和田人自祖上就传下温泉养鱼的传统。队员来到一处冒着蒸汽的温泉鱼塘，这是一个专门饲养鳗鱼的温泉鱼塘。
3: 那这个地方你们看这个水池啊，我们叫水潭嘛。那我们温泉澡堂的出来这个温泉水有一部分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池塘里面来。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养鱼，养鱼的水温一定会比不是这个温泉出水的地方啊会稍微高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和田人把它当成叫做温水仪了。
5: 这里就是烧水塘的入水口，水沟的水呢很急，虽然这温泉水呢距离这个温泉口已经有一些距离了，但是这温泉水呢依然冒着热气。
4: 专家解释，烧水塘只有冒出蒸汽的进水口水温较高，塘里温度常年维持于25至30摄氏度左右。鳗鱼喜暖，这是鳗鱼适合的水温。同时，由于温泉中富含矿物质且流动，温泉鳗鱼病害少，生长快。和田古镇温泉众多，除了作为泡澡休闲之用，还早已进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宰杀禽畜，养鱼取食，冬季取暖，处处都离不开温泉。难道当初从中原一路迁徙的客家先祖是因为这里的温泉而决定留下来开机创业的吗？经过进一步考察，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地热泉脉广，温度高，流量大，非常罕见。地热通常是依靠大气降水补给，盐断裂渗入地壳深处大锅炉加热，通过热对流、热循环而向地面运移扩散，与冷水混合之后形成热异常区。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地理环境为和田镇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温泉资源呢？
6: 温泉我们也讲哈，有两种，一个就是说火山岩发的一种温泉，就类似于就是像日本啊，还有就是欧洲冰岛。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地下水的。和田上面呢是地势系，下面是花岗岩，断层里面呢有裂隙缝啊，热水从那个裂隙缝里面就喷涌出来。
4: 专家告诉队员，和田镇上的温泉出露于冲积层中，底部基岩为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和田镇的红壤便是这种花岗岩风化所致。
7: 温泉对和田古镇是非常重要的。和田古镇里面的村落啊，大多已分布在以

0: 温泉为中心的3到5千米的范围之内。
1: 和田古镇的位置处于东南沿海地热带，温泉出露于花岗岩中。通过进一步调研，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温泉储量很大，且含有氟、偏硅酸及多种微量元素。
2: 我们和田地方实际上没有其他煤矿等能源，那么温泉基本上是成为我们整个和田古镇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能够有这样一个热泉资源来保证它生活持续稳定。我们的老大爷们他们就是80、90岁70、80岁都有，那么每天都在洗温泉，所以这个温泉应该说效果也对健康也是非常好。
1: 专家告诉队员，地处粗砾风化花岗岩区的和田镇原本因为土壤贫瘠植被稀少，缺乏一般取暖用的木材、煤炭等资源。然而正是花岗岩裂隙中的高热温泉解决了热能的问题，成就了和田古镇千余年的历史。看来丰富的温泉资源的确为和田古镇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条件。然而土壤贫瘠、植被稀少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队员们跟随专家前往和田镇周边的坡地，调查当地的植被情况。和田镇地处丘陵地貌区，乌石东是当地一座海拔较高的坡地。
3: 虽然这里看上去有不少植被，但仔细观察，土壤贫瘠，无腐殖层，都是花岗岩风化的粗砾，这与武夷山其他地区森林茂密的土壤大相径庭。
1: 站于乌石东山顶，队员见到山下一条长河流淌在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之上，河的两边都是绿油油的田地，宛如一幅山水田园画。
4: 这里就是汀江，距离和田古镇也就几百米，朱溪河由此汇入汀江，这里也是汀江的主航道。
1: 为何地处粗砾花岗岩风化区的和田镇周边坡地都是贫瘠的土壤，却在汀江和田段出现这样一片良田？汀江在和田古镇的千年发展历史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5: 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从向导口中得知了一个信息，原来和田古镇最早并不叫和田，而是叫做柳村。那后来为什么改名呢？经过查找资料，考察队员们了解到，自宋代以来啊，每到梅雨季节，汀江呢都会洪水泛滥，尤其是汀江和田段，这个山洪爆发的时候呢，甚至出现河比田高、和田不分、河与田连成一片的景象。致使柳村无柳，河比田高，和田便因此而得名。汀江和田段为何水患频发呢？千百年来啊，当地百姓又是如何应对洪水侵袭的呢？
1: 考察组来到和田的这些日子，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镇里防汛的工作人员正忙于检查汀江和田段的暗堤情况。
6: 李老师，你看我们这个站在这个汀江边上，这个风一直把衣服给吹起，是不是即将有一场大雨要来？
7: 是， 刚刚根据那个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
4: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吧，就是亭子下面这么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短历史的强降雨的过程，这边。
6: 对，红色部分代表比较厚的云层是吧？
4: 对。嗯。
1: 考察队员推测，是否因为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的降雨量特别大，从而导致了洪涝灾害呢？长汀县气象局工程师王法建告诉队员，长汀县年平均降水量约1734.8毫米，和田镇年降水量1604.2毫米，和田镇要少一些。为何相比于其他镇来说降水量更小的和田镇反而更加容易发生洪涝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到和田镇周边汀江流经的乡镇去看看。位于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镇，距离和田镇约23千米，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乡镇。境内有四条河流，经卓田汇入汀江。跟随专家沿江考察，队员发现，四都沿河两岸数百米处都是高山密林，而和田只有些树木并不茂密的低矮丘陵。四都镇部分区域属于福建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原生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及境内珍稀、濒危和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0: 哎，注意哈，这边的坡比较陡啊，注意要防滑一下。
1: 常年与福建闽西一带做地质科考工作的魏勇，对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并不陌生。
0: 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的四都的山体。四都镇这个地方境域里面的那个土壤呢，类型比较丰富，植被茂密，林深叶茂，具有很强的含水功能。如果出现强暴雨，正常来讲的话呢，不会马上太高于汀江的水位，而是之后两日左右才慢慢的渗透出去。而到了那个时候呢，暴雨带来的水位提高已经被汀江所消化了，这样对汀江两岸的堤坝呢就没有太多的影响。和田镇呢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块粉色的这种岩石呢就是花岗岩，和田地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花岗岩。这样的花岗岩呢以粗粒为主，花岗岩风化后的土壤缺少腐殖层，植被没有覆水的能力，和田镇周边呢又没有高山，没有涵养水源的能力。同时和田呢河道纵横，水汽发育，当上游连日降雨的时候呢，说容易迅速形成径流，和田没有纵深，就容易形成了山洪爆发。
1: 通过翻阅史书，队员发现南宋淳熙年间常听水害频繁发生，洪水所至之处，漂房毁田，人畜遭殃。考察组决定返回镇区，进一步查找相关线索。

0: 李氏下大屋仔细观察后，果然发现墙上有淡淡的水迹。
1: 下大屋子发生过两次风灾，比较大的，淹得很高，到我胸部这边，而且后天整个后天都淹掉了。
0: 看着墙上的水线，再看看如今依然矗立于此的居宅，队员们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这座古宅是如何防水防洪的呢？
2: 李老师，您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井了啊。
3: 对。这边水是从那边上来，这从这口出来吧。
2: 哦。
3: 出来就到这个天井。
4: 我们李氏下大屋这边排水系统是有两套，第一套呢就是后院那边，就是通过那个天井排到旁边有条那个排水沟过来，这条暗沟这边出来。第二套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边呢有九个天井，这边的水是怎么汇合到我们这边之后呢，就是由这边这个口一直排到外面的那个水塘里面去，整个系统呢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的那个排出去。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菜园子，那当时就是我们下大屋出来排水的那个一个水塘。
0: 专家告诉队员，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理念，采用厅与庭院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客家民居建筑，同时也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增加了相关的功能。千百年来，那些从中原一路迁徙，最终决定在汀江流域落脚的客家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与自然灾难的斗争中，总结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实用又简便的方法，写下了独属于客家文化的精彩华章。

0: 汀江为脉，遂有客家之心。宗祠绵延，更显忠孝千年。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和田镇的故事讲的是客家人如何依靠自然资源古法营造，和山水达成平衡共生。而同属福建龙岩的永定红坑村，则把聚族而居的建筑空间变成了传承家风的精神载体。这片山坳里散落着36座土楼，它们不只是享誉世界的建筑遗产，更是一套完整的宗族教化体系。镇城楼门楣上“镇纲立纪，承德达才”8个字，贯穿族人几百年来的行事准则。早年先辈就兼顾实业与新式学堂，战乱年间有人舍身救国，和平年代走出院士硕博人才。这个家族始终践行着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的祖训。如今红坑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接待数百万海内外游客，研学沉浸式文旅持续激活古楼文脉，让古老家风不再封存在后墙之内。接下来我们走进红坑林氏聚居地，读懂土楼中沉淀下来的崇文报国之道。
5: 经风蚀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

0: 发现了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1: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
2: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了。
0: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当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2: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谁把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土，慢慢用土围子，别土方楼，别土檐楼，不断进步。我的方改檐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檐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檐抗震。
1: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2: 厚度
1: 真有这么宽吗？
2: 有啊，有厚最厚了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1: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2: 建土目的就是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3楼是在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1: 很巧妙的，
2: 设计很好。
0: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0: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1: 对，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正身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做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啊，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2: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1: 看到没有？就本是一本书一样啊，像本书吗？
3: 像。
1: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了昨天就懂得了三十二个手书可以背下来了。
3: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1: 对，
3: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三十二首诗先慢慢熟悉了，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1: 对，
3: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1: 影响祖孙后代。
2: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0: 一扇大门，合上是家，打开是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2: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4: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
2: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祖辈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油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调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调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5: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
2: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 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40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6: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陈启楼的楼王，她5岁就读了私塾，在陈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郑城楼的王子家。
3: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郑城楼就叫土楼王子。
6: 对。
3: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6: 是的，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2: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5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家族中8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压在江月娥一个人身上。
6: 有5个是我奶奶的亲生的，还有2个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还另外一个是老二的孩子。
3: 在那个时期哈，一个女人8个孩子，怎么把他们养大呢？
6: 那个时候就真的过得很艰辛。
2: 养活8张嘴尚且不易，更何况还要给8个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都是江月娥最难的时候，为了凑齐学费，这个瘦弱的客家妇女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了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她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起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8个孩子中有2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8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江月娥离世后，她的外孙为她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回到了红坑村，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
7: 所以工农工艺就是一样万长日月生之。
2: 距离家庙不远有一条古道，曾经村里的孩子在家乡上完小学和初中，想要继续上学，都要通过这条40多公里长的山路走出大山。80多年前，林颂元的父亲林赏安，就是顺着这条山路，前往广东梅州的大埔中学继续求学。
8: 天不亮就出门，带上3个月的口粮，那是一队人一起出发。天不亮出门，一直走到天黑，
0: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想读书想考大学的话只有这一条路，
8: 是出村的出门的、哦、都是从这条山路走出去。
0: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看层层叠叠的山是风景哈，嗯，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走出这个一重重的屏障。
8: 是，嗯，现在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原来是这么崎岖的。
2: 由于路途遥远，林尚安三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次返校都要扛上大米和咸菜。不足一米宽的山道留下少年单薄又顽强的身影，他明白前路虽然崎岖但充满希望。这条长路林尚安走了三年，他没想到安静的读书生活很快被打破，侵略者的炮火蔓延到了梅州。那时林尚安所在的学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8: 他在这种环境下就看到了国家被欺负被打。后来考上大学，那厦门也沦陷了，厦门大学就搬到长汀。整个这个中学和大学求学的过程都是在战火纷飞这样的年代，就促使了他强盛祖国的决心，选择科技救国，选择化学这个专业，通过科技救国来为国家能做出大事。后来慢慢从很多资料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2: 从研制出应用于国防装备和尖端电子设备的新型材料，到推动高分子化学与工业的结合和发展，林尚安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国家最急需的科研项目中。除了日常工作外，他还与中山大学的同事建起国内首批高分子专业，又牵头建立了高分子科学研究所。1993年，贡献突出的林尚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尊称为中山大学大先生。
8: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生长大，然后从这条路走出大山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情。像我们一直祖传的家风吧，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有用的人。
2: 每次回乡，林总员都会去镇城楼里走走亲戚。
9: 你好，
2: 他的婶婶苏满峰见到他格外高兴，说起了长辈们的事。
9: 七年了，那你爸爸整整都第一个出生的，嗯，这个是爷爷，我叫爷爷起他的名字哈、哦，他是林尚安，保佑前楼平安，哦，很会起名字的他。
8: 这边是我爷爷这辈，中间的是我爷爷，然后还有二叔公是吧？三叔公，哎，三叔公呢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呢就写一些抗日的漫画，哦，抗日的漫画，结果给日本的军抓住活埋了。
0: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很多很多的前辈啊，都是这样来践行这句话的哦。
8: 就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就刻在心里了，在关键时刻呢，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 林颂元的三叔公林道安曾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担任画刊主编。抗战期间，他以笔为刀，大力宣传团结抗日，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记恨。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惨遭杀害，年仅35岁。仿佛一个时间的容器，屹立数百年不倒的土楼留下了祖先的教诲和先辈的足迹。从振纲立纪成德达才，到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父亲当年走过看过读过的这些楹联牌匾，在林总员看来仿佛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为代代林家人指引着方向。 林颂元的侄子林庆武在整理族谱的过程中也被林道安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特地找到了林道安当年的画作发给他的后人。
10: 我也借这个修族谱的机会找到了非常多当时他在各个杂志上面在这报纸上面那些刊登出来的这些画作，然后呢我把这些画作发给他们家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一个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容的东西。
2: 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林庆武开始了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有一年他春节回乡，一位堂叔正在重修族谱，看到桌面上堆积如山的资料，林庆武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
10: 我学到了这些软件跟计算机的这些技术，那么我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更加方便的更加符合现代人使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族谱。
2: 2016年，林庆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专业知识，设计完成了微信小程序红川林氏族谱，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方便地搜索到想要查找的内容。一份电子族谱不仅方便易查，也让家族的历史立体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家族的文化底气。而族谱中关于兴学讲教的内容，更是让林庆武找到了家族文脉延续的密码。
10: 这份资料，它基本上记录了日新学堂建校以来，就是说村庄里面的这些贤达们，他们对学校的捐赠，对这教育事业的捐赠的这个情况。
3: 哦，最早这是1903年以前哈。
10: 是。
3: 林长响，然后新建土墙教室一间，二层上方入口处哈。
10: 对对对。
3: 哦，这里还有这个捐的林清章羽毛球一副。
10: 对，所以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捐赠不一定要数额非常的大，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只要有能力，他们就是能够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捐赠。
2: 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数字有大有小，捐款明细也各式各样，而这样一个兴学讲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2007年，村民们设立了红坑教育基金，用于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如今从土楼里已经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和近4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祖辈立下的一脉家风在今天依然涵养着这片山水，让古老的土楼焕发新的光彩。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推出特别节目，走赴一场江南园林之约，带您走进江南，赴一场江南园林之约。园林是很多朋友去江南旅行必须要打卡的地方，用网络流行语形容，真的是非常出片，能拍摄出很多漂亮的照片。而园林背后的文化故事也值得细细品味。江南园林自古以来便是文化和自然的完美融合，从帝王宫苑到私人宅邸，从府衙寺观到公共园林，无不彰显着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江南园林不仅是自然的缩影，更是文人精神的寄托。园中的一石一水、一草一木，无不蕴含着园主人的情感和哲思。江南园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文人雅士心中的理想国，也成了后世人们追寻文化根源的精神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江南园林，探寻那些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诗意和典故，感受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 自古以来，从帝王宫苑到私人宅邸，从府衙寺观到公共园林，江南的造园活动不断升温。江南园林富含的人文意趣令人回味，伴随着魏晋南北朝以来江南深刻的美学善变，很多出自诗人画家之手的江南园林也经历了一个由写实而至写意的文人化演变，如拙政之巧拙自许，退思之进退坦然，往诗之江湖余隐，狮子之禅理佛韵，徜徉咫尺山水之间，既有耳目之余，更可细腻捕捉文人情怀、世子情调，感愧园林主人的起伏人生，感怀名园转手易主，在动荡的历史风云中烟消云散的跌宕命运。来到江南园林，你便宛如置身一个精美厚重的文化大观园。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著名古典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的这句评价深得世人共鸣。苏州是江南园林的发轫之地，不仅数量最多，也至为精美。苏州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园林，当属春秋几代吴王精心起造的离宫别院，时至今日已有2600年。据《吴地记》记载，下驾湖当属吴国最早的宫苑，为吴王寿梦盛夏纳凉之用。这种奢靡享受之风代代加剧，尤以吴王夫差扩建而成的姑苏台为顶峰。十载，夫差在苏州灵岩山上建馆麻宫，为西施等越国美女建造了中空的享机廊。 以求得美妙的共鸣声效。美人起舞，空谷足音，铮铮哒哒，夫差为之痴迷颠倒，荒废了朝政。公元前473年，越军以破竹之势攻陷吴国都城。兵险战火中，富丽堂皇的姑苏台管娃宫悉数被焚。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王公苑囿，苏州也出现了私人性质的地宅园林。泰伯的16代孙吴武真曾驻守吴地，当时就住在今天苏州钮家巷一带的古凤池园。园内花木葱茏，生机盎然，为苏州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私家园林。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展出的一组人面门瓦当，揭开了东吴都城建业在建筑构建上的卓越艺术创造力。这些瓦当上的人面浮雕，或悲或嗔或怒或喜，融写实与夸张于一体，极富艺术表现力。人面纹瓦当只见于东吴境内，地域特色鲜明，富含文化意蕴，在中国古代瓦当中极为罕见和珍贵。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孙吴宫苑建筑遭到破坏。之后，随着永嘉南渡，人面纹瓦当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北方的兽面纹瓦当。进士南迁对于江南的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转折。仅从瓦当纹饰的变化，我们便可探知园林建筑史上的北风南渐，触摸到1700年前的一段兴亡史。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子悦名教而任自然。随着江南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将审美的触角向自然延伸，山水田园诗以及山水画等都由此萌生。南朝一代名士音乐家戴融据石饮水，植林开涧，有若自然。其园林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文人园林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私家园林的文人化肇始于王维建造于陕西蓝田的辋川别业。王维的诗书画皆有大成，他精心铸造的园林完美地融入了诗情画意、乐韵、禅理，使其风格更趋向一种浓郁的文人气质，堪称唐代文人园林的一座高峰。王维是北方人，却被誉为南宗山水画之祖，是因为他的文人画对南宗画派影响至为深远。随着这种影响力的波及，其辋川别业对于江南园林的文人画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助推之力。陆龟蒙，苏州人士，唐代隐逸诗人代表。他曾隐居于松江府里，人称府里先生。陆龟蒙虽隐而不仕，却心怀儒家之志，诗文对晚唐弊政多有抨击。他又在浙江湖州的雇主山下致园隐居，后来的拙政园正是在陆龟蒙的一所宅邸旧址上所建。 揽云仙，蓬莱深处自高眠。林泉爱我，我爱林泉。江南园林的构造更符合古代文人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情怀。他们向往高庙自适的山林之隐，索性将大自然搬进了宅院，在方寸之间叠山离水，乐此不疲，营造着清谈读书、商咏娱情的清雅之所。虽重门八席，高城万峙，莫不蓄壤开泉，仿佛林泽。
3: 我觉得它形成园林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个呢，首先是精神上，它有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讲的魏晋玄学这样的一个产生的背景。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社会基础，就是有这么一批士大夫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是有文化的，有追求的，那么也有这个经济基础的。
2: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北的扬州四商杂处墨客涌动，很快跃升为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地。由唐而宋，繁荣的经济活动、高涨的文化情趣，催生了江南园林的全面发展与绽放。苏杭一带一时锦天秀地，园林静翠。大文豪白居易苏轼世杭期间，关切民生福祉，先后主持了西湖的疏浚与开发，使之成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一座公共园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湖光山色温暖着百姓的日子，温润着文人的诗句。诗意文人或仕途坎坷的官宦，他们倾慕山水，画地辟园，转身收拾一己身心。公元1045年，北宋朝廷高官苏舜钦遭到政敌弹劾，被削职为民后举家南迁。流寓吴中期间，他看到一块孙氏废弃之地，便以40000钱买下，建造了沧浪亭。苏舜钦常在园中徜徉悠游，兴之所至，或把酒赋诗，或仰天长啸。宋史评价他：时发愤闷于歌诗，其癖豪放，往往惊人。1076年，王安石被罢相回到江宁，在中山南路凿池构庐，起造半山园。此处原为东晋名相谢安故居，不远处有一土丘，名曰晋谢公墩。谢安当年功高遭际，王安石联想自己变法以来的曲折人事，伤感不已。这首《谢公墩》记载着在这位改革家身上罕见的脆弱与感性。昔人不可见，故物尚或存。问桥桥不知，问木木不言。王安石居半山园期间，仅宋四家就来过两位，米芾和苏东坡，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诗酒佳话。文人世子将对生命之物与进退之思，都委婉流露于楼榭高台的空间布局中。一径抱幽山，居然成世间。大多数江南园林都体现了一种隐逸之思。 北宋末年，宋徽宗为建造寿山艮岳，在苏杭两地专设造作局，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精通园艺的苏州人朱冕主持操办花石纲。构石为山，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必备要素。太湖石经过长期水蚀，以瘦、漏、透、皱的特点取胜，徽宗尤为嗜好。江苏的太湖石和安徽的灵璧石首当其冲，成为开采征集的对象。宋史评价朱冕，家本见微，但较快有治术。他抓住这次机会，大肆逢迎投机，极力搜罗江南各地奇石。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采石者因此伤亡惨重。为了运送开采来的太湖石，朱冕强行征用漕船和商船，严重影响了南北漕运。大小官吏乘机敲诈豪夺，江南百姓被遭涂炭。朱冕父子在苏州营造的同乐园，其式样竟然拟同宫禁。他招募数千卫士奔走听命，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宋史评价花石纲，留读周郡者20年。朱冕祸国殃民，被斥为北宋六贼之一。方腊起义就打着朱冕的旗号。宋钦宗即位后将朱冕斩首。金兵南下时，宋徽宗建造艮岳的太湖石大都被军民砸碎，用来充当抗击金兵的炮石。但美丽的太湖石即便粉身碎骨，也无法抵挡北宋王朝的败颓之势。一部分正在运往开封的太湖石滞留途中，成为今天散布江南各大园林中的珍奇景观。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留园的冠云峰，苏州织造署旧址内的瑞云峰，以及苏州狮子林、南京瞻园等处的太湖石，皆为花石纲之遗物。流连期间，城之兴废，国之存亡，一切却在不言中。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浙江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得以迅速发展。据周密的《鬼心杂识》，当时仅吴兴一地就有大小36座园林。由于画家文人热衷造园赏园，使唐宋时期的江南园林逐渐从注重依山傍水的写实，而至注重叠山离水的写意。内与外，近与远，园主的退与进，闲与置，达成一种微妙的沟通呼应。南宋诗人叶绍翁长期隐居于西湖之滨，应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因为主人不在，诗人无法游园，他却随遇而安， 驻足欣赏探出墙外的红杏枝头。一首《游园不值》为后人留下一首绝妙好诗，也印证了这一时期江南民间造园之盛。明清之际，江南经济文化繁荣，江南园林登峰造极。清人笔记《扬州画舫录》记载了明清时期的江南三盛：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肆盛，扬州以园亭盛。三者鼎峙，不分轩轾。扬州园林因徽商而盛。扬州城内的私家园林最盛时曾达200多处，但其园林风貌与拙政退私为代表的文人园林已大有异曲。瘦西湖两岸园林密布，盐商聘名家斥重金，盐湖大兴土木。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环绕着瘦西湖，众多私家园林鳞次栉比，十里绵延，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扬州城北一处园林，翠竹扶疏，竹影摇动，几片竹叶构成各字，正是各园的由来。各园前身为小玲珑山馆，扬州八怪曾雅聚于此，彰显着不同流俗的狂放艺术个性。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非作淋漓墨。竹子的风骨在郑板桥笔下已然化作了流传千古的山水墨韵。
4: 园子接着园子，园子接着园子，这种规模尺度那就不是苏州园林所能比的了。苏州园林，我们说一个市井里面可能它很分散的有一个园，有一个园，有一个园，是吧？那么扬州瘦西湖它既是一个公共园林，但是它其实又是一个私家园林的集集地。那么这个规模之大，是应该说是江南的一次最鼎盛的一次古典园林的创举。
2: 随着徽商衣锦还乡的脚步，在皖南各处徽派园林随处可见。他们靠山采行，傍水取势，诗法自然，步步画境。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明代版画《环翠堂园景图》以14.86米的长度，堪称中国版画之最。画中美景正是徽州休宁商人汪廷讷修造的坐隐园。汪廷讷以盐业发家，而后在家乡建造了规模庞大的园林，既得苏州园林之精妙，又和徽州水土之风韵。公元1608年，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受汪廷讷之邀来此徜徉，留下了这样的千古绝唱：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

园林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传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每一座园林都承载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每一个角落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当我们漫步在园林之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诗意盎然的年代。这样的园林是否也会让您看了还想再看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栏目，我是慧思。欣赏了江南的园林美景，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川渝感受一把麻辣鲜香。热浪席卷，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沉重，而在这最需要清凉的时刻，餐桌上却升腾起一片火红。川渝人反其道而行之，用滚烫的红油锅，热辣的好味道，上演着一场以热制热的味觉狂欢。在四川火锅的世界里，成都火锅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分支之一。你知道成都人吃牛杂火锅蘸料里藏着怎样的讲究吗？薄到能透光的灯影牛肉到底是怎么做到酥脆香鲜的？还有那神秘的吴林鱼藏着什么样的美味秘密？快让热辣与鲜美唤醒你的味蕾。
4: 当热浪席卷天府之国，成都人却用一锅锅沸腾的麻辣美味，演绎着以热制热的饮食哲学。在这里，最极致的消暑良方恰恰藏在最滚烫的红油里。这家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牛杂火锅店，每天早上9点准时开门，距离用餐高峰还有不到3个小时。负责人刘勇早已忙碌起来，2个小时切150多斤的牛杂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他专注的神情丝毫不受外面街道车水马龙的影响，凭借新鲜的食材和令人又爱又恨的辣度，一到饭点门口准时挤满了等位的客人。牛杂火锅不涮鲜肉，只选用当日现宰的新鲜牛杂，经由特制麻辣锅底熬煮，再裹上汤汁饱满的蘸料，那种直冲鼻腔的辣劲儿，让人欲罢不能。以辣攻热，汗出数字香的牛杂火锅味道的灵魂取决于3个部分：锅底、牛杂和蘸料。其中锅底是关键，它不仅决定了火锅的整体口感，也直接影响到涮煮食材的风味。一款好的牛杂火锅锅底必须做到麻而不苦，辣而不燥，既能掩盖牛杂的腥膻，又不抢夺它的本味。有着30多年底料炒制经验的袁明志对于火锅的热爱，犹如那红油在锅中翻滚，炽热且持久，每一次挥铲舞动间都饱含着对这份传统手艺的坚守与传承。
5: 牛杂火锅底料选用这个葱、洋葱、这姜、蒜、冰糖、花椒，这是炒火锅底料的灵魂。四川豆瓣酱要3到5年的最好，陈皮、香茅草、草果、桂皮、沙仁、香草、白蔻、八角、香叶、小茴香、丁香、迷迭香，辣椒也关键。炒传统火锅跟油炸火锅不一样，油炸火锅要香一点，就选用了石竹红，就是香，它提辣。关键炒牛杂的这儿来了哈，是选用的3种油。为啥3种油呢？传统火锅用只有一种牛油，我们这里一款鸡油，黄菜籽油。的原因是牛杂的腥味很膻，必须要这3种油合起来，把那个膻味去掉， 然后厚重感是鸡肉，是关键的鸡肉，它打原来吃起来它厚重感很强的，很好吃的。
4: 炒制牛杂火锅底料，用料和配比最考验师傅手艺。先把各种调味料倒入粉碎机打成调味粉备用，点火加水，水开后倒入辣椒煮制，再次煮开后倒入10柱红辣椒。

0: 继续熬煮。干瘪的辣椒经过水煮后逐渐变得饱满，释放出辣椒素，辣椒味道变得更加浓烈。煮好的辣椒放进机器中打成糍粑辣椒，依次在锅中倒入菜籽油、鸡油和牛油，待油温升高，三种油完全融为一体后，把混合油舀出来呛之前打好的糍粑辣椒。
1: 这个先倒葱去提香，都炸了金黄就可以了，炸干炸香提香，
0: 倒入姜和蒜炸香，经过高温爆香后再缓缓地加入豆瓣酱，通过慢火翻炒，使得各种香味充分地交融，并且激发出深层次的醇厚口感。当油温超过100摄氏度的时候，将之前呛好的辣椒油一勺一勺再倒回锅中，不停地搅拌，均匀炒至半个小时后，加入冰糖、花椒、调料粉，继续翻炒。底料中的各种香料、辣椒和豆瓣酱，经过精心的熬制，互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麻辣鲜香。这是成都牛杂火锅的一大特色，色泽红亮，麻辣浓烈，却又不失醇和。鲜美的锅底不仅能够激发出牛杂本身的新鲜滋味，更能在涮煮的过程中赋予牛杂无与伦比的美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牛杂才能配得上这一锅好汤底呢？我们继续溯源。
2: 牛杂它不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系列，它包含了咱们的牛心、牛肠、牛食管，这个我们当地然后叫红肠，牛的皱胃，这个我们当地呢叫散肚，牛的那个毛肚，牛的那个大肚，还有我们的牛舌。
0: 洗净后的牛杂还不能直接切好涮锅，因为它们本身带有较重的腥味和一定的韧度，直接烫涮可能会影响口感和风味，所以需要提前将牛杂卤制一下。水开后，牛杂先下锅进行焯水处理，适时地撇去浮沫，待血水进去，肉质紧实时迅速捞出。锅中加入清水，焯水后的牛杂冷水下锅，加入葱段、姜片以及料酒，之后添加其他调味料，卤制的软烂入味。在吃成都牛杂火锅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调配牛杂火锅的蘸料。蘸料是吃火锅的点睛之笔，热辣的食材必须搭配灵魂料汁，最终达到味道的升华。牛杂火锅的蘸料如何调制？它跟普通火锅的蘸料有没有区别呢？
3: 听说咱们家牛杂火锅吃蘸料也非常讲究，这个蘸料一般都怎么调？都吃哪些呀？
2: 咱们牛杂火锅的蘸料和咱们那个传统火锅的蘸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咱们那个成都，然后大部分的那个火锅店的然后调料，然后都是放的那个蒜、葱花、香菜和咱们那个芝麻油。但是我们家的牛杂火锅，然后还加入了咱们那个大头菜、芹菜和小米椒。加入这个大头菜，然后是增加咱们那个油碟这个在口中那个脆的那个口感。
3: 那加入芹菜是为了什么呀？
2: 加入芹菜的话，然后是芹菜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香味，
3: 小清新，加上那重口味的牛杂，哎，
2: 对，
3: 就互补一下。
2: 对，还加了一个小米辣，喜欢吃辣的客人的话，然后就多加小米椒。
3: 那碗是什么油？
2: 芝麻油，
3: 把所有味道给它融合
2: 在一起啊。加芝麻油的目的的话，还有一个降低咱们那个食物的一个温度，然后吃的时候不是那么燥热。
0: 一勺蒜，一勺大头菜，一勺葱花，一勺芹菜，一勺香菜，一勺小米辣，再来一勺芝麻油。成都牛杂火锅的经典蘸料调制完成。蘸料作为火锅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已经准备完毕，等待着牛杂火锅出场。
3: 那咱们这些菜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时间讲究啊？
2: 有，像咱们的那个煮制时间比较久一点的，牛蹄筋、散肚、牛心、红肠、牛大肚、牛肠这些的话，然后煮3分钟，然后就可以吃了。像我们那个千层肚、鲜毛肚，在锅里边7上8下涮7秒钟、8秒钟，然后就可以了。
3: 好，那咱们就开始涮吧。嗯、来，
2: 哎哎，等一等，等一等。嗯。吃之前的话，然后咱们那个碟子还有一个讲究，
3: 还有什么讲究？
2: 就是要加入一勺原汤，放在咱们那个味碟里边。哦。一瓢原汤味更香。
3: 哦，一勺够不够？
2: 够了。
3: 够了是吧？啊、嗯，好嘞。
0: 牛杂火锅是一曲麻辣交响，将富裕的底料、鲜嫩的牛杂与个性蘸料完美融合，演绎出天府之国的味觉狂想。而当我们从成都出发前往达州，另一种牛肉正以令人屏息的姿态惊艳世人，灯影牛肉，薄的能透光，轻的可随风起舞。这绝技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百年秘密呢？来到了达州市宣汉县，这是一个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小城，山环水绕，空气清新，质朴而温柔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走在县城的街上，四处都是各色各样的牛肉摊子和牛肉餐馆，可见当地人对牛肉真的是情有独钟。据当地人介绍说，灯影牛肉是达州地区的特色传统小吃，已有上千年历史。因为牛肉薄如蝉翼，透过它可以看到微微晃动的灯影，故名灯影。同时，灯影牛肉口感也很酥脆，且滋味浓香十足，但是牛肉的肉质厚实且富有韧劲儿。灯影牛肉是怎么做到又薄又脆的呢？素媛小分队前往当地的加工厂一探究竟。素媛小分队在李厂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灯影牛肉的加工车间，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牛肉进行修剪和淋油，暗红色的牛肉片遇上金色的油以后顿时变得闪闪发亮，鲜艳诱人。
4: 哦，原来这个灯影牛肉在淋油之前就是由这样像纸一样的这个东西剪出来的哈。嗯，这个看透着光看还是能够看出这个牛肉很粗的这个
5: 纤维
4: 的哈。嗯，闻起来好香啊，可以吃一点吗？
5: 嗯，很脆是吗？
4: 哎，很脆，有一种牛肉这个清香的味道。嗯，这个肉的味道有点，其实有点就像那个风干的那个牛肉干一样哈。嗯嗯，
5: 那时间它就是这个牛肉干。
4: 牛肉干我其实吃了挺多的，但是这种很薄又这么脆的牛肉干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哎哎，那这种它是油炸出来的吧？感觉
5: 不是，
4: 它不是油炸的。
5: 对，
0: 厂长说，罐头里大量的油是特地用来提升牛肉美味和保鲜度的香油，与油炸没有关系。但是让素媛小分队不解的是，通常的牛肉干都比较硬结实而富有嚼劲儿，而灯影牛肉却吃起来如此酥脆。要做成这样，首先这切都得切得很薄才行吧。
5: 这个肉是不是很硬？
4: 对，这个肉感觉都是瘦肉。嗯嗯，我也能够切这么大一块牛肉。他说：“你看我这个牛肉能够达到咱们要求吗？”
5: 这个肯定不行，太厚了。就我们这个切出来的话，厚度在1到2个毫米之间。哦，啊，你这个你看，大的地方有5-6个毫米了吧？啊，啊，这样我请我们传统的那个制作灯影的师傅工人来过来跟你展示一下。哎，
4: 师傅，那您看看，您来。啊，要从下面切是吧？
6: 哎，对对。
0: 原来切牛肉讲究肉片大而薄，纹路清晰，必须顺着纤维切。平常做菜时，为了让牛肉在烹饪后口感松散，方便咀嚼，习惯了冲着牛肉纹理的横截面来切，这自然就行不通了。师傅在切的时候是看不见刀底下牛肉的状态的，这样全凭感觉切，真的能够切出薄如蝉翼的效果吗？
4: 好，嗯，哇，弄出来了，太薄了吧，太明显了，我这个差不多是有它的这个2倍耶。
0: 师傅切出来的牛肉竟然只有不到2毫米厚，这功夫真是自愧不如。

0: 凭着这样的刀工，是不是也可以制作灯影猪肉和灯影鸡肉呢？随即找来一块猪肉和鸡肉让师傅切成片，没想到结果却出乎意料。
1: 明显的感觉这个牛肉是最薄的，然后其次是这个鸡肉，然后这个猪肉感觉是最厚的。
0: 同样的刀工，为什么只有牛肉可以被切得这么薄呢？
1: 像这么薄的这个牛肉片，咱们这个厂一天要切多少片啊？
2: 像这样子的片的话要几万片嘛，一天。
1: 几万片？
2: 嗯。
1: 但我看这个师傅刚才切这个至少就用了半分钟吧，一天能切那么多？
2: 由于这个现在生产量增加过后，我们都不用那种手工了，我们都用机器。
1: 哦，用机器。
2: 机器劈成片。
0: 原来现在加工厂的牛肉片都是由这个切割器切出来的，将冻了5到6个小时的牛肉放上去，只要一摁开关，它就能自动以每分钟200片的速度切出又大又薄而且均匀的牛肉片。然而无论是技艺精湛的师傅还是削肉如泥的切肉机，切出的牛肉最薄也就是1毫米，那么最终0.5毫米不到的灯影牛肉是如何做成的呢？这时几位工人正在将一片片腌制好的牛肉片贴在烛台上，油亮的肉片散发出浓浓的卤香，素媛小分队即使隔着口罩也直流口水。贴好之后，李厂长将其中的一台牛肉放入了一扇黑黢黢的铁门里，这是要做什么呢？看到从烘箱里运出的一块块牛肉薄片，素媛小分队总算是明白，灯影牛肉最终极致的薄脆原来是烘烤出来的。厂长说，烘烤后的牛肉完全脱离了水分，会变得更薄，口感也会变得酥脆无比。时光流转，灯影牛肉的制作工艺也在悄然革新。现代机械化切割以精准的刀工将每一片牛肉都控制在毫米级的纤薄，智能温控烘烤则让肉质在恒定的环境中锁住鲜香。现代化加工的灯影牛肉以另一种姿态诠释着川味的消暑智慧，纤薄如纸的肉片在唇齿间化开，麻辣中透着甘香。川菜的魅力不只在于牛杂火锅的豪迈，灯影牛肉的精巧，更在于对食材本味的极致追求。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清溪中，生长着一种独特的无鲤鱼，它不靠麻辣调味，而是以纯净的鲜甜诠释着川菜的另一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山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北部，这里地势较高，全县平均海拔达到2000米左右。不过这里气温较低，水源充足，也给培育繁殖无鲤鱼提供了条件。我们跟着养了20多年鱼的养殖户邓思红一路向上。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养殖场，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养了有花斑罗鲤。
4: 那您这个养殖区大概有多少条鱼呢？
3: 像这么一个池塘，就是300个平方里边养商品鱼的大概应该里边在20000尾左右。
0: 数字虽然不少，可是几排偌大的养殖池里，水面被风吹得微动，乍一看还真是看不到什么鱼。
4: 但是我看到这个池子好像就是一汪水，我也没有看到这个鱼蹦出来啊，或者有鱼的这个。
3: 你看吧，这里边就是凡是黑黢黢的那一团，这都是鱼群。
0: 经过邓大哥的提醒，我们发现每个塘里都有一片乌黑，它们团结地抱在一起，没有一条掉队。邓大哥告诉我们，鱼抱得越紧，说明鱼的游速越高，整体质量也就越好。如果有鱼掉队，就说明这条鱼出了问题，整个鱼塘都容易受到影响。
4: 这鱼这么多，但是我们呢又离鱼很远， 我们能不能下去抓一条上来看看？
3: 可以，
4: 近距离观察一下。
3: 没问题，咱换装备。
0: 水库一上身，就有点捕鱼的味道了。然而，我们什么工具都不拿，这鱼能乖乖听话被我们抓到吗？
4: 妈呀！它这鱼在哪儿呢？
3: 鱼全部在下面。
5: 这网兜能网住是吗？
3: 网兜也不敢保证能网住，可以试一下吧。
4: 试一下。
3: 你往那边拦一下，拦一下它就。
4: 没有。
0: 明明鱼就在眼前，却又仿佛不会相见，这鱼啊，真是越捞越郁闷。就在这时，邓大哥忽然慢慢地逼近鱼群。
4: 好大呀，这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个鱼
3: 三斤多四斤。
4: 这鱼真的好大个，这个就是花斑罗鲤。
3: 花斑罗鲤，对，
0: 花斑罗鲤，它体表无鳞，身上布满了像豹纹一样的花斑，因此得名。花斑罗鲤主产于黄河上游，系冷水性鱼类，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左右。它生长较慢，需要至少4年时间才能够到达标准，而喜德县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气温与水温较低，刚好满足花斑罗鲤的生长，适宜的环境也给无鳞鱼的鲜嫩提供了保证。花斑罗鲤可以说是喜德县脱贫致富的望乡宝。从前喜德县因山多路远，没有特色种植养殖抓手，近年来通过不断寻找振兴发力点，培养特色产业，引进花斑罗鲤、青海湖罗鲤、列富鱼等特色农产品，不仅推出了代表喜德的特色好物，同时带动乡亲们共同养殖，实现增收致富。这些被大网兜住的鱼将发往西昌、成都等地，鱼的品质高，当地以花斑罗鲤为特色的美食更是少不了。作为东道主的邓大哥一早就安排后厨，一桌极富川味特色的全鱼宴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将鱼破开鱼肚后，完整的平铺在鱼盘中，放入蒸箱，静静地等待15分钟，用简单的烹饪方式做出极致的美味。出锅后撒上葱丝，浇上一勺热油，为清蒸花斑罗鲤注入灵魂。而想要做出符合四川人口味的鱼，辣椒必不可少。将2荆条切丁，加入豆豉，猛火爆香，均匀地撒在鱼背上，双椒花斑罗鲤带着浓香的川味如约登上餐桌。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铁蚁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白毛。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

食从来不只是味道的叠加，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动写照。这些滚烫、鲜辣、清甜的川味儿，是否也让你对吃有了新的感悟呢？希望这场味觉之旅能够为你的食欲添上一抹难忘的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警惕大额购金背后的洗钱陷阱。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飞来的劫难。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

0: 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接到百万元的购金大单，金店店主为何会心生不安？花甲老人登门取金，行为举止颇为可疑，一场交易的背后竟是另有所图的购金客。回想起今年2月底接洽的这名有大额购金需求的顾客，在湖北省武汉市开金店的吴刚至今感到有些后怕。吴刚说，如果当初贸然与那名顾客展开后续交易，他很可能会惹上大麻烦。大额购金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猫腻？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警惕大额购金背后的洗钱陷阱。
2: 照常理来说，金店开门营业，顾客大额下单，这本是商户求之不得的好事儿。然而，面对送上门的生意，金店店主吴刚为何却担忧？这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呢？
3: 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不断上涨，黄金市场持续火热，原本一直经营餐馆的吴刚也颇为心动。他就于2026年年初转行，在武汉当地开了一家小型金店，满心希望能借着市场热度赚取可观收益。
4: 那个时候黄金行情好好啊，但是不停的涨，从500多、600多、700多、800多，总在不停的涨。
3: 然而金店开业初期，店铺客源稀少，生意冷清。为此，吴刚当时又通过网络渠道对外宣传，四处招揽客户。很快，一名顾客主动添加了吴刚的微信，但对方一开始并没有急于下单，只是不断咨询黄金价格走势。
4: 每天就是问我今天的大盘价是多少啊，涨了啊还是跌了啊，大概聊了21天还是22天，他才跟我转了钱。
3: 经过20来天的频繁沟通，网上那名顾客最终敲定下单意向，随后一笔7.8万元的购金预付款转入吴刚的金店账户。依照当日实时黄金大盘价，这笔钱可购买66克黄金。之后，一名年纪约60岁左右的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要求提货，但对方当时只拿走了50克黄金货品，价值5.9万元。
4: 还有19000就放在我这里，他说我下次再买，如果我叫你买你就买，如果有差价有波动你有亏的，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3: 顾客留存余款，承诺还会有后续消费，这对开金店的吴刚来说自然是一件利好的事。根据行业监管要求，商户开展大额黄金交易时，需核验购买人身份信息并进行实名登记。当吴刚向前来取货的女顾客提出这一要求后，对方却称忘带身份证了。
4: 我说身份证号码呢？忘了。那我说那你明天，他不是还有19000在我这里吗？我说那你明天过来的时候您就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好。
3: 之后几天，吴刚又多次催促那名购金的女顾客提供身份信息，完成登记备案手续，但对方却一直敷衍推脱。
4: 我说我们这金额有点大了，对不对？你要把身份证带过来。但是他都跟我聊天，把这个话题他都岔过了，他就不理。
3: 如此一来，吴刚觉得不对劲儿，他想起社区民警此前多次上门开展的普法宣传，民警曾反复叮嘱吴刚一定要合规经营，杜绝侥幸心理，谨防违规交易引发法律风险。
5: 你违法赚的钱，你最后还是一场空，你不是白忙活了一下子，结果还把自己的钱没赚的，自己人还受到法律的处分，你说是不是？
3: 民警介绍，黄金、珠宝等贵金属交易隐蔽性强，资金流转量大，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因此辖区的中小金店、珠宝店一直是公安机关的重点监管对象。
5: 从他开虚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进行宣传呢，包括他应该有哪些硬件的设备啊，登记啊，防骗的宣传呢，我们都要，因为这个都要做到位。
3: 也正是得益于社区民警常态化的普法宣传，吴刚随后将有顾客大额购金却不配合实名登记的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辖区派出所。就在办案人员对这一可疑线索着手展开研判之际，此前那名购金的女性顾客再次联系吴刚，抛出了一笔更大数额的购金需求，并要求吴刚迅速备齐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还称着急买来送人。
4: 这是黄金，不管你是捡过来的首饰也好，金条也好，你只要凑足了这个100万就可以，没要求。你说这要求太低了呢，是不是？
3: 吴刚说，这笔100万元的订单是他的金店开业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订单，成交后利润必然非常可观。但当时已心生警惕的吴刚没有贸然推进后续的交易，他再次将这一情况及时向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报告。那名女性顾客接连两次大额购金的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重视。
6: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事情还是挺敏感的，因为现在就是用黄金啊或者是奢侈品啊这种比较有流动性的这种商品洗钱的东西还挺多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比较警觉，而且这个金额确实很大。
3: 接下来办案人员对先前汇入吴刚金店账户的那笔7.8万元购金款进行了追查，调查发现这笔钱是省外一名电诈被害人转入的被骗资金，被害人察觉被骗后已在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6: 而且就结合我们之前的就是研判，然后也觉得这本来这7.8万元它就是一个涉诈资金，那么这100万大概率也是一个涉诈资金。
3: 据此警方研判认为，再次向金店店主吴刚下单购买100万元黄金的那名女性顾客应该是电诈团伙招募的下线洗钱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当时要求吴刚继续与那名可疑的女性顾客展开后续交易。
6: 我们就跟他讲，他就继续跟这个来取黄金的女士该怎么聊就怎么聊，不要引起他的警觉，也是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办案提供一个时间。
3: 经计算，按照当日实时金价，100万元资金能购买800多克黄金。在吴刚把800多克黄金货品备好并拍照发给那名下单的女性顾客后，100万元资金随即汇入吴刚的金店账户。第二天，在那名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准备提走这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时，提前布置在附近的警察立即上前将其控制。经现场审讯，这名女性顾客当时自称姓王，这次是替儿媳代购黄金的，并当场出示了一名谢姓女子的身份证照片，一口咬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儿媳。王某还称，给金店账户转入的那100万元购金款也是自己儿媳的。尽管王某言之凿凿，但办案人员并没有轻易采信他的说法。
7: 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他现场支支吾吾也打不出来电话，我们就怀疑他可能跟他所谓的儿媳妇是不认识的。
3: 面对警察的进一步询问，王某最终改口称，他其实是受网络上一个自称扶贫专员的人的指派，为其代购黄金。对方还许诺，在完成相关购买任务后，他便可以领取200多万元的扶贫款。
8: 考核通过了，考核通过就让我等着，将来就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给你。我就想着也是个国家扶贫项目，人家是买卖嘛，我就当成是买卖，他一个买一个卖，我就帮忙取一下呗。
3: 王某同时交代，他与金店老板吴刚此前在网上沟通的所有买金事宜，全都是听从那名扶贫专员的指令。
8: 凡是商家的那个 联系方式都是他提供的，商家我跟商家怎么说都是他说完了让我复制过去，我多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就是照搬去给他复制过去，完了商家怎么说的话我再给他复制过去，我就中间就是那搬砖吧。
3: 那么王某是怎么与所谓的扶贫专员结识的呢？办案人员查明，王某最初是接到一个快递包裹，包裹里的一张卡片上有一个二维码，他好奇扫码后就进入了一个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一心想要申领巨额扶贫款的王某此后就开始被所谓的扶贫专员牵着鼻子走，
7: 就是他通过说你完成任务次数越多，任务的量越大，就是你会获得的扶贫款会更多，以这个噱头来诱使这些年龄大的人去成为点查工具人。
3: 办案人员当时明确告知王某，那个所谓的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与他保持联系的所谓扶贫专员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办案人员还告诉王某，在诈骗分子诱惑下，他已沦为电诈团伙的洗钱工具人，其本人也涉嫌违法犯罪。
2: 在警方安排部署下，涉嫌为电诈团伙出面代购黄金的王某首先落网了。王某当时供述，如果从金店顺利取走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他需要将东西马上转交出去，交接地点就在武汉。警方新一轮的抓捕行动随即启动，
3: 巡线追捕，黄金取手接连落网。
6: 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
3: 跨省联动，电诈被害人被成功劝阻。
9: 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3: 为确保抓捕行动顺利推进，办案人员先是以嫌疑人王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周旋，并称那笔百万元黄金货品已从金店顺利拿到手，等待下一步交接指令。闻听此言，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表现得兴奋异常，在诈骗分子看来，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似乎已唾手可得，
7: 很兴奋的啊，因为是搞成功了这个一百万，快赶快把黄金拿了到了拿了地方去，哎，他们是很兴奋的，哎。
3: 很快，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下发交接指令，要求王某立即动身前往武汉某步行街，将黄金货品交给一名年轻男子。事不宜迟，办案人员带着王某赶赴交接地点，伺机展开抓捕。
7: 我们分两拨人，一拨人先提前去上线指定的武昌某步行街附近布控，另一批人就跟着婆婆一起。
3: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交接地点，位于武汉某步行街背后的一处偏僻小巷。赶到交接地点后，身着便衣的警察很快就注意到有一名年轻男子在周边徘徊，并试图靠近王某，办案人员果断上前将其控制。
10: 逗留，不要逗留。
6: 是的，我们控制他之后，第一时间还是去拿到了他的手机嘛。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在跟这个确认当时的这个环境和时间，以及来前往交接的王女士。
3: 现场审讯，前来与王某交接的男子自称姓李，他受上线指挥，刚刚从云南赶到武汉。李某称，如果顺利拿到这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后，他会再次进行转交，转交地点依然是在武汉。第三轮抓捕行动又马不停蹄展开。
6: 其实就是跟时间赛跑，然后跟犯罪分子进行一个周旋吧。他们也是非常警觉，他们现在就是洗钱的环节也是变得更加的复杂吧，不会说是拿到了钱然后就直接给诈骗分子，他们往往会经过中间很多道环节。
3: 在当时来说，办案人员又以嫌疑人李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新一轮的周旋。
6: 我个人感觉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点有疑心，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的聊天习惯他还是区别还是挺大的。但是一方面其实诈骗分子他是有贪心的，他们是不愿意就是舍弃掉这100万的100万，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跟我们周旋，其实想最后还是想拿到这100万。
3: 相较于前两轮抓捕行动的顺利进行，警方的第三轮抓捕行动则遭遇了不小阻力。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先是突然临时变更了交接地点，
7: 因为上天刚开始发了个武昌某个停车场的位置，然后我们刚到那个位置，上天随即又发另外一个位置，说让去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就马不停蹄去了另外一个位置。
3: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新交接地点，地处郊外，交通便利，人烟稀少。在办案人员急匆匆赶到现场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则又提出要在现场拍照核验那批价值100万元黄金货品后才会安排交接人员露面，但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携带那批黄金货品，局面顿时变得更为紧张起来。办案人员深知一旦露出破绽，必然会导致此次抓捕行动功亏一篑，他们必须沉着应对。
7: 我们就通过各种理由来拖延，来跟上线周旋拖延，然后直到下一个黄金凶手现身。
3: 在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持续展开周旋的同时，办案人员判断线下的黄金取手当时很可能已经赶到了现场附近，随即另外多名办案人员迅速分散到四周搜捕可疑对象。很快附近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就在办案人员上前准备对该男子进行盘问时，对方转身就要逃跑，被办案人员当场控制。
7: 我们将人控制住之后，然后我们问他过来干嘛，他说他过来旅游的，然后我们通过翻看手机发现在某个境外聊天软件上面发现他正在与上线进行沟通。
3: 通过审讯，办案人员获悉刚刚抓获的这名男子叫刘刚，受上线安排从河南赶来接收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并且其已提前购置好由武汉返回河南郑州的动车票，准备得手后立即逃离武汉。
6: 如果离开武汉的话，一方面火车上面的情况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另一方面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位置，然后这个上线肯定会就是重新给他布置一些去哪个地方啊，去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对我们来说不确定性就更大了，我们跟时间赛跑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3: 在短短5个小时内，经过3轮紧急抓捕行动，涉嫌为电诈团伙转移赃款的3名线下人员接连落网，而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也没有流失。与此同时，武汉警方迅速查明，涉案金店账户上的那100万元的所谓购金款，的确是广东的谢女士汇入。谢女士也就是嫌疑人王某此前谎称的儿媳。毫无疑问，谢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武汉的警察先是多次电话联系谢女士，但她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6: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非常的着急，很担心他继续给诈骗分子转钱，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3: 随后，武汉警方紧急联系广东当地警方，对谢女士进行上门劝阻。直到警察找上门，谢女士才意识到自己陷入电诈骗局。
9: 一开始还不相信我，一开始我还没觉得被骗，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说让我认真对待。
3: 那么谢女士是怎样落入骗局的呢？谢女士说，单身独居的她在2026年春节期间通过某婚恋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在阿联酋做石油生意的中年男子，对方通过网络对她展开了猛烈的情感攻势，两人当时还在网上互换了身份信息。
9: 你有看过我的身份证吗？互相交换身份证，可能就是这么泄露信息的。然后他说我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就是性格也很好，然后就是说确实也是很适合结婚的。然后他还说买个包给我，我说我不用，我家里很多包。当时我把我家里的包也拍给他看了，我说这些我都有，你不要买。 然后他说他买了，然后就让我给他加分了。
3: 就这样，在网上那名中年男子的甜言蜜语下，谢女士与对方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也很快谈到了结婚的话题。男友当时表示，他很快就会被调回国内，回国后还要购买一套别墅作为他和谢女士的婚房。男友的这些深情告白都让谢女士大为感动。
9: 不是说我都有房子了不用买了，他说不行了，他说那是你的房子，我们结婚了以后还是要我们自己的婚房，他说你的房子留给你女儿，哇，这一点又让我给他加分，就是他说共同挣钱，于是我才转钱。
3: 谢女士说，男友当时提出的赚钱门路就是到某投资平台炒石油期货，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投资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而为了让谢女士彻底打消疑虑，所谓的男友还假意把自己在那个投资平台上的账户交给他代为管理操作。
9: 他说以前都是他哥帮他操作的，他是不方便操作，因为他是内部员工嘛，让我帮他操作。然后他说你还不要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外面有干扰，然后呢这个又很重要，因为这个挣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3: 在亲眼看到男友的账户在这个投资平台上炒石油期货大幅盈利后，谢女士终于坐不住了。按照谢女士的说法，她原本打算跟投资自己账户内的全部600万元资金，但由于银行转账限额就先投入了100万元，她自然更不清楚这笔钱最后是汇入了武汉的一家金店。谢女士说，如果不是警方及时提醒，她下一步肯定会将账户上剩余的500万元资金全部汇给诈骗分子。
9: 这都是家里面很辛苦的这种积累来的，然后早年的时候，然后创业，然后打拼，虽然说本金是父母给的，但是后面都是靠我们就是自己努力这样打拼下来的，也很不容易。
3: 武汉警方查明对谢女士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潜藏在境外，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
1: 王某等人目前均被取保候审，他们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警方仍在办理之中。
3: 此前转入吴刚金店账户的100万元涉案资金，目前已被返还给谢女士，而主动上报可疑交易情况并配合警方办案的金店老板吴刚，则避免了自己因为此案而遭受更多不必要的牵连和麻烦。
4: 最主要的是他当时是我的问题，第一啊，他承担那个法律风险我要去坐牢，第二再说轻一点，我当这个钱我卖给他的钱就是说被公安机关收缴了或者当赃款了，我就也怕这个。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也发现哈，近年来电诈团伙利用购买黄金的方式转移涉诈资金啊，这种案件是多发的。你看，我们今天报道的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这类的洗钱犯罪活动多发的原因是什么？
11: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黄金体积小、价值高、易熔铸，而且它是全球流通、方便变现。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国严厉打击电诈犯罪，加强行业治理，开展了断卡等专项行动，所以现在电诈分子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用大量的银行卡分拆转账来获得诈骗的赃款，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诱骗他人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也以此来规避资金转移的网络痕迹。尤其近几年逐渐形成了诱骗被害人下单支付、黄金提现、转运交割这样的一个犯罪产业链。
2: 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就是这个涉事金店的店主他发现异常之后马上去报警了。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这个店主他没有主动上报啊，甚至进行了违规的这种交易的话，他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11: 我国的反洗钱法把贵金属经销商纳入特定非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赋予了这些经销商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商户违反这些规定， 造成风险交易实施完成和涉案资金流失，他们将可能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是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如果他们明知是犯罪所得，仍然予以转移转换的，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嗯，案件当中就是还有一个王某，他帮助这个诈骗团伙去购买黄金，当然他的这个目的还是想领取所谓的巨额扶贫款。那如果我们面对了这种诱惑的话，应该怎样识别骗术？
11: 首先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铁的事实，国家发放扶贫款、惠民补贴等等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流程，全部由村委会或者是社区线下申报、逐级审核、银行代付，所以绝对不会出现个人找到我们在一个非官方的陌生的 APP 上申请审核，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完成一些任务才能拿到钱。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律是诈骗，不要相信，不要做任何操作，建议报警处理。当然了，这儿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也有的人他并不是为了获利，可能就是纯粹好心帮忙协助陌生人去收钱转账或者是购买一些贵重物品，即便如此也存在着非常高的违法风险，有可能沦为电诈的工具人。所以无论是出于获利还是好心帮忙，都不要做这样的操作。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涉事金店店主面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既让自己规避了法律风险，也帮一名电诈被害人及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反诈防诈，构筑全民反诈防线，既离不开公安机关精准出击，深挖彻查犯罪网络，也需要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严守经营关口，更需要每一位群众提高警惕，自觉抵制各类虚假诱惑。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女子深夜被人开车疯狂追撞，对方竟声称女子是贼。另一位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被跳上车的姑娘拽倒摔伤，构成十级伤残。两个案件的主人公都突遇横祸，惹祸人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来的劫难。
19: 九月的一天深夜，北方某地的一个小乡村里，万籁俱寂。忽然呀，从黑压压的田野那边传来一阵砰砰砰的巨响，惊得村里的狗狂吠不止。睡梦中的人们被吵醒，纷纷起身向外张望。只见远处麦田里正燃着熊熊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着火啦！着火啦！村民们披上衣服， 慌乱地跑向火势最猛处。靠近后，大伙发现，在树林带左侧的那片麦田里，一辆小轿车正冒着浓烟，噼里啪啦地烧个不停。几米开外的田埂上，坐着个头发和衣服都乱蓬蓬的男人，他的怀里啊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女人。颠簸的乡道上，消防车、救护车终于呼啸而来。此时呀，麦田里的那辆小轿车已被烧得变了形，只剩下一些横七竖八的残料。那一男一女则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很快介入调查，经了解，男人名叫宋川，女人呢叫韩小月，两个人今年都是35岁。其实呀，他俩并非情侣，而是初中同学。那天晚上，他们和几个朋友约着去农家乐聚餐，宋川喝了点酒，韩小月因为开车就没喝酒。于是啊，吃完饭便由韩小月开车载着宋川回城里。
20: 夜晚光线昏暗，加之路途遥远，韩小月开到半途有点犯困，便果断将车驶离主道，停靠在一条土路上，和宋川在车内闲谈起来。然而对话才刚刚开始，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喇叭声从车后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19: 韩小月以为啊，是自己的车挡住了后车的路，想先挪到一边让开道，可无奈这条土路太窄，根本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行，而后车呢又没有倒退的意思，韩小月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这深更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岭，韩小月哪里敢停车呀，他一脚油门冲向前，竟然开到了土路的尽头，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时呀，从后车上跳下来一个身形高高壮壮的男人，他从地上捡起石块就朝韩小月的车窗玻璃砸过来。宋川赶紧关闭车窗，反锁车门，而韩小月呢则打转方向盘，慌不择路地加速行驶，想尽快地甩掉后车，可后面那辆车呀卯足劲儿的紧随其后，硬是把韩小月的车逼入了一片麦田里。车熄火了，韩小月和宋川对视了一眼，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车剧烈的晃动着，原来呀是那辆疯狂的后车直挺挺的撞了上来。两人大脑一片空白，车内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这时宋川透过碎裂的车玻璃看见发动机正在冒烟起火，他吓坏了，催韩小月赶紧下车，却发现韩小月一动不动地仰面坐着，他接连摇晃了好几下，韩小月始终软绵绵的没反应，像是昏了过去。宋川手忙脚乱地推开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连拖带拽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韩小月抱下了车。在此过程中啊，后面那辆车快速地倒车离开，一溜烟已消失在夜色中。宋川虽然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但借着车灯他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不一会儿，韩小月的车就像点燃的鞭炮一样发出了可怕的爆炸声，宋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越烧越猛，根本无法扑灭。
20: 宋川向警方描述当晚的情况时仍心有余悸，在他看来，后面的车辆不顾一切的追赶并撞击，明显是冲着韩小月的车而来，可他实在想不通双方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竟让陌生男子意图置他们于死地。
19: 警方根据宋川提供的车牌号很快就找到了车主孙向阳，这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高马大，看起来呢也挺憨厚的，他靠经营果园为生，日子呀过得相当不错。 最近孙向阳家园子里的水果熟了，这惹得贼惦记，时不时啊就有人跑来偷摘。他一连呀、跑了好几趟果园，可还是没抓住贼，这让孙向阳呀、觉得很糟心。那晚10点多，他又和表兄杨奎开车去自家果园转悠，这就发现果园旁停着一辆车，二人呢便怀疑这就是来偷水果的。他正打算喊对方下车问问情况呢，谁知呀、车里的人竟然开动了这个车辆，加大油门拼命地向前开，他呢也就只能驾车在后面使劲地追。后来呀，前面那辆车是七拐八拐开到了麦田里，倒车时呢就猛然撞上了他的车，还起了火，他也吓坏了，就赶紧和杨奎一起驾车离开了。难道这真的只是个误会？警方调取行车记录仪并向杨奎了解情况，发现呀，孙向阳所述呢基本属实，但是在撞车这个关键情节上他没有说实话。证据显示，并非韩小月倒车时撞上了孙向阳的车，而是呀，孙向阳见韩小月不肯停车，反而加速行驶，便气急败坏地故意开车撞上去，想逼停韩小月的车，谁知酿成了火灾，孙向阳只好仓皇地离开。看来呀，孙向阳他不是抢劫，也并非寻仇，因此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韩小月终于出院了，光医疗费呢就花了4万多。最让他痛苦的是，因腰椎骨折导致他九级伤残，严重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呀，韩小月那辆被烧毁的小轿车经鉴定损失价值20万元。
20: 韩小月的身体和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此期间他多次向孙向阳提出索赔请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孙向阳甚至开始不接电话，避而不见。面对这种情况，韩小月决心一定要讨个说法。
19: 愤怒的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孙向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车辆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0余万元。法庭上，韩小月向原法官出示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鉴定意见、医疗费票据等各种证据。他激动地说，法官，我也懒得和这种人理论，反正我就是被他害的，属于紧急避险，他必须给我赔钱。孙向阳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而已，不应让他背黑锅。原法官分析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韩小月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其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紧急避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一款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什么叫紧急避险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紧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82条规定的紧急避险。构成紧急避险，通常呀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客观上，危险正在发生且具有紧迫性；主观上，行为人是为了避免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另外，该行为应当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即没有其他方法而不得已采取此行为，且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回看本案， 根据双方的陈述，孙向阳在未向韩小月说明原因的情况下追随车辆，并闪车灯、鸣喇叭、投掷石块，韩小月有理由相信紧急危险正在迫近，其驾车驶离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而且啊，证据显示孙向阳家的果园没有围栏或者是禁止入内的标识，事后呢也没有发现物品被盗。孙向阳开车撞向韩小月的车辆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韩小月也存在没有系安全带、车速过快等不当驾驶行为。综上，孙向阳作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而韩小月未能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自己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向阳赔偿韩小月各项损失38万元。宣判后，孙向阳懊恼不已，他说自己啊，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一心只想抓贼，可没料到贼没抓上，反而酿成大祸。现在想想，水果能值几个钱呀？38万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一场误会引发一场灾难，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本案中，韩小月和孙向阳之间至少还有冲突在先，韩小月的避险行为也只是导致自己受损，没有殃及他人。在下面这个案例中，主人公董老汉则更加无辜，事情呀压根儿和自己没一点关系，却遭遇飞来横祸。让我们看下一个案例。
20: 老汉骑摩托车回家途中，路边却突然冲出一名女子，将其拽倒。
19: 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
20: 女子声称自己险些被人强奸，为了求救才出此下策。
19: 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她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
20: 老汉受伤严重，女子认为自己也是受害人，那么该由谁为老汉的受伤结果承担责任？
19: 骑着摩托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想到回家后小孙子看见他买的奶油蛋糕肯定很开心，董老汉呀忍不住哼起了小曲儿。忽然他注意到对面不远处停着辆小轿车，没开车灯，看不清车里啥情况，因为这里是乡道，自己的车速呢也很慢，所以啊董老汉呢就没太在意，只是放缓了车速。可就在他与那辆小轿车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突然从车上窜出来一个人，一边惊呼一边拽住了董老汉的上衣，并迅速往他的摩托车后座上跳。董老汉猝不及防，摩托车侧翻在地，他和身后的那人一起滚入了路边的渠沟里。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只见车上跑下来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人，他把姑娘从渠沟里拽了上去。董老汉的腿扭伤了，动弹不得，只能半躺着看两个劫匪下一步准备干点啥。但没想到那个男人把姑娘塞进小轿车的后座之后，便立即发动了车扬长而去。这一下董老汉傻眼了，心想这俩人到底啥情况呀？他仰着脖子看那辆车渐渐驶远，匆忙间记下了车牌号。愣了半晌后，董老汉才回过神来，他摸出口袋里的手机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刚才在路上遇到了抢劫的，被一男一女推进了沟里，此刻呀因为腿受伤爬不起来了。警察赶到现场后，把董老汉从渠沟里抬上来，然后呢送往医院治疗。与此同时，警方根据董老汉记下的车牌号 设置路障，很快将刚才的一男一女抓获。让警察感到吃惊的是，那名女劫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而且啊一直在瑟瑟发抖。一问才知道，她叫小兰，今年刚满17岁。据小兰所述啊，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名叫薛亮。当时薛亮把车停到了偏僻的乡道上，想要强奸她，她害怕极了，好几次想下车逃跑，却都被薛亮拽了回去。后来她好不容易看到迎面开过来一辆摩托车，就想趁机跳到后座上逃走，可没想到他和开摩托车的董老汉一起栽到了旁边的渠沟里。
20: 薛亮的陈述与小兰大相径庭，他坚称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当晚驾车出游时发生争执，小兰愤怒之下开门试图拦截路过的摩托车，这才不慎摔入沟里。同时薛亮还强调自己绝不是想强奸小兰，否则也不会费力将小兰从沟中救出并一同离开。那么两人的说法究竟孰真孰假呢？
19: 警方再次询问小兰，小兰说呀，自己和薛亮只是刚认识不久的网友，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当晚薛亮约她在一家饭店见面，两人呢聊得也挺开心的。吃完饭后，薛亮说要开车送他回家，他便答应了。谁知车并没有驶向小兰家，薛亮一会儿说要带他去兜风，一会儿呢又说要带他去看星星。小兰不肯，但薛亮还是把车越开越远，还停到了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路上。薛亮对小兰动手动脚，好几次提出要和他发生性关系，都被小兰拒绝了。两人呀甚至还发生了厮打。说到这儿，小兰告诉警察，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他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果然经查验，薛亮的胸口和胳膊上都有抓痕。警方认为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恋爱关系，薛亮都不应在小兰多次反抗后仍试图侵犯小兰的身体，故认定薛亮存在猥亵行为，对他做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倒霉的董老汉还躺在医院呢，他年纪大了，可经不起这重重的一摔。经诊断，董老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腿部和脚部骨折，外加脑震荡，他在医院啊住了1个多月，才勉强能拄着拐下床。住院费花了好几万不说，动完手术啊又休养了很久，而且他的脚踝也没能完全康复。经鉴定，董老汉的伤情构成10级伤残。
20: 董老汉康复出院后要求小兰赔偿，但小兰声称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认为责任应由薛亮承担，而薛亮却理直气壮地坚称此事与他无关。面对双方的推诿，董老汉陷入了两难境地。
19: 董老汉是越想越气，你们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莫非我是自己摔进沟里的吗？想让我认栽？没门。董老汉呀决定起诉薛亮和小兰，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万元。法庭上，小兰对董老汉表示又同情又抱歉，但她说当时自己跳上董老汉的车也是迫于无奈，属于紧急避险，应当由罪魁祸首薛亮承担责任。薛亮则嗤之以鼻，气冲冲地指责小兰装可怜，然后又问董老汉，老爷子，你凭良心说，我从始至终没碰过你一根手指头吧，咱们无冤无仇，你非要让我赔，你这不是讹人吗？哎，就算这是紧急避险，那也超过合理限度了吧，把人直接给整成残疾了，有这样避险的吗？不怪他，怪谁呀？经过庭审，杜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小兰的避险行为是否超过合理限度。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紧急避险的相关法律知识。在本案中，我们重点了解一下避险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三款规定，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那么如何认定是否属于避险过当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规定，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呀，认定避险过当的主要因素是危险的性质、紧迫程度、避险行为保护的权益以及损害后果等。本案中，公安机关已认定薛亮对小兰存在猥亵行为。当时呀，小兰多次想逃跑无果，作为一个年仅17岁的姑娘，身体遭受现实侵害时，小兰试图跳上董老汉的摩托车逃避危险，属于防止受到侵害的救济措施。她无法预见跳车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故不应认定其避险行为超过合理限度。同时呀，正是薛亮对小兰的侵权行为造成危及小兰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从而引发小兰的避险行为，并导致董老汉受伤。所以啊，薛亮才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故应当由他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薛亮赔偿董老汉各项费用11万元。领判决时，薛亮仍愤愤不平。杜法官告诫他，如果当时真的强行与小兰发生性关系，那恐怕今天损失的就不只是钱，还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好几年。薛亮这才尴尬地低下了头。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紧急避险有关。第一个案例中的孙向阳，仅因怀疑别人偷水果就以撞车相逼，引发韩小玉的紧急避险行为。最终呀，孙向阳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38万元的高昂代价。而第二个案例中，董老汉受伤虽系小兰的直接行为所导致，但因小兰的避险行为没有超过合理限度，因此呀，承担11万元赔偿责任的应该是始作俑者薛亮。凡事须有度，维护合法权益如此，紧急避险亦是如此，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21: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俗话说感情深一口闷，很多人就认为只要酒量好不喝醉就不会伤肝，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杨松，他将为我们揭开关于酒量的真相，并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酒精它不仅伤肝，还是一类致癌物，会对全身多个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杨医生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保肝药、解酒药，究竟是护身符还是安慰剂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啊，这个地方何叔叔和周哲你们去过吗？
3: 太熟悉这个地方了，因为我那个之前经常到这个地方去出差。
2: 嗯
3: 啊，这应该是那个杭州的西湖，然后那个后面那应该好像是雷峰塔。
2: 没错，这个呢就是杭州西湖。而西湖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一个疾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马上请出专家，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杨松主任医师，有请。您好。

0: 杨医生，欢迎您。
1: 您好。
0: 刚才何叔叔和周哲已经猜到了，这张图片呢，体现的就是杭州西湖。
1: 对。
0: 而西湖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什么疾病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
1: 那我们大家知道，西湖里是有很多的水的，两个西湖水的总量大约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每年喝的白酒的量。我们有14亿的人口，然后每人的话每年大约需要喝的20多公斤的一个酒，但是呢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在喝啊，它是有一部分的是我们饮酒的这样一个人群。比如说我们病房里就曾经有这样一个酒精性肝病的患者，一个30多岁的女性的患者，她每天的这个白酒的这个摄入的量平均下来有2斤左右，一个星期就有7-8公斤，后来呢就会导致一个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发生。
0: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例哈，这位女性呢确实是酒量非常大，久而久之呢就把自己的肝给喝坏了。
1: 是的。
0: 那我们请何叔叔和周哲哈，咱们来大胆的猜测一下。我们知道呢，有的人啊酒量很大啊，能喝，而有的人呢酒量相对偏小，他不能喝。那您觉得哪一种人喝完酒之后肝脏的损伤程度有可能会更重呢？何叔叔先来分析分析。
2: 我觉得相对于应该是这个酒量小的人喝完酒以后对肝的这个损伤应该更大一些。
0: 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老说这个人能喝不能喝，就是实际上是什么的，能喝的人啊，他表现就是说对这个酒精有一定的耐受性，喝完以后没什么事儿，谈笑风生。酒量小的人就不一样了，可能没喝多少就趴下了啊，浑身难受的就受不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还是酒量小的人在喝酒的时候对于他的损伤应该更大一些。
3: 我有一个同事今年25岁，然后我发现他酒量啊基本上一喝就是1斤的量，第二天还能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可能是不是因为年轻，代谢的快，然后我认为酒量大的对这肝病的这个影响会小一些。
0: 那首先呢，我们就请杨医生为我们带来有关于酒量和我们提到的酒精性肝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的第一个新的认知。
1: 不是酒量大就不得酒精性肝病，
0: 换句话说就是酒量大的人也伤肝。
1: 对的。
0: 首先咱们明确一个概念，这个有的人能喝有的人不能喝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1: 我们先来说正常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就是你喝了酒之后，乙醇经过乙醇脱氢酶变成乙醛之后呢，乙醛呢还要经过乙醛的脱氢酶变成乙酸，最终呢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才能够完成整个这个酒精在人体里的代谢的这样一个过程。酒量的大小呢在第一个环节由乙醇变成乙醛这个速度来决定的。你喝了酒之后呢，乙醇到了身体里之后很快的就变成乙醛了，那么你的乙醇的浓度就不会升得太快，这时候呢你就不会醉啊，就是通常老百姓所说的它的酒量很大。
0: 那换句话说也和我们体内是否有乙醇脱氢酶包括它的多少是有关系的咯？
1: 对，和你身体里乙醇脱氢酶的活性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如果要是体内缺少了这个乙醇脱氢酶，那这个乙醇转化为乙醛的速度比较慢或者是能力比较差的话，那就是不能喝了，酒量小了。
1: 是的，是吗？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要是对于这些朋友乙醇在身体当中累积的比较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反应呢？
1: 我们国家说酒驾的标准是20毫克每分升这样一个酒精浓度，是因为在身体里的酒精浓度在20毫克每分升以下的时候呢，基本上他的思维呀、动作呀都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你要是喝的酒越来越多，然后你血液里的这个乙醇的浓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身体其实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这个血液里的乙醇浓度在小于10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呢，原来有一些放不开的现在有一些放开，不太健谈的人开始变得一些健谈。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这个继续喝下去的话，血液里的浓度在100到20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自控力受损的相应的表现，可能你的行为呀或语言呀就有一点不受控制了啊，经常会不小心把杯子碰倒，碰掉筷子呀等等。
0: 不受控了。
1: 对，这个时候呢你的行动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0: 嗯，
1: 但如果在这时候你再继续喝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异常，到了300毫克每分升以上，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比如说呼吸麻痹啊。
0: 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其中有一位同学特别高兴，很有可能就喝得比较多，他那天晚上喝完之后就是被抬着 送回家的。回到家之后呢，一直就不醒，就是他的爱人怎么叫他，他都一点反应都没有，把他爱人吓坏了，于是就赶紧送到了医院。后来经过紧急的这个处理之后，他才慢慢恢复了意识，所以也有可能是已经到了这个呼吸麻痹的阶段了，还挺吓人的。
1: 可能就是酒精对于神经系统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些抑制，确实是很危险的情况。
2: 我喝了好多年了，刚才说到那个断片儿啊，像我之前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说，哎，后半段都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个大家还你好啊，欢迎大家什么，等后面就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但是我不难受。
0: 像何叔叔这样的朋友哈，他天生就特别能喝，有可能喝个半斤呢，一点醉酒的症状和感觉都没有。那是不是说明他体内的这个乙醇脱氢酶相对数量多，活动能力强？那为什么还会造成肝脏损伤呢？
1: 在我们自己的酒精性肝病的病人里面呢，90%的人乙醇脱氢酶都很好，所以就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要觉得你喝酒不难受啊，那么你就可以一直喝下去。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有句话说叫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就是因为他酒量很好，他喝了之后也不会特别的难受啊，然后的话他才会喝很多，喝了很多之后呢，他通过酒精损伤肠道，包括对肝脏的损伤，然后导致了酒精性肝病的发生。我们对于肝脏的损伤，乙醇的浓度是一方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乙醇变成乙醛，乙醛呢其实是比乙醇而言它对身体损伤更加严重的一种物质。虽然它能够很快的把乙醇变成乙醛，它不会醉酒，但是这个乙醛在身体里聚集的话，对身体也会再造成损伤的。所以不要说你这个能喝那就一定不造成损伤，后续的乙醛呢也会再继续损伤我们的身体。只有这个乙醛经过乙醛脱氢酶变成乙酸二氧化碳和水之后呢，可能对身体的损伤才会止住。
0: 哦，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哈，我们判断自己肝脏是否受损，不能够依据我们自身的醉酒的反应，或者是身体呈现出来的一些表象的反应，那些很有可能是有欺骗性的。
1: 是的。
0: 那怎么才能够准确地知道我们对于酒精的这个耐受度究竟有多高？换句话说，就是酒精作用于我们的肝脏到底损伤大不大？啊，怎么才能够通过准确的检测手段了解呢？
1: 我们现在团队在做的一个工作呀，其实就是可以帮助你来评估，就是你的乙醇代谢酶的功能怎么样，乙醛的代谢酶的功能怎么样，包括后续啊，那么喝酒了之后导致肝内脂肪蓄积的，它的这样一个情况的相关的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那么通过这些的检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来评价你，哎，如果你的这个酶都很好，那你当然其实是能够喝一点的啊，这种人要控制饮酒，如果你的酶不好的时候呢，那咱就别喝了。
0: 那您提到这个检测是抽血呀，还是通过什么 B 超或者是 CT 核磁的检查呢？
1: 抽血的检测，抽血的检测就可以评估我们的相关的基因的一个情况了。
0: 这个是基因决定的呀。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看看这个检测的报告，您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对这个检查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也是一项新的技术哈。
1: 比如说第一个酶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乙醇变成乙醛的这个酶。
0: 如果第一个值它显示的是偏高，说明什么呢？
1: 偏高的这种情况大约就相当于，如果你第一次喝酒的话，你能稍微的多喝一点，不大那么容易醉，就是你的开始的酒量还行。
0: 再来看第二个，这里边显示的是较低，说明什么呢？
1: 那么第二个酶呢，就是乙醛进一步分解成为二氧化碳和水的这个酶的活性，它一喝酒就脸红。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乙醛脱氢酶它的功能不太行，那么到了乙醛这个阶段的时候呀，它把它分解成为乙酸二氧化碳和水的能力就很差，就喝了一点酒，这乙醛就在身体里堆积着。后续的这三个基因呀，是就是喝酒酒精代谢过程当中，在你的肝脏里面脂肪蓄积的这个是不是更加容易或者更加不容易蓄积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通过这些的评估呢，我们就大概能够知道你喝酒容不容易醉，容不容易脸红，那么喝同样多的酒容易不容易在肝脏里面出现一个脂肪的蓄积。
0: 明白了。以前其实我们评价自己酒量好不好哈，完全是凭借自我的感觉哈，但是现在呢，有非常专业的基因的检测来帮我们测定体内的这些代谢酶的数量究竟是多是少，它的能力是强是弱，这样我们就能够对自己的酒量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了。
3: 我以前呢属于不太能喝的，我一看见白酒我就 就比较反感，然后呢通过聚会呀、经常的喝酒练习，我发现我的酒量在不断的增加。像我这种，酒精对于肝脏的损伤会更大吗？
0: 刚才周哲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像这种酒量练大的，他的肝脏损伤到底会是怎样呢？
1: 我们身体代谢酒精呀，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是靠我们的乙醇脱氢酶来代谢的，但是如果来了特别多的酒，这个乙醇脱氢酶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它自己干不了这个活的时候呢，身体里会诱导另外一种酶叫细胞色素 PRE1 的酶来帮助你代谢酒精。喝得越多，这个酶的活性就会越高。那么你能够帮助你很快的把这个乙醇代谢掉之后，你就不容易醉，所以就能够体现出来的是你的酒量就越来越大了。这个细胞色素 PRE1 的酶被诱导出来之后呀，它不光是代谢酒精，它还会导致身体的一些氧应激的一些损伤，就会导致我们的肝脏肝细胞会被破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肝功能指标里面的转氨酶的升高。另外它对我们的肠道也会造成损伤，我们肠道呀正常是一个屏障的作用啊，它除了吸收这个营养物质之外呀，那我们肠道呢有一些细菌呀，它不应该穿透这个肠黏膜的屏障到这个血液里去，但是如果要是喝酒啊，然后氧应激损伤很多，这个屏障就没有那么好了，然后有可能这个肠道的一些细菌啊，细菌的阻塞就会突破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然后经过血液到达肝脏上去了。如果你这个酒量不好的时候就不要去练，这个练出来的酒量呀是以损伤身体为代价的。
0: 好，这是杨医生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有关于酒和肝脏之间的新认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杨医生带来的第二个有关于酒精肝的认知。
1: 喝酒呀不光是伤害我们的肝脏，其实酒精呀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伤呀是一个多系统的全身心的。
0: 我想先问问何叔叔和周哲哈，其实咱们都知道喝酒会伤肝伤肾，除此之外两位还知不知道喝酒还会伤害哪些系统和器官呢？
2: 喝多以后然后就造成那个呕吐，特别是第二天吧，就感觉到整个这个肠胃这一块都特别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应该对这个就是消化系统这一块应该也有一定的损伤。喝酒，
0: 周哲你的感觉呢？
3: 我又跟何叔叔一样，就是您那症状我也有，但是呢我还有一什么症状，就是头天晚上喝的很多的酒，然后睡完觉以后起来就感觉头比较昏，比较胀的那种感觉。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的神经系统啊有损伤有关系。
0: 确实如此，有的人喝完第二天就是头痛欲裂。
3: 对，就是我说我们上头了嘛。
0: 除了刚才两位提到的这个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器官和系统也有可能会受到酒的伤害呢？
1: 酒精对我们长期喝酒的人一个最大的风险之一吧，就会导致肿瘤的发生风险增加，包括我们肝脏的肿瘤，包括胃肠道的肿瘤的发生的风险都是增加的。
0: 这个我估计是很多朋友没有想过的哈。
1: 是的，
0: 虽然我们也知道长期饮酒的话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肝癌，这个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但您的意思如果要是长期喝酒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来其他器官的癌吗？
1: 是的。
0: 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1: 因为酒精啊它本身就是一类致癌物，它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的 DNA 的突变所以呢就会把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酒精啊它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的反应，那么整个的这个身体里的组织里的细胞的环境就不太好了，那么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细胞的一个突变。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酒精我们本身啊细胞也是正常也是有突变的，但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把这个突变的细胞及时的给它清除掉，
0: 就像警察一样。
1: 对的。但是如果要是长期饮酒的人呀，这个警察的这个功能它就不太强了，有可能这个突变的细胞一个小小的癌细胞它就会逃脱了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监视，就变成一个可以导致不良后果的肿瘤的情况。
0: 不仅仅喝酒会引起来肝癌，也有可能会引起来其他消化系统的癌症。
1: 对的，
2: 实际上这个喝酒啊对于我个人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事儿，但是呢也经常也听说就是说这种喝白酒啊高度酒啊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所以我就想就是那我就 就我现在也实际也在改啊，我就每天喝点啤酒，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应该就不会造成什么损伤了。
0: 哦，从喝高度白酒改喝低度的啤酒了是吗？嗯，那量呢？您现在每天喝多少啤酒呢？
2: 量的话，现在基本上每天1000毫升吧，差不多。
0: 周哲，你的感受呢？
3: 我跟爱人呢，我们主要看晚上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0: 嗯，
3: 啊，晚餐吃什么取决于我们喝什么。
0: 好讲究啊。
3: 在我们家的餐桌边上就是酒柜，
0: 哦，
3: 然后就是啤酒、白酒啊、清酒和红酒都有。
0: 啊，这么全呀？
3: 对，比较全。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跟爱人还是比较喜欢喝红酒。
0: 嗯，
3: 因为餐具也很漂亮，然后就要那种，对，要那种氛围吧。差不多我们一顿一瓶，
0: 俩人喝一瓶
3: 红酒。我们俩喝一瓶红酒，
0: 那就平均一人喝半瓶红酒，
3: 差不多这样。我觉着喝红酒可能对心血管会有帮助啊，然后又有助于睡眠。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又浪漫又有可能对心血管有保护的作用，是这么个意思哈。你看，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一说到喝酒啊，觉得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很享受的事情，所以有很多朋友现在是每天喝酒，比如就像何叔叔和周哲一样。但现在何叔叔改喝啤酒了，周哲呢平日里也是喝红酒多一些，但这个量肯定是超量了啊。嗯，但是不是喝啤酒和喝红酒相对于白酒来说，对于我们身体的器官的伤害就会相对较小一些呢？
1: 其实呀，这个伤害的大和小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还是你的酒精的摄入的量。
0: 嗯，
1: 然后呢，你喝啤酒啊，你当然喝一听然后它的酒精没有那么多。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要是喝上10瓶，那其实这个酒精的量也会非常的高。
0: 还有很多人哈，以前总觉得喝红酒好像是能够保护心脑血管的，
1: 但是其实呢，也是在于这个整体的酒精的摄入的量的问题。
0: 嗯
1: 啊，当比较小的一个剂量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喝酒呢，当然是没有一个基础疾病的情况，它不会增加这个糖尿病呀、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风险，也有很少的研究提示呢，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的降低啊。但是如果这个量要是大了的话，那整体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糖尿病的风险还是呈一个上升趋势的。
0: 嗯，
1: 主要的并不在于你喝什么酒，而在于这个酒精整体摄入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长时间的大量的喝酒，不管是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包括用水果泡的酒，
1: 对，
0: 现在咱们总的来说还是要控制酒的这个总的摄入量哈，不管是什么酒类。嗯，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是喝酒不仅仅会伤肝，同时还会伤害到很多的消化系统当中的器官，尤其有可能会引起来这些器官的癌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喝酒的对于身体的伤害也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呢？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长期大量酗酒的这些人呀，好多人都合并一些焦虑呀、抑郁呀等等这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而他有了这些焦虑抑郁之后呢，他很痛苦，他又没法排解，他又会去喝更多的酒。
0: 嗯，
1: 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借酒浇愁，愁更愁啊。老话不都已经说了吗？
1: 我们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其实他念书的时候成绩很好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稍遭受了一点挫折之后，这个借酒消愁嘛，然后呢就开始喝酒，也是就是喝着喝着呢，他就对酒精有了一个依赖了。
0: 嗯，
1: 因为这个长期酗酒呀，对于身体的影响啊，对于工作的耽误，到后面他的工作也没有很好的再继续下去，所以就是酒精啊，喝酒啊，导致对他的工作导致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而这个不好的影响呢，又会对他的这个情绪啊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这样呢，他又去喝更多的酒，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
0: 嗯，他现在什么状态呢？
1: 现在就处于一个疾病治疗的一个状态了啊，基本上工作就暂停了。
2: 原来我们一同事吧，这方面应酬比较多，结果最后真出问题了，等于提前退休了，身体就喝坏了。
0: 嗯，
2: 然后整个这人就是经常的这种认知都出问题了，当时也给我们吓得也够呛。
0: 您说他认知出问题了，有没有具体的事情你能回忆起来吗？
2: 首先就是说这个记忆啊先出问题了，好多事儿你跟他原来汇报完了哈，他给你指示完了，你汇报完了，然后你哎，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了
0: 啊？忘了
2: 啊，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做了？当时大家都傻了，啊， 所以说往往有甚至他自己就说我没让你去，我是让你去干的别的事儿，你怎么结果我们就没办法了。
0: 嗯，
2: 最后就是大家都写下来，您给我们签个字吧。最后，所以最后他也没法在那个岗位上再继续工作，所以就提前退休了。
0: 但是也有一点哈，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搞明白，这个酒呢是通过我们的嘴喝到肚子里了，是流进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它怎么返回来还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啊。
1: 酒精啊，它是经过肠道吸收，它并不单纯的在肠道，它经过肠道吸收之后呢，它随着血液会到全身，那你喝了酒之后，大约相当于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泡在酒精里，所以你的这个神经细胞也被泡在酒精里，你的心肌细胞也会被泡在，那么胰腺也会泡在。长期大量饮酒的时候，一次喝特别多酒，导致酒精性胰腺炎啊。长期喝很大量的酒之后，有些人他的心脏会变大啊，我们叫酒精性心肌病，是这样一个概念。
0: 神经呢也是因为受到血液的影响。
1: 对，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的这些细胞也会被酒精啊，包括它代谢过程当中这乙醛会受到它的影响，就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
0: 听到这儿，何叔叔，你想不想戒酒啊？
2: 反正我觉得要戒应该也能戒，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啊，我从年轻时候就现在喝了好多好多年的酒了哈，我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喝酒是不是多多少少应该还是有一点好处啊，比如说精神愉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包括跟朋友沟通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要完全戒掉啊，我应该也能戒，我倒还没到依赖那程度。
0: 周哲想干脆戒掉吗？因为这酒精有可能会对我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伤害哦。
3: 对，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大量饮酒可能会对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不好的方面，但是我想可能中国的这个饮酒文化它的存在，我就想着控制吧，控制我的酒量，尽量的控制在一个很少的范围。
0: 那杨医生您觉得这样可以吗？就总的来说，我们先把这个酒量给它控制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会不会就减轻对于肝脏包括其他的一些系统的损伤了呢？
1: 是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膳食营养指南推荐的是戒烟限酒。我们并没有说戒烟完全的戒酒啊。为啥呢？就是在比较小的酒精的摄入剂量的时候呢，它确实呢从目前的现在的证据来看，并没有说导致特别严重的就是疾病的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你要看人，看你的这个酒精代谢的基因好不好啊。如果酒精代谢基因好的话，可以适量的喝一点啊。但是呢，如果不好的话，咱就不要再喝了。是这样的。
0: 对，这个酒精的量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标准？
1: 我们中国的膳食营养指南现在的建议呢，是每天的平均的酒精摄入量啊，不要超过10克。这个10克大约相当于什么呢？就是38度的白酒不要超过1两，然后呢，啤酒不要超过1听，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330毫升的啤酒。对，
0: 红酒呢？
1: 红酒我们通常是750毫升的一瓶红酒的话，不要超过1/3，就大约250毫升。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杨医生带来的第三个新认知：
1: 改善肠道菌群可以治疗酒精性肝病。
0: 何叔叔和周哲以前对于肠道菌群和脂肪肝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了解吗？
2: 我就知道这个肠道菌群啊，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提高这个消化能力啊，和改善人的这个便秘啊，这个应该是有作用。但是说这个对这个脂肪肝什么一类的这个有什么效果，治疗效果我还真没听说过。
0: 周哲以前听过吗？
3: 我也是没有听说过。
0: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我们以前光知道这个改善肠道的菌群有可能会缓解便秘，或者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腹泻特严重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肠道菌群会发生紊乱，会导致腹泻更重。但是对于肠道菌群和酒精肝之间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1: 我们肠道呢是有一个很多的细菌的，这个细菌其实呢在正常的人它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啊，包括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啊、吸收啊、代谢呢。但是如果你要是喝酒喝得很多了之后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里的这些好的细菌就会减少，坏的细菌就会增多。而且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的这个屏障的作用，大约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长城， 然后呢，它可以把这些坏的细菌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挡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啊，不至于经过了血液到达肝脏的情况。那么酒精呢，就会通过损伤这个肠道的细菌，然后进一步的损伤了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的作用之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肠道的细菌呀或细菌的组分呀，经过我们的肠道，经过我们的这个血液啊，到达肝脏。到达肝脏呢，就引起了肝脏内的一些炎症，导致了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发生。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喝酒损伤肠道、损伤肝，我们总结成为一个词叫什么呢？叫酒肉穿肠，就是酒把你的肠子给穿透了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些细菌啊、细菌的组分，它会经过血液到达了肝脏。
0: 那为什么改善了这个肠道菌群，就有可能会缓解酒精肝呢？
1: 是的啊，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酒肉穿肠，之所以会伤肝，一方面是为酒精啊，还有后面代谢的乙醛对于肝脏的毒性的作用。其实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把肠道损伤了。损伤肠道之后呢，这些坏的细菌、细菌的组分，经过了这个血液系统呢，到达了肝脏啊，然后损伤了肝脏。哎，现在我们怎么做呢？哎，我们就通过改善肠道的方法，把它的肠道给它调节好了，让这个好细菌再回来，坏细菌再变少，这个肠道的黏膜的屏障的功能又恢复，这样呢，对酒精性肝病的治疗呢就能够起到作用。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肠治酒安。你把人家的肠道的问题给它治疗好了之后呢，它的酒精性肝病就能够得到安康。
0: 啊，这真的是一个新的治疗理念
1: 啊！啊，所以我们总结的说，就是从酒肉穿肠到肠治酒安，这是我们团队提出的对于酒精性肝病治疗的一个理念。
0: 理解了，那何叔，您知不知道用什么样好的方法是可以帮我们改善肠道的菌群的？
2: 我这个我自不知道对不对啊，反正我自己做的，就是喝那个酸奶。我觉得反正喝酸奶这方面应该对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这个功能的这个改善提升啊，是有帮助的，
0: 因为好像酸奶当中是有益生菌的，
2: 对，
0: 周哲知道吗？
3: 我想是不是吃一些整肠生或者益生菌，对这方面的菌群的培养会有帮助。
0: 那你觉得刚才何叔叔提到了喝酸奶，和周哲说到了吃益生菌啊，包括吃整肠生的那个药，能不能够有效地改善肠道菌群，从而能够缓解脂肪肝、酒精肝的问题呢？
1: 其实我们是做过，就是把酒精性肝病的病人的肠道的菌拿出来分析一下，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老觉得这个乳酸杆菌是好东西，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一部分这个酒精性肝病人，他的乳酸杆菌是多的。它呢并不是某一种菌的缺乏，它是整个体系的一个紊乱。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比较轻的患者或者出于预防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益生菌，到了特别严重的角度，我们团队在做的工作就是给他做一个肠菌的移植，就是我们会筛选，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啊，然后呢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志愿者把他的这个粪便里的菌提出来，给到我们这些酒精性很严重的酒精性肝病的病人，这样通过改善他的肠道来治疗他的疾病。
2: 就哪种方法，做手术啊，还是什么吃什么东西，还是怎么，能才达到效果？
1: 其实我们现在团队呢，就是把一个非常健康人他的粪便里面的菌提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做成菌液，我们还可以做成这个肠菌的一个胶囊。
0: 是口服的吗？
1: 对，是可以吃下去的啊。其实和我们其他的一些药的胶囊是类似的，当然它的保存的时候需要一个非常低的温度保存，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复温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的患者吃下去。在这个胶囊皮儿的时候呢，可以保护它在胃里不会被破坏，然后到我们肠道之后呢，这个细菌呀就会释放出来，然后呢重建我们肠道的这样一个微生态的一个系统。
0: 其实通过口服就可以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呢？
1: 我们自己团队治疗重症酒精性肝病的时候呢，其实一个疗程是3天的时间，后面呢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患者他的肝脏的功能很快的恢复。
0: 这么快就可以看到效果啊？那能达到根治的效果吗？
1: 酒精性肝病的根治呢，最根本的是要戒酒。如果你要是不喝酒了之后，再加上我们的保肝的治疗呀和对于肠道的调节呀，这个患者会好起来的。我们有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就是他喝酒的时候他的肝脏，这个图给大家所展示的，这个是他在喝很多酒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是什么呢？就这个肝脏会更加的暗一点， 相比较这个肝脏而言，这个暗一点是代表着什么？代表它肝脏内的脂肪堆积的非常多，而且大家看这个肝脏的整个的这个形状呀，它会更加的饱满一点，
0: 大、
1: 更加大一些。
0: 是，
1: 对，那么当你这个戒酒了有2个月的时间呢，其实呢，你看它这个亮度就会更加稍。

0: 稍微增加了一些，就是他的脂肪就没有那么多了。
1: 这是同一个人的肝脏？
0: 同一个，同一个。
1: 两个月就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了哈。
0: 可以的。
1: 如果要是想象这个戒酒的时间更长的话，那全身可能各个系统的功能的恢复都会越来越明显，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您带来的下一个新认知。
0: 保肝药有局限，边喝边保难奏效。
1: 保肝药现在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药物，是不是？何叔叔，你以前吃过保肝药吗？
2: 应该是常吃，因为我们当时要喝酒嘛，所以呢，就是每次酒局之前，然后就分着那个小袋的那，然后给喝下去。然后我也给我那爱人也买一点，然后也让他也没事也喝一点。
1: 不喝酒也吃保肝药？
2: 不，他有时候也喝一点酒也喝一点酒。
1: 您觉得有作用吗？
2: 反正我觉得心理上，我觉得还是。反正敢喝酒了啊，原来可能能多喝点酒，感觉是。
1: 但是对于它是否能够减少对于肝脏的损伤，您清楚吗？
2: 我倒还没有，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专门的，比如去医院去检查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应该管点用吧。我觉得应该
1: 管。好吧，主要起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哈，相当于安慰剂啊。那周哲，你以前吃过保肝药吗？
3: 那保肝药我也吃过。然后就是每天早晨早餐之后，因为那小药瓶上面有一个肝脏的一个小标志，那个爱人监督了我说每天早晨你要服一粒儿。其实我觉得我在喝酒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如果我要喝酒，那我就特别注意早晨千万要吃一粒儿保肝的药，不能忘了这堆药。然后我觉得可能就还是心理作用，是不是？我觉得可能心理作用会更大一些。
1: 对，就是对于咱吃进去的这个药到底能不能保肝，咱心里也没数，是吗？好吧，那咱们还是分着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概念哈，因为这里边蕴藏的一些常识还蛮多的。首先呢，其实保肝药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哈。
0: 是的。
1: 请您先跟大家明确一点，真的有保肝药吗？
0: 保肝药我们老百姓不管是从网上买的会有很多，这些药物呢的的确确对肝脏的损伤是有一点保护作用的。它确实是有一点作用的。但是呢，在整个肝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呀，这些药物它永远是处于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这个损伤的因素如果一直是在的话，你不解除它的病因，那么单纯的保肝是保不住的。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叫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个釜底抽薪啊，就相当于我们把它病根解除了。然后呢，羊汤止沸就是水太热的时候我们往里面加点凉水的作用呢，大约就是相当于我们保肝药的作用。所以如果这个火继续烧着，你加了再多的凉水它也一直是烧着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火撤掉的时候呢，你加一点凉水，然后让这个水的温度能够更快的降下来，这大约就是我们来理解保肝药的作用。
3: 比如说大聚会要说很多的酒的时候，我先悄悄的吃一粒解酒药，然后再开始喝，我就觉得挺管用的。就是在吃完了药再去喝酒的话，然后感觉就是特别能喝，然后是不是给自己壮了胆儿了？我觉得。
1: 那喝完之后难受吗？
3: 其实也有难受的时候，那我自己会认为可能喝得太多了。
2: 解酒药我没吃过，但是有种增加酒量的药，反正我觉得应该是管点用。因为我们这一同事吧，我觉得他原来酒量没这么大，但自从我们每次喝酒之前给完这药以后，我觉得他那酒量真的是惊人，就是从那个一般人变成了突然间就仰视的那种人，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管用。这些
1: 解酒药真的能解酒吗？或者真的能像何叔叔说的，吃完之后啊，酒量就增了，就变得能喝了，就能够减少对肝脏的伤害了？确实如此吗？
0: 解酒药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比如说有些药是让酒精很快的从身体里代谢出去，比如说有一些利尿的药物啊也被当作解酒药来使用。那么还有一些药呢是保护黏膜的，喝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它对这个黏膜的损伤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提前的把你的黏膜给你保护一下，这样的话你第二天也不会那么难受。还有一些药呢是促进这个乙醇和乙醛的代谢的，因为你会觉得很难受啊，那么可能就是因为乙醛堆积的多嘛，它能够有一点点的作用呢，让你这个乙醛代谢的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强调

0: 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能是在某一个方面呢能稍微的给你改善一点，它只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对于长期饮酒的或者是已经出现了酒精肝的这些朋友们来说，肝脏受损到一定程度确实是需要修复的。那像您刚才提到保肝药也好解酒药也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那如果真正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合理的科学的来保肝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0: 合理科学的保肝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酒精性肝病的这一部分患者呀，那你就不要再喝了。首先戒酒是第一位的，第二呢，就是对酒精导致的各个系统的损伤，咱尽可能的让它去修复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保肝的药物，减轻点这个肝脏的损伤可以使用一些。那么酒精对于其他的系统的损伤也是一样的，我们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呢，尽可能呢把它往回拉一拉。因为肝脏本身就是有一个自己修复自己恢复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再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恢复。
1: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手段吗？
0: 因为我们酒精性肝病的病人呀，有相当一部分患者都合并我们之前叫非酒精性肝病，就是现在叫代谢紊乱导致的脂肪性肝病。所以通过运动呀，通过我们合理的饮食呀，然后呢把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代谢再稍微的调整调整，对于我们酒精性肝病的治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肝脏还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酒精性肝病，只要是你戒了酒之后，即使到比较靠后的阶段，有一些肝硬化的患者，我们也是能够慢慢慢慢的恢复过来的。因为肝脏本身就是有一个自己修复自己恢复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再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恢复。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中药材的名字背后往往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种名为白头翁的中药。相传一位年轻人因腹痛难忍，在绝望之际得到了一位白发老翁的指点，用这种草药治好了病。为了感念这份恩情，他便将这味草药命名为白头翁。那么这味草药究竟长什么样？它又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去认识一下这味神奇的中药白头翁。
2: 白头翁是一种毛茛科植物，《开宝本草》中描述其状如白薇而柔细稍长，叶生茎头如杏叶，上有细白毛，茎根者有白绒。它性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等功效。关于白头翁的由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3: 这肉我都舍不得吃，走开，走开！啊！怎么才隔一天就有点变味儿了？倒掉太浪费，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呀，哎呀，这呀呀呀！啊
4: 哎呦，阿毛，你这急匆匆要去哪儿啊？
3: 王大娘，我肚子疼。
4: 咱村里可没大夫，隔壁村好像有。
3: 好的，谢谢王大娘，谢谢王大娘。大夫，救命啊，大夫！
5: 你这是怎么了？身体有何不适吗？
3: 我腹痛难忍，兴许是吃坏了肚子。哎呀，
5: 可实在不巧，今日一早我家大夫就去镇上行医了，大概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3: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方圆几里也没别的医馆了呀。
5: 要不您先回家歇息一阵，实在难受，明日再来吧。
3: 啊，我好不容易来，你又让我走。
5: 这闹肚子也不是什么大病，兴许多上几次茅厕，再躺一躺就好了。
3: 也是，说不定明天就好了，还可以省下药钱呢。这肚子好像没之前痛了。那好吧。
5: 你小心着点。
3: 哎呀，不行了，哎呀，
6: 年轻人，你怎么睡在这儿呢？年轻人，你没事吧？
3: 老人家，我只是肚子疼得难受啊。
6: 可是感觉肚子里似有万千只虫子在蠕动撕扯，根本直不起身子。
3: 是的。
6: 那为何不去看大夫？
3: 去了，可偏偏不巧近日大夫外出看诊。
6: 腹痛难忍，那你就自己寻些药吃啊。
3: 若有药我早就吃了，可这地方连大夫都没有，上哪儿寻药去？
6: 你可仔细瞧瞧，你身边就有治疗腹泻的药呢。
3: 这东西能治病？
6: 你可不要小看了它，它的根就是药。你挖回去煎汤，只要连吃三剂，腹痛下痢就能治好。
3: 几棵小草小花真能治病？
6: 老朽都一把年纪了，怎会骗人呢？
3: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6: 我年轻时曾是一名游医，这草药能治病也是我发现的。
3: 您是一名大夫啊？
6: 今日见你也是有缘，就把这秘方借你的嘴传给世人吧。
3: 这东西真能治病？老人家不会骗我吧？肚子好像没那么疼了，也许再躺躺就好了。这草药无凭无据的，也不知有没有毒，还是先留着吧。
7: 又开始痛了。
6: 你挖回去煎汤，只要连吃三剂，腹痛下痢就能治好。
7: 与其这样受罪，不如信了老人一次。
3: 这药简直太神奇了，这才第三天，腹痛的感觉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究竟是何方神物？我再去采一些，好好保存起来。王大娘，你们这是怎么了？
8: 昨夜一家人吃了不新鲜的白粥，半夜就闹起了肚子，痛得直往茅房跑。
3: 这不是和我之前一样吗？
8: 我这痛的路都走不了了，也没法去看大夫。
3: 王大娘，您别急，我有法子。来，快喝吧，喝了就好了。
8: 我说王二毛，你怎么忽然间就懂得医理了？
3: 您忘了，我前几天也患了同样的病。
8: 啊，是有那么一回事。
3: 我遇到了一位老翁，他看我痛得可怜，就告诉了我一个独家秘方。
8: 原来如此。
3: 王大娘，您怎么来了？
9: 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
3: 您和孩子的病可好些了？
9: 你那个药可真灵，我们第二天就好转了。
3: 您要谢就谢他们吧。
8: 那个老翁告诉你的秘方就是这个？
3: 嗯。
8: 那老翁是何人呢？
3: 他说自己曾是游医，可究竟从哪儿来的我也忘记问了。
8: 那这草药叫什么名字呢？
3: 那老翁也没说。
8: 如此大恩，你竟然连恩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3: 我，
8: 你去哪儿？
10: 我去原来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再碰到恩人。
11: 年轻人，这几天我都看见你在这里，是等人吗？
3: 是啊，请问您看见过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吗？
11: 没有。
3: 看来再也见不到那位老人家了。这些小花像极了那位老人家白色的头发，老者功在千秋，这药草就随老人叫白头翁吧。
12: 从那以后，人们便将这果实上长着白毛的药草称为白头翁。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正值秋季茶饮旺季，秋天第一杯奶茶有了新玩法，人参奶茶、石斛生椰拿铁、熬夜水等等接连爆火，主打药食同源的养生茶成了年轻人的新宠，甚至带动了上游中药材订单暴涨，被不少人称为从田间到茶杯的产业新革命。现在互联网医院、 AI 诊断各种应用层出不穷，使得购买养生茶更加的方便。哪种养生茶店的经营模式更靠谱？消费者如何避坑劣质产品？药农从中能得到什么收益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承德医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教授赵春颖聊聊养生茶产业。
3: 想先请问一下赵老师哈，就是现在网上都说一边熬夜一边跑枸杞，又调侃自己说熬着最吃的夜，煲着最养生的汤，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
4: 怎么说呢，这是一种典型的叫什么健康补偿行为吧。属于一种既有心理安慰又有一定的实际作用，但不是有效的养生作用。所以这在这两方面里头啊，你像比如生理层面的，像我熬夜了，熬夜肯定会伤神，大家所说的伤神，实际上就是伤阴。常常喝点枸杞呢，本身《本草纲目》里就记载了枸杞具有滋肾、润肺、明目的功效，所以它大家所说能够养神、能够安神，实际上就是滋阴的功效。同时呢，你像苍

0: 这个枸杞里又含多糖，所以它起到一定的抗氧化、保肝的功效。另外，大家常常面对的电脑啊、手机呀、啊，它还能缓解一定的视疲劳。所以大家想想，一边工作一边泡杯这个
1: 枸
0: 枸
1: 杞。
0: 杞茶，对，觉得这就是养生了。啊，比如单次一次就喝个，因为大家常常就是捏着一捏泡这个茶用，一般也就是大概是5到10克这样的吧。实际上，它的有效成分的析出，在这个过程中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要讲说我这个泡枸杞就能起到具有哪些功效，或者能达到什么什么治疗效果，那肯定就是夸大其词了，就这样的。
1: 那就是说，其实最好还是熬夜泡枸杞，对吧？
0: 对，尽可能我们所说的就是还是不要熬夜，因为你熬夜这个过程肯定是损伤身体的。这个用枸杞去养生，远远达不到它这个，比如说我们熬夜伤神伤身体这个，效果是达不到这效果的。所以最好的还是睡眠，否则你用这个泡泡枸杞。那不可能是能达到这种有效的治疗作用。
1: 但是我觉得这其中可能也说明开始重视养生这个问题哈。前段时间刷新闻说，在有些地方一些养生茶开始热销，就是消费者使用 AI 舌诊啊，就是这个饮品店会根据消费者的那个体质不同来推荐不同的含有中药材的饮品。我看消费者有说有一整根人参的奶茶，而且店里呢还有一些什么熬夜水呀、即食消消乐这些饮品都比较受欢迎。还有的商家呢，就是会推出一些含有中药材的一些饮品，比如说石斛生椰拿铁、黑芝麻黄精拿铁，这都是含有中草药的哈。我想问一下，作为专业人士，您会尝试这些饮品吗？
0: 肯定会尝试的，因为这一块儿我也在做养生茶类的产品，也在研发。但是大家要注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尝试，可以去尝试，但不能长期饮用一款养生茶。
1: 为什么
0: 最
1: 呢？
0: 好是换的，或者是不同季节，根据你的体质啊，根据不同季节呀，来去换着喝。比如说你到冬季。秋冬季节喝一些什么茶呢？比如说温补类的，夏季、春季呢，就喝一些个类似于大家所说的凉茶呀，等等这些个解暑茶呀，等等。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体质，不能说一哄而上，可以尝试。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比如什么什么拿铁呀，或者黄芪什么什么水啊，养生茶的呀，我也会尝一尝。但是我最看重的第一点，口感。如果口感要差，大家可能就不会买了。喝着感觉有药味儿，或者是像药汤子的味儿，大家肯定买的就少了。所以大家就希望呢，品着美味的茶饮，养生茶饮，还能够
1: 养生。
0: 觉得在心里觉得，对，它有养生的功效，有一定的功效，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看重。再有一个，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大家常说的黑芝麻咖啡，因为我常常喝咖啡嘛，像拿铁呀、什么咖啡呀这一类的，我常常也是喝。但是这个呢，你得要看什么和咖啡配伍。你比如黑芝麻，它就可以配伍的，两者配伍起来呢，我们说一个口感比较好，再一个呢。黑芝麻是补肝肾的，润五脏的。你像咖啡呢，它是温燥的，两者一结合，两者一配伍，它就抵消了咖啡的燥性。所以这样大家喝起来，对于一些个肾虚呀、精力差的一些个呀，可能比喝纯咖啡比喝纯咖啡要更好。
1: 这个养生茶也不是说我随便就能配，我是也是有讲究的，就是什么样的
0: 一
1: 茶，
0: 定
1: 什么样的
0: 的，
1: 中药材，我互相补充一下，更有助于这个养生的一个效果，是吧？
0: 它也是君臣佐使进行配伍，比如说燥性的，我要配一些个温性的，它是相互之间要有一个这个，就像我们常常说中医里头的要配伍，讲究配伍，讲究配方，配伍之间药材和药材之间的逻辑关系都是要考虑的。
1: 就是目前现在这个行业哈，我了解到的这种养生的新茶饮的店铺，有这么几种模式吧。有的就是，我明确告诉你我有什么菜单儿，然后你自己来选。就像您说的，我冬天选什么样的，夏天选什么样的，或者是我根据我自己的体质，我如果知道我自己的体质，我来选一些什么样的饮品。有的呢是需要 AI 诊断的。它可能会有一些调查问卷啊，或者是 AI 舌诊啊。比如说我了解到的一家那个店铺哈，它是会有几十个问卷调查，问题有一些，比如说您是不是害怕寒冷啊，容易感冒吗，容易心慌气短吗，然后再来给您推荐茶饮。还有一种呢，就是店里头有中医大夫坐诊，先面诊，然后再调配饮品。其实这多少有点像抓中药哈。请问一下赵老师，您觉得这三种利弊在哪儿？对于行业来说，哪一种会更加实际一点儿？
0: 我觉得各有利弊吧。你比如说自选的这种茶饮自选的，你像比如说我是学中药的，或者
1: 对，
0: 是
1: 专业
0: 中
1: 人
0: 医的
1: 士，
0: 这样，有一些背景的，他可能根据自身的感觉，比如说我这几天有点上火，嗓子不舒服，我会选择比如说菊花茶呀等等这些的。但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基础的，所
1: 对，
0: 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你自选的时候可能自由度高一些个，但是呢，极有可能用户会选错。
1: 对，
0: 所以，比如说你这个上火了，但是你反复的或者是一直，哎，我觉得我上火了，我就是喝这个大量喝菊花茶，那也不行，因为它本身就寒性的，反倒会伤了脾胃。所以，什么东西都是，适量是最合适的。你像 AI 问诊呢，我觉得 AI 问诊最好的是用于一个什么，比如说问诊呐、健康档案的管理呀、调研呐、调查呀、问卷啊等等这些个，可能更好。因为你要AI 的话，虽然说方便又成本低，但是目前来说，它真正做到说像这个中医大夫诊脉一样是做不到的。所以脉诊呢，还是需要大夫，比如说
1: 验证。
0: 老中医坐诊的时候，他的，对，你不同的这个脉管儿，在你这个寸口六部不同的压力下，它细微的变化有它的特征，所以现有的传感器是完全达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我认为它更适合于一种问卷调查类的。老中医坐诊，我觉得可能更靠谱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成本高。
1: 对，
0: 主要是老中医大家能面对面的，能增加这个客人的这个信任度和专业感，可能更好一些的。
1: 就是咱们中医讲究的望闻问切，其实它是一个要综合起来判断的一个结果哈，就更准确一点。如果是光靠 AI 的
0: 对，
1: 话，它可能就是侧重于某一个方面，它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偏差，也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像这个老中医坐诊哈，这个成本您刚才也提到了，一是时间成本，二是人力成本，因为老中医也是珍贵的资源哈。你像我们平时到奶茶店里头，我点一杯奶茶，可能几分钟他就做好了。但是如果这个是老中医来面诊的话，首先我要面诊望闻问切，然后再给我调配，然后再熬煮。那您觉得它会不会就是成为这个养生茶这个行业一个不可承受的一个价格呢？这个价格上可能是不是不可以承受？
0: 我觉得，如果你这个饮品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作为比如说南方下午茶类的，可能还可以，大家休闲嘛，反正是看看就看看。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时间很紧迫，买一杯就走，所以这个可能不一定说每一个或南方北方的各个茶饮店都适合。 我觉得也是要考虑的。
1: 嗯，就是这三种模式当中，我这个店铺选择哪一种方式，可最好是能够糅合一下，有一个新的方式，就是又能准确，然后这个效率提高一些，是最好的哈。
0: 对，它各有利弊吧。
1: 嗯。
0: 大众化的呢，就是最好是一些个，比如说科研院所啊，或老中医出的一些个方剂啊，一些有一定的科研成果作为支撑的
1: 嗯
0: 来推的一些个茶饮，我觉得这个可信度更高一些。
1: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喝的养生茶也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哈，有点像咱们中医说的一人一方，就是喝个茶也需要这么严格，最好是这么严格，是吗？
0: 日常的养生不是说非得一人一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一人一方呢，就是针对的，主要针对治疗。
1: 嗯，
0: 如果要说养生，那就没有必要非得一人一方这么去严格的控制和把控，
1: 嗯，
0: 也完全做不到。如果喝个养生茶还一人一方，那就太复杂了，也太严格了。所以我觉得养生茶就是一个日常的养护，属于根据个人体质吧，根据个人喜好，我喜好喝甜口的，我喜好喝这个温的、凉的，根据个人的喜好，我觉得大方向把握好就可以。
1: 嗯，大方向就可以。那
0: 对。
1: 提起养生茶，养生茶的热销，就我觉得中医院的乌梅汤，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
0: 啊，关注了，他还
1: 啊。
0: 有一个专门的这个，那叫是啊，专卖店吧，是
1: 嗯，
0: 百万单嘛，是属于
1: 对对对，它是通过互联网医院单日销售最高的时候是过100万帖了。今年是乌梅汤2.0版也已经上市了。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乌梅汤的热销呢？
0: 对，我觉得一个这个两点吧。一个是大家如果一说，你像他那个视频里头，背面就是中医院，他是一个中医院，所以大家想啊，医院里出来的医疗级的产品，或者说保健级的产品，大家对他的信任度感就高了，所以在买的时候，我觉得放心，认可度也高。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医院推出这个乌梅汤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而且本身又是经典的产品，
1: 嗯，
0: 药食同源的方剂，所以它还是满足人们日常健康的需求，市场的需求还是有市场潜力的，所以它卖的比较好，也能够和大众的心理是相贴近的。
1: 嗯。就是网友说，嗯，他们的热卖好像是因为这个乌梅汤是药又不像药。
0: 对，甚至可能说是不是属于不务正业了？实际上，我这
1: 嗯，
0: 样认为的。我觉
1: 您
0: 得中医本身就是除了我们治疗作用，还有一个保健，还有一个大家现在常常所说的叫治胃病，
1: 对。
0: 啊，治胃病的一个理念的，它是这种理念的一个落地，它也是一种服务于大众的健康的意识、健康服务的一种模式的创新。我觉得医院呀，不仅仅说提供治病，就是医疗作用，还应该覆盖，各个时期，比如说我的预防，对吧？我的覆盖我的生命的全周期，健康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大众的需求，应该是这样的。
1: 这个其实也是相当于说，中医院把他们临床的科研成果和市场的需求是连接起来了哈，医院也受益，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也是受益的。
0: 是这样，它就是，整体呢，把市场和我们医院里头和中医院，它本身就是一个，又是一个，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一个医疗部门，
1: 嗯。
0: 它有很多的一些个科研成果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与人们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深度融合以后呢，我们目的还是满足市场需求，人们的需求。
1: 今天说的是养生茶，还有一个是中药代茶饮，这两者是一回事儿吗？
0: 这两者是有明显界限的，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嗯，嗯。
0: 中药代茶饮呢，首先体现的是中药是代茶饮，中药代茶饮呢是属于药品，它有明确的功效和主治，比如针对某种疾病，我开出的方剂，开出这方剂它有一定的用量，有一这个变一定的这个剂量，有一定的这个变种使用，互相之间的配伍、配方等等。不适应症等等，他会都提示你。他只是代茶饮，因为他中药代茶饮，首先是中药才能代茶饮。你像养生茶，它必须是在国家的这个目录下，就是药食同源，也是食药同源这个目录106个品种的目录下，它更接近于食品。对，它的养生茶再去申请这个生产许可证的时候，它是以食品的形式去生产的，所以在这里呢，它的安全性啊、口感呢，可能要更好，日常的调理可能应用的更广，但是它并不是以治疗为目的的，还是以养生为目的。
1: 就是中药代茶饮，它其实就是中药，对吗？它只是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熬的那种中药，它可能形式上不太一样，对吧？
0: 对的，对
1: 就
0: 的，
1: 是它的主要目的还是用来治病，我们养生茶主要还是用来保健的，可以这样说吗？
0: 对，是可以这样说的。对，作为保健食品，作为食品养生茶日常调理的。
1: 就是因为平时呢，我也会喝一点儿养生茶，比如说西洋参泡水呀，就是也确实是在医生的建议下买来喝的。中医不是讲究辨证施治吗？养生茶它根据不同人的体质有一些些的禁忌，会不会多少就是阻碍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呢？
0: 它肯定是国家，因为它是一共106个药食同源的品种。如果你开发这个茶，首先在这个目录范围之内，才可以把它当做食品进行开发。如果药品开发，会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按照那个要求是逐级审批的，那个时间就非常长。即便是保健品，我们再去申请这个生产许可证的时候也是层层审批的，最起码它要进行安全性评价，所以我们普通的食品呢就可以不用，所以只有在它目录范围之内，才可以。所以在中医在给你诊治的时候，如果你有发现你身体有不和谐的或不协调的地方，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不可能就是在这106个品种中。所以它会有其他的，所以就得找老中医去开方配方，所以是这样的，日常调理是可以的。
1: 说了这么多，我们说说养生茶热销对中药材种植产业带来的一些变化。我们以前关注过，就是果茶这类新式的饮品，就是它也是带动了一些水果产业的发展，比如说百香果，以前可能稍微小众一点儿，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哎，百香果蜂蜜水啊好喝，还有柠檬，这个就是虽然以前大家也都用柠檬泡水，但是一些奶茶店的爆款柠檬水出来之后，商家在一些产地建立了自己的种植基地，或者增加了订单。包括前面我们说的那个乌梅汤受欢迎，也导致本地仓储的乌梅都脱销了，都是紧急从外地调货的。您觉得对养生茶的喜爱，就是会不会也带动了一些我们中草药种植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
0: 会的，肯定会的。你像百香果，就像百香果一样，中药材也涉及到，比如说特定的中药材，尤其是近些年药食同源的目录里的中药材，因为整个它能用到食品中，所以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这样呢，很多的食品中就可以用了。你用了以后呢，整个产业它首先是种。规模化的种植、订单化的种植等等，这些个都会逐渐的就发展起来，因为市场需求大了嘛。你像大家常说的宁夏的枸杞呀、乌梅呀等等，它各个产业种植业一定会带动起来，因为它的源头就是中药材的种植业。但是在这里呢，需要 政府啊或者专门部门进行理性的指导，不能盲目的一哄而上。大家一看这个药价格市场价格高了，一哄而上，大家就不顾市场的需求就一发而上，那个肯定不行，风险太大。
1: 嗯，
0: 所以种植过程中也是有风险的。如果你一哄而上满足市场需求了，供大于求的时候，市场价格就会迅速的下来。大家所常说的就是药它少了就是宝，多了就是草。
1: 嗯，
0: 所以就会它的价格就会崩盘，价格崩盘就会得极大的伤害哪些人呢？就是这些重要的药农的重要的积极性。
1: 嗯，
0: 所以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中药材或中药的产业链发展。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理性的去指导，看到市场的风险。
1: 嗯，就是这个中药材的价格最近几年也是起起伏伏哈，对于种植最基层的农民来说，相关方面的指导，专业的指导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价格的平稳还是有利于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对吧？
0: 对，一个是政府整个指导啥整体的种植面积，看市场的需求，另外种植技术上要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或专家来进行技术指导，科学，就像我们大家常常说的科学种田。
1: 嗯
0: 嗯，我们在有限的投入范围之内就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就是最重要的是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效能。对于中药材来说呢，就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再去想产量，因为你没有产量也不行，没有质量也不行，所以两者呢就是达到一个最好的效能。
1: 嗯
0: 嗯，一定是政府的指导下和技术专家的科学的技术支撑下。
1: 嗯，不管是种粮食还是种药材，咱们都讲究一个科学种植哈。
0: 对的，对。
1: 就您前边提到了这个中药材的质量，包括也提到了像宁夏枸杞啊这些，就是这些应该都叫道地药材，对吧？
0: 对，常常道地药材呢，在前面会有一个，比如说官黄柏、官防风等等，加一个官字儿。或者是加一个地方的名称，比如说宁夏枸杞，它就加一个宁夏，
1: 啊，
0: 是这样的，具有道地性，也称为地地道道的药材，大家常常理解成这样的。
1: 嗯，它这个道地药材是不是像我们平时说农产品的那个什么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点类似，也是需要相关部门认证的？
0: 它是国家专门认证的地理标志认证的商标。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除此之外，实际上道地药材它更具有什么，根据地方的地理环境特点以及主要最重要是栽培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它有较久的栽培历史，还有完善的栽培技术手段，炮制加工的方法，以及临床应用的这个长期的评价，就疗效的评价，所以有这几个方面它才能称之为道地产区。在道地产区开展道地药材的种植和发展，这个是符合整个的药材的生长以及产量品质它的需求的。
1: 嗯，就是我们如果是吃中药，当然是道地药材它的药效会更好一点，对吧？那我们像我们今天说的养生茶，包括平时我们说煲汤的时候放点药材，是不是也一定是需要道地药材？
0: 道地药材，因为它整个现在大家常说的四大淮药啊、遮拔胃啊等等，这些都指的是道地药材的产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在市场上销售的时候，销售商就是说我这个是来源于哪哪的，比如说我是云南产的呀，还是这个东北林下参呐、等等，他会给你介绍。所以大家想，他指的东北林下参所说的就是仿野生的了。
1: 嗯，
0: 品质要好一点。整体的来说，药材的品质，因为国家有 规定，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要求，只要上市买卖销售的药材都必须符合它的这个质量的保证和要求才能上市的。所以只要你市场上买的药材，无论是你用于保健、用于茶饮还是用于什么，都必须是符合要求的。
1: 嗯，
0: 不符合要求的是不可以上市的，是作为这个劣质产品或者是违劣产品不可以上市。
1: 懂了，那其实就是如果不是道地产区的话，您会说建议其他的地区来生产这个种植这个药材吗？
0: 它是这样，并不是说非道地产区就没有发展这个中药材的
1: 必要了
0: 前景。
1: 嗯，
0: 不是的，那不是的，可以通过合理的规范化的科学的种植来提高它的品质，只要药材的品质达到了，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道地药材的补充的产区，都可以的。
1: 嗯，
0: 关键还在品质。
1: 嗯嗯嗯，说到那个饮食当中的中药材，我想广东的朋友可能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像我们熟知的凉茶呀，包括在粤菜里头煲的各种汤，都含有很多的中药材。我是没有喝过本地，就是广东本地铺子销售的那种凉茶，在网上看有很多网友说味道跟北京的豆汁儿是有的一拼的哈，就是说爱的很爱，不爱的很不容易接受。您刚才也提到了养生茶其实口感是非常重要的，凉茶没有在更广范围内流行是因为它的味道不太好接受吗？
0: 我觉得广州的像广东的凉茶它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火爆起来，原因吧，我觉得可能第一个还是看口感。
1: 嗯，
0: 它并不一定每一款茶都是口感特别好的，因为即便是有药它一定会有药的味道，所以口感上看你是否能接受，也就是口感的接受度。再有一个有地域的限制吧，北方和南方毕竟不一样。因为北方还是干燥冷一些个，像南方呢它湿度大，所以它常常会出一些个你比如说清热祛湿的一些个茶饮。
1: 嗯，
0: 那你可能在
1: 北方地区可能不太适合，
0: 它可能对它可能需要在北方就本身就干燥了，所以它不用再去祛湿，所以大家就觉得啊我不用，所以卖的就不会火爆，不会全国进行火爆的。
1: 嗯，
0: 我觉得养生茶这一块大家在开发，因为这一部分的研究我们也在不断的在摸索啊。
1: 嗯，
0: 这一块我觉得重点还第一个是重点是口感。
1: 第一是口感。
0: 因为我们中药还对中药大家知道是有炮制工艺的，我们可以用药和药之间的配伍以及每一味药的炮制工艺来去调它的口感，当然在保证药效和成分的前提下去调口感。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药和药之间的，你比如说这个含多糖的，对吧？我们加入了以后，像枸杞，因为它含枸杞多糖，它的这个水溶液就是有甜的味道，我们不必要再去加蔗糖，我们用药就去给它调口感了，调口味了。所以再有一个可以用一些个天然的一些个甜味素或者一些个水果进行搭配，这样降低了它的苦味。再有一个呢，我们还可以用比如说泡制的工艺搓蒸炒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麸制、酒制、蜜制等等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降低它的不好喝的味道。
1: 嗯，
0: 所以把口感和风味做起来就像大家在品这个好喝的茶饮一样，而不是拧着头捏着鼻子去喝这个像喝药汤子一样的喝这个茶，那大家肯定就不愿意喝了。
1: 对，那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对，再一个我觉得可能你这款茶在开发的时候，比如说是解压的解腻的，还是熬夜充电包啊，还是能量包啊等等的，从这个场景啊去给它医疗化吧，就属于去给它市场在打造这款产品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一个 能量包、加油包等等的这些个。

0: 他可能就好销售一些，
1: 嗯，
0: 还要给他有一定的剂量。你比如日常调理的剂量，它有效成分能达到多少？避免说有喝药的这个心理哦，我每天得喝，得，因为喝药就是比如说一天2次，一天3次，避免是让他有这个喝药的心理，就是我们在茶饮中就给他规范住了日
1: 嗯。
0: 常调理的范围。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一些吧。
1: 不但要大概的根据自己的体质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养生茶，其实不同的地方它的养生茶可能也是会有所区别的，对吧？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养生的一个目的哈。
0: 还有要有科技的支撑在里面，不能说我随便有一款茶就上市了。因为企业想的更多的是我的利润，科研人员想的更多的是我的疗效，所以两者要兼而有之。
1: 再说一下，就是养生茶，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风险方面，在养生茶爆火的同时，就有消费者发现自己买到的可能不是正宗的中药材做的养生茶。比如说，有网友说他怀疑他喝的茯苓茶是地瓜干做的，不知道是真是假哈。就怎么来避免这种情况？就您说到它是药食同源嘛，超市都能买到，那是不是监管起来就会有一点难度呢？
0: 这个首先，我认为就是从源头上保证，因为这几年大家也都听说了中药材的集采、产地仓、产地抻鲜切制，实际上已经在从源头上把控了。再一个，目前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到中药房去或到药材饮片厂去的时候，大家能看到每一批药材上都有一个二维码，那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质量追溯码。所以打开那个码就知道它产于哪儿，谁监管，田间是如何的，是否施用什么样的肥、什么样的水等等，它这个二维码中都会体现出来。所以目前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产业链的质量追溯。所以将来呢，集采就必须要有全产业链的质量追溯才能上市。目前已经在从源头上把控了。再一个呢，就是鉴定，因为日常的鉴定呢，我们大家主要是通过这个药材的表面观，也就是外观形态来确定它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优的，是劣的，主要还是通过经验，老药工啊，或者一些个简单的一些个理化分析。如果日常的抽检，那这些个靠经验来说，完全覆盖不了，就是难以全覆盖吧，是这样的。所以现在逐渐在提出来呢，用分子生药的手段，也就是 DNA 条形码的手段，现在已经入到了2025版的这个药典里。所以这样呢，就从分子的手段迅速的、快速的，就是检测出来它的真伪。所以这一块儿也会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渐的会完善，会完善到每一副药材中，每一味药材中。这样呢，我们从源头把关，从质量把关，就是避免说我们再看到说，茯苓是地瓜干儿吧？那个从源头上把控了以后呢，它只要能上市的这些个药材。从源头上把关了以后，不可能再是伪品了。他也不敢去卖，卖了以后，那就狠狠的被罚，他也不敢。
1: 那其实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要么咱们去正规的药材店去买，要么咱们买一些正规的大厂家出的养生茶，有严格的监管下。质量上应该是有保障的，对吧？
0: 质量是有保障的，对。不要说我在这个路边说这个随便挎个筐买点什么，这个那可能会有漏掉的地方，还是要去这个医院呀、门诊呐，或者是一些个餐饮呐、茶饮的店铺去购买，更好一些。
1: 再一个也是不要贪便宜哈，因为中药材的成本也是在这儿的。如果是这个养生茶的太便宜，可能也不太保证，对吧？
0: 对，是的。
1: 现在哈都一直说康养这个词很受关注，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注嘛。当然，咱们就是中医在康养产业当中也是有很大的作用。今天说的养生茶饮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啊。那中医在这方面怎么来抓住这个市场？您觉得有什么好的一些办法建议？
0: 实际上，康养主要是随着我们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生活质量就提到一定日程。所以，大健康也是我国国家的战略的需求。目前，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那很多人也认为中医在这个治胃病过程中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在中医的产品研发过程中，如何去抓住这个市场需求呢？我觉得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我主要觉得还是给它去掉这个神秘感，就是比如说，它就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好，我们的产品上就是科研转化产品，哪个单位来的，哪个科研院所来的，让大家去理性的去消费。另外，用科学的这个专业的语言去解释，或者是我们在销售过程中去解释它具有哪些个作用，而不夸大其词。我也这样可能去掉它这种神秘感。再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满足市场化的需求，比如常常熬夜的这些个，我们要研发一些个日常的产品，比如说一些个充电加油包啊、能量包啊、熬夜水呀、等等，针对一些个，比如说他常常做健身的或者爬山的这一类人群呢，我们可以推出，比如说关节养护饮啊等等这些个，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常常视力疲劳、看书多这种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这个缓解视觉疲劳的一些个，我们可以给他，从这个方面是市场化去销售去开发。第三个，我觉得大家觉得既养生了又美味了，我觉得这是最好。而且美味的养生产品，大家相互之间可以分享。就像我们所说的乌梅汤为什么那么好喝，值得大家的关注。又有网红不断的，进行这个推销这个产品，大家自发而发的就进行传播宣传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社交化的中医药的产品研发，也满足了人们的市场需求和健康需求，
1: 要投其所
0: 是
1: 好
0: 这样。
1: 哈，那聊了这么多哈，就以往就是不太好喝的中药变成了好喝的茶饮，还能带动中草药的种植，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不过呢，虽说这个跨界跨得好哈，但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早睡早起，勤锻炼，是不是，赵老师？
0: 对，生活要有规律，包括我们的健身要适可而止，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不一味的，包括现在一味的减肥，一味的健身，我觉得根据自身的体质，根据自身的需求吧，累了就要休息，困了就要睡觉，就是这样的。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花瓣裹面糊油炸，嫩荷叶清炒，莲藕炖排骨，在云南秋北普者黑，曾经仅供观赏的荷花，如今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依托岩溶湿地特有的珍稀野生荷花资源，当地村民从琢磨荷花宴起步，全村发展起特色餐饮。暑假里，日均接待量160多桌，一朵荷花不仅美了风景，更甜了日子，让荷花经济成为当地文旅的新招牌。

0: 活动现场。当地人呀，习惯把花脸节叫做抹花脸。大家现在彼此往脸上涂抹的呢，都是一些天然的植物染料。当地人相信，当地人相信，往脸上涂抹的越多，他获得的祝福也就越多。
1: 花脸节，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最盛大的传统节日。随着当地文旅经济的持续升温，花脸节已经从本地人的祈福自乐发展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全民狂欢。
2: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今天看到这个场面的话，我们非常的开心。
3: 挺热闹的，挺好玩的，挺有民族文化的气息的，
4: 非常开心。
1: 丘北县的普者黑在彝族语言中意为盛满鱼虾的湖泊，距县城仅2公里，以水上田园、彝家水乡、岩溶湿地、荷花世界四大景观而著称，而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这万亩荷塘。
5: 在我们景区大部分都是野生的这个荷花，景区呢有很多珍稀的这个品种，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里分布就有这个小沙锦啊，还有大沙锦、并蒂莲呀，这些品种一路上都是能看得到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呢都是这个小沙锦，这一株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小沙锦。小沙锦呢它这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我们白色的花瓣，然后有这个红色的这个香的这个边的，这个就是小沙锦。
1: 岩溶湿地成就了荷花生长，普者黑的野生荷花品种近200种，其中珍稀野生品种大洒锦和小洒锦，据中国荷花研究所考证，它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濒临灭绝，堪称荷花界的大熊猫。
5: 然后我们大洒锦呢，就是在这个小洒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个变异，所以它是非常珍稀的。这个大洒锦出现的这个概率呢就是10万分之1。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一个机会亲自看得到这个大洒锦。非常幸运，这里有一朵大洒锦
6: 啊。这就是大洒锦。
5: 对，这个就是大洒锦。
6: 我们运气很好啊。
5: 大洒锦它整株的这一个呢一半红一半白，
6: 你看大洒锦不仅花瓣是一边红一边白，它整个花朵也是一半一半，
5: 其中最珍惜的还有它那个十字形的。您看这就是并蒂莲的这个莲蓬。
6: 哦，它本来是个并蒂莲。
5: 对，这个花都败掉了，你看
6: 你看平时的莲蓬哈，你看像这种，
5: 对，
6: 它都是一个的，
5: 对，
6: 这个是两个的，
5: 对，
6: 就原来它是个并蒂莲，
5: 并蒂莲的，
6: 并蒂莲的概率有多高？
5: 也是10万分之1，
6: 也是很难见到，是吗？
5: 很难见，对。
6: 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见到并蒂莲，我们只找到了并蒂莲结成的莲蓬。
1: 每年盛夏，满塘荷香，不仅醉了游人，也带火了当地的荷经济。早上5点半，农家乐老板李金珍已经下塘为当天的荷花宴采鲜。
7: 我们农家乐主打菜是荷花宴，每天都是采新鲜的。
6: 啊，那这一片荷塘都是您自家的呀？
7: 对，这片都是我家做了农。
6: 咱们一般食材都需要哪些部分呀？
7: 我们的食材就是需要这种做荷花宴呢。这个椰子是这种，要这种，还有就是这个做那个炒荷叶是这种，要这种嫩一点呢。
6: 这种卷起来的是更嫩的。
7: 对，这就是更嫩一点。
6: 那咱要这个大叶子干嘛呀？
7: 这个大叶子呢，就放在铺在桌子上，铺在桌子上做荷花叶，就是必须要这个荷叶。
6: 装饰用的。
7: 对对，装饰用的，还有这个荷花。一定要这个打开的花们摆在这个荷叶上更好看点，是最适合这个花。
6: 你看
7: 这个花开的
6: 多好看。
7: 花这个开开的也要，还有这个比开开大的包呢，像那种大的包呢都也要。这个实惠点，这个这个拿来做荷花叶就是更好看。这个
6: 花要半打开的和含着这个花苞的。是吧？
7: 对对，是呢。还有就是这个荷叶是必须要 还有就是这个列子，这个
6: 你看小黄，你每次都是陪着妈妈来采摘吗？
4: 对，因为跟她学嘛。
6: 啊，
4: 咱们传承的时候一代传着一代嘛。
7: 这个列子就是可以对煮酒，可以炒蛇肉，可以熟炒。
4: 您看，像这个，它就每个的颗粒都饱满嘛，这些都饱满的。它没有说像这个，你看长在它中间的，像咱们就小孩没长大一样。
6: 啊，我知道你说的饱满的那个意思了，就是它要把它全部撑满。
4: 对，
6: 对吧？让它别有缝隙。
4: 对的，对的。是的。
6: 这种有缝隙的就说明里面的那个莲子没长好。
4: 对，没长好就用不了。
6: 你看这个大姐找来的这个就是严丝合缝的，就说明里面的果实已经把它都撑满了。
4: 对。
6: 哦，这样挑莲蓬，
7: 荷花、荷叶，还有就是这个莲蓬啊，还有下面的这个莲藕
6: 啊。
7: 这个荷花是一碟除酒倒洒，一碟的不浪费。
4: 它都是宝
7: 啊，对，都是宝，
6: 全部都能拿来使用
7: 啊，对对对对。
6: 哇，好，
7: 还有啊，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的这个叶子，这个荷叶还可以拿去做那个荷叶茶。
6: 哇，
4: 咱们荷叶有那个减肥祛湿的功效嘛？
7: 啊，对，
4: 经常喝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7: 啊，对，好多客人还喜欢呢。
4: 对，
6: 哇，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宝了
7: 啊，对。
1: 对普者黑本地人来说，赏荷是眼福，吃荷是口福。祖辈傍水而居，在他们的餐桌上，荷花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时令的馈赠。
6: 莲藕会在什么地方呀？什么样的那个莲叶下面会有莲藕啊？
4: 它一般就在咱们的泥里面，但是要靠咱们人工去挖，要用手去摸。
6: 就是那就得完全靠经验了。
4: 对，
6: 这种地方会有吗？
4: 会有会有。
7: 你看这个下面就有了。
6: 哦，
4: 我们先摸了试一下。
6: 这种老的这个茎下面就会有
7: 啊。对啊，对，让我们就慢慢的捞。哎，你把棍子过去。
6: 咱们这边挖莲藕都是要靠手工是吗？
4: 对，大部分都是手工。
7: 哎呦，捞到了！
6: 哦，就是长在淤泥下面呗。
4: 对，在淤泥里面。
7: 对。
4: 哎呀，
6: 有了吗？
7: 有了，有了，有了！哎呀，
4: 这个再摸一下。
7: 这个还有点大呢。有了。
6: 哇，我看有多大？
7: 有点大的。
6: 看看。啊！这么大呢？下面的莲藕这么大呢？
7: 对对。
4: 哎。
6: 一看就好嫩呀。
7: 对，这个莲藕是脆的、面的，炒吃是脆的，炖排骨是面的。
6: 你看大莲藕，多好啊！
4: 好了，我这里上货了。
6: 你那也有啊？
4: 对。
6: 咱们这个莲藕都这么大呀？
4: 对的。
7: 对，这个叶子也那么好嘛？
6: 对。
7: 对，这个叶子好，这个荷叶好，这个莲藕就大了。
6: 是吧？
7: 是。
6: 我们的收获啊，多好啊！
1: 李金珍的农家乐就开在仙人洞村的村口，27年前，他可是全村第一家。
8: 91年，我们两个也是开始划船，划了以后呢，就逐步客人一多，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起来呢，就在我们村子旁边。98年11月份，我们两个就租了人家的房子呢，然后呢，我们就从98年开到99年，政府呢叫我们来搞农家乐，然后呢搬从那个旁边搬回来，所以我们两个就第一个搞农家乐的。
1: 初期，李金珍的农家乐多是一些火腿、腊肉等传统菜品。
7: 我奶奶教我们就说，我们的那个荷叶、荷花都
8: 还有莲藕啊，
7: 莲藕这些都是一道菜，可以做成荷花叶。
1: 荷花宴该如何呈现？李金珍守着灶台琢磨了整整大半年。
7: 后面这个荷叶我们就拿来炖过、炒过，还是不太美味。后面我们那荷叶我们就拿来煎鸡蛋，客人还是很喜欢。荷花看得很好看。后面我就琢磨，之前是拿来炖它，一炖就烂了，还是不行。后面我们就拿来炸荷花。
6: 咱们这个糊糊是什么做的呀？

0: 个是免费，该几打。
1: 荷花这个呢，我们试了好多次了，煎炸煮炒，因为它本身就自带一股很重的涩味，它生吃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发现通过这样做的呢，它的那个涩味能减少很多，您能基本吃不出来。
0: 哦，炸了是最好吃的。
1: 对。
0: 像荷花宴的菜你都会做吗？
1: 基本都掌握了，但是像这些炸荷花之类的功夫还没学到家，还有点还拿捏不准，所以还需要老人来多教一点。
0: 他学的怎么样啊？
2: 他学的还是很好啊。现在我年纪大了啊，我儿子娃娃他也喜欢学啊，我就把这个炸荷花荷花也传给他。
0: 真好哈，有人学您的手艺
2: 啊。
0: 这个就好了。
1: 对，就好了。要不要尝尝
0: 什么味道？
3: 好吃啊，还甜的嘞。
0: 是吧？
3: 嗯，
0: 您觉得呢？
4: 甜的，
3: 还酥
0: 啊，
3: 很好吃的。
4: 这放什么？这个
5: 里面是面糊，有鸡蛋和面粉。
3: 它有，肯定有鸡蛋了，要不怎么这么酥啊？
0: 嗯，
3: 很好吃的。
0: 可以啊。
3: 嗯，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荷花的还能吃，原来觉得只是一个观赏，
0: 嗯，
3: 现在发觉，哎呦，这地方，把这个荷花用尽了，再观赏再吃。
6: 花瓣可炸，荷叶可炒，莲子可包，莲藕可炖，连最不起眼的藕带都是餐桌上的时令鲜脆。
0: 我就到了。
6: 当地人凭着世代相传的智慧，让荷花宴成了普者黑餐桌上最独特的风味。
7: 荷花宴还有我们这个美景都特别特别的棒棒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荷花，那么在荷花池里面看到荷花，照了荷花线来到餐桌上又是荷花，那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惊喜。
6: 荷花宴之外，荷叶茶也是李金珍农家乐的一大招牌。荷叶茶的制作非常简单，洗净的荷叶切条直接晾晒即可。
0: 放在这晾晒就行了。
2: 对，
0: 那这样的话要晾晒多久就可以拿来喝茶了呀？
2: 你看今天太阳那么好，从早上晒到晚上就可以泡茶喝了，
0: 一天就行了。
2: 对。
6: 一桌荷花宴配上一杯荷叶茶，地地道道的普者黑风味，为李金珍的农家乐攒下了实实在在的人气与收益。
8: 生意很好，你看做到现在呢，每天的连全部加起来，就是正式的荷花宴就十多桌，半个荷花宴二十多桌，还有不是荷花宴的，我们家平均每天这两天平均不会低于70桌到80桌，最多的一天160-170桌的。
6: 生意火爆，单靠自家人显然忙不过来。李金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本村村民。
2: 我店里的服务员请了30多个，都是我们大店呢北村的人。因为不只是我挣的钱，我还希望给他们还是赚的钱了嘛。
9: 我在这里做了9年多，然后在现在的工资是5000多。就是家门口找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满意，因为家里面孩子啊、老人啊，家里都可以照顾到。
2: 好是啦。
6: 岁月流转，农家乐的烟火气也悄然完成了接力。如今，生意逐渐交到儿子黄江手中。女儿黄欢大学暑假回家也一头扎进店里帮忙，一家四口各司其职，把这份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10: 因为每次休假回来正好就是遇到了那个旺季嘛，都是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就看就父母都很辛苦，每天人也很多，就能帮他们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
2: 现在在这点你看环境也好，客人也多，所以娃娃听话，所以就是
8: 钱也赚足了
2: 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啊，现在的这个生活满意，就是这种满意，真很满意。
6: 从李金珍当年单打独斗就地取材琢磨出荷花宴，到如今全村家家户户都能摆上一桌，荷花宴早已成为仙人洞村迎客的标配。
1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新农人创业的故事有很多，但今天这位职业经理人的经历非常励志。原本学统计专业打算留在城市工作的90后王玲丽，因为父亲务农劳累出意外，决定回乡接手家业，管理合作社3900多亩水稻。八月的四川崇州持续高温，农时紧迫，他立下军令状，要在2-3天内完成400亩稻田施肥作业。可关键时候，大型喷雾机突发故障，加上父亲和老社员坚持传统种植模式，极度抵触新式无人机农机，顶着设备故障、舆论压力和高温劳累，这位90后川妹子能不能按时完工，用科技守护颗粒归仓呢？
1: 进入八月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2: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3公里处，湿度嘛97%，气温积雨。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去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1: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2: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产量。喷一点叶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1: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